0: 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建设全面提速，雄安大学城轮廓日渐清晰。日前，本台记者走进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的建设现场，实地探访工程进展、校园布局与办学筹备情况，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一期项目的建设现场。我们整个北科大一期校区整体我们要建设是94万平米，整个我们的校区是分两期来建设，我们整个的占地面积是2450亩，预计会在2027年9月份整体完成一期的建设，之后我们能够满足18000名学生在这个地方学习生活工作。
2: 秋日雄安，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北科大雄安校区建设以一条南向北的中轴线为核心骨架，沿轴两侧分布着教学、科研、生活三大功能区。
1: 我们整个校区它是有条中轴线的，我们称之为叫钢铁脊梁。那么在中轴线的南端的第一栋楼就是我们的主教学楼，这个主要承担的一期学生在这儿学习所用的教室，里边有70多间教室。这个楼您看到了，它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了封顶，目前正在做外立面的前期的一些准备的工作。我们这个楼呢，在明年的春季就会完成竣工交付。
2: 校区遵循学科导向、按需定制、产教融合的建设理念，所有功能布局都围绕着办学实际量身打造，避免空间浪费，为后续教学科研留足支撑。
1: 这栋是我们的材料学院的学科楼，我们材料学院将来要在这里边办公学习和工作。这个是我们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我们的每个教室、我们的每个实验室都按照我们老师的要求进行的设计。
3: 那除了材料学院之外，还有哪些学院会入驻雄安？
1: 我们的冶金学科，包括我们的矿业学科，我们的未来城市学院，我们的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包含我们的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能源学院，都要到雄安来办学。我们这个地方将来要为整个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为雄安、为河北省的产业，我们也要发挥我们北科大的力量。
2: 教学科研建筑全面推进的同时，学生生活配套设施也在同步提质。
4: 我们的硕士研究生的宿舍是2人间，上头下桌，卫生间是独立卫浴，干湿分离。我们的学生宿舍是按照本科生4人1间，硕士研究生2人1间，博士研究生1人1间，都是按照这种上床下桌的这种设置的。我们也做了一些人性化的设计，包括上床的防滑垫，包括上床的楼梯上我们都做了储物空间。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夏晨广场就是我们的学生的一些商业配套，包括超市啊、咖啡厅啊、文创啊，包括一站式服务大厅。我们打造300米生活圈，学生的学习、住宿、吃饭还有生活配套及学生活动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在300米范围内都能够满足。
1: 我们到明年的3月份可能会进行一些压力的测试，全要素的流程的一个演练，为9月份的开学做准备。
2: 北京台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陈伟。
5: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呢还是维持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强，外出呢还需要注意遮阳防晒。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夜间晴朗微风，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到18度上下，体感偏凉，请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16号到18号这三天呢，18号会有弱降雨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其他呢，大部分时间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近期呢昼夜温差较大，请朋友们呢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感谢陈伟带来的天气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俄方目前对特朗普最新官论尚无表态。
7: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

0: 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当天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时也表达了相同观点。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对与俄方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与特朗普的安排不冲突，他将于本月21号至23号前往纽约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
0: 佩斯科夫当天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1: 欧洲北极峰会于13号至14号在芬兰罗瓦涅米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在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
0: 弗雷泽里克森说，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谈及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1: 芬兰和法国政府14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0: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挪威随后也加入这一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
2: 西班牙应急部门说，位于该国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13号突发山火，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
0: 据法新社报道，安达卢西亚应急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起火点位于贝纳阿维斯镇外围山地，镇上居住着大量外国人。事发时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加上山势陡峭，火势快速蔓延。贝纳阿维斯镇约9500名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避险。应急部门表示，大约20架飞机与200多名地面消防员投入了灭火工作。尽管西班牙的夏季已经结束，但眼下该国仍面临野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显示，西班牙今年的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9.6万公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今年该国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热的夏季，今年的最高气温记录出现在9月2号。气象部门在安达卢西亚的埃尔格拉纳多记录到了45.7摄氏度的高温。
2: 受气候变暖、持续干旱的冲击，奥地利本土云杉林大面积遭遇树皮甲虫的侵害。当地科研团队试验引种黎巴嫩雪松，这种树木耐热抗旱能力突出，有望帮助森林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
0: 奥地利森林长期以单一云杉为主，不断升高的气温和干旱天气削弱云杉抵抗力，树皮甲虫趁机大肆繁衍，成片林木枯死，森林保护压力陡增。科研团队开始寻找适应性更强的树种，开展造林试验。科研人员选中

0: 用的是原产于东地中海地区的黎巴嫩雪松，已在多个试验点种下数千株幼苗，试验效果喜人。雪松拥有发达深处根，盛夏干旱时可以汲取地下深层水分，更有希望熬过严酷的气候周期。连年虫害已经造成数百万立方米林木损毁，森林保护也被视作一项国家安全议题。奥地利军方开放场地参与试验。不过黎巴嫩雪松存在种植限制，它喜光照，偏好沙质土壤，并不适合阿尔卑斯山区大部分地带，仅能在低海拔区域栽种。科研团队计划未来在低地森林中让雪松占比达到5%，以此增强整片森林应对高温干旱的韧性。
1: 近期，厄瓜多尔科里梅斯迎来了绝美的景致，当地标志性的黄花风铃木进入盛花期，一朵朵金黄的花朵绚烂盛放，绵延成一片金色的花海。然而这场美景比往年提早了约3个月。专家指出，反常降雨打乱了树木的开花节律，而这背后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失衡。
0: 黄花风铃木是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特色景观树木，往年固定在12月至次年1月冬雨时节绽放，而今年反常降雨打破自然节律，让花海提前登场。上一次出现同类现象大约是10年之前。惊艳的反季花海虽极具观赏性，却暴露了区域气候失衡的严峻问题。
2: Por ejemplo, la interacción con el hábitat natural de algunas aves y especies de aves migratorias que van a estar viniendo fuera de temporada. Eso es uno de los efectos. El otro detalle es que puede ser o existe la posibilidad de que el florecimiento de Guayacán de la siguiente temporada no se dé, debido a que el árbol necesita preparación y un proceso completo de sequía.
0: 提前绽放的金色花海虽然装点了城市，却让当地旅游业和接待行业措手不及。专家警示，气候异常若持续加剧，当地自然生态系统将面临更大挑战。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北海道大学与森林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结果称，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能够单纯依靠自然降雪维持全面运营的滑雪场将仅剩7处。若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日本滑雪产业及地区旅游业将遭受沉重打击。
0: 这项研究以日本全国349处滑雪场为样本，分别模拟全球升温2摄氏度和4摄氏度两种情景，并以仅依靠自然降雪年营业超100天为稳定营业标准，结合气候变化预测数据完成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几乎不采取气候对策，放任气温升高4摄氏度的情形下，日本多数滑雪场年均自然降雪天数将减少至10天以下，仅有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5县的7处滑雪场能稳定运营，另有26处滑雪场只能部分运营。这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滑雪产业可能向特定区域集中。业内学者表示，全球变暖可能逐步瓦解日本滑雪场长期支撑的就业体系和地区旅游业态，存续能力较强的滑雪场也将面临客流集中带来的拥挤压力。
1: 非营利组织费米探索者近日公布了一项星际任务，计划2029年年底前发射小型探测器，飞向约4.4光年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统。路线由 AI 规划，全程耗时约8万年，总预算低于1500万美元。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该任务技术路线放弃激光帆、核聚变等未成熟方案，改用太阳能电推进。动力规划则由物理人工智能实验室物理超级智能完成，其通过 AI 模型将项目拆为子任务，再决定怎样运行。按计划，探测器入轨后先向太阳内侧机动，反复降低近日点，在强光照高日心速度区间短时点火，逐步积累逃逸速度后再进入星际滑行。目前尚未给出固定动力段的年限与中速，只将其作为可论证概念交由制造商优化。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统由半人马座阿尔法 A、 阿尔法 B 与比邻星组成，是太阳系最近的恒星邻居。美国航天局旅行者1号、2号虽已进入星际空间，但不指向特定恒星。此次费米探索者则是首条定向奔赴另一恒星系统的任务。此次

0: 在荷方面，探测器将携带科学艺术资料、面向未来文明的留言、儿童信息以及旅行者号金唱片复制品。项目还将开放3个月载荷征集，并公开供科研人员、工程师和公众参与改进。
1: 脖子疼、手发麻，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颈椎病。武汉的李女士被颈痛、手麻折磨了整整一年，辗转做了理疗、推拿，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近期疼痛加剧就医，才终于找到病因。原来不是颈椎问题，而是脖子上多长出了一根肋骨。
2: 因为长期低头做电子质检维修，武汉市民李女士近一年来总觉得颈部疼痛、手部麻木。她一直以为这是劳累引发的颈椎病，便在小区诊所做推拿理疗。可没有想到，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近几个月反而愈演愈烈，疼痛蔓延到整个背部，连正常工作生活都成了奢望。
3: 当时疼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然后工作也没办法工作，生活也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
2: 不堪病痛困扰，李女士来到武汉亚新总医院骨科就诊，一份 CT 检查结果让医护人员找到了症结，
3: 发现他颈椎那个地方多长了一块骨头，当时就跟他诊断一个颈内综合征。
4: 颈内里它本身是一个良性的东西，但是这个颈内长长了以后啊，它的末端就会插在那个臂丛神经里面，那它就会引起疼痛。你看这个病人，这个地方摸了一个包，然后稍一动，就像抽电一样。
2: 出现颈肋病伴随持续疼痛麻木，保守理疗往往无效，想要根治只能手术。但这个部位神经血管密布，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
4: 在这个地方，局部的解剖结构掌握的不是很清楚，技术不是很娴熟。如果你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辨认清楚手部下动脉，把它搞破了，那瞬间这个病人就会吃几千毫升血，甚至病人死亡。
2: 为保障手术安全，亚新总医院骨科团队依托术前精准影像评估，在术中精细分离神经与血管，顺利为李女士切除了多余的颈肋。术后，李女士的疼痛和麻木感明显缓解，终于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医生提醒，颈肋病例比较少见，很多患者出现颈痛、手麻后，常误以为是颈椎病，自行按摩、贴膏药，这种盲目推拿不仅治不好病，反而可能加重神经压迫，让疼痛进一步加剧。
4: 做这种理疗按摩之前，我们先做详细的影像学检查，把这个病根找到，把病源搞清楚，诊断非常确切的情况下，再来做这样的一些治疗，这样就比较安全。
1: 女子突发脑出血被丈夫送医救治，康复准备出院时，夫妻二人竟两次试图逃费，那么拖欠的医疗费该谁来买单？近日，南通崇川法院审结该案，认定涉案医疗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丈夫应与妻子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5: 去年四月，赵某因脑出血突发意识障碍，被丈夫钱某送至市区某医院急诊抢救。手术半个月后，赵某办理出院，治疗期间共产生医药费8万余元，但仅支付4.6万元，余款3.4万在出院当天未能结清。
6: 赵某办理出院那天下午，与钱某企图逃费出院，被工作人员发现后追回，但二人趁工作人员下班交接时再次逃费出院。此后，医院通过报警、发送律师函等方式，多次要求赵某支付医药费，但赵某始终未付，钱某亦以没钱为由拒绝付款。
5: 医院诉至崇川法院，要求赵某支付剩余医药费，并要求钱某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医院与赵某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法有效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其仅支付部分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笔医疗费产生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钱某需共同承担。
6: 赵某作为患者，接受了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应当于出院当日结清全部医疗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疾病治疗产生的医疗费，属于维持家庭正常生活、保障配偶健康所必须的支出，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5: 法官提醒，夫妻婚内互为抚养义务人，不仅包含生活起居的照料，经

0: 济收入的扶持，更涵盖一方患病就医、维系身体健康所需要的必要支出。夫妻一方为治疗自身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并非个人单方支出，而是为了保障家庭成员生命健康、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状态所产生的必要合理开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范畴。夫妻双方均负有清偿义务，切勿以单方不知情、为直接消费等理由推诿责任。
1: 在接受医疗服务后，患者应当恪守诚信原则，依法足额支付医疗费用，自觉履行民事合同义务，避免因拖欠费用引发民事纠纷承担法律责任。
2: 家中风扇开着，配送的牛奶滞留在门口，敲门却无人应答。独居老人家中的种种异常引起了小区保安卢强的警觉，他果断报警，并协助民警成功营救了一名在家摔伤的独居老人。9月10号下午，滨湖区荣巷见义勇为工作站为卢强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和奖金。
0: 卢强在滨湖区山雨银城小区做保安已经有9年多了，和很多业主都比较熟悉。7月24号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开展夜间巡逻，路过王大爷家楼下时，发现他家中的灯、电视都开着。
3: 因为他每天都要出去吃，出去1到2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都是那2到3天我没有碰到他。
0: 卢强不放心，便上门查看情况，走到王大爷家一楼门厅，看到信报箱里的牛奶没有被及时取出。
3: 我第一反应情况不对，我就走进他大厅，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4盒已经在保险里没有拿，
4: 当时这开的牛奶呢就在这里边。
0: 卢强心头一紧，随即冲上2楼王大爷家敲门，屋内无人应答，但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他立即请小区物业管家帮忙联系王大爷，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种种异常叠加在一起，卢强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报警。
5: 赶紧报至门首，把这个情况跟他简单描述一下，然后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把的那个开至门首到现场。
0: 经家属授权，民警紧急开门入室。此时王大爷正倒在浴室内，无法动弹。见状，卢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目前王大爷已转危为安。
5: 他就是倒在浴室里，已经翻身的力气都没了，没有一丝力气了，连讲话的声音都吐音都吐不出来了。
0: 鉴于卢强在他人生命健康完全可能面临紧迫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确保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其上述行为为见义勇为。没取的牛奶、亮着的灯、转动的风扇，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在一位有心人眼里成了救命的信号，为卢强的细心与担当点赞。
2: 来看一条揪心的事故。近日，在四川广元市朝天曹州路上，两辆货车猛然撞到了一起。撞击后，其中一车很快燃起大火，一名驾驶员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里，动弹不得。接警后，救援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救援。
6: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调集3辆消防车，15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7: 消防员，压迫他。
8: 我侦查发现两车相撞，有一人员被困，他的电池部位发生燃烧，火势较大。我们第一时间就利用两水枪对现场的火势进行控制。
6: 相撞货车车头严重变形，一名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无法脱身，另一辆货车正猛烈燃烧，被困驾驶员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消防救援人员快速铺设水带，使用水枪在被困驾驶员车头两侧设立防护阵地，压制火势向被困人员位置蔓延。
7: 二舅二天
8: 驾驶员特别着急，他担心后面火燃到他了。当时我们对他进行了安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水枪已经架起了，火势我们控制住了的，他不会燃到你，我们尽快的速度会把你救出来。
6: 由于两车撞击时冲击力较大，

0: 车头挤压变形严重，单纯使用液压破拆工具救援进展缓慢，救援人员仔细研判驾驶员被困情况，立即调整救援方案，利用抢险救援车对驾驶室进行定点牵引，缓慢拉伸变形车体，开辟救援空间。经过十多分钟紧张作业，消防员将被困驾驶员成功救出，随即移交给现场医护人员救治。目前受伤驾驶员伤情稳定，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近日，江苏省江阴市发生一起轿车右转与直行摩托车相撞事故，造成驾乘人员多处骨折，所幸两人全程佩戴安全头盔，避免了致命伤害。
2: 事发当天，江阴公安交管部门接到报警，黄土镇镇利路与芙蓉大道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受伤，辖区中队迅速赶到现场。
3: 来，轿车哪一个？
4: 我。
3: 芙蓉大道由东向西右拐。他呢？
4: 肇事车是哪个？
2: 现场三辆车辆不同程度受损，伤者已坐上救护车。监控画面显示，轿车右转时，一辆摩托车在路口直行，车速较快，两车相撞，冲击力巨大。
5: 摩托车的驾驶员刘某、乘坐人赖某飞出去，然后呢，赖某又砸到了正在那边等信号灯的一个黄某的身上，导致了三个人有受伤，其中摩托车上两个人是轻微骨折。
2: 经调查，小轿车转弯时未仔细观察辅道直行车辆动态，避让不及，导致事故发生。所幸摩托车驾乘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部得到有效保护，规避了更严重的伤害。
5: 然后当时的一个撞击力应该是非常大，当时的驾驶员跟乘坐人都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应该说非常危险。然后在这里也告诫广大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候非常非常有用。
6: 近日，北京民族乐团迎来了11岁生日，乐手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用一场国乐盛宴来为乐团庆生。
7: 音乐会开场就是一首全新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庆典，这也是他首次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接着也是两部原创作品《中轴》里的《一城永定》和《新国门畅想》中的《京韵叙事》。这两首作品用北京地标为音乐意象，用民族管弦乐讲述北京故事。
8: 曲目的选择上呢，我们是注重多元化、多方位，更加全面地展示我们团的近11年的成长的历程，推出我们自己团培养的优秀的这个青年演奏员。
9: 大家中间可以听到像探清水河，哎，灵光这样乍现一下，然后我就是把很多老北京的素材，尤其是在中间的慢板，歌唱的慢板这一段里面呢，就是把它拼接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像快闪一样的一个一个的镜头，也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呢，可以想起或者说回忆起自己跟老北京的一些情怀和故事。
10: 我关注这个乐团已经10几年了，经常会听他们的音乐，他会经常有很多这种北京主题的音乐会，我也是特别喜欢北京，所以就是北京加上民乐的这两个元素，我就更加喜欢了。
7: 中间部分，乐团演奏员们轮番登台，中阮、竹笛、唢呐、二胡各有亮点。备受关注的竹笛演奏员孙楚博也亮相舞台，带来了《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中阮演奏员王静元、李倩联袂演绎双中阮与乐队《山歌》。
11: 历经了11年，所以这场音乐会我们起名叫如初，就是不忘初心。那么这场曲目当中，我们也设计了近现代这几年来讲非常经典的作品，同时也安排了我们乐团的原创作品。
7: 音乐会尾声，广受乐迷喜爱的民族管弦乐《永远的山丹丹》压轴登场，全团以饱满热情奏响这部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为这场11周年的国乐之约画上激昂而深情的句点。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出席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的中外嘉宾走进北京幸福东方剧院，沉浸式观看美在东方驻场演出，在国风歌舞盛宴中感受中华艺术的魅力。
12: 舞台之上，舞步翩跹，乐声悠扬，整场演出坚持小而精、小而美的创作特色，节目形式丰富多元，带领观众近距离领略歌舞艺术独有的感染力。
13: From one show, you se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ulture. I think this is

0: some opportunity for you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 at one time.
1: 美在东方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驻场剧目，以纯粹国风中式写意为创作底色，融合歌舞、器乐、戏曲等多种艺术门类。剧目不仅面向入境游客，生动展现中华文化风采，同时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产品形态，为常态化驻场演艺提供成熟的创新样本。
2: 这次我们这个美在东方也是探索一个文旅入境游的这样一个产品系列，不管是从中国的古典舞蹈，还是从中国古典的器乐，还是从武术、京剧，我们在这台节目里面都有结合，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入境游的海外观众能够喜欢。
3: 我们也积极地鼓励演艺新空间的主体探索多元业态的发展，比如说把演出与餐饮啊、文创、图书等多元业态进行融合，拓展一个多元的消费场景，给演艺带来了更多的活力。我们也是持续地依托北京市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办法等政策，对一些优秀的演出项目、演艺企业进行鼓励，支撑市场主体更好的发展，探索演艺家更多的活力。
1: 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计划登陆东方院线覆盖的六座城市，还将送演出进社区、进公园。北京台报道。
4: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密云区。这几天，2026年京津冀好声音大赛决赛在古北水镇举行，200多名音乐爱好者站上舞台，一展歌喉，还有传统非遗民歌登台亮相，让百姓歌声成为京津冀文化交流的纽带。
5: 没有华丽的舞台包装，却有最动人的真情演唱。这次大赛最大的亮点就是接地气、有温度。参赛选手大部分是京津冀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唱歌是热爱，登台是圆梦。这其中最具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河北唐山的非遗冀东民歌《渔家儿女多欢乐》。别看台上演出从容流畅，台下的准备可一点都不轻松。团队成员都是60岁以上的退休职工，虽然不再年轻，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丝毫未减。演出前一遍一遍反复打磨，不放过任何一处小细节。
6: 这个冀东民歌是我们河北省的非遗项目，是接地气的，是反映农民现实生活的一种。我们演的就是那种被人们要遗忘了、马上要失传的一种东西，我们把它搬上舞台。
5: 正是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大家特别珍惜这次演出的机会。他们心里清楚，很多老曲调要是没人唱，慢慢就会被淡忘，所以每一次开口演唱都饱含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所以说我们也觉得来之不易，不管我们得奖不得奖，我们都拿出我们最好的状态，我们的心愿就是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冀东民歌。
5: 这次比赛主办单位设置了童声组、中青年组、老年组等6个组，200多名音乐爱好者脱颖而出，闯入最终的决赛。台上选手用心歌唱，台下评委认真聆听，沉浸式感受京津冀3地的文化风情。
7: 还是挺紧张的，然后也期待了很久这次活动。来这里上台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紧张，但是我觉得我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了观众和评委老师们。
8: 参与演唱的队伍都是来自基层，没有什么音乐基础，但是我们非常的努力，然后因为我们是东道主，我们要表现出我们最高的水平。
9: 大家带着诚意，带着作品远道而来，我们非常感动，也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办好这样的群众文化活动。
5: 这项赛事作为京津冀常态化文化活动，多年来坚持百姓为主、全民参与，同时坚持走出剧院、走进景区的办赛模式，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互动，带动文旅消费。
10: 群众喜爱的同时，现在它引起了专业内的一些人士的关注。我相信在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形式来出现，我们百姓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这个时代。
5: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交响乐团2026到2027音乐季近日在京拉开帷幕，全新音乐集以巨人的事迹为主题，共推出20场高品质音乐会。
1: 音乐季开幕音乐会上，女高音余冠群以清丽嗓音细腻完美地诠释了莫扎特歌剧咏叹调与歌剧序曲。本次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奏响

0: 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收官音乐会将演绎《马勒巨人交响曲》，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隔百年，由此确立音乐季巨人的世纪主题。巨人既指代音乐史上一座座艺术高峰，也寓意乐团站在前辈巨匠的艺术积淀之上，在排练与舞台实践中不断完成自我迭代与成长。
1: 莫扎特是考验一个乐团特别淳朴、特别精致以及极高的统一的演奏法。从乐器的演奏者来说，莫扎特是非常非常难演奏的，对乐团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对乐团的试金石。
0: 本次音乐季曲目兼顾古典主义经典、现当代作品、中国原创佳作，同时纳入歌剧音乐会版、室内乐、跨界合作项目，从不同维度磨砺乐团的演奏能力。未来一年，20场风格各异的交响演出将响彻京城。
2: 我们从形式内容上都进行了各方面的考量。另外一个呢，里面也有北京交响乐团违约的中国作品，也有北京交响乐团自己培养的人才的一个展示。所以我觉得从内容上、形式上，它也很国际化。另外一个呢，它也很中国化，也很北京风。
3: 再好的设备也没有办法还原现场的各种声音细节以及那种临场的氛围感给我们带来的沉浸的体验。那么在音乐厅听音乐呢，能够让我更专注，也能够从音乐厅的声场中分辨出更多的音乐的细节，让我对作曲家的音乐有更多的理解。
0: 北京台报道。
4: 在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的办公室窗口曾经每天放着一罐豆奶。一个不愿进班的孩子为了这罐豆奶来了18次，从窗口到教室，从抗拒到主动，这18罐豆奶记录的是一个特殊孩子缓慢却真实的改变，而这背后是全校老师日复一日的寸步不离。今天让我们走进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走进校长李明伟和他的孩子们。
5: 表扬你啊，今天早了5分钟，去吧。
6: 开心
5: 还跑了，来，那拿书包背好，
6: 就想跟我在一块儿是吧。
7: 清晨，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李明伟一如往常的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从孩子踏入校园到离校，全校的老师要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孩子身边，而改变就在这一点一滴的琐碎中发生了。李校长分享了一个18罐豆奶的故事。
5: 这个孩子有一段时间他会进我的办公室拿走我早餐的豆奶，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喝豆奶，但是你不要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去拿，下一次的豆奶我就给他放到我办公室的窗口。再后来的时候呢，我说你从窗口拿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一声，然后下次他就会问可以喝豆奶吗，慢慢的就从我办公室转到了班级教室的桌子上，这个豆奶就成了他班级他表现的一个强化物。从一开始不进班到慢慢的进班，再到现在能够听到上课铃就进教室。
8: 他拿了铃18，
5: 我数了数，一共18次。
9: 脚脚手，
5: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配合，想要会就都需要老师在课间要教。我们的孩子可能最终更多的是回归了家庭，有个别的能够走向社会去入职，但是不会像普教老师那样那种成就感。但是老师需要的是接纳这种平凡中的不平凡。
10: 我们班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呢，这学期我们新开学的时候，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严老师，我好想您呀。他们脸上的笑容会让我特别的有就是幸福感，因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已经是我的孩子了。
7: 相比于仅仅只着重于功能补偿，顺义特教学校希望孩子们能成为有尊严、有智慧的孩子。孩子们是学校的小主人，每个人负责学校的一块地方，这个雕塑归我，那个板凳归你。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责任感。秋天，院子里的果子熟了，老师会带着孩子们摘下，联合街道义卖，培养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低、中、高、职业学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发展任务。
5: 在特教学校里边，我们的育人目标呢，应该定向的是

0: 孩子的未来生活融入社会的能力，让他们怎么能够走向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
1: 就先怎么着，先给
2: 先赶薄，然后弄起来放进锅里，咱们翻面的时候这样子翻过来，抓在这表面一层。
1: 酱香饼子你最难受哪块
2: 吗？我自个儿知道怎么做。
3: 李明伟说，他希望特殊孩子也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自信地面对生活。孩子们不仅要有基本的技能，也要有自己的热爱。学校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团课，书法、非洲鼓，孩子们根据不同的个性探索属于自己的天地。
0: 用他父亲的话说，站在学校门口最喜欢看的就是他和小伙伴手拉手进校园的背景。
4: 他就说孩子有希望了。
0: 对，我们是一特教学校呢，学校的生活主题就是美好生活主题，我希望他们未来的生活是美好的。
5: 一场大型体育赛事考验的不只是竞技水平，更是一座城市的环境治理能力和文明程度。如今在北京，大型赛事垃圾分类保障已经形成成熟模式。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6: 3、2、1。
7: 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un Girls 女子跑是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一项群众性女子路跑赛事，今年第17届赛事落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近3000名跑者奔赴赛道，这场10公里女子马拉松活力开赛。
8: 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跟这么多的女同胞一起，我觉得特别开心，
9: 又有运动又有氛围，交一下朋友啊，平时也不咋化妆，今天化了一下，觉得自己特别美。
7: 奔跑向前的不只是脚步，一场大型赛事背后，垃圾分类的服务网正在铺开。
10: 这个区域是所有选手的主入口，也是人员最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儿增设了这个智能回收柜，方便游客还有参赛选手把可回收物投放到这个机器里。
7: 跑步补给少不了饮品零食，赛后空水瓶包装袋也特别多。针对这个问题，园区特意在主入口、起终点这些核心区域安放了便民回收箱，扫码投放，领取环保金，一部手机让空瓶子变废为宝。
9: 有很多参赛包，然后很多小水瓶在这儿旁边就能直接投了。
11: 觉得跑完步之后然后去扔这个瓶子什么都是比较方便的，然后也不会污染环境。
12: 用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打开这个门，
7: 简单便捷的回收方式也让不少新手跑者收获了不一样的参赛体验。
8: 今天跟这个工作人员体验了这个塑料瓶的回收这个机器，我感受是非常的不错，还挺便利的。
7: 整条赛道的环保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大家跑步途中吃的能量胶、喝的饮品、产生的各类垃圾都有专属投放位置。
10: 我们在赛道沿途也摆放了将近20个这种的其他垃圾桶。
7: 除此之外，每个补给点旁边都设置了临时垃圾池，不用拿着垃圾跑，随时就能投放。
13: 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拿的这个红色的海绵，然后拿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响钟的时候刚好就是周边有一个垃圾桶，然后我就投进去了，就是既不影响这个赛道的整洁美观，还还减轻了咱们工作人员的压力。
7: 把垃圾投到该去的地方，不只为了整洁，更为了每一位跑者的安全。
14: 你把纸杯也好，把那个补给的东西扔在跑道上，下一个人自己是过去了，但下一个人可能就会受到崴脚呀，或者是那个受到阻碍。像我们这种大型的活动，还是多注重一些垃圾分类。
7: 赛事火热进行的同时，保洁保障也全程在线。比赛结束后，现场留下的纸箱、空水瓶等可回收物都会被统一收集，集中处理。
10: 我们园区针对这个赛事呢，增加了10名保洁，纸箱子会比较多，我们会集中打包，顺义区可回收物中转站会集中上我们这来收取。
7: 细致周全的后勤保障，加上每一位跑者的自觉守护，让整场赛事热闹落幕，不留脏乱。
15: 大家都挺自觉的，喝完然后就扔在旁边垃圾桶里，都挺有次序的。而且中途我发现有一个女孩摔倒了，还有挺多人帮忙去扶呢，这个就

0: 是大家一个友谊挺好的。
1: 从随手投放的一只空瓶，到整条赛道的干净整洁，再到绿色环保理念的悄悄传递，这场马拉松跑出了青春活力，也跑出了属于城市的文明新风。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近日，国内首座全国产碳纤维锁斜拉桥肇庆新兴江彩虹桥惊艳亮相。
4: 本桥呢，通过数字化曲面墩柱，用高精度的模型实现了异形模板定制与快速拼装。桥面施工突破传统，采用浮吊完成复杂水域精准吊装。锁塔采用无支架虚拟繁衍工艺，精准测算安装参数。系列创新突破了异形造型与水上施工难题。
5: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核心技术突破，肇庆这座彩虹桥成为国内首座全国产碳纤维锁斜拉桥。由于国内从来没有整桥全用国产碳纤维拉锁的先例，团队干脆从零闯新路，院士领衔论证可行性，联合设计单位把全桥受力算得清清楚楚，材料端逼着拉锁扛过200万次极限疲劳测试，测完之后承载力还能保持极限强度的102%。施工时每一根拉锁张拉完都要监测回测，全流程闭环把关，硬生生啃下了这块国产化应用的硬骨头。
4: 这种材料相较传统钢索强度提高70%，重量减轻80%以上，且本身为非金属材质，具有耐腐蚀、抗疲劳的特性，可完美适配肇庆地区较为潮湿的自然环境。相比传统钢索20至25年的更换周期，这套全国产碳纤维拉锁体系理论服役年限可达100年，大幅降低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
5: 如今这座彩虹桥不仅让两岸居民往返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更通过串联沿线文旅资源快速带往周边消费业态，成为拉动高耀滨江文旅经济的新引擎。更重要的是，该桥的投用为国内同类城市民生桥梁建设提供了成熟的参考样本，也为后续更多国产新材料在交通基建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2: 9月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同日，坐落于该公园的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正式开馆。
5: 哈密翼龙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约4600平方米。建筑以生命螺旋为设计理念，由6座椭圆形场馆错落组成，俯瞰之下宛如一窝静卧大漠的翼龙蛋。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晓林率领的科考队，深耕戈壁20年，抢救采集的天山哈密翼龙化石，全球首次发现的三维立体保存翼龙蛋与胚胎化石，以及首次亮相的翼之冠、龙之印等大型标本集中展出，全景再现了翼龙的生命演化图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兴表示，哈密翼龙博物馆是目前全球唯一以翼龙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
6: 这个翼龙博物馆呢，一方面，是我们哈密这个本地一个展现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但是呢，同时也是一个展现我们中国科学进步，展现我们中国这个科学影响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0: 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生活着相亲相爱的亚洲象三兄弟山月、花月和蒲月。至今啊，三头小象已经在园区安稳生活了6年半，陪伴无数游客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但是近期不少细心的游客发现大家呢很少在外展区见到山月的身影，纷纷牵挂它的近况。山月如今状态如何？为何暂时无法对外展出呢？记者专程前往了北京野生动物园一探究竟。
1: 在亚洲象兽舍，记者见到了许久没有露面的山月。饲养员介绍，近期看不到山月，其实并非是它的健康出现了问题。现在山月已经顺利长大，步入了雄性亚洲象特有的狂暴期阶段。进入这一阶段后，它的体内激素水平会出现明显波动，领地意识与自我防御意识随之增强，行为也更具有不确定性。
2: 他的年龄已经到了14、15岁，他最近这两年长期的处于发情状态，然后性情狂暴，持续的时间还很长。为了那个保障咱们游客的人身安全，还有这个咱们动物的这个本身的他的安全，我们特别针对他进行了外放调整。
1: 进入发情期的山月精力旺盛，情绪容易波动，攻击性也有所提升。考虑到亚洲象体型庞大，细微的行为变化都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为了尊重动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并且提供更为舒适的环境，帮助山月度过特殊时期，在调整外展安排的同时，动物园还为它配备了独立超大室内空间，即便夜间休息，也能拥有充足的活动范围，避免拥挤应激。
2: 在国际标准里边，每一头象它的室内空间是不得小于50平米。在咱们这儿呢，每一间舍是64平，而且给它提供的是两间，相当于一个两居室的一个大套间。让它有足够的场地，然后发泄过剩的这个精力。
1: 除了室内区域，山月还有专属的室外运动场，并且全天候开放，让它可以自由地晒太阳、吹风、玩泥沙，肆意漫步嬉戏，最大程度舒缓青春期情绪压力。
3: 这个水池啊，主要就是为了让它平时玩，然后把这个泥沙扬到身上，然后一是防晒，二是防止蚊虫的这个叮咬。还有这些轮胎啊，它都是平时可以用鼻子卷着玩，包括咱们这个松软的沙地，它踩上去啊，就是说可以保护它的脚步。
1: 在饮食管护上，野生动物园还结合山月发情期的生理特点，定制了营养四味方案，适当减少高能饲料摄入，增加优质青绿饲料与高纤维饲料配比。在保障基础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适配它现阶段的代谢需求，
3: 包括西瓜、香蕉啊，各种水管，然后这水管的种类比较多，然后可以增加它这个食物的多样性，然后让它这个维生素更全面。在马化完食物之后，把这个食物用其他的东西啊给它盖一下，隐藏一下，然后就是为了提高它的探索欲，模拟它在野外的环境，减少这种直接饮食的这种刻板行为。
1: 饲养团队还会全天候监测山月的进食、活动及行为表现，实时记录健康数据，陪伴它平稳度过每一个发情周期。与此同时，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亚洲象及半展动物展区升级改造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全新展区将模拟亚洲象野外栖息地地貌与生态环境，契合原生生活习性，大幅拓展室外活动空间，打造多元化觅食、玩耍、休憩的丰容设施与场景。
4: 通过地形高差形成多角度的观赏面，既满足了亚洲象群居生活与自然行为的福利需求，也能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观赏亚洲象的自然生活状态。展区开放后呢，游客将通过多层次的这个观赏面来看到亚洲象更接近野外的环境中觅食玩耍和群居的互动，也能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物种的保护需求。
1: 北京台报道。
0: 9月14号是旅居新加坡的雄性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当地时间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5: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

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有胡萝卜和水果串的三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

0: Happy birthday， 凯凯佳佳。
1: Happy birthday， 佳佳凯凯。
2: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3: 旅美大熊猫青宝12号迎来5周岁生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的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青宝生日派对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宴会场地进行了精心布置，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了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等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气氛满满。生日派对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动物园举行了大熊猫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包括帘布彩绘、书法、水彩画等，吸引众多美国民众参与。
4: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程伟。
5: 好的，思思，全国天气呢，首先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昨天呢，海南岛等地的雨势仍然较强，今天起呢，雨势将是明显的减弱。与此同时呢，明天起西南等地的雨势将明显增强，像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将迎来大到暴雨。具体来看呢，今天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西藏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需要防范强降雨的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气温呢以偏高为主，像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6: 好，感谢程伟的介绍。九月的普者黑，下河剑影，睡莲登场。
4: 碧波之上，繁花点点，与远处错落的喀斯特峰林相映成画，勾勒出一幅静谧雅致的秋日生态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

0: 千年云聚，等你来读。
1: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2: 怀柔，我们来啦！
1: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3: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这不能太长久啊！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7: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8: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7: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8: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吗？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
0: 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2: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

0: 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吗？
2: 乔老师，咋样？
1: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
3: 是。
1: 稍等啊。
4: 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54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54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
5: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1: 对。
6: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7: 老张，
6: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1: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哎，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6: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1: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义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6: 啊。
1: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义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义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义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2: 哎，曹老师啊，张义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1: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3: 张，你站。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 对，吴明师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2: 很俊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啊。

0: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1: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0: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2: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3: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2: 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4: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0: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2: 文卓，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
4: 吗？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5: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4: 是树脂胶假牙。
6: 步兵，
7: 到，
6: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7: 是。
6: 金川，
8: 哎，到，
6: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并案侦查。
8: 是。
4: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0: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2: 发动群众。
4: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6: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4: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6: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4: 秦东啊，
8: 到，
4: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8: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0: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1: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的枪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0: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
1: 哎，你干嘛？你干嘛？
2: 哎，钱拿出来，拿出来！
3: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4: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安太局不对嘛？你看这金融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案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5: 是两个人啊。可是金融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2: 你这是推断，这八案子不能这。
6: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
5: 那个金融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7: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尸。
6: 那另一个呢？
5: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4: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栏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何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党生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2: 妈妈，多大了的够了，你吗？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的，
3: 还有我爸爸。
2: 对，
3: 还有你妈我。
2: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 俗称“哥楞眼”，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处同伙，
0: 这啥呀？不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黑色半长大衣。 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

0: 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元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兄弟，这奖金50000呢。
1: 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2: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去你！
3: 太挺像。啊，
1: 老板，
4: 快让他走。
1: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哎，
2: 来，
1: 圈哥，
2: 来，
1: 白玲，你别总这样。
2: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回去。
1: 白玲，
2: 啊，
1: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
2: 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5: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2: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5: 看了。你说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这我是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2: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5: 行。
2: 走。
5: 你不说商量着。好，你说我都醉了都。 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好嘞，谢谢啊，好呀，好吃吧？这里边手艺不错，这我一手调教出来的，你瞧你能耐的。回来了，
6: 哎呀，饺子呀！
7: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可是那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6: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年轻人，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农民问了，276个。
8: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膈应，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膈应眼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9: 那肯定急眼。
8: 喂，你看，何所？胡队不在，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9: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 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0: 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
8: 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还有啥？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9: 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
8: 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来了，人在里边。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9: 1月17号，
8: 那么记那么清楚呢？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哦，
9: 兄弟，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8: 哎，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9: 对方几个人啊？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8: 脸儿看清了吗？
9: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

0: 就剩眼睛了。
1: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0: 啊，这看到了。有两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1: 哦，哪俩？
0: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1: 我到哪儿？
0: 这儿。
1: 嗯。
0: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7米左右，20出头。
1: 包你车那男的呢？
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1: 嗯，
2: 超哥，
1: 嗯，
2: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1: 你确定吗？
2: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1: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我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3: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1: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5: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6: 大，有20多栋楼。
5: 这住多少人呢？这边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一二八案就是四个人干的。
5: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4: 行，
5: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5: 谢谢。
0: 哎，不客气，
5: 快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

0: 哎呦，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1: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2: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十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1: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0: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1: 嗯。
0: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1: 嗯，
0: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1: 拉倒吧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2: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0: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1: 这样吧，您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4: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5: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4: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6: 给他洗澡穿衣。
5: 洗澡穿衣？
4: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6: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你能做了。
5: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7: 拿手电。
5: 看着像纹身似的。
6: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5: 拍照。
4: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8: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9: 川哥，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
8: 排查比较方便啊。
6: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了，有劣迹人员。

0: 谢霆，那个十一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啊。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检定住址。
4: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4: 是啊。
6: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7: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那愣着干啥呀？
8: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事儿吧。
3: 你来骂点什么吗？
0: 啥事儿？
3: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4: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5: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6: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7: 27就会摸排谁负责？
8: 是我。
7: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8: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7: 这个陈小秋，个楞眼儿，是吗？
8: 好像是。
7: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8: 这个不太清楚。
7: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8: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7: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
8: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7: 你都怀疑了啥？

0: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1: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0: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1: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2: 我看这样吧，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1: 我去，哎，不要，还你去。
3: 去，
0: 是。
4: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3: 我说领导啊，能不能别问我了呢？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八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4: 那我审了你八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3: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0: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4: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0: 是。
5: 秦月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6: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1: 小伟，你说说。
7: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10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4: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米8，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1: 另外2个人呢？
7: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一分钟测试，看看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腿有多稳。
8: 60岁以上的，大概30秒钟就不错了。我能顶到1分半钟。
3: 运动有讲究，饮食有窍门，延缓衰老有方法。
9: 啊，这状态太值得我学了，老年斑都没有，
10: 头发也不白，然后非常有精气。
8: 平常我是爱喝，有的喝两杯。
3: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跟着名中医强骨养肌。
1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4: 人人皆伪装，
12: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4: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3: 功德有戴安娜，
14: 真正的财神。
15: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6: 活该你是自己。

0: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2: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3: 怀柔我们来啦，
2: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呀。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3: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是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
2: 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
1: 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明，
4: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3: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0: 你来，我打谢爷。
1: 行，可以。
2: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3: 在这儿。
2: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4: 是是。
5: 胡斌在哪？
6: 到。
2: 你负责抓捕孙哲。
7: 是。
2: 肖金忠在哪？
8: 到。
2: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9: 是。
2: 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0: 是。

你咋不睡了？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渗透。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1: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2: 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视线，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3: 明白，我去安排。
4: 叫啥名啊？
5: 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5: 不知道。
6: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5: 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7: 别扯别的，
6: 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8: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6: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5: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6: 对，
5: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6: 有谁到你家去过？
5: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6: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5: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6: 常来往？
5: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6: 你咋认识赵哥的？
5: 修摩托认识的。
6: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5: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6: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5: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吃，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9: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起来，大人，走，大嫂，大嫂。

0: 好像是，又不太像。哎呀，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0: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甄小秋的一般情况。
0: 甄小秋一般情况
1: 啊，
0: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2: 哦，眼睛就这面，
0: 就他这面，你这面吧，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3: 甄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0: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4: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0: 没有啊。
4: 我就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0: 还有他小弟，
4: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3: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0: 他家没有女孩儿。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3: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0: 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5: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6: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5: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7: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0: 啊，对，
7: 隔楞眼是吧？
0: 啊，这叫隔楞眼哈。
7: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0: 缺不缺牙？
7: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0: 哎，注意，那不缺吧？
7: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0: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7: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0: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7: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0: 没有，没有。
7: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0: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7: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0: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7: 确实没有吗？
0: 没有。
7: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7: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0: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7: 实话吗？
0: 实话呀。
7: 说的是实话。
0: 是实话。
7: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0: 主食我干干净净的。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的竟是他老婆的关系。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 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的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
1: 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2: 白莲，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3: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爱人出去没有？
2: 这都多早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3: 是在家吗？
2: 你这死冷寒天的能干啥去？
4: 明确啊！明确。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
3: 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都谁呀？都是我邻居，知道名字吗？那肯定。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是，具体职务？工人，水电科的。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是。你对北楼很熟吧？熟。
5: 啥时候辞职啊？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为啥要停薪留职啊？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3: 那都是哥们儿。
5: 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3: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5: 那我没在本地啊。
3: 我是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培兴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偶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谁能证明你去了培兴呢？
4: 我媳妇儿。
3: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5: 也有人能证明。谁？
3: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5: 她叫啥名？
3: 叫丽丽。
5: 她姓啥呀？
3: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4: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3: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多大岁数啊？能有个18、9岁，旭城的。他住哪儿？
5: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就是从。 培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3: 这么长时间，2000块钱够花吗？陪丽丽。

0: 花费和小不了啊！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1: 偷了多少钱呢？3000多。过去偷过多少？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谢霆、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明和孙哲的口供。
2: 宋小明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3: 那这个宋小明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嗯，
2: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
4: 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可以。嗯，好。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你认识陈小秋吗？不认识。
5: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4: 他十一月底就去省城培训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5: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4: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 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0: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 还有，我哥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2: 竟然还有证人！哼！啊，这审了都快1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0: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先停了吧。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
6: 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可是，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拾，那就复杂了。假如说。
7: 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了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出事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6: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2: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
0: 他俩作案的

0: 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得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1: 继续审，主公白领。
2: 审了一天了，还没时间。
3: 我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2: 可可，你听说没？
4: 知不知道？
2: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3: 我也不知道。
5: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
3: 啥呀？你们真是。
5: 他不可能整错。
2: 你咋这肯定？
5: 他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呢？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2: 说我啥呢？
5: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3: 让我回去吧。
1: 小子嘴是真硬。
4: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成大天了，已经不行。
3: 你把我哭的是为啥？我啥也不知道。
1: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5: 回啥回？
1: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酒给撬开。
5: 哦，戴军，
1: 我能试试吗？
5: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1: 好，咱们进去试试。
5: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3: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5: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3: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5: 你叫我啥？
3: 川儿哥。
5: 你叫什么名？
3: 你不叫秦川吗？
5: 他家住哪儿啊？
3: 你家住12楼几？小高底。
5: 你从我妈叫什么？
3: 秦婶儿。
5: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3: 嗯。
5: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3: 两只吧，至少两只。
5: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啊？
3: 大山子派出所。
5: 大山子派出所。
3: 嗯。
5: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3: 生哥。还有高叔。
5: 高叔。
3: 嗯。就是高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5: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3: 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5: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欠没欠？
1: 去吧。
0: 你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高叔这人贼好，赚100给我随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高家，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戴不进去了。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沈爸刚得多少钱呀？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1: 别说了，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小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宋小军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那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儿，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公道有在安呐，
5: 真都有在身。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活该你是自己，
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8: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9: 怀柔，我们来啦！
8: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7: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8: 1分钟测试，看看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腿有多稳。
19: 60岁以上的，大概30秒钟也不错了。我能顶到1分半钟。
18: 运动有讲究，饮食有窍门，延缓衰老有方法。
20: 啊，这状态太值得我学了，老年斑都没有，
21: 头发也不白，然后非常有精气。
19: 平常我是爱喝，有了喝两杯了。
18: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跟着名中医强骨养肌。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这个胳膊似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哪儿去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0: 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1: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儿啊？
0: 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 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着愣着，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1: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的，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的，就是那样的。
0: 有多厚？嗯。
1: 多少？比划准点儿。
0: 这样吧。
1: 这一沓有多厚？这么厚。
0: 得十几沓啊？
1: 不知道。
0: 那十多万呢？是吧？嗯。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啊？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2: 那些钱呢？
0: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
1: 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0: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三月份、二三月份吧，就是这样。
1: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0: 钱倒是挺新的。
1: 嗯，还有吗？那个陈小秋，哦，他也去了。哦，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秋花的。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陈小秋在家吗？
0: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哦，你几点回去呢？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1: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0: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3: 哎呦，不磕了，不磕了，不磕了！来，来，不磕了，不磕了，咱们磕啥呀？
0: 哎呀！吃饭了没？没热点饭呀？
4: 不饿。
0: 哎呀！你干啥呀？
4: 来了，胃疼。
0: 你这穿着衣服就说，你赶紧洗脸去。
4: 先让我烫会儿。

0: 咋了？哎，啊，
1: 胃疼。
0: 胃疼啊？
1: 嗯。
0: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1: 别说话了，然后说话。
2: 爸爸睡觉了。玲儿啊，玲儿，
0: 哎，咋了啦？
2: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2: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0: 出啥事儿？
2: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0: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2: 真的。
0: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2: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0: 啊，
2: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0: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2: 嗯，好。
3: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1: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3: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4: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3: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4: 体态适中。
3: 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4: 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
3: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4: 身高1.8米左右。哎，
3: 小娟儿，小娟儿，
4: 身穿黑色，
3: 他打工回来没有？
4: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3: 小娟儿
5: 啊，
4: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5: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3: 还没回来啊？
5: 没回来。
4: 70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5: 媳妇儿，
3: 嗯，
4: 我们也尽报。
5: 你说你要是知道，
4: 放下包袱，
5: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3: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4: 一经查出，
3: 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4: 我操！
3: 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5: 媳妇儿，
3: 嗯，
5: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3: 我瞎说啥呀？
5: 嗯，
4: 抱有其他目的欺骗。
5: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3: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6: 不让你提梗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4: 22-5110，
6: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1: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3: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7: 白灵
3: 啊，
7: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3: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7: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3: 看了，他们刚才在这唠，我听见来着。
8: 哎，白脸
3: 啊，
8: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个冷眼吗？
3: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7: 电视你不看了吗？
3: 看了。
7: 看了你还问？
3: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啊。
8: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3: 啊。
8: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3: 啊，
7: 白灵，
3: 啊，
7: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3: 行，
7: 走。
3: 啊，你不说两句。
9: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3: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
9: 哎。
3: 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贼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

0: 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1: 那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0: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2: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0: 没有遗漏的了。
3: 你确定？
0: 确定。
3: 谢天啊，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4: 秦川这小子得行啊，有两把刷子。
5: 好，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3: 是，去了。嗯。
0: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哎呦，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啊？这个人，哎呦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元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是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聊了吗？
1: 聊了。真是。咋了？
2: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1: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2: 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1: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2: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1: 是啊，
0: 还好，川哥，
1: 至少
0: 咱俩没入错行。

这个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生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

0: 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19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1: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2: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3: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4: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5: 进。
6: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19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4: 说具体情况。
6: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7: 快点，快点，那边去，快点。
6: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9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0: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1: 哎呀，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0: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下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
3: 谢霆，我去审去。
0: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5: 是。
0: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8: 你跑这睡觉来了，孙哲，
5: 啊，
8: 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9: 没见过。
10: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9: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8: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9: 你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10: 好。
8: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5: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11: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2: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

0: 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会儿。但是六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会儿，眯会儿。
1: 喂，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秋、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2: 站住！听清楚。

0: 我、
1: 小军、陈小秋、陈小东，这四个干的。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藏马家房后苗区沟里了。

0: 有螃蟹。
1: 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1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看见范小河熟不？啊？
1: 啊？
0: 这范小河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姜尖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说不说啊？
1: 说。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3: 来吧，
4: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3: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
5: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3: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5: 陈小秋练过，
3: 不墨迹，
5: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会儿。

0: 但我也有不妥帖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1: 屁股不干净，
0: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2: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0: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2: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0: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2: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0: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抢着枪以后再抢主意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1: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3: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0: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
3: 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0: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4: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2: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0: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进入处理所。
2: 为什么要选进入储蓄所？
0: 更下黑，进入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2: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0: 我们抢进入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5: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2: 第三呢？
1: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2: 可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0: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6: 啥路子啊，带的兄弟们，
0: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0: 没意思，要看就看大。
1: 多大算大呀？
0: 越大越好呗。
2: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3: 啊，我合计过，强，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强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1: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4: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3: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1: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3: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陆南矿那片抢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但是都是信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1: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1: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还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2: 15号的一次弹1000把。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把。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3: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2: 很快就过了，
3: 太严重。
2: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卖的经费。
1: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陆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4: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1: 你筹备了很久吧？
4: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

0: 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这样就是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两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1: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两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2: 武术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致命危机，患者只能听天由命了。
1: 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
0: 心梗、心衰等严重心脏病还有保守出路？
2: 80降到了65
3: 啊，对，最高的。
0: 去病根，通脉道，固元气。
4: 6%在25到50，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
5: 轻微写的1%-20%。
0: 看中医如何化解棘手的心脑血管难题。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波马上播出。
6: 它应该是个防颤的，防颤的一个脉象，胆脉呢还是瘀滞的，痰浊阻肺的。
0: 在四惠中医医院，有这样一位女中医，无需患者多言，仅凭三指搭脉、望闻观色，就能对患者的病情有个大致判断。
6: 现在血糖就不正常，
7: 对
6: 吧？血糖本身就是属于代谢的问题嘛。
7: 我血脂、血糖都比较高，它一下就耗出来了，就非常厉害。
6: 平时心慌吧？
8: 对，心慌，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在微微的颤动，感觉
6: 肩颈也寒。
8: 您这个脉把的真特别准，就是把我这个症状全都说出来了。
6: 你就是慢性劳损吗？
9: 现在还腿腰疼了，您就是这块疼，
6: 对，就这边，对，你这边确实是有问题，胆脉稍微瘀一点，可能和胆胃不和有关，
8: 确实不太好，就是有那个，就是大便不成形，
6: 大便不成形吧，因为你痰湿比较多，这是代谢的问题。
1: 他就号脉，他把我所有的不舒服全都说清楚了，当时就给我非常震撼。
5: 我记得原来你做完冠道有一侧脉，我很清楚，
4: 就是
5: 这回还挺好。
0: 精准的脉诊是他行医的底气。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每位患者带来所有西医检查结果，逐一细看。
6: 中医它是望闻问切视诊合参嘛，对吧哈，来辨证施治。我们有了西医的这些化验指标啊、影像学指标啊，更加精准的这些监控，我们发挥了一个整体观念的调控，结合了我们西医现代化西医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10: 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
0: 他叫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曾做客养生堂等节目，在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治疗上临床深耕40余年。中西合璧，精准辨证，专攻动脉粥样硬化、顽固血管斑块及各类心脑血管疑难顽疾。精湛的医术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的专家号更是医号难求。
11: 他很有名，他只要一开房10秒钟就挂完了，很难抢得到。
12: 抢号我也不会抢，他也不会，到时候我儿子给抢，有时候抢不着。
11: 对他的药比较全面，你吃完了整个身心都很舒服。
12: 过2-3天我喝他那药，我就觉着就感觉就出来了，有我说这药真好，我喝完那药就见效。
4: 到了5-6天的时候，哎，心脏清楚多了，
13: 感受就是这辈子就是跟张大夫走，张主任管我们，反正我们就有救。
0: 患者口中的药到病除绝非偶然，而是张波主任依托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基，结合现代医学精准诊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体系。
6: 治疗上哈，我们中医比较成熟嘛，我们也是在抓住三个关键。第一个，理中焦，泻痰浊，去解决你发病的根源。第二个，我们要治

0: 及病机，这个血瘀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机，那么我们就要活血化瘀。我们还不能忘了我们本虚益气呀、养阴啊、活血，那么在这个三个关键的基础上我们去加减
1: 调理中焦，斩断痰湿生成之源，活血化瘀，疏通阻滞病机，益气养阴，补足脏腑本虚，三法并举，对症施治。张波主任在治疗中牢牢抓住了这三个关键点，在临床不断得到验证，众多患者从中获益。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联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曾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群众喜爱的中青年名中医。张先生祖籍黑龙江，15年前突发心脏病，装入了心脏支架，然而一年后支架内再狭窄，又在原支架内套了第二个支架。此后的十几年里，他谨遵医嘱，严格控制饮食，为了养病，全家还移居到了海南，但到2024年末，病情依旧急转直下。
2: 最重的时候走路50米或者50步就走不了了，疼的就是那就不行了，三点休息也不行，你坐也不行，但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疼的就醒了，或者是醒了就是再来疼，或者是有时候心脏疼他就这时候就做梦了，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那个险恶的梦。
1: 无数个难挨的日夜，张先生饱受病痛折磨，但历经2次心脏手术的他始终没有勇气再上手术台，
2: 不愿意动这刀，因为我的位置不好，而且如果他这块又堵上了，就这个人要救起来都很难，确实是很害怕。
1: 2025年3月，张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血管内支架套支架后再次狭窄，随时可能堵死，
2: 走投无路了，那再堵就他就堵死了，那你做手术也得做，不做手术也得做，不然的话命就没了。
1: 再次手术风险极高，手术之外的常规治疗手段已经十分有限。就在张先生身陷绝境、求医无门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重燃希望。
2: 我在养生堂节目中就看到了张医生的一个专访。
0: 基础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3: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老孙给大家念一下。
4: 全身血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3: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您解释一下。
0: 我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我们治疗呢治的是心脏，但是实质上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你治我这块，我怎么那个地方好了，就是比方说他可能脚下的血管通了，他可能他别的地方肾的动脉，就比方说我们有很多肾动脉狭窄的尿蛋白它改善了，全身的血管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血管都是同样在衰老，只不过是部位不同而已，有的地方重一点，有的地方轻一点，而中医的多靶点的治疗它是在整体的梳理，所以呢它这个药物不光是到了心脏，它可能也连接到你别的地方。
1: 面对棘手的心脑血管疑难病症，在这期节目中，张波医生细致拆解中医诊疗的核心思路与施治方法。
0: 我们轻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补气养血就够了，可是当我们就像说出现了那你都狭窄到不停的心绞痛，我们中医叫真心痛，胸痛侧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如果没有急的药，那就像类似于咱们西医为什么要你在更心梗的时候我要溶栓，我要放支架，对吧，那就是一个急症。那么我们中医在像这些病人没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或者他们放弃了西医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医也有个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的原因。那么缓的时候我用补气加养血药，那么急的时候我肯定要用破血加收风通络的药，对吧，因为破血才能逐瘀，才能收风，才能通络，那么这样的我们就是内脏浮外经络，所以这样的我们的字就通了，通了我们可能就会好了。
2: 首先说他这个医疗方略叫补气养血破血受风，基础药用什么他也讲，我听了以后

0: 哇，哎呀，我觉得非常新鲜，然后呢，又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应该是不是试试这个？
1: 独特的诊疗思路，鲜活的治愈案例，让张先生看到了手术之外的第二条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2025年3月初，张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从海南飞到北京，终于走进了张波主任的诊室。
2: 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很难受，我就是没劲儿，很疲乏，路都走不动了。我说，既然你现在先想中医调理哈，我说但是这个确实也危险性也比较大啊，我说那先中医调理，我可以试试看。
1: 就这样，张先生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住了下来，开始尝试中药调理。
0: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其实那是很煎熬的，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那种感觉了，那真是一日三秋啊，就那种感觉。
2: 因为他当时已经气血不足了，免疫功能就低下了，这种更容易出炎症。首先，那我考虑的就是要清热解毒、扶正去邪，那么治疗原则，那么给他益气养阴啊，对吧？活血化瘀啊。
1: 当正气不足，气血亏虚，免疫力便像一道失守的城门，炎症随时可能长驱直入。张波主任的思路清晰而果断，清热解毒以挫其邪，益气养阴以固其本，再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法，让虚弱的身体一点点找回抵御疾病的力量。
0: 到了5、6天的时候，心脏轻松多了，哎，这个很神奇啊，赶紧吃，接着吃，第二周以后，哎，感觉就更好了。然后我就，哎，我说这个行，就走这个路。
1: 一天天好转的身体状况，让张先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那一次，张先生在北京住了将近50天，经过不断调方，他的症状逐渐缓解。此后持续服药1年多，如今再次来复查，张先生特意带了3张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
0: 我得给你看看我这个阶段的成果，这个，和这个椎主干你对比吧，
3: 这个
0: 轻度25%-50%，
3: 对，
0: 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这个轻微，
3: 轻微写的1%-24%，
0: 对，
3: 对吧？这个原来是
0: 降了一大段的，
3: 25%-50%。这边呢是经过治疗以后，它是对比填充均匀，远端血管显示良好。
0: 16年了，唯独在这儿吃了中药以后，逆转了。哎呀，我天哪！我这真是，就是真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3: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
1: 3份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清晰见证一场血管逆转的治疗奇迹。
0: 这些这个逆转，我想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就是我的症状啊，那时候就走不了路，心脏也都难受的不行。现在呢，就是说正常生活，很轻松。
1: 如今，张先生的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从先前都走不了50步到如今的活动自由，他也十分珍惜眼下的生活。一年间海南、北京往返10多次，只为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
0: 从他身上确实看到了大医精诚的医德和专业的这种风范，我真的是很敬佩。就我是一个患者，而且得了很重的心脏病，其实是很悲哀的，但是现在看也是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这样的中医，也算是抓住了稻草，那我就好好的治下去，争取把我的病彻底治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4: 这个心脏患者到底如何创造奇迹的？
1: 张先生的血管堵塞程度减轻。

0: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早在养生堂节目中就曾记录过一位心脏病患者逆转命运的故事。
1: 我那年还在上班，突然间头晕目眩的就去医院，当时就说给输液，完了后第二天就好像又没事了，
2: 缓解了
1: 、完了又上班了，没过几天就又犯病了，在躺在床上我都喘不了气了，就晚上睡不了觉了，这时候心里就有点坎坷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
0: 再次紧急入院后，汪阿姨进行了全面检查。
1: 那内科检查说你得做支架，一根80%，一根75%，还一根60%，三根还是前降支中段。
0: 病情刻不容缓，医生的建议是尽快手术，但汪阿姨却犹豫了。
1: 他说要放到一块儿放仨，我心里恐惧，我特别恐惧。问医生，我说装完那个是不是不用吃药了？不是，那吃药还必须，还得比那个你不装的还得要坚持吃，就不弄了，就放弃了。正好我就去看中医去了，其实我也误打误撞，我就看中医，正好碰见主任。
3: 当时呢，做完冠状造影呢是80%以上。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是。建议他一定要做支架的。
4: 他说我现在肯定不做，你不给我治我也不会做，就这个意思哈。完了然后我说那这样的，我说那我也试试。
0: 当时，汪阿姨索性住进了医院里，开始中药调理。
4: 我们中医往往说毒邪损伤了脉络，在治疗上呢，实际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去画斑块，而是呢调整脏腑的功能，说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稳定。
1: 我住院出来以后，我就出去旅游去，把那个中药一下出了带半个月吧，然后我觉得哎都挺舒服的，我就可世界出去玩去。
2: 到现在真的没有再装支架？
1: 没有，
2: 但是所有的症状都不存在了。
1: 看过。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好像我是前年又照过一次，就是他那指标是65%。
2: 80%降到了65%
1: 啊，对，最高的65%，完了是30%、20%。
0: 坚持中药调理后，王阿姨不仅胸闷、气喘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再复查显示，原本堵塞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堵塞程度由80%降至65%，其余两根血管堵塞程度也降至30%、20%，成功实现心脏病病情逆转，彻底恢复了正常生活。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李阿姨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普通农民，早在40岁时，她就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此后病情持续进展，最终发展为心衰。
5: 走道上不来气儿，浑身肿，浑身肿呢，你怎么躺着都硌疼，就是不舒服。到后来我就也不愿意上医院去，就老从药铺自个儿买药吃，吃吃后来也不成，就我们家那妯娌，他说那中医挺好的。
3: 脉对还是不齐的，脉不齐，咱们说的绝对不齐，这还是个。
0: 2015年初，李阿姨慕名找到张波主任，当时她只想调理心脏救急，并不知道身体里埋藏着更大的隐患。
5: 那一号脉说你肺不好，你检查肺癌。
0: 单凭脉诊就发现了肺部隐患，这让李阿姨对张波主任更加信任。而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也让李阿姨一家人彻底慌了神。当时的医生给出了手术或者化疗两种方案。
5: 他一说做手术，我害怕，我那就身体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我怕会下不来手来。
0: 那是李阿姨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心急未愈，癌症缠身，又害怕再上手术台，绝境之下，她再次想起了张波主任，
5: 就回去找主任去了，就跟主任那吃中药。
4: 我们就是调整病人的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能否让他自身的免疫力来抗病，尤其肿瘤。更和免疫有关，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往往靠的是自

0: 身的免疫力去战胜疾病，我们尽量的提升他的气血，提升他的正气，稳定他的免疫力，再通过我们中医的其他的方法来去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的目的要明确，我们每一个病人，我们脑子要思路要清楚，我要给他干什么，就是我经常跟病人讲的，我要给你做什么，我要怎么做。
1: 严重心脏病又叠加恶性肿瘤，张波主任需要理清思路，先治什么，后治什么，如何兼顾。
0: 我们中医讲的心肺要同治，大自然之气和我们脾胃的水谷之气结合储存在我们的肺里头，叫中气。这个气呢，它又贯穿于我们心脉，那你心脏的负荷大，那我们的肺脏它肯定是痰浊实滞，也治疗过程中我们也本着心肺同治的原理，那么我们益气呀、活血呀、化痰泻浊呀，对吧哈，清热解毒、软坚善解，同时都在用。那么并且我们也是利水，咱们说利水的问题就是减轻他的心脏负荷啊，并且要保证他电解质还不能紊乱。
1: 在张波主任看来，心与肺各为血，气之主，是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心肺同治，便是要益气活血以通心脉，化痰泻浊以净肺气，再以利水之法卸下心脏的重负。
2: 我上主任那儿来，我那年就自个儿照镜子，瞅我那脸黄绿黄绿，就是虚肿。你说吃主任那药，刚吃两天吧，哎呦，我说这药还挺好哎。我说我假如我没病了，我就说吃这一礼拜，我吃完主任的药，我说我好了，感觉我这浑身轻了。
1: 李阿姨40多岁就得了心脏病，快60岁时又罹患癌症，人生一次次被命运推入绝境。李阿姨硬是靠着对医生的绝对信任，在中医的系统调理下变了模样。如今她的身体机能基本正常，平时也没有明显不适症状，日常起居作息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2: 我都放弃治疗了，我这毛病，我盯到这点我这还活着呢，我说这不就是主任是我的贵人吗？
0: 一直他坚信啊，跟着我走，我也挺感谢这些患者的，因为他们对我是足够的信任。如果没有足够的信任，一个肺癌加上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能够一直跟着你12年。有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的你是比较省钱的那种患者啊，有这么多病，因为他只吃了中药，还有少量的西药。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几乎每周二，63岁的王文清都会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医院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一年前，王文清的二尖瓣腱索断裂，这是心脏瓣膜病里非常严重的重症。医生的建议很明确，尽快开胸手术。
3: 就是特严重，你想都断裂了，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所以说他还是建议就是开胸，但是老太太又害怕，又60多了，她不愿意。
1: 二尖瓣是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的一扇单向阀门，保证血液只往前流不往后倒，而腱索就是拉住这扇阀门的伞绳，伞绳断了，不做手术修补，任何药物都无法逆转。放弃手术后，王文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胸闷气喘，走不了几步路，还伴随持续性胸背剧痛。看着母亲备受煎熬，女儿也心急如焚，
3: 特别喘，你都能听得见她那呼吸声，就是特别重。他就是断裂之后，他就老是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因为我父亲他就是癌症嘛，肿瘤医院说活不过3月嘛，然后我们慢慢调理，活了11年。然后所以我妈这回还是选择中医。
0: 有没有生气呀？
3: 这两天没有。
0: 也没感冒？
3: 没感冒，他
4: 咳嗽。
0: 咳嗽嘛，咳嗽。你如果要是咳嗽重，
4: 有时候早上起来就咳嗽。
0: 夜间咳嗽其实它也是心功能的表现。

0: 说心里话，这个我是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哈，我实际上是不同意给他治疗的，因为他是二尖瓣腱索断裂了，这个你要不修补上，这个咱们说根本没有解决，它持续存在，对吧？并且断裂的急性断裂的时候，它局部肯定是有炎的。说的你还是要去做手术修补的。
1: 张老师本来也说这肯定是要手术的，我说是，我知道不。张老师我说那不行，老太太害怕呀。
2: 这个血压维持多少？
1: 开胸就是从这儿好像一直开到这儿，你恢复你怎么恢复啊？又60多了。
0: 他说你看我腿肿，我这就是我胸闷胸痛，但是他最主要就是说我胸被疼的不行。他说主任你就先给我解决胸痛吧。我现在咱不谈做手术，你现在给我解决胸痛，我觉得我现在根本做不了手术，因为他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我说我先给你止痛试试。
3: 这激酶是没有问题的哈，激蛋白激蛋白。所以
4: 面对这样的危重病人，张波主任格外谨慎。他能做的，首先是在手术之外，先把患者的痛苦降下来。
0: 我在治疗的时候，我很小心的，我在用药上都是斟酌来斟酌去的。心肺同志嘛哈，我们要心肺平喘啊，对吧？回去止痛啊，给心脏一定的营养啊，扶正啊，气血呀、啊。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来调整。
1: 前期也是怕不敢用活血的药，又怕那个活血活大了也不行，就一点一点的，就是调这个药量。然后呢，想好之后回家先说，先喝一副，先试试，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呢，要及时沟通。
4: 本着心肺同治的核心理念，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经过一次次调方，王文清的病情开始好转。
1: 半个月以后，就慢慢慢慢的，就你能听见他呼吸声就好得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疼痛能减少，就不用老整天哎呀，上不来气儿那状态了。
0: 精气神儿比原来好多了，虽然他原来还有很多疾病哈，那些病呢不能一下子去根除，那起码我。目前他的心脏是稳定的，就是没有明显的加重。
4: 即便治疗效果不错，张波主任仍然反复叮嘱王文清和他的女儿，瓣膜腱索断裂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身体状态允许时还是要去修补，一旦突然加重必须及时就诊。
0: 如果有突然加重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诊啊！这个你一定要讲着，把风险给他讲到，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必须得要去及时争分夺秒的去做事儿。
1: 哎，来，好嘞，谢谢你。没
4: 什么。王文清的女儿是独生女，孩子刚刚2岁，她上要看护老人，下要照料孩子。琐碎繁重的生活也让他疲惫不堪。
5: 你都说你特别可爱，哎，过来过来，哎呦天哪，人都说他，哎，这小孩太可爱了。
4: 如今不仅王文清定期找张波主任调方，他的女儿的产后虚弱，小孙女的便秘问题也都在这里调理。
1: 就是挺乐意来张大夫这看的，包括孩子也是到时间，他说张奶奶号脉。
0: 因为我好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在这看，其实大家都说医患很难，实际上我觉得医患不是，它就是一个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努力为你治疗，尽力的缓解你的痛苦。
4: 从一个人的信赖到一家人的托付，再到几代人的相伴，这份信任就这样贯穿始终，穿越时光，愈显真挚。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6: 您上次说的那个菊茶，我在喝这个。天天喝
0: 啊，那个也好，你再喝点你自己的玉米须，咱们说的就完全够了。
4: 在张波主任的诊室里，他会给患者讲用药的道理，讲饮食的注意事项。他曾经还和很多人分享过一个他开给妈妈的方子。
0: 我们家家族性的高血脂、高血压，我妈呀，她是在一个冬天一下子倒在地上，很重。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后。

0: 后给予了中药，那当时治了可能连续有3年吧，后来我给他做成散剂，那么最后呢，因为病情稳定了嘛，到现在已经30年了，没有再梗。
1: 一剂良方，医者精诚。不少心脑血管病患者借助此方缓解了病痛，也正是因为真实可见的疗效，无数患者千里寻医。被疾病困住的人生，在这里迎来新的转机。
0: 就是要为这个人类的健康和我们大家的幸福去努力，就是我们医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责任，常常帮助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幸福。如果我能做到一辈子都要这样，一直到老，那真的是一生的幸福。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7: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9: 怀柔，我们来啦！
8: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市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1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2: 人人皆伪装，
1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4: 共同有戴安娜，
15: 真正的财神。
1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7: 还跟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9: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0: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1: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0: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1: 我是局处长蒋

0: 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5: 脆香米，
6: 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介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失踪外籍人士搜救进展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办法，并开通家属热线。
2: 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一下针对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中失踪的外籍人士的搜救行动最新进展？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如果发现外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将及时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善后安排。西藏自治区面向失联外籍人员家属开通了热线电话，将为有关家属提供及时服务。
2: 有记者提问，埃隆·马斯克等人上周末呼吁人工智能公司放缓前沿发展，并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可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对此如何评论？
3: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上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这一说法？此外，中国将如何在当前俄乌冲突中寻求解决方案？
3: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4: 那么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呢，国际原油市场呢是持续波动，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呢供应紧张。我国呢作为全球能源的进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应该说呢，这个保障能源供给和企业的生产稳定啊，其实面临的比较大的压力。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

0: 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3,092亿元，同比下降7.2%，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
2: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更加值得关注。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进一步分析结构和质量，可以发现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不少领域的投资增速还有所加快。
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八月末，全国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1%，今年以来连续6个月下降。新建商品房待售3年以下面积下降4.2%，短期库存去化效果更为显著。
0: 那么1到8月份，这个二手房的网签的这个面积是达到了5.5亿平方米。那么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已经连续多个月呢是高于新房销售的这个销售面积这个总量。那么从增速来看呢，1到8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的面积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是同比增长了10.6%。那么尽管新建商品房的交易呢是在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总量趋于稳定。
3: 从八月的经济数据不难看出，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转型，二手房成交走高，稳住整体大盘，不少城市房价的下跌幅度在收窄，新房积压的房源连续多月变少，存量房源消化效果明显。随着各地楼市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新模式加快搭建，再加上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将共同托举经济平稳运行。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5: 近日，一段所谓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被迅速刷屏，一天之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有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
4: 视频内容触目惊心，然而警方调查的结果则令人大跌眼镜，这段爆火的视频系刻意摆拍。
6: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7: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6: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8: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6: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

0: 见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这一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人出境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其封签产品。
2: 为了推销一款产品，不惜抹黑一个群体一个行业，为了博取流量上限，不顾道德底线，更触碰了法律红线。
3: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4: 那些半个片跟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5: 要的
4: 要的要的，我弄那片找这地方。
5: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才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0: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6: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7: 外卖的封签。
6: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
7: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0: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7: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了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8: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们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特别关注接下来举案说法，提醒大家，这脸可不能随便刷。
1: 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三中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
9: 2年前，小王的朋友在租房签合同的时候让他帮忙刷了个脸，可没想到这一刷却让自己成了被告。
10: 在一审过程当中呢，原告是一家出租公司，他来诉被告说他合同解除之后没有支付剩余租金，而且是提前解约，所以要求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然后被告当时的抗辩理由就是实际承租人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出于好心，出于帮忙替朋友刷了个脸，他觉得自己没有实际承租这个房子，也没有住。
9: 小王认为租房过程中都是朋友在与租房公司沟通，实际租住的也是他的朋友，自己只是刷了个脸，本案跟他没有关系。
10: 一审呢，通过审理认为被告在实际签约过程当中已经是名字，合同上的名字承租人是被告，而且人脸识别也是被告自己进行核验的，在被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被告还是签约主体，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9: 小王不服这个判决，上诉到北京三中院。三中院经审理认为，电子合同签约过程中，小王通过人脸识别核验身份，该认证步骤即视为具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得以非实际居住人为由抗辩免责。但考虑到小王的实际情况，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0: 通过双方做工作呢，租赁公司呢也同意做出一定的让步，比如说他同意不要违约金了， 然后租金呢也适当的减免，然后

0: 上诉人也明确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很短的时间内就支付了剩余的租金。
1: 法官提醒，在实际生活中，不仅是房屋租赁，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租赁行为，都是通过网上签约，出租人和承租人都不用见面。此时刷脸就是签订合同时非常关键的一环，只要通过了刷脸这个校验程序，就证明与对方有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
0: 网上通过人脸识别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自己清楚的知道你刷这个脸目的是什么，要干什么，要清楚你可能所面临的后续的法律责任。千万不能觉得我是代别人刷的，我就不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您的代刷过程可能就意味着你就是实际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要承担后续的法律风险。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查黑车。
3: 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地铁站附近，每到工作日晚高峰时段呢，都有不少人排着队等公交回河北燕郊，而此时也是非法运营车辆揽客的高峰。我们来关注执法现场。
4: 咱们现在是锁定了一个，是吧？
5: 依据线索，晚高峰前后，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出现了客车非法营运的情况，也就是俗称的黑车揽客。晚上8点，执法人员来到附近路段进行蹲守，在路面巡逻中逐渐锁定了一辆小客车。经过耐心的等待，驾驶员带领乘客终于现身。执法人员上前迅速开展检查。
6: 我在北京工作，但是我偶尔回燕郊，不是说每天回，对，我偶尔回燕郊。
7: 这个车它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周边了，明白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查这个车。您是从哪上的车？
6: 大望路
7: 地铁站是吧？车位是您跟司机商议的是吗？
6: 嗯。
5: 乘客也属于受害者，执法人员对他详细解释了乘坐黑车的风险。
7: 黑车司机他的车辆没有进行定期的保养，所以车胎和刹车片都会存在，一般都存在问题，属于带病上车，是吧？安全风险比较大。第二个是这个司机没有从业资格证，没有参加这个客运的安全资格考试，所以他会往往存在这个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超速，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差。是吧？然后第三个是保险拒赔的问题，因为你乘坐这个黑车它载客，这个运营的话是属于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所以这种情况下保险商业险是会拒赔的。就是一旦路上出现这个驾驶员，比如说这个临时加价或者是中途甩客，你想要给自己维权，因为你没有正规的这个车票，也没有正规的这个客运合同，所以你是难以取证的。行驶证呢？
4: 没有。
5: 在这辆车上前后左右有不少补丁，七扭八歪，这样的车辆安全性能过关吗？
7: 他会反复的办临牌，他会反复办临牌来逃避监管。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你属于擅自从事，知道吧？
4: 我没有组织从事啊，
7: 不是或者吗？驾驶员此次运营为多人拼车，共计2名乘客乘车，驾驶员在大望路地铁站 C 口揽客，并将1名乘客带至从大望路地铁站 C 口带至此处，目的地是燕郊。本次我们查处的涉嫌非法营运行为的驾驶员，曾经有过非法营运的相关记录，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依法扣押其车辆，并拟对其处1万至5万元处罚。依据我们查处的经验，这些驾驶员往往是专业从事非法营运的，驾驶员往往会在一天之内多次往返国贸和燕郊地区。
4: 假如说我就是想顺丰接个人，或者说我想看看有没有司机跟我顺路，我怎么做呢？
7: 推荐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驾驶员在咱们正规的这个顺风车平台上面注册车主账号，然后通过咱们正规的顺风车平台发布顺风车接客的这个订单，由这个接单乘客来组成这个咱们顺风车的这个运营，这样是属于合法合规的。如果乘客有需求的话，也建议通过正规的这个官方的顺风车平台去选择和搭乘这样子的这个顺风车。
5: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诈街扰民。
3: 近日有多位市民拨打12345热线举报，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大街附近摩托车诈街扰民，
2: 交管部门接速即办。
5: 近日，通州民警接群众举报，晚高峰时段，一阵巨大的摩托轰鸣声从新华大街传来，让周边居民烦闷不已。根据几位市民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在监控视频中锁定了肇事车辆。
8: 我们通过视频查到了肇事摩托车为一辆黑色的川崎，它的

0: 车牌号经过视频我们也比对了出来，后续经过查询，该车为一个公户的摩托车。
1: 经调查，这台摩托车属于一家二手车行，车行老板表示，这辆车在一个月前刚刚成交，并提供了车主的联系方式。然而接通电话后，车主却表示自己从没去过新华大街。
2: 那我骑的就
0: 那谁骑的车呀、
2: 我朋友骑的。
0: 到哪了现在你？
2: 我就在昌平。
1: 民警立刻驱车前往昌平区车主陆某的暂住地。
3: 不是去燕宝利二家什么南门？
4: 哥，你说这么清楚，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0: 他这个排气管加装了一个阀门，他没拧之前，这个排气跟咱们正常摩托车没有任何区别。他拧开阀门的时候，这个声音噪音特别大。他这个阀门他自己可以操控，一拧就可以开开或关上，这个极大方便了他在路面上骑行过程中发现交警的话躲避检查。
1: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陆某与公共视频记录下的驾驶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0: 现场男子与那个监控录像视频里的男子体型不太相符，因为那个偏瘦一点。
4: 所以你让我看见骑车人照片就知道了。
3: 这是你吗？
4: 我都戴头盔，肯定不是我呀。
1: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公共视频中的肇事驾驶人，陆某拿出了自己的导航记录。
4: 我来这儿了，然后我就把车交给我那伙计洗车，他说要试两圈，那剩下这块我怎么可能去这边呢？
3: 就是你说是那儿的伙计。
4: 对，伙计，我一哥们儿。
5: 可能你从这个机车这儿出来，在九个路东路掉头，然后就进城，然后走国道来的昌平是吧？走了九个路东路，然后顺着新华南路一直走国道，然后奔昌平来了是吧？
1: 原来被市民举报的驾驶人并非车主陆某，而是车行的店员王某。由于驾驶改装后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佩戴头盔，王某被处以合并罚款250元记一分的处罚。车主陆某改装排气管的行为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参数，依法被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并需要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3: 别办傻事了兄弟啊！
4: 知道了，
3: 都年轻过，都想追求风和自由。再一兄弟真是慢着点。
0: 在我们日常执法过程中发现改装排气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也了解过大多数都是因为这种改装排气觉得声音比较大比较炫酷，追求一下刺激，这种行为它这个改装对车辆的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好处。它加装排气之后声音变大了，噪音变大了，而且它戴着头盔影响咱们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可能后方车辆鸣笛可能听得都不太清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不太安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要对这个排气进行改装，要遵纪守法上路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今起施行，共19条内容，旨在保障合法出境，精准约束违规行为。
7: 近期网上传言，随着新规落地，出境将收紧，普通人出境将变难。我们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边检总站，边检人员表示，这是对新规的误读。
8: 这个挺好的啊，对小孩是一个保障啊，要不然出去的给让人家给骗了。
9: 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全人多加一道防范，
10: 必须拦截，特别特别专业工作人员，你怎么做？确实是老中老家庭。
11: 您是赞同咱们的国家的这个？
10: 对对，必须支持。
1: 在街头采访中，市民呈现一边倒的趋势，支持此次新规关于出境劝阻的规定。
12: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我国公民因旅游、探亲、经商、留学等需要出境。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威胁我出境公民人身安全，所以有必要及时完善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
1: 目前海外旅行安全风险从高到低分为四个等级，红色极高风险、橙色高风险、黄色中风险和蓝色低风险。
12: 我们边检部门在实施出境边防检查时，会根据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通知，提醒公民谨慎前往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对确需前往的提醒其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其中对准备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中国公民，必要时会劝阻其前往。
1: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出境人数不断增加，出现了上当受骗出境，或者虚构事由非法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或者违规出境后向境外非法转移技术，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此次新规也明确

0: 却做出了规定，
1: 规定明确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互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新规完全不会限制合法合规的跨境出行，像是大家日常出国旅游、探亲、留学、商务洽谈等等，只要出行目的真实合法，材料如实申报，原有通关流程保持不变，跨境出行依旧便利顺畅。
2: 新规实施，劝阻不等于禁止出境，劝阻是风险警示，不会随意拦阻，最高风险地区可依法现场劝返暂缓出境，普通合规旅客旅游、探亲、正常商务、正常留学通关不受影响，不会增加查验门槛，守住国门安全底线，同时最大限度保障正常对外交往便利。北京台报道。
3: 此次出入境管理新规还进一步强化了出入境中介的监管。
4: 新规完善了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制度，大力整治包装身份、虚构材料的灰色产业链，净化出境服务环境。
0: 打开网络平台，如果您搜索出国移民，一大堆诸如某国移民要求这么简单，某国14个小城公开抢人，会包饺子能拿某国居留卡，满屏都是这种吸引眼球的移民视频。
5: 您相信这些短视频吗？
6: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了。
5: 您不信是吗？
7: 对，为什么要信呢？哪有这种好事儿呢？
5: 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办个永居，这您信不信呢？
8: 不信。
5: 为什么不信？
8: 没有这种便宜的事儿。
6: 如果有效的话，我会通过正规途径去办理这个。
0: 此次新规的实施，出境入境中介将迎来最强监管，国家将有针对性的完善出境入境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制度，中介机构和从业者都必须进行备案管理。
9: 特别是第八条，对于设立这个出境入境啊中介机构提出了一些要求，从这个营业执照，从这个与之相匹配的场地、资金，通过最后备案的这个合法的注册的证明，能够看到你选择的是一个啊有资格的机构，备案的机构。第二一个呢，就是跟过去相比有一个重点的突破，就是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也要备案，他在进行咨询啊进行服务的时候，他必须要对他的这种职业行为非常的这个谨慎。
0: 2018年，我国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准入许可后，中介服务机构数量飞速增长。以北京为例，中介机构从200家迅速扩充到6万家，其中也出现了部分机构违法违规办理业务，损害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等问题。齐立新见证了国内出入境中介服务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他也参与了此次出入境管理规定的制定。
9: 在2001年的时候，最早我们曾经当初有过因私中介活动管理办法，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这个取消了，而经过8年的市场的发展，特别必要能够通过这个规定的出台，让未来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和经营的发展更加有序，更加健康。
0: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安全，关键词充电宝3C 认证。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份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规发出了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
10: 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力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11: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那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10: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锂检测项目。
11: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正常的电芯呢，它是

0: 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析理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1: 根据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0: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2: 从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3: 那么作为消费者，如何快速判断自己买到的充电宝是不是通过了新版认证呢？
1: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3C 认证。
0: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1: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3: 继续来关注安全，这回呢，我们聚焦自热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嗨锅，随时随地呢都能吃口热乎的，很方便。
2: 然而，接下来的消防实验提醒您，使用不当，自热锅会变成餐桌炸弹。
4: 自热锅虽然方便，但使用不当会发生爆炸。这小小的一包东西，同时具备高温、高压、腐蚀、可燃四种危险属性。
5: 实验开始，消防员没有按照说明书加入冷水，而是直接向加热包上倒了热水，然后迅速盖上盖子。加热包与热水反应剧烈，短短几十秒，密闭的餐盒内就充满了白色蒸汽，餐盒迅速膨胀，从边缘开始往外喷气。
4: 短短几十秒内，温度就能飙升到120度至190摄氏度，远超开水温度，并且能持续高温十几分钟。
5: 随后，消防员进行了第二个模拟试验，测试密闭环境下使用加热包的极致反应。
4: 我们把自热包放进密闭的宽水瓶里面，同时加冷水，会出现什么情况？
5: 这一步模拟的是很多人图方便，把用过的自热包随手扔进饮料瓶，或者孩子好奇把自热包当玩具塞进瓶子的情况。
4: 先是产生一点一点的白雾，瓶盖迅速的开始膨胀。这是目前的结果，从桌子到瓶子的飞溅距离大概在3米左右，方圆10平方米左右都有这个飞溅物，它的里面的成分是砷石灰，遇到水之后变成熟石灰，大家可以去看，摸得有非常明显的颗粒感，像水泥一样的感觉。
5: 一声闷响，矿泉水瓶被直接炸开，瓶身破裂变形。消防员解释，密闭的水瓶承受不住加热包产生的蒸汽压力，爆炸威力堪比小鞭炮，如果旁边有人，很容易被碎片划伤。
4: 这也是为什么消防部门反复提醒，不能将自热包放进密闭的空间，比如保温杯、密闭封放盒。记住，自热食品不是玩具，是遇水放热的危险日用品。大家一定要记住，只加冷水，绝不密封，远离面部，避开易燃物，冷却后再丢弃。
5: 北京台报道。
3: 消防实验触目惊心，所以啊，别光顾着热乎，更要小心玄乎。提示了自热锅的风险，消防员接下来又支起了火锅。
2: 提醒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一些老习惯可要改改了，因为其中藏着安全隐患。
4: 火锅在煮的时候是先放油还是先放水？现在我们消防员把火锅底料放入锅内， 我们先把这个火底料

0: 进行加热，
1: 这是很多人在家煮火锅的习惯，先放底料再倒水。但消防员告诉我们，这个顺序其实很危险。
0: 现在可以看见我们的火锅底料已经完全融化，下面我们的消防员将凉水泼入锅内，可以看见在水进入锅内的时候，瞬间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滚烫热油向四周飞溅，极易造成人员伤害。
1: 当冷水接触到高温的红油和底料时，底料中的水分瞬间气化，被上层的红油紧紧封住，滚烫的油滴向四周飞溅，最远溅出半米多远，操作台上全部都是底料残渣。
0: 我们以牛油火锅为例，它在一直加热的情况下会产生到180度的高温，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散发出致癌的物质，你再放入水，它会发生烹溅式伤害。
1: 这就是沸溅现象，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倒水再放底料，如果中途要加水，一定要加热水，沿着锅边慢慢倒，千万不要对着滚油中心猛倒冷水。另外，在家吃火锅，桌边切勿放置酒精炉等器具，避免因为汤汁沸腾溢出引发火灾。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药品安全。本周是药品安全宣传周，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最新通报显示，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近年来是逐年上升，其中公众不合理用药占比突出。
3: 不会吃，乱搭配，舍不得扔，正在成为家庭用药安全的三大痛点。我们来关注一个病例，一位高血压老年患者错把保健品当成了药品来吃，结果吃出了肾衰。
4: 他来我这儿的时候，他当时就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不全，啊，当时我们跟他排查了以后，发现他是吃大量的那个保健品，他那个保健品他买了其实有好几箱，他带来我们这儿的时候，他其实家里还有两三箱，他有点舍不得，吃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他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急剧衰退，那当时就让这个阿姨就停了。
5: 很多人觉得保健品没有毒副作用，甚至拿它替代正规治疗。委员们说，保健品不是药品。有患者甚至把降压药都停了，只靠保健品来调理，结果血压非但没有控制好，肾脏负担越来越重。
4: 很多保健品它会宣传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糖尿病啊什么的，它包治百病一样的，然后又没有毒副作用，像这一类的宣传就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陷阱在里面的。然后他又把自己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降压药什么都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他的其实的血压什么控制的并不好，然后长期以往他的肾的这个负担也很重，然后他又吃了大量的不知道什么成分的保健品，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保健品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重金属。
5: 除了保健品的滥用，记者随机采访发现，很多人对日常用药也存在着各种困惑。
6: 我就是一直吃高血压的药，然后夏天低，冬天呢有时候要100不吃药啊，它156，我又有点害怕，我就说我要不吃对我有没有影响，或者心脏有没有影响。
7: 我觉得就是中药跟西药这个间隔时间能不能一起吃这个问题我挺困惑的。
8: 中药和西药其实吃起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中药和西药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啊，但是它这个也是每次我们要去额外去看。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说，你如果在吃阿司匹林，这个是咱们老年人最常吃的一种药，阿司匹林，但是可能你同时又在吃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药，然后这个时候呢，吃活血化瘀的中药，它其实会增加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
5: 董书杰介绍，他在门诊最常遇到的还有慢病患者的自作主张，擅自停药减药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习惯之一。
8: 有的老年人会跟我说，他血压高的时候吃药，不高的时候不吃药，或者说他吃血脂药的时候隔天吃，就是用药的依从性不好。因为这些药物呢，他一定要这个每天持续稳定的吃，他在体内才能够发挥一个稳定的作用，对于血压的控制、血糖的控制还有血脂的控制呢，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效果。
5: 专家表示，换季时节血压波动明显，老年人更要注意在监测血压的前提下遵医嘱逐步调整用药。北京台报道。
2: 你看啊，刚才报道最后落到了三个字，遵医嘱，这个非常关键，因为这是药到病除的前提。
3: 与此同时，专家还表示，人们普遍忽视了食物与药物的搭配禁忌，殊不知搭配不当，轻则削弱药效，重则造成新的伤害。
9: 血脂高，然后那个有甲减，4年前做的支架，做完支架

0: 看了就是他丁一周迈步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甲减的药，就人家讲话你就得吃，吃到生命终结为止了。
1: 杨女士今年65岁，这几年她吃的药越来越多，每天要吃4种药，但其中一直搞不清楚的就是优甲乐。这天她专门到医院问医生，
2: 优甲乐它在里面有一些成分会和你这些牛奶啊，它就进行结合，影响它的吸收。好多那个患者都来问这些问题，很多药和食物在一起吧，会影响它吸收。所以优甲乐不仅是和这个牛奶那些不能吃，最好是能空服，和其他药物呢也不要一起吃。然后
3: 是我是空服，
2: 对食物呢也要隔到一段时间，
3: 隔一个小时。
2: 对对对。
1: 魏媛媛说，食物影响药效的案例在门诊非常普遍，最常见的几个雷区需要特别提醒。
2: 喹诺酮类的啊，卓氧氟沙星啊，然后四环素类的这种药物呢，他们在同时在喝牛奶的时候啊，就不能在一起喝，因为牛奶里面含有这种钙量是非常大的，它的钙离子呢会和这些药物要进行熬合成一种复合物，然后呢会减少这些药物在我们肠道的吸收。
1: 秋季柚子大量上市，正在服用降脂药的患者要格外注意。
4: 他临吃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药物食物的相互作用，最有名的食物的相互作用就是这个柚子。大家要注意避免的是，要西柚和葡萄柚在吃他汀的患者中是不要再吃的，因为就是像这个葡萄柚、西柚呢，它们里面是含有一种这个酶的抑制剂，这个吃进去之后呢，就会使得这个他汀在体内的代谢受阻，那就会导致他汀在体内的浓度很高，浓度高了之后在体内蓄积，对肝肾的损害就会增加。
1: 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搭配禁忌，酒。
2: 服药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个饮酒或者服用这个含酒精药的食物哈，是酒精本身它有一个中枢抑制作用。那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呢，他可能很会服用一些镇定催眠的药啊，和这个酒精叠加呢会增加我们中枢抑制，引起我们嗜睡呀、乏力呀这种现象都会增加啊，甚至有的时候再严重会引起这个呼吸抑制。
1: 用药安全不只是吃不吃，还有怎么吃和什么一起吃。记住3个原则：吃药前看成分，不确定问医师，吃药期间管住嘴。北京台报道。
5: 再说说家庭小药箱，取用方便，守护健康，殊不知它也是日常用药误区、安全隐患集中的地方。
6: 我们记者呢就跟随家庭医生一起走进居民家中，手把手教大家科学整理药箱，安全规范用药。
7: 就一次药就得9片10片。
1: 老年慢病患者、多病共存人群是家庭用药的主要群体，也是用药风险最高的群体。家住东城区的王女士，老伴儿常年患阿尔茨海默病、心脏病、癌症等多种疾病，每天需要按时服用10余种药物。
7: 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吧？开了药你吃不好、吃错了，怎么能让它更安全？
1: 王女士坦言，随着年龄增加，记忆力开始减退，为了方便用药还不出错，王女士专门买了家庭小药箱和小药盒，将一周药量按早中晚提前分装整理，并把最近社区医院开的药方放在一旁，随时方便查验核对。
7: 一星期的，然后分早中晚，给我们的老年人啊减轻点负担，要不然手忙脚乱，先找着药，原来是这里小盒里药摆在这桌子上，太麻烦了。
1: 看似简单的分药存药习惯，有效规避了日常用药风险。家庭医生曹月给王女士的家庭小药箱点赞，并介绍了居家用药的高频盲区。
8: 这个药箱里面全都是口服药品，然后我们和内外用的药品已经区分开了，这点非常好。因为我们日常很多患者会不小心将外用的药物变成了口服，发生了一些危险。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药箱是一个密闭性的药箱，
7: 对，
8: 哎，这样如果我们家庭中有一些孩子的话，也防止了一些危险发生。日常中还有一些我们医生很担心发生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药物的服量频次问题，比如说有的药物是1天1次、1天2次，还是1天3次，如果我们做好了区分的话，用药的安全频次方面也得到了一个大大的保障。
1: 除了药品，要注意分门别类，看清频次，药品的储存方式也是家庭用药安全的盲区，极易引发用药隐患。
4: 药箱存放位置也很重要，药品普遍怕热、怕潮、怕晒，家庭药箱最忌讳放置以下3处：厨房、灶台旁高温、油烟重，加速药品变质。

0: 室、卫生间湿度大，极易受潮失效，阳光直射，昼夜温差明显，部分药品遇光易分解。正确的存放方式是选择家中阴凉干燥避光的高处储物柜。
1: 小小家庭药箱关乎万家平安，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正视居家用药细微盲区，养成科学存药、规范用药、定期清药的好习惯，从源头杜绝不合理用药风险，守护全家身体健康。北京台报道。
2: 一场大型体育赛事考验的不只是竞技水平，更是一座城市的环境治理能力和文明程度。如今在北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大型赛事垃圾分类保障模式。
3: 以点带面，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我们特别关注刚刚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女子跑，快乐奔跑，分类同行。
4: 3、2、1，
5: 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un Girls 女子跑是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一项群众性女子路跑赛事，今年第17届赛事落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近3000名跑者奔赴赛道，这场10公里女子马拉松活力开赛。
6: 参加这种比赛，跟这么多的女同胞一起，我觉得特别开心，
7: 又有运动又有氛围，交一下朋友啊，平时也不咋化妆，今天化了一下，觉得自己特别美。
5: 奔跑向前的不只是脚步，一场大型赛事背后，垃圾分类的服务网正在铺开。
8: 这个区域是所有选手的主入口，也是人员最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儿增设了这个智能回收柜，方便游客还有参赛选手把可回收物投放到这个机器里。
5: 跑步补给少不了饮品零食，赛后空水瓶包装袋也特别多。针对这个问题，园区特意在主入口、起终点这些核心区域安放了便民回收箱，扫码投放领取环保金，一部手机让空瓶子变废为宝。
7: 有很多参赛包，然后很多小水瓶在这儿旁边就能直接投了。
9: 觉得跑完步之后然后去扔这个瓶子什么都是比较方便的，然后也不会污染环境。
10: 用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打开这个门，
5: 简单便捷的回收方式也让不少新手跑者收获了不一样的参赛体验。
6: 今天跟这个工作人员体验了这个塑料瓶的回收这个机器，我感受是非常的不错，还挺便利的。
5: 整条赛道的环保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大家跑步途中吃的能量胶、喝的饮品、产生的各类垃圾都有专属投放位置。
8: 我们在赛道沿途也摆放了将近20个这种的其他垃圾桶。
5: 除此之外，每个补给点旁边都设置了临时垃圾池，不用拿着垃圾跑，随时就能投放。
11: 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拿的这个红色的海绵，然后拿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响钟的时候刚好就是周边有一个垃圾桶，然后我就投进去了，就是既不影响这个赛道的整洁美观，还减轻了咱们工作人员的压力。
5: 把垃圾投到该去的地方，不只为了整洁，更为了每一位跑者的安全。
12: 你把纸杯也好，把那个补给的东西扔在跑道上，下一个人自己是过去了，但下一个人可能就会受到崴脚呀，或者是那个受到阻碍。像我们这种大型的活动，还是多注重一些垃圾分类。
5: 赛事火热进行的同时，保洁保障也全程在线。比赛结束后，现场留下的纸箱、空水瓶等可回收物都会被统一收集，集中处理。
8: 我们园区针对这个赛事呢，增加了10名保洁，纸箱子会比较多，我们会集中打包，顺义区可回收物中转站会集中上我们这来收取。
5: 细致周全的后勤保障，加上每一位跑者的自觉守护，让整场赛事热闹落幕，不留脏乱。
13: 大家都挺自觉的，喝完然后就扔在旁边垃圾桶里，都挺有次序的。而且中途我发现有一个女孩摔倒了，还有挺多人帮忙去扶呢。这个就是，大家一个友谊挺好的。
5: 从随手投放的一只空瓶，到整条赛道的干净整洁，再到绿色环保理念的悄悄传递，这场马拉松跑出了青春活力，也跑出了属于城市的文明新风。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北京礼物时尚发布活动昨晚举行，这也是城市文创名片北京礼物首次牵手北京时装周。
2: 当千年古都文脉遇上时尚 T 台，传统文创焕发出全新活力。
1: 潮玩 IP 非遗首饰，中轴线文创，一件件文创作品通过模特走秀登上 T 台，将古建筑纹样、戏曲经典等意象进行现代化、年轻化重构，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贴合当代人的审美潮流，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传统文创的固有印象，
14: 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也是给我们从搭配，然后从美学的理念上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15: 这种传统的工艺和这种守正创新的这种新潮，就是它结合得特别好。
1: 这是北京礼物首次集中亮相北京时装周的秀场舞台，创作灵感深度扎根北京城市底蕴，从中轴线恢弘风貌、古典园林雅致意境、传统戏曲、城市特色 IP 中萃取精华，把刚刚在服贸会上惊艳首发的北京礼物系列产品搬上时装周 T 台，完成了从静态展品到动态时尚展演的华丽蜕变，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感，潮流十足。
16: 北京文化特色的产品呢，也将会结合比如说商圈、秀场、时装周等方式向全球进行发布。
17: 文创它不但是这个文化的载体啊，它还是我们时尚引领的风向标，展现北京礼物它所代表的城市形象里头这种时尚现代的一面，同时呢也是引领全国城市礼物品牌的这种时尚潮流的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3: 由北京曲艺团打造的合情合理相声专场近日在民族文化宫大剧场欢乐开场，
2: 黄金搭档何云伟、李菁携手一众实力助演，为京城观众献上了一场京味浓郁高水平的相声盛宴。
18: 一段乌龙院展现了两个人的腿子活功底。相声术语腿子活是一种演员通过简单化妆模仿戏曲表演片段的相声形式，两人在戏曲角色和相声演员身份间自如切换，台步身段学唱模仿妙趣横生，原创新作合作愉快，创意十足，围绕搭档之间的趣味博弈展开，层层铺垫包袱，天马行空的情节，搭档相处的趣味故事，不断点燃现场气氛。经典节目数来宝尽显两人扎实的快板功底，板点清脆，吐字铿锵，贯口行云流水，节奏张弛有度，将快板和相声巧妙的融合，把数来宝独有的艺术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
19: 一个是啊，说工的子母哏，一个呢，把这个快板啊、数来宝啊融入其中的相声段子，这个就是他是非常拿手了。
20: 对，但是我不唱，
19: 白说了。另外呢，太平歌词这里边也有涉猎，
20: 对，但我也不唱，
19: 尽量。丰富一点，
21: 传统相声也好，创新也有。
22: 现在就是感觉节奏特别快嘛，然后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虽然它可能包袱会慢一点啊，但是给人感觉就是有一些沉淀的底蕴吧。
23: 合作特别特别的和谐，行业常新嘛，然后经常演，然后每一次合作，每一次演出呈现，它都是不一样的效果。
18: 本场演出助演阵容同样亮眼，快板名家王文水带来《哪吒闹海》。板花灵动清脆，叙事鲜活生动。北京曲艺团青年相声演员张天雷、盛伟演绎的相声《酒桌文化》立足现实生活，接地气的包袱充满着烟火气息。曲艺名家英宁、王月波同台献上了相声《吉物赠》，为整场晚会锦上添花。
20: 10月24号，我们在民族宫啊还要有一个专场演出，节目里边呢有相声加民乐的，相声加古曲的，相声加戏曲的，相声加魔术的，相声加杂技的，相声加科技。这个维度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有一些节目呢也是第一次拿出来，也是尝试。
18: 未来北京曲艺团将用一场场高品质的舞台演出，激活传统曲艺生命力，让京腔京韵于欢声笑语持续浸润京城。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看两条国际消息。
2: 当地时间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庆生会。
0: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有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4: Happy birthday, 佳佳 and 凯凯！
7: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9: Happy birthday, 凯凯 and 佳佳
24: ！Happy birthday, 佳佳 and 凯凯！
0: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3: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马拉加省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当地时间13号突发山火。
2: 西班牙应急部门表示，目前已经造成3人受伤。
0: 据法新社报道，安达卢西亚应急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起火点位于贝纳阿维斯镇外围山地，镇上居住着大量外国人。事发时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加上山势陡峭，火势快速蔓延。贝纳阿维斯镇约950千名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避险。应急部门表示，大约20架飞机与200多名地面消防员投入了灭火工作。尽管西班牙的夏季已经结束，但眼下该国仍面临野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显示，西班牙今年的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9.6万公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今年该国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热的夏季，今年的最高气温记录出现在9月2号。气象部门在安达卢西亚的埃尔格拉纳多记录到了45.7摄氏度的高温。
3: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北海道大学与森林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能够单纯依靠自然降雪维持全面运营的滑雪场将仅剩7处。
2: 日本滑雪产业及地区旅游业将面临严峻考验。
0: 这项研究以日本全国349处滑雪场为样本，分别模拟全球升温2摄氏度和4摄氏度2种情形，并以仅依靠自然降雪年营业超100天为稳定营业标准，结合气候变化预测数据完成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几乎不采取气候对策、放任气温升高4摄氏度的情形下，日本多数滑雪场年均自然降雪天数将减少至10天以下，仅有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五县的7处滑雪场能稳定运营，另有26处滑雪场只能部分运营。这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滑雪产业可能向特定区域集中。业内学者表示，全球变暖可能逐步瓦解日本滑雪场长期支撑的就业体系和地区旅游业态，存续能力较强的滑雪场也将面临客流集中带来的拥挤压力。
3: 还是日本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当地时间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度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的不当行为。
2: 为此，运营冰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14号举行媒体说明会。
0: 报告提到，中部电力公司为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冰冈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25: 経営責任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私は今月末9月30日をもって辞任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26: 当時の経営トップとして、本事案の発生や継続を防止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また早期に把握し是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について極めて重い責任があると認識しております。
0: 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因为核电站位于预想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震源区域，这家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
3: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

0: 一，
1: 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2: 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在他看来，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

0: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9: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1: 一分钟测试，看看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腿有多稳。
12: 60岁以上的，待30秒钟就不错了。我能顶到1分半钟。
11: 运动有讲究，饮食有窍门，延缓衰老有方法。
13: 啊，这状态太值得我学了。你老年斑都没有，
14: 头发也不白，然后非常有精气。
12: 平常我也是爱喝，有的喝两杯吧。
11: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跟着名中医强骨养肌。
15: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6: 人人皆伪装，
17: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6: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8: 共同有戴安娜，
19: 真正的财神。
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信来。
17: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15: 怀柔，我们来啦！
17: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市诗意。

0: 交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这么大的冰箱，好不好？宋爷，买那么大冰箱，哎，老冰箱啊！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啊！哎，宋阿姨啊，行贵姑娘，赶紧点，能坚持住啊？上次海里啊，晚上等我，不用不用，咱坐里面能烤休息一下。哎，这先放下，先放下。放中间，放中间，放中间点。哎，别闷着。哎呦喂！哎，这确实，哎，怎么样？
1: 凉了，哎，这一插上电，就能凉，这多快啊！
2: 动辄，哎，
1: 去生活处，拼一箱棒冰来。哦，哎，
3: 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10根绿豆的，10根牛奶的，吃完再买。啊，
1: 行，去吧。
4: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1: 好，我给你找。
3: 这说明书你放好了。
1: 那我也去。哎，等一下，小婷。 带上，去吧。谢谢阿姨。林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2天，肉冻起来呀，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啊。
5: 林公社这边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 不要票，价格还优惠。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6: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笑>
5: 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笑>
7: 哎，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
5: 你这么说。 我就厚着脸皮放2瓶牛奶。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现在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嗯，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哎，
6: 也是。

0: 你说童男要是不好好吃饭，你哪有力气学习啊？
1: 放，随便放。
0: 你给邓飞也订一瓶。
1: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
0: 订一瓶。
1: 订两瓶。
0: 啊，
1: 牛奶美容，
0: 东哲一瓶，我一瓶。林姐，我又冻了点冰块。
1: 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
0: 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
1: 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
0: 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
1: 哎呀，就放两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
0: 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童男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
1: 都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苦水。
0: 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童男上大学，深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
1: 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0: 我那天啊，看见小敏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了？阿梅说本地孩子他不管，农村孩子他反对。
1: 那珊珊呢？
0: 应该没有吧，他现在也经常从一名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呢，挺勤快的。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老吴家不是有个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敏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
1: 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
0: 没两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
1: 那卧室还是隔开的，
0: 小敏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敏争房子，这是棉钢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你说呢？珊珊也有心眼儿，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
1: 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
0: 不说别的，王永家那王芳带着周晴婚，是鸡飞狗跳，家宅不宁。林姐，图南要是上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知道图南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挺同情鹏飞的，但我忍够了庄稼，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还是你有福气呀、我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
1: 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公婆就是苏州人，还能帮我搭把手带孩子。
0: 本地婆婆也不一定帮忙带孩子，图南小婷都是幼儿园长大的。我一想到我公婆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三家那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之后再照顾鹏飞，就觉得像吃了苍蝇，像被人逼着吃苍蝇。
1: 来给我，再去给你图南哥盛一碗。
2: 哦，
0: 来，林姐，喝点绿豆汤消消火，消消火
1: 啊，
0: 下山哦。图南上大学前，超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
1: 哎，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
0: 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 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公的意见。哎
3: 呀，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4: 有初步的意愿吗？
5: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3: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嗯，
4: 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5: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
4: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0: 李东哲，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6: 我爸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4: 我们一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如果第一志愿报了
6: 学校的金额热舞大赛，你不参加？
0: 咱们院派你一个代表就够了。
4: 为别的系录取。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
3: 哎，林墨，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林东哲，你干什么呢？
7: 林东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
4: 这瞎胡闹吗？
3: 林工，你的意思是，
4: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他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哲的书都给读完了。
3: 林墨，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命二运，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4: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3: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4: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收费纸就同破铁收酒瓶。
1: 不许在这儿喊了，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0: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
1: 就。
0: 哎，你王明吧，我走
1: 我
0: 走。
1: 我们院子里高考，高考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都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0: 我走了，我走了。
1: 你真不来了？
0: 啊，我不喊了，
1: 不来了啊。
0: 啊，不来了，不来了。
1: 哎哎，不许再来了。
0: 啊，好，大姐。
1: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哟，林姐，
2: 小云，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
1: 我跟吴峰说了，图南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蹦蹦跳。

0: 请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世界上可怪天真的早。
2: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正式开始。

0: 鹏亮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音考上了，考上了，
0: 考上就好。
2: 行了，哥，
3: 累了吧？
2: 啊，都给不说话，
3: 说
2: 给爸爸。
0: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钱，钱！
2: 站站站，
0: 考上了就好。
2: 钱，
3: 我奶奶
0: 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去，手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把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
1: 手来了！
2: 哎呀，啊，放着。
4: 谢谢。
2: 累吧？
0: 累。哎，放着，看。叔叔。还有酒，
2: 哎呦，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一喝酒，来来来，
0: 考上了，
2: 你的，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哎，太好了。
5: 妈，哎，哥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三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4: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0: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4: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轻松的。哎
6: 呀，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5: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4: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了。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嗯，
0: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2: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哎
1: 呀，你提醒我，卢三在烧肉，妈去厨房看看。哎
2: 呀，别胡了啊！
0: 童男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4: 哎，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7: 王童男，电话
4: 来来了。哦，接个电话。
1: 哎，童男。带瓶黄酒回来，
7: 我来。
8: 哎，
2: 你
8: 说，哎呀，
2: 两毛钱的，
8: 真是啊，童男真没有出息啊！咱们小将俩出了个大学生嘛，
2: 来来来来，
8: 不，哎呀，这说，
2: 哎呀，干嘛呢？拿着，
8: 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2: 一中的老师说，图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5: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1: 哪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
2: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4: 如果我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我复旦，
2: 童男，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4: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0: 你去哪儿啊？
1: 张爷爷有宴客，应该有私房钱在看，我去见一份。你跟小婷再讲，不也是同门吗？
2: 六幺二，八幺二，九十八，五角星，三十二，八十六。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1: 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3: 童楠，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过预选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试大专了。
4: 哇，可我这不是预选。
3: 是正式的高考，
4: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六十八，六零九八，就四个元少，两个九，四个元七，两个九零九，两个九八。
1: 小婷，熊猫，来，服务员，
5: 谢了。

0: 903。
1: 908。
2: 三个元少一个将。
3: 那喊了吗？
4: 饭还有一会儿。那还想背图片？
5: 对，
3: 还想干什么？
5: 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还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

0: 突然抓紧时间破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能行吗？分数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突然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1: 哎呀，票都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没事。
2: 就先到了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得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我说万一啊，万一突然。 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它分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突然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咋活动比晚活动强？嗯，是吧？
3: 东南，吃饭了。
4: 哦。
0: 林姐，林姐，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
1: 谢谢林工，不急，我不急。 我就是希望图南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对呀，有学上就好。
5: 阿璐，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个牙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姜老师啊。别紧张，尽人事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同志，
1: 哎，来了，哎，才来呢，吃饭没？
2: 啊、哦，还没呢。
1: 我看老娘的手串都不摆。走，
3: 是要
1: 怎么了你？没带饭啊？
2: 哦，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3: 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2: 不用了，我没胃口。
3: 你没事儿哈？
2: 没事。
3: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哎，请进。
0: 哎，好。嗯，
3: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0: 哎，
3: 宋
0: 老师好。好。
3: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啊，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0: 是关于招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兔娜，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哦，
4: 宋老师好，我叫庄兔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了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3: 庄兔南。我知道你，快坐下吧。
0: 老师，您知道庄兔南的名字？
3: 嗯，
0: 太好了。啊，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兔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啊，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3: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0: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检测卡的，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兔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兔南，这个
4: 熊猫，
0: 这个
4: 6098。908，
0: 这个
4: 812
0: 啊，这个
4: 98，
0: 这个
4: 5角星。
3: 行了行了，兔南，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庄老师，
1: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0: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呢，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图南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了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小婷，你怎么了？

小田，来，喝一口。我带你去床上。小田，来。王叔叔，王叔叔，哎，有人吗？李爷爷，我带你去医院，小婷，来，我跟你去医院。走，电池叔啊，有人吗？哎，你们两个一个去巷口，来三轮车，一个去棉纺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电池叔，啊，

0: 太太，不能动。没事吧？没事，没事。你低血糖晕倒了，医生给你挂点葡萄糖。小天没事，幸亏动辄发现的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了。
1: 照顾了他一天一夜，我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剩菜给倒了。
2: 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现在这不没事儿了吗？阿青，左阿姨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了粥。 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宋阿姨还用林动辄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
1: 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
2: 妈妈，你们先吃，我来喂。

0: 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这都两天没回呀，我在这守着马小天。
1: 没事，医生的吩咐很多，缴费拿药啊，处理方法呀，我帮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待会儿啊，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2: 你和爸爸去上海。对不起。等等，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 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图南同学。
0: 图南呀，被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好，我明天就去办李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0: 恭喜卓南考上同济大学。
1: 你们家卓南厉害，这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2: 同济大学，
1: 林姐，恭喜恭喜啊！
3: 哎呀，
4: 考上同济大学就是喜欢的。
1: 杨玲啊，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哎，你真有福气。

0: 什么老撇着嘴？你不高兴吗？
1: 图南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卤菜，我去买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同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
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7: 谢谢。
1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2: 来块德芙，
12: 礼貌乘车。
2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4: 每周六，转在北京。
3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分钟测试，看看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腿有多稳。
32: 60岁以上的待30秒钟就不错了，我能顶到1分半钟。
24: 运动有讲究，饮食有窍门，延缓衰老有方法。
33: 啊，这状态太值得我学了，你老年斑都没有，
34: 头发也不白，然后非常有精气。
32: 平常我还是爱喝，有了喝两杯吧。
24: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跟着名中医强骨养肌。
35: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36: 怀柔，我们来啦！
35: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0: 了。

0: 林动辄你看看，林动辄你见过吗？
1: 哎，你见过吗？你看看，你看，你过来都看看。
2: 笑什么呢？啊，
3: 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4: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啊，
3: 也是去学校拿的。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呢、啊，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大学生活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4: 谢谢叔叔。
5: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0: 林姐，咱们谁跟谁呀、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
6: 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哦，
5: 壮头男，那大学图书馆的书是不是更多呀？
4: 应该吧。
5: 你替我多看看。
7: 哎，楚南哥，同济的书可以带回来吗？
6: 你看得懂吗，林动辄？
7: 你瞧不起谁呢？
0: 那会儿说图南被录取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
8: 我梦见我们家林动辄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
0: 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动辄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教务处挨训，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哎，
3: 小松，嗯，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呢。
9: 林叔，等将来那个动辄考上大学了，我替小松去挂红绸子。
8: 哦，对了，
0: 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
10: 中专、职高都好，嗯，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0: 好，我真那个意思。
8: 没事、那个、没事。
0: 哎呀，我们家林动辄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9: 来来来，
7: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图南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两斤。
3: 这夸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9: 哎，动辄你想不想分猪肉啊？
7: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图南哥光宗耀祖。
8: 对了，图南，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嘞。
5: 图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4: 嗯，没错嘛。
0: 哎呀，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动辄房间的灯永远都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
5: 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
9: 图南考上同济啊，我是真高

0: 不行，
1: 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着红绸子。他不同意。
0: 别攻，
2: 你呀，你就别嘴硬，
1: 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征能够考上。

0: 我发现这个零工还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1: 那你等着吧，
2: 张老师。哎，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哦。
3: 张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
0: 来，
3: 啊，
0: 来，
4: 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
3: 哦，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
4: 就是嘛，连你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5: 妈，一会儿临时放霍元甲。
4: 嗯，去吧去吧，去看，去吧。
6: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
0: 哦，好，都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6: 吃饱了。嗯，
0: 好。
4: 哎呀，
8: 你这酒下喝的。
4: 哎，牛姐，
0: 好，我下单了。
4: 他要是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0: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啊，彭飞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
4: 哎呀，
0: 老娘，也谢谢你的体谅。
4: 林姐，嗯，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
9: 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林姐这样的人做邻居。来，林姐，敬心胸。
0: 我也敬你。
9: 敬你。
10: 始了，开始了。
11: 走走走，看电影去。
9: 对呀、啊，走啊，看电影去，林姐。
6: 再吃点啊。
4: 阿妹，你吃啊。啊，
6: 我们也吃好了。
3: 吃饱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4: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蔽啊，在蔽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
6: 彭飞的爸爸带彭飞来苏州了。
4: 你小姑子没来啊？
6: 说家里钱紧，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4: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6: 哎，阿爹阿婆，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彭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4: 还邀请我们呀？嗯，
6: 周日的中午，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4: 不去了。为什么呀？
6: 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图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4: 林姐，你跟以前不一样喽。
6: 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什么说什么。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
4: 哎呀，哎，林工回来了，我正跟宋莹说呢。大后天，庄图南升学宴，想邀请你
12: 去，一定去。
4: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12: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
4: 林动哲就干什么。
13: 宋阿姨，啊，
4: 珊珊来了，
13: 我来还杂志。哦，
4: 这么快就看完了？嗯，十月和故事会在图南那儿呢。
6: 啊，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
13: 好。
6: 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12: 珊珊，

0: 童男哥，宋阿姨说她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1: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0: 好。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真好。
2: 中师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福州复校？
0: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2: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童男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1: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0: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嗯嗯、
1: 走，
0: 走，
2: 来这儿。
3: 妈，你坐那坐下。哎，
0: 好，谢谢。
1: 哎，
3: 来，好。
1: 林工，快请，快请，快请。
4: 好，好，长得是真好啊。
1: 来来来，
4: 坐，坐，坐，坐。坐
0: 嗯，这样吧，你坐这儿。
4: 你也别跟我说说，童男爷爷奶奶请吃饭了。
3: 你也没问呢，林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4: 哎，我这不是想那个沾沾童男的喜气吗？
5: 今天的重要人物啊，童男哥。
1: 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彭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6: 这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嗯。
5: 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2: 董哲，多喝热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4: 这要是不知道呢，还以为是董哲考上大学，童男来吃席子。
3: 丢人了，丢人了。
7: 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
3: 好好好。林工。哎、你看你吃什么？
4: 要看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哦，
1: 我牛肉面吧。
3: 啊、哦，好，
8: 我三鲜馄饨。
9: 我也要三鲜馄饨。啊、哦，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啊、
3: 阿婆你吃什么？
10: 我不饿，小珍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9: 啊，服务员，哎，要一碗排骨面，嗯，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3: 好嘞。
10: 啊，两碗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3: 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10: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3: 老白吃面了。小听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8: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7: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8: 我是要饮料。
7: 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3: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8: 林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3: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11: 对，图南，哎，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哲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5: 图南哥，我舍不得你。
11: 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5: 阿云，你还凶？
9: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你
12: 这……哎，姑娘，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11: 哦，好，
5: 哥，一路顺风。
3: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11: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很快的。
9: 哥，
11: 小婷，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爸妈，我走了。

0: 林叔，宋阿姨再见。
1: 哎，图南，
2: 图南，到了报个平安啊！
0: 哎，
3: 哥，一路顺风。
0: 回去吧。
1: 图南那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2: 哎，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4: 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5: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6: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7: 林东哲，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8: 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
7: 玲姐，
9: 啊，
7: 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9: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7: 学学人家。

0: 小婷，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0: 王妃，八旗。
2: 不敢不敢，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哎呀，
1: 给我。
3: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出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3: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
5: 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0: 我也不太懂。
5: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
3: 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0: 行。
3: 哎，你帮我和楚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5: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次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0: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啊。
5: 行。
6: 妈再见。哎，
5: 大舅妈再见。
7: 阿姨再见。
5: 出去玩摔牌。
8: 来来来来。
5: 哎，你玩过摔炮吗？
7: 摔炮没玩过。
6: 摔炮不就是在院子里头玩？
7: 去去去去去，
5: 慢点，咱一块儿在院子里玩摔炮。

0: 哎，湖南哥的信啊？
1: 嗯。
0: 我就知道。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的啥？
1: 校园活动。
0: 哎呀，你给我看看。
2: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
3: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2: 校园文化中，
3: 我始终抱怨
2: 诗歌最受欢迎，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在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感觉，赤裸、震撼。
0: 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
4: 别看
0: 了，小婷，一会儿你到我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1: 你要去哪儿？
0: 去书摊。
1: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
0: 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我去看书，小说也是书啊。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5: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5: 哎，那没准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
0: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5: 哼，没看出来，你才艺还不少嘞。
0: 嗯。

0: 东哲，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
1: 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第一次考，你以为我不想掉第一次考啊？那厂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课课夜夜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
2: 兢兢业业，
1: 我看你是皮痒了你。
0: 董哲，跟你妈道歉，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2: 妈，对不起。
0: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1: 他还拿稿费给他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2: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0: 哎，咱过节过节不打孩子，
1: 我打完再过节。
3: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
0: 哎呀，行了行了，
1: 疼死孩子。
0: 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你生这么大气。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刚好拿了点钱。
1: 哎哎，林姐，
4: 给你送点葡萄。
0: 坐坐坐。
4: 啊，不了，哎呦。中秋节别训孩子，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
1: 林姐，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跟武峰两个人管动辄，真是太累了。
4: 你吃葡萄啊。
1: 谢谢啊，林姐。
4: 不客气。
1: 走了个图南，来了个鹏飞。哎呀，你说这表兄弟怎么差别？

0: 动辄和鹏飞啊一样套。
1: 鹏飞可比动辄套。
0: 乌鸦就别嫌猪黑了，咱俩看鹏飞就跟他们俩看动辄一样。
1: 鹏飞就是比动辄套，动辄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2: 走。这什么呀？嗯，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
3: 厉害。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2: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3: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
2: 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要去上海看歌。
1: 二楼，毛毛走走。
3: 阿姨，姨啊，我也想去上海去看童男哥。我自己买票。
1: 林动哲，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3: 啊，

0: 啊，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
1: 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
2: 哼，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让开！
0: 小婷，写作业呢。吃个苹果，我爸买的，可好吃了。
3: 你放着，我写完作业再吃。哎，
0: 小婷，你借我点钱。
3: 叔叔阿姨都说了，不能借你钱，你会看闲书，看录像。

0: 借我点钱。你还欠我录像室的钱呢。
1: 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0: 你要钱干啥？
1: 我想去上海看图南哥，我妈说等我有车票钱就让我去。
0: 我妈是给我了一笔钱，我怕我乱花给小婷保管。

0: 干嘛去了？
1: 找林动哲。
0: 哎，去他们家写作业。啊，那去吧。
2: 孙阿姨也刚下夜班要补觉，你跟东哲讨论题目的声音小一点啊。
1: 嗯。

0: 我们俩是男女朋友，
1: 男哥是好。哎，男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钱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再火车上照顾出来的。他现在在汽车站开生图，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
0: 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
1: 佩服佩服。走走走走走。
2: 就这儿。
1: 哎，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看哥哥。 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2: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哎，
0: 真的不用买票，钱叔叔罩着我们呢，不用买票。
1: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2: 好。
1: 哎呦，放心吧。啊。

0: 头发，那我让
1: 你。
2: 上，这是什么？
0: 上。
3: 往里走吗？
0: 买票，后面。
4: 等我一下。
0: 王船，木屐盖可以坐人，这还有垫子。都下。
3: 行李可以先放到车上啊，放心。
0: 行李可以先放。
3: 我肯定在前面等。
5: 好，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3: 辛苦啊。
0: 上。咱坐的还拿凳子？
3: 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5毛。
6: 赶紧，
7: 你们请
8: ，
7: 里面
8: 还有
7: 位置。
8: 哎，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9: 那个谢谢。
10: 我上次来苏州，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那次。
8: 没事儿，
10: 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我现在啊，星期六下午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8: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庄叔叔的也比你家逃课
10: 厉害。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两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11: 你好。

0: 林姐，王妃在不在？王妃不是在你们家吗？什么呀？我喝醉酒，从此。哎，
1: 王爷，小赵。
2: 宋莹，小宋，哎，宋莹，宋莹，哎，别着急，先打个电话拦着他。哎，
3: 怎么了，先生？
0: 先打个电话。哎，李大爷，您这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哦，有，来，来，看。
2: 小婷，
0: 对，
2: 回家拿通讯录，记着你哥哥大学地址、电话那本蓝色封皮的，快去啊！
0: 永哲和鹏飞不见了，永哲留了张纸条，说去上海找图南了。
4: 喂。 长途汽车站吗？哎，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孩子，男孩，好像私自上了去上海的车，具体班次不知道，应该是早班车。哦。

0: 稍等一下，值班室去打听了。稍等。
1: 行，等一下。
2: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别着急，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0: 喂，哎，好，好，谢谢。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了停车场，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哎呦，
1: 快过来，走吧，走吧，赶紧给童楠打电话，让他去上海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阿妹，哎，小婷今天放你家，我和宋莹、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
3: 放心放心，
4: 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一鸣机场去上海，来来来，拿拿火车时刻表，抓紧时间。
5: 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感情的经验，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
1: 我找向庄通南，
6: 在上课呢，
1: 有急事，老师。辅导员找你，你妈妈给西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
7: 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啊，
1: 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啊，
7: 他们怎么了？
1: 他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
7: 啊，行行行，那李佳，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楼下，我现在就去汽车站。啊，
1: 哎，庄图南。啊，你学生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这万一真出什么事，也好证明身份。
7: 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
1: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份力量。哦。
8: 哎，宋岩啊，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吃不下也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
0: 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买了三张站台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哦，
8: 好。林无风呢？
0: 亚索机场说林工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8: 可能啊，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了要加班的。这个林无风，这关头往哪儿去了？这 宋岩，宋岩，现在找孩子要紧。
1: 图南，庄图南。哎，
4: 不是，不好意思，先过一下。
1: 过来吧。
4: 不好意思，
9: 你是南哥。
10: 哎，你怎么来了，图南哥？
7: 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10: 没有啊。
9: 真是，
7: 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里肯定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
9: 这位姐姐是
7: 不能说话。算了，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这万一真有什么人贩子吧，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1: 行，走吧。
9: 童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
11: 没事，
9: 是你这谁呀，童南哥？
11: 你跟烈士就开不了了。
9: 童南姐，你真有情事啊！
11: 童南打电话回来了，我接到动辄鹏飞了。
8: 童南接到动辄鹏飞了？
11: 接到了，接到了。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她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8: 不好意思，谢谢了。
0: 谢谢。
8: 童南接到动辄鹏飞了。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
11: 放心了，放心了。
8: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英一个人去吧。
0: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8: 去啊！我去打死这两个屁猴子。
9: 哎，刚才不是有一趟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8: 没买到票，我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件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
9: 我也是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
0: 嗯，好，谢谢。
8: 没事啊，
0: 没事，已经找到了，没事啊，没事。
9: 我看车了。
8: 我不放心小婷一个人在家。
9: 行，谢谢啊。
0: 要不你回去，我自己去。
9: 赵老师，黄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鸡鸭呀，臭烘烘的。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哎呀，
0: 再说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8: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傻乎乎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带回来。
0: 放心吧，没问题。嗯。

0: 我陪庄老师和宋爱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1: 你们要吗？谢谢啊，谢谢。
0: 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
1: 那就挺好了。
2: 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
3: 吴永哲，
4: 普通同学。张图南妈妈在电话里没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我陪张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2: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
5: 还挺骄傲你，准备回家挨你爸妈扫着吧啊！
2: 李姐。你和图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4: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2: 来，吃个苹果。
4: 不用，我不饿。
2: 不饿也可以吃，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图南哥带的。
4: 这也没水果刀啊，你自己留着。
2: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糕团来了，苏州糕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5: 对，李姐，李姐，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他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
4: 嗯，我没去过苏州。
2: 没去过，太可惜了。我爸说，学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
4: 我系里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2: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5: 找你，找你，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2: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5: 哎，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不好意思，话多。
4: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2: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吴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登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语，一园诗》。
5: 这，介绍苏州你就介绍苏州，你老提别的干嘛呀？
2: 介绍苏州啊？那你一定要去观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馅儿三荤四素，有虾有肉有笋，又鲜又嫩。你得早点去买，你晚了去就排不到了。姐姐，你是哪的人？那有什么好吃的？
4: 我算是黑龙江人吧。
2: 我刚才听你和售票员说上海话。
4: 我爸妈是上海人，他们现在在黑龙江。
2: 黑龙江哪？哈尔滨、大庆。李姐，苹果。啊，
4: 你们自己留着吃。
2: 没事，
4: 谢谢啊。够了，
2: 慢慢吃，可以吃完的。
4: 够了，放不下了。
2: 这个茶干。
3: 弄着，
2: 茶干特好。
3: 去。回家。走，请他说再见。
6: 再见啊。
4: 再见。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同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11: 怀柔，我们来啦！
10: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市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

0: 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4: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5: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6: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5: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6: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宋颖，动辄。
1: 宋颖，宋颖。
2: 林工，哎，林工，你先别着急。图南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动辄现在在同济，我慢慢跟你说。宋莹和超英现在已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动辄和鹏飞现在正在图南的宿舍里，他们很安全。
0: 林姐，我没太听明白。
3: 林叔叔，这是林动辄留下的纸条。他要向孟非一起去上海看哥哥了。
4: 小姐姐，快点，快点！
3: 东哲，吓死我了！你乱跑的。
5: 爸，出去鹏飞联系，我一定好好揍他。
4: 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过来。
1: 哎呦，回来了！哎呀，总算回来了！哎呀，哎呦，得好好想象了啊，不能想象，不能干这个错误了啊。
2: 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2: 多亏了一年了，谢谢啊，
3: 没事，阿姨，
1: 没事没事，
2: 我们回去了啊。
1: 对，孩子啊，好好想想啊。
4: 老公，我把你爸妈急死了。
2: 我也想回来了。
5: 玉明，谢谢啊，
3: 走，没事了，
5: 进去。
4: 哎呦啊！
2: 林姐，回来了，谢谢啊，庄老师，谢谢啊。
6: 站好。站好！
4: 我是管不了了，
6: 你歇着，我打。来，屁股撅起。屁股，你自己说该不该打？问你呢，
7: 站这儿，
6: 往后点。
7: 你跑出去几次？你还进四次。
6: 转过来。
4: 超英，你不打我打。
7: 你说话，还敢不敢了？
2: 不是，我说林工，你这个孩子，你还有量距离吗？
4: 你就敢上人家的车？
6: 我一回就让你长记性啊！
4: 怎么办呀？我们跟你妈妈怎么交代？你大哥疯了！我们怎么
0: 办？林东城又调皮了。
8: 干嘛把声音调小啊？
0: 我想听林东城挨打。
8: 张老师养这个外甥，头疼喽。
0: 该打，小小年纪胆那么大。瞒着大人偷偷跑去上海，盖他！
7: 记不住是不是？
4: 这么说，
7: 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想什么。
4: 都说外甥多像舅，像王贵可称不上庄老师。
5: 还再打几下？
2: 回家。
0: 以前家里都没电视，林家打骂动辄庄家出。

0: 架是传统节目，今年这节目不传统了，这两家混合双打，好久没听见那小子挨揍了，是真亲切。
1: 对，
2: 说谁亲切？
1: 你坐那边呀、啊！你坐在这边影响我发挥啊！你记住没有？
3: 哥，
1: 说呀，
3: 记住没有啊？
1: 记住了呢。过来坐，记不住是不是？
4: 我都不知道你真在想什么都。
1: 你来，
3: 不打。又多意思。
1: 还在打几下？
3: 十下。
1: 十下啊。

0: 妈，我们郑叔叔说他是来赔礼道歉的，他说他姓钱。
1: 超英，你看什么？旷了一天课，把作业补了，在写份检讨。
0: 小天，去把冻着的爸妈喊过来。
2: 好。你旷了一天课，去把作业补上。还有啊，写份检讨。小婷啊，温阿姨盯着他啊。
3: 嗯。没声音了。这就打完了？打得不够啊。要是我的小孩偷偷跑出去，我打到天亮。
1: 哎，你
0: 打完了？
4: 这打累了，中场休息，一会儿还得接着做。
5: 鹏飞在上课时间来找我，我知道他旷课了，是不是想着孩子也不容易，偶尔出来散散心，透透气，就没有逼着他再回去上课。昨天是个星期天，我又看见俩孩子了，他俩都说要去上海看哥哥，我心想肯定是经过你们允许了的，就没细问。正好呢，跑上海的长途司机是我的一个兄弟，我信得过他吗？
2: 你信得过？你是孩子什么人啊你？
0: 我们是鹏飞的临时监护人，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不然没法向他的妈妈交代。
5: 向东哥跟华莲姐，我们是同乡，又是同一个公社的。鹏飞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
0: 你带孩子出门，不能不和大人们打招呼。
5: 鹏飞不让我说，不是我要故意瞒着你们。对。我今天来是诚心向你们道歉的，就是路上走得太匆忙，只能来得及买鸡蛋糕，你收下。
0: 这蛋糕你拿回去。
6: 这个不是，拿走。
5: 对不起了。
6: 哎哎不，你拿着。哎，你这怎么了？这
7: 没什么。哎，
6: 行了，
7: 坐着，
6: 先坐着吧。
7: 先坐着。怎么就摔倒了呀？
6: 啊？怎么了？
7: 怎么回事？要去医院？怎么回事？
5: 啊，没事，一天没吃东西，应该是饿的，喝点水就好了。
6: 你们跑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
5: 我们现在是一趟车两班倒，多跑多挣，谁跟钱过不去？
2: 你在这待会儿，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7: 给，喝口水去。
5: 好。
0: 要不要给邓哲、鹏飞也下一碗？
2: 他俩不配。
0: 钱师傅都有一碗。这两个皮花也得吃，打贵

0: 那饭还是得吃的。嗯，你空你去休息吧，这儿我来。
1: 林晨，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要跟你说什么事情？我和钟老师坐火车去了上海。
0: 在图南的宿舍找到两只皮猴，我和钟老师坐火车找到皮猴。
1: 董哲说，他和鹏飞出了站，看到图南带着一个女孩子在街站口，图南在车站等了2个多小时，那个女孩子就陪了他2个多小时。董哲说他是图南的同学，董哲还说那个小姐姐长得怪好看的。
2: 董哲真这么说啊？
1: 我这一天过得稀里糊涂的，要不你再深深的。

0: 孟非哥，应该的该你写错了啊。
1: 小明，你别看了，你盯着我写不出来。
0: 叔叔阿姨让我监督你们。哎，林同志，你写作文那么慢，怎么写检讨这么快？
2: 写作文你有经验，写检讨我有经验。
3: 小婷，你回去写作业了，这都期末了，你不复习你爸考不好。
1: 不就写检讨吗？我俩会写。
0: 那你们好好写。

0: 洗完吗？洗完吗？
1: 没洗完。
0: 那你洗我什么？
1: 刚才大舅舅打我，大舅妈骂我，我在家犯错时也是我爸打我妈骂，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在旁边骂。在同济看到大舅舅时候，他急得眼儿都红了，跟你妈一样急，大舅妈也急了，我还第一次见他发火呢。大舅大舅妈真着急。
0: 我离你远点，别把疯病传染给我了。
2: 所以你之前说厂子里加班都是骗我的，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宋向阳的厂子里打兼职赚外快呀？
3: 小点声，小点声。
2: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我商量一下，你不怕厂子里知道呀？
3: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特别担心，我都担心死了。这干了大半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啊。
2: 以前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跟同车吗？
3: 我就是考虑你们呀，我想能多赚点，让你少打点毛衣嘛，再给家里添个洗衣机，对，还给这个皮猴子再添辆自行车。
2: 你说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今天一听说你不在厂子里，我急得我。
3: 这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
2: 结婚的时候怎么答应我的？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这才结婚多少年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敢撒谎骗我了，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3: 这不是故意要瞒你，我这不是怕你知道了，要不了两天小巷子所有人都知道了。
2: 我嘴巴这么漏吗？我
4: 林公在外头是
5: 要不是董哲今天出事儿，怎么还不知道呢？
4: 怪不得令公说去加班，结果不在厂里。
5: 这事可大可小，咱们可不能坑了令公啊。以后这事咱装不知道。

0: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直说了，元旦还有春节的假期，我想出去再多挣点外快，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元旦也就算了，春节都要去啊？
0: 那钱是不是都说了，他们的承包司机一天两班倒，我现在就是

0: 你说你早出晚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看着都心疼。我还打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呢，反正咱们家里又不缺钱的。今天童楠带我和庄老师在学校里转了转，校园是真美啊，里面的孩子看着就不一样。
1: 交大也很美，等咱俩都有时间了，我带你去转转。
0: 那能养吗？哎呀，今天童楠跟同学介绍庄老师的时候，这是我爸，哎呦，我羡慕的眼都红了。想个法子把东川弄进大学去。
1: 你这想个法子这四个字可怎么想啊？
0: 不管，
1: 我以前总是瞻前顾后的，又想多挣钱又怕有风险。多亏钱师傅一句话点醒了，现在能多赚就多赚。没听庄老师说呀、上好大学，学校是有补贴，那买书，万一再谈个恋爱，家里总是要支援的。

0: 大舅舅，大舅妈，检讨书写好。
1: 就前段时间，严打，抓了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外面那么乱，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还搭车出去玩？
2: 出了什么事儿，你妈妈受不了。
1: 要不是动辄留个条子，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图南怎么到车上去接你们了？
3: 哎，宝少，
4: 图南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0: 哥和他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车站等我们，等到我们之后，一起坐七路公交车回了学校。汽车站是七路公交车始发站，有座。我和图南哥坐一块儿，林动哲和那个女同学坐一块儿。林动哲和他聊一路，那个女同学是图南哥的同班同学，姓李，叫李佳，上海人。他爸妈现在在黑龙江，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现在初二。
4: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轻松？
0: 林动哲话多呀，他把咱家事儿和他家事儿全抖出去了，哥拦几次都没拦住呢。他说特别多，然后那女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几句。到了同济分开之前，李动哲还硬塞给他几个苹果和几包茶干。哦，对了，李佳说下学期要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会来苏州研究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4: 明天还要接着上课，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接着训。那个冰箱里有牛奶，你自己热了再喝啊。
0: 行。
5: 建筑设计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建筑设计的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哎，你说说这个说笑话，你听听。我反复的讲这个数学的定理，他就是听不懂。跟人家聊个天，原来都能记住这个建筑的专业术语。我算是知道了，只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清记得牢。他要是把这个性子用在学习上，那得多好啊。
4: 东哲跟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这彭德一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哎，你去了一趟同济，都看到啥门子了？
5: 我们参观了教学楼，还有外来书店，看见食堂的那黑板上贴了很多关于这个讲座的通告，而且都是专家名人的讲座，那四个大黑板贴得密密麻麻。
1: 人家图南现在的眼界和见识可该怎么不一样了。
4: 我都想跟你去一趟同济，要不是担心小婷一个人在家里。
5: 我当然希望图南读最好的学校了。其实去年我也是有些怨你的，你对图南这高考的事情太偏执。我现在我感激你，也替图南感激你。

0: 安厂长，
1: 没事吧？
2: 没事，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

0: 赵厂长，不行啊！价格双轨了，元气建厂要涨价20%。20%？镇政府也管不了，说是上面允许的。哎，
1: 那这样子咱们就没利润了呀？
2: 是没利润了，还要赔的。
3: 一会儿咱们开个会，碰一碰啊，看看这个涨价20%以后还有多少利润，有没有利润？安厂长，小松啊，你懂原材料和技术，我们算的时候，你帮我们看看。 看看现在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用更便宜的原料，是吧？或者更好的设计，降低成本，是吧？
0: 行，材料我懂的，那设计就要指望零工了呀。
4: 把我车锁上。

0: 命工我去找他。这学期啊，我们集中学习了对设计的基础课程，线条、色彩、模型等表达训练也做了不少。我现在要用两道作业题，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作业一，用瓦楞纸板做一把椅子，注意频率转换和空间表达的限定。作业二。 测绘学校的图书馆。好，给你们一点提示。第一道作业要求设计，要放。第二道作业要求严谨的空间表达，要收。不过，无论是收也好，放也好。
1: 还要求你们发挥对空间的想象，连绵的想象，想象就是玩儿啊！你们放开了玩儿，开开心心的玩儿。
2: 哦，妈，期末那么多考试，哪有时间做大作业啊？
3: 才两个，
4: 疯了，这两道题疯了。
3: 大家等一下。 马上要放寒假了，系里要求各班把学生票名单统计好交上去。你们呢就把日期还有车次交给宿舍长，宿舍长再交给我，行吗？
5: 好。
6: 女生的信。

0: 你看，哎呦，好行，
1: 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呀分享在建筑中有与无的哲学思考。建筑啊，是思辨，是在繁杂的现实制约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出人和环境之间的最优解。

0: 啊，
1: 妈就知道你这两天快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呢。哎，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鸿飞呢？这么晚天还出去玩啊？
1: 他呀，你在林动哲家看书写作业呢，出了好一会儿了。
0: 鸿飞去林动哲家做作业？
1: 他们从上海回来就被关禁闭了，除了上学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家看书做作业。

0: 谁啊？
1: 空南哥。
0: 空南哥。
1: 空南哥，你回来了。
2: 做作业呢？
1: 啊。
2: 还挺弱
0: 啊。图南哥，你一个人回来的？
2: 别打岔，你们俩就这么做作业的？
0: 哎，那个李佳姐姐呢？她不是说她要来苏州吗？
3: 你弄成牛皮痒了是不是？
2: 笑笑笑，还有你
3: 四个牙在那笑。
0: 图南哥，我们错了，别告诉我妈。
1: 图南哥，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真的错了，
0: 图南哥，
1: 真的错了，
0: 真的错了，真的。
3: 行，过来。
0: 哎呦，哎呦，图南哥，我帮你有团子，我给你盛一碗。
3: 你几岁了你啊？
4: 我俩从上海回来就被罚，没有大人允许不能出门。
3: 小英说过
0: 也不能租书，就只能偷偷看点电视，我们不挑，播什么看什么。
2: 该，我该。
5: 公院关于市场需求变化预测的指导精神，对全国421个家用电器企业、
0: 图南哥、
5: 192个商店商场、
0: 猪油膏我妈买的，
5: 零
0: 好吃，
5: 196个城市职工和农民，
3: 有什么事儿说吗？
5: 进行了调查。
4: 啊，
5: 这是中国第一。
4: 大舅舅和林叔叔都说了，你哥你回来了，我俩能跟你出门。
0: 图南哥，我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回来。我们太想出去放放风了。
2: 看看看看看，就知道看，光是我没付钱啊，这钱呢？
6: 他俩零花钱都被停了。
0: 我们没办法，我们也不想拿了压岁钱就还小婷，
4: 也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拿到压岁钱。
6: 你俩有压岁钱？我听到妈妈让爸爸买四盒云片糕。
4: 云片糕？
2: 江苏的习俗，云片糕得把压岁钱塞到云片糕里，知道吗？
4: 啊，
7: 我林厂原料涨价的事情您知道了吧？
8: 哦，涨价20%吧。
7: 还得说是林工年度政策啊，就是这个数。咱们苏州相关的这国营厂我都跑遍了啊，基本上都要涨这么多。你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小冰箱厂它怎么遭得住啊？哎，
9: 这国营厂也是，也不打个商量，说涨价就涨价哈。
8: 对，所以要不然就是看看苏州以外的厂子，问问他们的价格。

0: 有人见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私底下跟我透了个气儿，说温州那边能买到气泡险，
1: 哦，
0: 有些民间作坊还可以定制零件，你看看。
1: 这个精细度不够，但是能用。
0: 您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哎呦，那这比原材料都便宜了。
0: 对呀，哎，我算开眼了。不光是活塞，曲轴、轮轴、反轴都能做。我想好了，李光，以后啊，这个核心零件咱们自己做，别的零件都直接从温州进，又省事又省钱。这个活塞曲轴的大小尺是您实验出来的，如果要在温州找厂家打磨定制，你是唯一懂行的人。
1: 你的意思是，
2: 安厂长
1: 让我
0: 啊，
2: 这大过年的，我是想让武峰多休息几天，那平时连个周末都没有，这人啊不能一直连轴转啊。
0: 是是是是，四五天就能来回。
1: 哎呀，那给你添点水。
0: 好好好，
1: 这要走最快也得是初三了
0: 啊。
2: 安厂长，你也知道压缩机厂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这连着出去几天，万一让压缩机厂知道，吴峰和我可担不起这个后果的。哎呦，我该做饭了啊。安厂长，要不留下来吃晚饭呀？
1: 啊，对，留下来一块吃饭吧。
0: 啊，不了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不算了。
2: 嗯，
0: 没关系的啊，那我回去了啊。
2: 哎，
0: 再见啊，再见。
2: 哎，等一下，安厂长，这个他
0: 不不不，你拿回去，
3: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2: 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过年了过年了，
1: 别送，
0: 哎呀，
1: 我送
0: 吧，
1: 我送
0: 吧。哎，
2: 你慢走啊。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慢走啊。
2: 不许去啊。
1: 哎呦，那是肯定的，我还得在家跟你一起过年呢。
4: 哎呦，你看看个阿林忙什么去了，困的嘞。
5: 昨天厂里灭班，妈妈被调去警班了。
4: 哦，
6: 哎，托南啊，
7: 哎，
6: 这回放假得放多久啊？咱爷这多住些天啊，顺便给镇东镇北辅导一下作业。
8: 嗯，爷爷，
4: 是
8: 我们作业都做完了。
9: 嗯，
10: 爸，托南假期不多，过了年就得回去采风了。
6: 哎，托南，在学校有没有干朋友啊？
10: 他还是个学生，他没时间，学习忙着呢。他们这个同济建筑系的功课呀，特别特别忙。
11: 嗯，哥，那托南也不小了。
6: 是是。
12: 哎，小婷，去帮个忙。
11: 哦，
12: 好，好，好，
11: 来，我来。
4: 嗯，吃饭，吃饭。
12: 碗筷分一下，
6: 来。
11: 嗯
6: 嗯。来，
10: 分给爷爷。嗯，
4: 来。把那个花生拿到桌上去吧。
11: 有了，
13: 嫂子。哎呦，嫂子。
12: 哎呦，大嫂子，你真的累啊！睡了大半天，累的只有吃饭的力气了。
14: 给我吧，
12: 这个有，拿这个。
10: 给我，给我，好，好了。
15: 湖南小婷、鹏飞三个孩子。
11: 来，这一趟来。
12: 没，你别拿了，我来。
16: 我一进屋，就直奔我公婆房间，靠在床上就睡。醒来，年夜饭就好了，我翘起腿就吃。
2: 林姐，你真是学坏了。我跟武峰还说呢，你们起码得今天中午才会回来，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6: 超英倒是想多待会儿，我说走，小婷、鹏飞马上传信，我婆婆脸色那个难看呀。
15: 我是傻子，我不懂。
2: 武峰，
17: 哎，
2: 快点！
17: 哎，我搞两个下酒菜，等我跟庄老师喝两杯。
18: 我们拜年了，
2: 哎，
18: 进来了。
3: 说今年早点去我爸妈家，所以就先来给你们两家拜个年。
6: 孩子，你们去拿一下凳子，快，
7: 快坐，快坐，快坐，
6: 来，坐，
3: 谢谢，谢谢，
7: 快坐，
3: 那我坐了啊，
7: 坐坐坐，
3: 来，珊珊、小军，来过来，
6: 坐那
7: 吃东西，来来来来，
3: 这拿着
6: 花生，
3: 来，
7: 我拿你拿凳子，
10: 太那个。
3: 哎，有饮料啊，自己喝，都别客气啊。
17: 不用等我了，你还坐这
3: 儿。哎，小敏呢？哦，
9: 她那个年前就回外公外婆家了。啊，
17: 有日子没见着珊珊跟小军了啊。
9: 珊珊都是周末回来，林工你周末都出去挣大钱，肯定碰不着。
7: 哎，珊珊，你放假回家，我怎么也老见不到你，忙什么呢？
0: 去厂里那个广播室帮忙了。
7: 珊珊会播音啊？
3: 哦，怪不得，我听到那个喇叭里有个声音像珊珊，原来真的是你啊！
9: 学校有播音课啊。
10: 中师有要求，要求啊，智体美全面发展，包括三笔字，还有这个播音、演讲，包括这个广播体操，都有专业的课程。而且等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啊，不管是副课还是主课，都能够直接带上。
9: 那件毛衣好看啊，今年会流行吗？
7: 没有去年的小青山好看。哎，一鸣说啊，他去年光卖小青山卖了上千套呢。
16: 哎，你皮肤白，你穿小青山比刘小庆好看。
3: 明儿。
9: 哎，对了对了，年前我看到一鸣带着一个女孩子买年货，一鸣干朋友了。
16: 哦，一鸣也到岁数了，也该谈恋爱了。
3: 哟，阿妹，你不是说中专技校农村孩子多吗？小敏也到这个年纪了，你可得看紧点啊。哎呀，
9: 孩子大了，哪里管得了呢，对吧，林姐？
16: 大学里不比中专，学业重。
9: 哦，对，你还是大学好，大学好。
0: 我们家就能出个大学生就好了。
8: 哎，陈佩斯的小品，我最爱的节目。鸿飞，把声音开大点。
10: 那肯定是假吃，没有面条。
9: 老吴，我们走吧。啊。
17: 那不再坐会儿了？
9: 不了不了，我们去我父母家，顺便把小敏接回来。我们就先走了。
0: 行啊，
9: 先走了。哎，
3: 先走了。
9: 过年好啊！过年好，
3: 过年好，
9: 过年
3: 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9: 谢谢谢谢谢谢。跟叔叔阿姨拜年，说再见了啊！
13: 叔叔阿姨新年好。
9: 叔叔阿姨们再见，
10: 再见，过年好，过年好。
9: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17: 不送你了。
9: 好，不用送，不用送。
13: 走了，哎，
9: 老公好。
10: 慢点啊！
17: 哎，看这么认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演小品。
3: 对，好好学习，以后你们也能上春晚。
7: 哎呀，常爷，你快开酒，开酒！
10: 尝尝这个酒，这小钱在外地带来的。哦，哎，来吧。
3: 小钱，
17: 哎，闻着味儿就是好酒啊。哎，图南也是大人了。一起喝一点
3: 啊，对，让他喝点。
10: 那行，你反正过年嘛，少喝点啊。
16: 小钱说他明天一早开车送人去寒山寺烧新年香。超英是党员不能去，车上还有一个座，你去不去？
3: 我当然去，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我得去给林动哲考高中烧炷香，求菩萨保佑他一定要敬业。
14: 那倒不错吧。
10: 要我说呀，你们把那个烧香的那个钱干脆当红包发给孩子们。
0: 对对对对对，
3: 红包红包，
0: 咱们现在就发红包。
3: 来来来来，发红包了，发红包了。
0: 三二一，祝爸妈、林叔叔、宋阿姨鼠年吉祥，万事如意，
13: 如意。
17: 有啥热闹？
10: 考高分啊！
3: 长高个。
10: 分分，小静，
16: 来，
0: 轿口常开。哎，
17: 来。前途高远。

0: 定胜高，你们马上就要中考了。定胜高，这个彩头好。
1: 动辄，鹏飞，你俩的这个处罚，结束了。啊，结束了。啊，我才2块钱，你林动辄。
2: 算一下，林叔，你这给我太多钱了，我不能收。
1: 哎呦。
0: 这可不行，哎，林工，宋莹，这不行啊，太多了，
2: 哎，你先坐下，太多了，太多了。哎，
3: 这太多了，你们家就动辄一个，咱家三个本身就占便宜了，你这给图南的太多了，
4: 太多了。哎，
0: 林姐，庄老师经常给动辄补数学课，你这图南要是不收，我们都没有办法再麻烦庄老师了。
2: 我那补课就是顺手的事儿，这不一样。
4: 哎呀，我们两家就不要虚客气了。 我们上次去同济大学，动辄回来跟我们说，说图南房间内全是书啊，孩子省下饭钱买的书，知道吗？
0: 一个月有十几块钱不住呢，够吃饭。
4: 对对对，这个，林姐，这是我们给孩子的。图南出门在外，我跟武峰总想着给他点零花钱。 买书也好，多加个肉菜也好，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心意，你们不要管。那拿好了，
5: 图南，这都是真心实意的，不给难受。你们这么说，我们就不客气了。图南，谢谢叔叔阿姨。
6: 谢谢林叔，谢谢宋阿姨。
5: 图南哥，我爸我妈一向最喜欢你，第二喜欢小婷，第三，喜欢我。<笑><笑>
1: 我有舅舅舅妈爸爸妈妈喜欢我就够了。有钱了，出去耍，走。钱都放好了啊，别掉了。
4: 哎，你说这马上要考高中了，还那么爱玩。
1: 珊珊明年不就是毕业了吗？嗯，老吴啊，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到附中附小去实习，明年毕业以后想再回到棉纺厂。哦。
4: 难怪他去广播室帮忙，那能峰回来吗？国
7: 家现在急需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乡镇的，中师的孩子们毕业之后啊，全都去了乡镇了。
4: 我看图南高考那几年辛苦的呀，林姐也跟着紧绷了2年。钟老师，你是不理解。
7: 你和林姐，你们开完家长会，那开开心心的，我和武峰开完家长会，垂头丧气。
4: 我不理解，我理解，我当然理解了。我每次看到鹏飞的那个成绩单呀，我气的呀，我只有出去气，没有进的气。
0: 赵老师，大过年的，哎，
4: 少生气。
0: 这
4: 才休息了2天就又要走，去几天啊？
0: 不好说。哎，我要是上班前没回来的话，你就到厂里给我请个假。
4: 去那么久啊？
0: 哎呀，温州啊，都是个体商铺，要挨个商铺病假，时间肯定少不了。
4: 是大过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2: 怀柔，我们来啦！
1: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2: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7: 爸爸，
8: 脆香米。
9: 爸爸，你也来啦！
1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一分钟测试，看看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腿有多稳。
2: 60岁以上的，待30秒钟就不错了，我能顶到1分半钟。
1: 运动有讲究，饮食有窍门，延缓衰老有方法。
3: 啊，这状态太值得我学了，老年斑都没有，
4: 头发也不白，然后非常有精气。
2: 平常我也是爱喝，有了喝两杯吧。
1: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跟着名中医强骨养肌。

0: 比咱们非洲冷啊。
1: 我们长征到了
2: 啊！
1: 哎。

0: 停一下，陈家柱。哎，来了来了。
1: 来之前我还担心大过年的没人进货，现在看是我见识少，多虑了。
2: 你这不相信人了，小伙子。哎哎哎，上海牌看到过不了？看到过不了？别动，别动。
1: 大哥，大过年的出来进货呀，够辛苦的。
2: 赚钱分是怎么了？有钱赚了就开工了，是吧？哎，
1: 尝尝薄荷糖。哦，哎，你来一块吗？
2: 没见过。哎，王老师啊，哎，你们两个聊天是本地的吧？
3: 苏州人，
2: 好地方买有钱的。哎，你们那边都是国营大厂哎，讲什么一个计划经济啊？
1: 对，我就是国营厂出来的，
3: 工程师，有技术。
2: 工程师厉害了，不大学的。
1: 不会不会，谢谢。
2: 苏州是真的有钱。哎，大厂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赚一些这种买进买出的小钱，对不对？没办法的呀，小老百姓们都这样的呀。
3: 兄弟，知道现在江苏的乡镇企业吧，政府监管，但是交完税和一定利润后，剩下都是企业自己了。
4: 这个我晓得，这个就叫做送南模式，那个叫无什么来着？
1: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4: 那个无商商。
1: 无商不活啊！
4: 对对，无商不活，无商不活。
5: 安站长，压缩机场昨天就上班了，我爱人到厂里啊，好说歹说就给请了三天假，所以无论如何，明天我就得回去了。
6: 哎，林光，这一次您真是帮了大忙。哎
5: 呀，别这么说，
6: 大过年的让您跑一趟。哎，行，该跑的市场啊，我们跑了大半，剩下的我自己转转就好了啊。这你买
5: 不行，不行，哎，那这一路上都是你花的钱，我什么也没干，你这不合适。
6: 一码是一码，劳务费应该的。快快，让人看着呢，快！我说这，收拾。
5: 那我回去，给你写个收据。
6: 什么问题？哎呀，可惜啊，温州能加工的产品不多。
5: 小作坊。确实没有办法跟机器比，
6: 不急。明年咱们的产品就争取出口，攒够了外汇，咱就买生产线，行吧？
5: 但是这生产线也得好几百万美元呢。
6: 玩具厂你晓得吧？嗯。大队最早给投了5万元，做到现在，人家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嘞。哎，而且玩具能出口，他们准备攒够了外汇，就引进生产线。哎，林国，

0: 冰箱的利润可比玩具高嘞。
1: 牛皮吹多了也不怕炸喽。
2: 哎，不是，你说谁吹牛呢？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
1: 像。
2: 哎，这你怎么说话呢？
3: 算了，算了，你算了。
1: 不是我要打击人啊，像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嘞。点一瓶酒一盘菜聊一个晚上，问嘛就说是在谈办工厂搞企业。钱这么好挣，我也不开这个夜宵摊了，我也去干企业了。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2: 我们在这身上我怎么不踏实啊？
3: 安长，算了，做人做事还是要先有个目标。那柳条镇以前也是一块烂泥地，现在不也全是手工作坊了吗？
4: 好，老板，给我这里再加碗面。
1: 眼大肚皮小，当心撑破肚皮。
2: 哎，你怎么说话呢，安长？哎，
3: 算了，
2: 指桑骂槐呢是吧？别，
3: 钱给你放桌上了，走吧，咱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2: 咱在这吃饭，你说，哎，
3: 走，回去。
4: 哎呦，你看看，又被你说走了，这样小心以后没生意哎。
1: 你每天来多吃几碗，那我生意不就有了吗？
5: 哎，孟德，你这跟议论文还真是写得很特别，我还真没想过议论文能这么写。
6: 你直接说我写的烂就好了。
7: 倒也不是完全的烂，但也不好，就是烂中有点好，好中有点烂，能明白吗？
8: 缓。
9: 林叔回来了，
10: 苏南在这儿呢。
6: 爸，你饿不饿？我还要套卷子，等我做完了给你热饭。
8: 我说了，你们做题吧。哎，董哲，这怎么加了把锁呀？
6: 哦，我没钥匙。爸，你先进我屋里休息会儿吧，等妈下班你就可以回屋了。
8: 你妈为啥不给你钥匙？
1: 电视。
8: 没事，你们做题吧，我在外边等你们。
11: 一束月光，一阵微风，幸福的你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田。
12: 换锁是杜南提议的，他说把锁换了，东哲就没办法偷看电视了。我说生产科大过年的没有人，杜南就自己跑到店里去买，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
8: 这个主意真好，打蛇打七寸。
12: 林无方，你是不是早知道林东哲偷看电视啊？
8: 这俩大小伙子给他们关家里不看电视，关不住啊。家长嘛，也不能逼太紧，有时候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2: 关你吃。
6: 红南哥，我想喝水。
9: 忍着。
13: 哥，我想。
9: 你想什么想？关这卷子想。
8: 红南在家真好啊，我看庄老师也松了一大口气。同样的话咱们说，哎，就跟没听见似的。这图南一说，两个人老老实实的听着。
12: 对。
5: 林东哲，我问你，电工地的国际单位是什么呀？
6: 瓦特，国际单位是瓦特。
9: 你这你写的什么呀？
6: 焦耳。
8: 他妈还能写焦耳，分儿比扣了一半，能脑子满的了。
12: 记得有个吃的也叫焦耳。
8: 哦，那个叫焦圈配炒肝吃。
12: 哦，
14: 你看哥，你别用劲打我，我给你教学。
5: 你看那教学怎么样？跟你们这太多磨叨了，全都是。
12: 哎呀，有个品学兼优的哥哥真好。
8: 哎呀，这可惜啊，这个品学兼优的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好日子不多了。
12: 嗯。哦，对了，我给你请的是事假，我说家里有事，你明天到厂里别说漏嘴了啊。

0: 周总，哎，吴凤，哎，有个事儿你听说了吗？职称申报是吧？
1: 对啊，
0: 我听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哎，
1: 你有文凭，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符合高级工程师的评点条件。
0: 要写申报材料，还要考试，而且更重要的是英语，以前也没学过，我怕来不及突击准备。所以我想下笔再申报。
1: 你呀，你太保守了。
0: 我儿子啊，再过半年就要中考了。因为我爱人最近厂里特别忙，经常加班，所以我想先给他做好后勤工作。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但他的还没有啊，所以总得上点心，不是？
1: 咱们那个工会王主席，你听说了吧？没文凭、没水平的，发言稿都要手下的人帮他写，居然申报高级政工师。
0: 周总，不瞒您说，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动心啊。但后来听说，评上高工只分配一套液化气罐子，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儿子肯定是要比液化气罐子要重要。
1: 现在是液化气罐啊，没准将来啊就跟工资啊、住房的挂钩了。哎，
0: 工资最多涨一级，房子我就住棉纺厂的吧。他们后勤好，邻居也好呀。
2: 这学期的课程重点探讨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作业完全没有理解空间与人行为系列之间的关系。你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空间去体现和服务不同的人群。下道作业：理论调研，以上海弄堂为例，研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小型居住空间设计。
3: 不去苏州看园林了？
2: 不去苏州了，去上海老城区，
3: 到弄堂里
2: 实际体验一下狭小空间的生活。
4: 李佳，你快点儿
5: 啊！
4: 李佳，走快点儿！这是佳佳，
5: 奶奶。
6: 佳佳回来了
5: 啊！
6: 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5: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上海弄堂，画几张图就走。
6: 哎，
5: 哎呦，
7: 佳佳，还以为你要回来住呢。哎，不是不留你啊，家里急死个人，你要回来啊，也只能在楼上厨房打个地铺，还不如宿舍舒服嘞，对吧？
5: 嗯，姐，姐，我要去老虎灶打开水，你去不去？啊，走！
7: 哎哎哎，好好好，正好。那等一下啊，那个家里的伞坏掉了，你正好去修鞋摊啊，帮我修一下啊。哎，记得拿回来啊。嗯，
5: 走了，奶奶。
6: 哎，佳佳，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5: 啊，教授布置作业，研究这个上海弄堂。
7: 刚才佳佳不是说过了吗？她要来画什么图？
6: 画图。啊，画图，
7: 到弄堂有什么好画的？
6: 走，嗯，
7: 慢些点啊，这还有你的。

0: 我们家，你先说吧。你弟弟上次回去之后，怎么样？还是那么皮，坚决认错，死不悔改。嗯，
1: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0: 不用，太麻烦了。
2: 香香，侬回来了
0: 啊！
1: 你家住这里啊？
0: 我叔叔婶婶家。
1: 那真是近水楼台，你肯定比我们更懂得空间与人的关系。
0: 嗯。
1: 想要获得教授的认可。

有一点点摸到边了啊。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0: 你之前没想过？
1: 没有，一点都没往那边想。哎，中途男，你来干嘛的呀？
2: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正好要去图书馆，就顺路给送过来。
1: 这么好啊，我还以为要周一上课才能收到，我帮你拿一下。你家总理一封信，
2: 以后周六的信我会转交给宿舍楼下的阿姨，这样就不用等到周一的时候到班级再转交。
1: 别呀，阿姨有时候会忘事儿，咱班女生就三个宿舍，201、202、203，你来宿舍送信的时候在楼下喊宿舍号，我们听到了呀会下来拿的。就南边二楼那个

0: 挂绿色窗帘的，你喊202啊，李佳啊和我都住202。
1: 为什么是我们202下楼拿鞋？
0: 谁让你们是班委呢？
1: 回去吧。
0: 好，
1: 谢谢。

0: 给你信，
1: 周小丽生病了，她让我把男生粮票给你，你帮她代发一下，按宿舍发，然后让宿舍长签个字。
0: 好。
1: 嗯，我帮你点一下吧。

0: 我帮我敷一下。
1: 你看那儿。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哎，那个，我不好意思，我这把那书弄脏了。

0: 还是弄堂图啊？
1: 嗯。
0: 哎，老弄堂真没意思，还以为能去苏州呢。你弟弟说各个园林轮流开花，从二月到五月，还有小吃。哎呦，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
1: 苏州的春天很美，我高中的时候呀，学校里有一棵千年紫藤，每年四月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到学校来赏花。哎呀，
2: 离中考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学校进行了两次模拟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大概可以圈定适合报考的学校范围。

一考试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成绩，还能看出学生的状态和潜力。林栋哲的潜力一直都很稳定，他考前不慌，考后不乱。你看，那是数理化的成绩，你说他水平差吧，后面的附加题他都做对了。你要说他水平好吧，他前面的基础题错了一小半。这是我们第二次的模拟试卷，

0: 那你们再看看他的第二次议论文，论点错了，但论据清晰，逻辑严密。我反复打分，都不知道给他多少分。你们也知道，作文占中考的30分，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完全是看遇到什么样的阅卷老师。如果老师严格一点，他一分都拿不到。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没准能得高分。我们几个老师呢，也商量了一下，觉得林栋哲呢还是有潜力的，心理素质也好，报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有冲力的学校冲一把，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1: 什么呀，读高中读高中，都不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哎，我跟华林建议啊，让鹏飞报这个技校稳妥，等毕业之后呢，我帮他找工作。你看看他的回信，而且林工也表态了，让鹏飞啊学机械专业，等将来给他找临时工。
2: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1: 有道理，我真不觉得。鹏飞这孩子啊，基础太差了，而且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我觉得他呀，根本就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3: 嗯，程老师，我以为你只认读书一条路。
1: 哎呀，我得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读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吧。技校啊，出来之后好歹有个工作，是吧？但是华林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你觉得呢？啊，你的意思呢？
2: 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提任何建议，我担不起这责任。建议你也别多说，你只是舅舅，到底隔了一层。一会儿吃饭，你可千万别在饭桌上提中考，
3: 雷都不打吃饭人。
1: 哎，中午吃什么呀？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2: 啊，不用，天热，我就做点凉菜和面条，啊。

0: 宋哲，你这什么态度呀？消消气儿，你咱出去散个步，消消气儿啊！
1: 散什么散呀？气都气饱了。哎呀，
2: 生什么闷？来，正好庄老师在这，你在外面跟庄老师一块儿凉快凉快。
3: 谢谢啊。
0: 哎，
3: 给庄老师聊会天。
0: 宋哲又怎么了？
3: 别提了。
2: 哎，林姐。
3: 庄老师，宋莹，你们两个怎么了？
2: 远看两个门扇，近看两张苦瓜脸，
3: 还能咋了？
2: 又被孩子气着了。
3: 老师说动辄不懂得这个升学的残酷，让我们跟他好好讲讲。
0: 哎，对了，升学就是残酷的。
3: 五凤跟他正话反话都讲了呀，讲尽了呀。这林动辄笑嘻嘻的，跟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气的嘞。我再待下去我就要揍人了。
0: 都一样，鹏飞从来不把考学的事儿放在心上。
3: 这娃好不好呀，都是命。
0: 对，这个说对了，都是命，这都是命。
3: 哦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庄老师啊，以前我这么讲嘛，你总是说我跟武峰两个人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因材施教。其实吧，图南和小平这样的孩子我也是可以教育出来的，这我就是生不出来呀，输在起跑线上了。
0: 娃跟娃是不一样的。
3: 哎呀，有些娃生下来啊是给父母报恩的，有些娃生下来那是让我们父母渡劫的。
0: 这话说的

0: 对，生活有高有低，娃呢有懂事早有懂事晚。
1: 你们两个像讲相声的。
2: 我觉得吧，儿孙自有儿孙福，猫有猫路，狗有狗路，高中、中专、技校都是路，没必要死盯着高中考大学。
1: 哎，我们家小敏上的技校，珊珊上的中专，我跟老吴现在是真的轻松哦，不用考虑他们今后的工作了。你们呢，为了孩子们操碎了心，他们也嫌你们烦，将来也未必会感激你们，那何必呢？那再说了，林姐，这个鹏飞那是为什么？你这么尽心，那将来不说你不好就算不错了呀。
3: 话是这么说，我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爸妈回苏州上学，还是希望他能学出来，将来能有口饭吃。
2: 鹏飞性格好，比那个朱青好多了。那孩子虽然寄人篱下吧，但是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跟小婷动辄处得也好，将来一定混得开。
4: 姐，哎，上次咱们去烧香，我看那工作服上呀，全是还原的，灵得很。我打算再去一次。
2: 宋瑶，你不用神秘兮兮的，那寺庙都对外开放了，那神仙可忙了，支书不管你烧不烧香。
1: 哎，去的时候叫上我。那这个小敏跟珊珊不是要参加工作了吗？我要去上炷香，求个好单位。
4: 一起去呀，林姐。
3: 我就不去了。
5: 回去了。
2: 再聊会儿，郑老师。
5: 不聊了，回去训娃去。
4: 后天我中班，我要去西园寺，求菩萨保佑动辄和小婷还能继续做同学。
3: 你是要求菩萨让动辄考上一中，和小婷继续做同学？
6: 哎，宋阳，这事儿你得跟菩萨说清楚，是让动辄考上一中跟小婷继续做同学，不是让动辄跟小婷做同学，别把小婷的成绩也给拉下来，是吧，林姐？
4: 对，
3: 我后天跟你一起去。
4: 好啊。
2: 真去啊？
4: 去，当然去，管他树上有没有枣呢，先打两杆子，没准哪个菩萨就管中考。
7: 脸长城，
6: 你要想好好读书，你就好好读，用心读。你要是不想读，就报技校。我跟你妈没问题。
8: 喝点水润嗓子，接着吧。
4: 谢谢。
7: 才更珍贵，这题型是一模一样，你只需要带入不同的指数。
8: 妈，你看英语，
6: 我要好好学英语。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我跟你一块儿学习。
8: 老李，不会吧？
9: 来来是时代的小孩，供得我们自己的山。
10: 都检查好啊。准考证、人单，还有风油精，都带好了没有？
11: 都带。
10: 嗯，好，都检查好。
3: 那不要你大舅给送你去考场，
11: 歌颂我就可以了。
10: 好好考啊！考完了之后回家过暑假，你爸妈可想你了。
4: 让动辄摸摸你的手，沾沾运气。
10: 你这是？
3: 旁边小婷，摸摸你哥哥的手，两只手都摸。
11: 摸摸摸，随便摸。小婷，你放松心情，好好考。等你考完，哥骑车带你去一中查分数去。行了，该出门了，快点吧。
4: 别
3: 紧张，看清题啊。
11: 走。
4: 快。
10: 好。
4: 考上一中，考上一中。
12: 哎，
11: 这又停电了。
12: 停电？还有两枪，怎么在这时候停电了？
11: 停电。
12: 没停电啊，其他院都有电，咱们保险丝断了。爸，换保险丝。
13: 啊，
12: 换保险丝。
13: 哎呦，这保险丝怎么又坏了？你给我找个手电。
12: 有。
13: 啊，你给我照着这里，我拿保险丝呀。
12: 对，
13: 啊好。好，来，给我照着点啊。
12: 小心啊。
13: 到上面，上面，上面。
12: 爸。
13: 装着
12: 冰箱就两块肉，半盒棒冰，我先把冰箱。

0: 刚停了，等转播结束后再开。
1: 行，你等一下把棒冰大家分一下。
0: 行，不然这保险丝老断。
2: 啊，
3: 梁工需要帮忙。
2: 会上了啊。哎，不用不用、哎。
0: 好了好了
2: 好了。
0: 哎，爸，小心。
2: 看你们。
0: 快快快快快！哎呀。小亮哥，小军，小天。
3: 凌工，
4: 哎，
3: 出来坐一会儿吧。我把电风扇都关了，省点电，让他们好好看奥运。一中的分数线呀，明天就能出来了。
4: 小婷的分数超过了去年一中分数线20分，绝对没问题。这动辄，哎呀，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线。宋言为这事啊，焦虑好几天了。
3: 万一动辄要是为附中读高中，我帮你好好听着呢。
4: 哎，刘老师，鹏飞也上附中啊？
3: 你放心吧，我把他们俩给分两个班，不在一起，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4: 那就太好了，谢了。
3: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一开始我妹妹觉得，我能管好图南和小婷，就一定能够管好鹏飞。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呀。但是现在你看，
4: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吗？
3: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招呼。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4: 哎，人生嘛，这就是一场长跑。这高中就三年，那没准高中过去之后成绩还赶上来了呢。
3: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4: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3: 动辄中考的时候你都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4: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动辄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莹接受不了，当场发火。
3: 不至于吧？
4: 他到西园寺去，我们那西园寺的大师说了，要对孩子有耐心，不要对孩子发火，不要给孩子压力。你看这好几个月都没发火了，这一直憋着呢。
3: 小童这段时间是

0: 是宁可信其有的信，宋莹这才是真的信。
1: 哎，你那个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
0: 写了两篇论文，
1: 半年写了两篇，
0: 啊，
2: 你可以啊，林工。
3: 爸，叔叔，过来看，徐海鹏最后一枪。
4: 爸爸，快进来。
5: 五分，出发！
6: 妈，我带小婷骑车去了啊。
5: 啊，哎，林姐，
7: 哎，
5: 你不去吗？
7: 上次童男考上一中，就是小婷陪他去看榜的，兄妹俩自己去就行，骑车慢点啊。
6: 哎
7: 哎，这孩子学习好，底气就是足。
5: 五分，快点！
8: 妈，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5: 你不去正好，我这一大早起来心就突突突突突，你别在我这面前碍眼。不行，林动哲，你还是要去。你要是考上了，算你运气好；你考不上，我顺道打你一顿。这几个月给我憋的气都不打一出来。
7: 宋莹，呸，不吉利。林工，动哲肯定能考上。
9: 林姐，借你吉言啊。
5: 哎。玉林，我们家动辄最爱吃的

0: 有吗？
1: 有有。
0: 热乎的，帮我留点啊，我马上过来拿。哎，
1: 好嘞。
2: 凤姐，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0: 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2: 真的、啊？
3: 太好了。
4: 刚去看的吧？这个给您了。
0: 考上了，
2: 考上了。
4: 啊，对对对，
0: 阿叔，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4: 考上了啊，
0: 考上了，
4: 谢谢谢谢啊，
5: 阿顺呀，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放榜了，你猜动辄考上了吗？
5: 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0: 考上了，
5: 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4: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
0: 恭喜
4: 恭喜恭喜啊！好了，这素莹加油，挂横幅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党有戴安娜，
6: 真正的才是。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谁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13: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7: 来块德芙，
16: 礼貌乘车。
1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4: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1: 事情在没有决定。

0: 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5: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6: 怀柔，我们来啦！
5: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市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2: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7: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8: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9: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0: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1: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2: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4: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5: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6: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0: 哎呀，考上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0: 你乱当满巷子都听到了呀！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啊，
1: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2: 林工，小宋，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鱼又有排骨。啊，
1: 谢谢庄老师。
3: 好。
0: 那三个呢？
4: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哦、啊。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0: 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5: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0: 请，必须请啊！图南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就想，哎呦，这钱花得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
4: 哎，就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

0: 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给咱们家出力呀？所以还不每个都拜吗？那他那那把东辰拜进一中了呀？
1: 对对对对，都得拜，都得拜。
2: 庄阿姨，庄阿姨，
0: 哟，怎么这么快啊？
3: 哎，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起码20分钟呢。
2: 庄阿姨，您拜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
0: 哎呦，真的太好了！他们俩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哎，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4: 春兰回来了，
2: 哎，爸，我帮你。
0: 林姐，快帮我想想，我在哪请客呀？
1: 你们商量商量，
0: 你想吃什么？
1: 我吃面，
0: 就知道吃面。
4: 爸，把这碗洗一下。
2: 好嘞。

0: 初南，你笑什么呀？
1: 爸妈，你们都不知道，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
2: 哎，一中男女生同桌？啊，
1: 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单排向后挪一位，双排的向后挪两位。
0: 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儿吧？嗯。
2: 兔男，来，把这个黄瓜拿出去，放上点火来弄。
3: 好。
2: 一中有高人。啊？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唉，一中有高人，附中得学习。
4: 我饿着你了，吃那么快。
5: 一会儿骨头不在，
6: 就是吧，去吧，都考完试了。
0: 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
5: 好，
2: 去吧。
4: 慢点儿。
2: 吃饱了是吧？嗯。嗯。
6: 哎，蛮好，留我们几个，哎，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
4: 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敬庄老师一杯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2: 我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
6: 那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嗯，
4: 是。哎呀，
2: 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了。
0: 是啊，童楠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
4: 学历低也是孩子的嘛。
2: 嗯，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

0: 也大。
1: 对，成人教育，8到9月报名，10月入学。啊，林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
0: 嗯，你学什么的？
1: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0: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13点呀。我好。
1: 你给我弄坏了。

0: 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1: 淘汰被谁啊？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0: 不是这个淘汰。
2: 张老师啊，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0: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1: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8块。
2: 庄老师，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8块。
0: 工资改革了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2: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3: 庄老师，我敬你了。
1: 以前哪有这种店呀，这附近都是老茶馆，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4: 我阿爹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
1: 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嗯，
4: 还是宋莹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
2: 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敏，她推荐我来这里的。
4: 嗯，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2: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米，你怎么不带啊？
1: 吃完了，再要一个吧。
4: 多亏动辄考上一中了，宋阿姨请客，
2: 去，想吃什么都可以。
1: 拿个球。
4: 嗯，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
2: 哎呀，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
1: 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
4: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敏和她的同学，哇，小敏是没有看见我。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
2: 我有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
1: 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
4: 我别提了，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
2: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东哲了，我们能不能聊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啊？说好了啊，今天不许提爱人孩子。啊，不不，除了你。
4: 可以。
2: 听说
4: 棉纺厂找工作。
2: 嗯，我和林姐长到一级。
1: 嗯，超英在学校里不是一线工人，本来只有半级，加上教导主任的职务后也是一级。
4: 说棉纺厂还在修新的车间？
2: 对呀。
4: 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
1: 哦，又提孩子了。哎，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
4: 嗯，林姐，我再说最后一句，
1: 闭嘴。
4: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多照看自家孩子。
2: 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手把手带着。
1: 一车间的话我管。
4: 等一下

0: 吃完了去干嘛呀？买毛豆去。吃不买怕什么？湖南想吃毛豆炒血鸡。嗯。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嗯，
1: 说的是呢。
2: 我也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动辄了。哎，你说动辄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
0: 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宋颖，你剖腹弃子！”宋颖不会的。我们出来的时候，动辄和童楠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他没听见一样。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小婷啊，你心里惦记着谁啊？惦记妈。
3: 年轻时的夏天，哦，唉，年轻真好。用拼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4: 南哥，西瓜汽水，
5: 汽水，
4: 我要西瓜。
3: 来吧，哎，咋了，
4: 冬至？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啊。哪儿来的呀？哦，还能是哪？
3: 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我
4: 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这书也有你一份吧？你咋知道的？嗯。屋
3: 里还有吗？鸿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 都藏我这儿了。
4: 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3: 嘿，湖南哥，有事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6: 开始，站那儿就开始。去。

0: 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林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啊。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
1: 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自己的前途。哥，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0: 开玩笑。
1: 黑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1: 我哪敢啊！一中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张明好像在搞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我当然没有
0: 啊！哎，哥，你没有就没有，激动啥呀？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
1: 当然啊，
0: 有人偷偷谈。 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1: 毕业分配？
0: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100%都分得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
1: 是都会见识。
0: 图南哥，你了解很多吗？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林同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哎呦，
1: 图南哥，我错了，你求求你别告诉我爸。这书只允许藏你家，不许藏我家，不许带坏小玲。
0: 图南哥，
1: 你以为我傻呀？我和鹏飞想方设法的瞒着他，被他知道。
2: 这等于两家父母都知道了。行了，哥，说完了吧？能看比赛了。
3: 我去坐公共汽车。
1: 早高峰，车里急死人。年级组长在校门口抓人，男女一起出现就算假的，我可不想被记过。哎，那我走了。同学们，作业已经发下去了，昨天的作业我都已经批改过了，错的要订正。 啊，下面你们看一下黑板上的这道题，1、2、3、4、5组成的合集。你坐下，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同哲，你手放下。

0: 小宋啊，宋莹。
1: 喂，哎，
0: 你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1: 呀，找我呀？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怕高。
0: 哦，你恐高啊？来来来，这边。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1: 肯定有黄玲姐吧？
0: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猜猜？
1: 哼，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0: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莹。
1: 朱科长，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什么意思了？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评你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不好了。
1: 不是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啊，
0: 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哦，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是不是？
1: 不投就不投啊，不就是6块钱奖金吗？
0: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说6块钱。
1: 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了呢？啊，
0: 这领导呢一开始看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爷，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我知道在二车间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个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2: 你是没看见周科长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你还没有睡觉呢，
1: 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天才这样。
0: 今天

0: 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姐，碰到小婷哭了。林姐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我就跟林姐说，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啊，她当然这么说了。也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勤，都是技校。
1: 这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
0: 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辄有什么不适应。
2: 好啊，
1: 能吃能睡的。
0: 哎，林姐今天也上夜班啊？
1: 啊，是吗？
0: 那你不用送我了，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
1: 哦，行，
0: 你赶紧睡觉吧。
1: 好，好，好。哎，
2: 尿湿，尿湿。
0: 哦，碗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
1: 放心了，哎，慢点啊，你俩。
0: 林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四十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
3: 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从夜班表上撤下来。
0: 那还好，很快就要国庆了。哎呀，我还得五年呢，以后我要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这寂静且黑暗的小巷里，一走就是五年。
3: 别装可怜，那天林工还说呢，他接送你。嗯，啊，快得很，五年快得很。那天我去办公室交表时，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啊，
0: 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你笑什么？
3: 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0: 动辄考上了一中、五分，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嗯，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一点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3: 要搞什么？
0: 搞什么？跳舞啊！啊！来呀，林姐跳
4: 啊！就为了那几斤米，上台去扭腰，有辱斯文。
0: 哟，钟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
4: 哎，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
5: 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0: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4: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5: 学？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6: 爸妈，我回来了。
0: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5: 别摔着。

是。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宋涛，
2: 宋涛，啊，
1: 宋莹，宋莹，宋莹，
2: 宋莹家的。
0: 宋莹家那个崽子长这么大了？
2: 哎，啊，老帅，哎呀，多帅呀，长得像妈。这要是女孩就得是厂花。那个是黄玲家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期中成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啊，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
0: 那是，那舞跳得好，城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
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0: 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吗？
1: 可以。
0: 行啊，你林东哲啊，文体好，成绩也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加个肉菜。
2: 谢谢吧，谢谢吧。
1: 哎呀，好看。哎，你别高兴太早，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2: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
1: 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婷多少名啊？
2: 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她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1: 你说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2: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啊，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1: 你这不求上进的劲头随了谁了呢？
2: 我妈呀，之前庄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
1: 这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咱退学得了呗？
2: 老林，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0: 东哲，来尝尝咸蛋。
2: 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1: 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0: 新娘子真好看，
3: 一明是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

0: 对吧，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喝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嗯，
1: 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0: 等一下，您包包多少？
1: 我们给过了呀。
0: 包这么多？
1: 图个吉利嘛，3块4块多难听呀。
0: 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啊，那还是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正脸的。一鸣婚后住哪里？
2: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0: 那难怪一鸣找你扯证呢。
1: 人家一鸣跟小姑娘感情可好了，你说的好像图铁路局房子似的。哎呀，
0: 房子总归是重要的。
1: 一鸣挣大钱，车间里不少人盯着他，有事没事跟李婶套近乎。没想到一鸣不声不响地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3: 玲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玲姐，你信不信？等图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1: 胡说八道。
3: 我没胡说，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图南。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4: 别当着孩子面不说，
5: 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0: 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1: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地。哦，
2: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0: 不晓得。图南，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4: 妈，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呢也能剩不少，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卖。哦，
2: 难怪。
0: 那图南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1: 来不及生女儿了。
6: 林姐，高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儿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7: 恭喜，
8: 谢谢，
9: 掌声位置啊，掌声位置，
6: 谢谢，谢谢，
9: 来，恭喜。
7: 啊，位置啊，哎，
6: 谢谢。刚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9: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妞妞。
6: 宋阿姨生的肯定好看。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苏州是市花。
1: 低调低调。
6: 行，慢慢吃啊。
10: 来，都吃点啊。
11: 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12: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贵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11: 好，您请问。
12: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11: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
13: 是，哎，
14: 那个记者朋友啊，
13: 来，你快来，
11: 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13: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5: 啊，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11: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12: 何厂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11: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12: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

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0: 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两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啊，工作任务很重。
1: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2: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
1: 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谢谢。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2: 这都不是钱的问题。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
1: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2: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
3: 工资翻倍啊，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1: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
4: 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
1: 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
3: 夏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1: 林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您。
2: 好的，好的。慢走啊，不送你了。
1: 那林工，你早点休息。
2: 哎。

0: 家里要少一大块收入了，心疼吗？
1: 心疼呀，但是安心，本来也没指望你挣大钱，只要你在压缩机场踏踏实实的上班，等到动辄上大学，我们也退休了，那就万事大吉了。
0: 未来这段时间厂里会很忙，我可能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动辄的学习就想靠你了，你要多盯着点。
1: 放心吧，林姐、小婷、庄老师都帮我盯着的。
2: Defeat, defeat, D E F E A T, D E F E A T, defeat, 击败，击败。Abandon, abandon,
3: abandon,
2: abandon,
3: abandon。
4: 哎，林动车，你能不能别捣乱
3: ？Abandon。
2: 是的。
3: Abandon,
2: abandon。
5: 庄小婷，你怎么还不回家？
2: 你回你的，别烦我。
5: 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怎么了？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6: 你是你，我是我。
5: 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4: 哎，行了，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5: 好好好。

0: 多控糖的小伙伴来说哈、啊，会不会出现多吃蔬菜少吃大米饭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有些看似低脂清淡的蔬菜升糖指数堪比大米饭，那到底是哪些呢？
1: 比如说你看我们说白米饭哈，白米饭呢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上，它的升糖指数差不多是在80多，我们以这个标尺从0到100，100代表的是升糖速度最快的来说的话，那么白米饭我们应该是在这儿。
0: 哦，很快哦。
1: 对，如果是白米粥就得在这儿。哦，我们以这个胡萝卜为例，胡萝卜就很神奇，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胡萝卜是一种蔬菜嘛，它是低升糖的，没错，它生的时候呢它的 GI 值它很低，只有16。对，但如果呢一旦我们把它炒了一下呢，它就能升到30多，然后我们如果把它炖一下呢，它就能到50多，但如果说我们把它打成泥或者弄成汁儿呢，它有可能能到70-80。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胡萝卜的使用方法。
1: 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比如说南瓜，南瓜呢就跟品种的关系也比较大，你比如像贝贝南瓜的话可能
0: 小小的
1: 对50多、但是呢有像水南瓜什么的，它就能到差不多在40-50之间，然后南瓜呢比如说你轻度的蒸一下10到15分钟，它的 GI 值就到这儿，但是呢如果说你把它煮成粥，它可能能达到70多，但如果你做成那种南瓜粥南瓜泥，那就能到80-90，也很高、对，也很高。再有呢，就像是玉米，玉米也是很神奇。比如说我们平时觉得，哎，你们觉得这个水果玉米和糯玉米哪个更容易升糖啊？
2: 我觉得水果玉米吧，
1: 因为水果玉米感觉好甜，是不是？
0: 但是我觉得是糯玉米，因为它好香啊。反正香的肯定就是要升糖了。
1: 来给大家揭露一下谜底哈、噔噔，大家能看到了。其实呢，刚才悠悠说的特别对，就是甜玉米虽然看起来吃起来很甜，它的 GI 值并不高，因为它 GI 值只有50多，它是单糖，对我们人的这种刺激比较明显，对我们味蕾刺激比较明显，所以你能感觉到甜。但是其实呢，单糖的这个能量密度并不高。而这种糯玉米呢，它是多糖，就像淀粉一样，它是好几个糖的分子粘在一块儿的。但是这种多糖呢，它对于味觉呢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就像我们吃白馒头一样。
0: 好有蒙蔽性啊。
1: 对对对，但是多糖的这个能量密度反而更高，而且升糖更多。大家能看到它基本上呢有的时候能达到70甚至80，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你蒸煮的越时间长，那么它的这个粘度越高，就升糖的速度就越快。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控糖的时候呢，一个呢是挑选正确的食物，第二个呢是用正确的烹饪方式，就是能短烹就不长烹，能保持食物原状呢就不要让它变成粉或者是泥。第三点呢就是注意吃的量，其实即便是 GI 值高的食物呢你吃一点也没事儿，而 GI 低的食物呢你吃好多也不行。而第四个呢就是注意进食的顺序，先吃蔬菜吃肉再吃主食，这样呢混在一起呢它的这个升糖速度就降下来了。
0: 很多观众朋友现在最想问了，那除了我们今天说的这几种蔬菜，还有哪些蔬菜是隐形升糖大户呢？这些高升糖的蔬菜是不是完全不能吃呢？有没有办法调整做法降低它的升糖速度呢？哎，别急，今天的专属的重磅干货就来了。营养师呢专门为大家整理了最全的升糖蔬菜一览表，同时呢手把手的教大家高升糖蔬菜的专属控糖食用方式，学会之后啊，不用忌口，家常蔬菜也能够放心吃，健康吃。如果大家想要获得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马上的获得升糖蔬菜一览表以及专属控糖食用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给您准备了不同主食水果的升糖指南，哪些可以放心吃，哪些要避开，写得明明白白，您啊照着吃照着做就行了。而且呢

0: 还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六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不用器械就能够开练，利用碎片时间哈，每天10分钟，一周就有效果。这套控糖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因为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拿出手机来免费扫码吧。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北京的北辰洲际酒店哈，在这里正在举办的是云南美食季，有很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品尝。
1: 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道粗粮菜团子。
0: 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菜团子成型不散呀？
2: 面不散，馅不漏，
1: 和面的水温很重要，
3: 吃动平衡，控糖效果好，营养师推荐3分钟控糖运动跟练版。
2: 真正适合控糖人群稳糖效果最好的运动啊，其实是
3: 马上揭晓，更有控糖主食杂粮菜团子，掌握关键一招，团子皮不破馅不漏，暖暖的味道上菜。
1: 玉米面，粉豆面是它的一半就可以了。
0: 玉米面和黄豆面的比例是2:1，
1: 搅拌均匀。豆面呢不光有这个杂粮的香气，它可以增加这个菜团子的蓬松感觉。
4: 而且大豆呢在营养学上是完全蛋白质，玉米呢是不完全蛋白质，它们俩1+1刚好能大于2，它俩是互补型的。
1: 要想这个皮儿不散，一定要用开水，开水和面呢就不是完全的使用开水，是用一半的开水
2: 烫面，
1: 对，增加粘度。一定要纯开水啊，温度特别高的一半啊，这个面成絮状了，对吧？再加一些温水。
0: 为什么现在又要加温水了呢？
1: 因为它最开始我们不是和了一半的汤面吗？你要再加一些水，让它充分的融合。你看，这样和好了，对吧？就给它稍微放凉一些，再加入一些面粉，增加它的粘性。
2: 那大厨是不是我也可以平时的时候换荞麦面，或者换成比如说油面，各种的面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做吗？
1: 对，都可以的。好，咱们面团和好了，放在旁边啊，醒一下。
0: 好，
1: 这个时候呢，咱们来做馅儿。今天这馅儿呢，里边有菠菜，给它焯一下水。
2: 菠菜的营养价值特别高，还有很丰富的铁，还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C。像这个在营养学上不是有那种超级蔬菜吗？叫羽衣甘蓝，菠菜就可以特别好的替代它，
0: 而且是很平价，
2: 对，
0: 很易得。
2: 平价，对，
1: 你看我们变色了，稍微一摊秧了，这样就可以捞出来了。过凉水。
2: 其实这个过程中呢是防止这个菜变色，然后快速降温呢就是减少维生素的流失，要不然它一直处于一个高温状态。
1: 哦，添一点姜末，
0: 好，
1: 拌馅儿。平时呢咱们这个馅儿呢都是生肉馅儿，今天呢咱们做一个熟肉馅儿，煸炒的时候把这个油脂呢激发出来，香气更浓，而且呢也特别简单。凉锅加一点点热油，有一点点底油就可以了啊。肉馅呢放在里边煸炒一下，这个相对来说啊，这种肉馅呢来说做馅儿呢要稍微肥一些，5-5分就可以了。咱们这儿还有呢海米啊，增加它的香度。这个海米呢我们稍微的啊不要太多，因为它咸，所以要给它剁碎一下，
0: 切碎的。
1: 对，看肉馅炒散之后呢，你就可以加入姜蓉跟这个海米一起再给它煸炒一下，煸得更香啊！
2: 香味出来了，好香啊！
1: 这个时候我们关小火，加入生抽2勺，颜色、香气、这个盐度我们都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稍微给它晾一下啊，加一点点胡椒粉去腥增香。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菠菜去处理一下，菠菜呢我们一定要把水分去干净。如果您啊不喜欢吃菠菜的话，也可以放一些别的你喜欢吃的菜也可以的啊。
2: 越是深绿色蔬菜它营养价值就会越高一些。
1: 包的之前呢我们要用一碗清水，这碗清水的作用呢一会儿大家包的过程中感受一下。起一块面团，对吧？我们在包的时候呢，你看啊，手法很重要，先给它揉均匀了，用手掌轻轻的给它挤压啊，做成一个小窝，让它呢四周一定要均匀薄厚。这样包出菜团子呢，薄薄的一层外壳，而不是一口吃下去一个大面疙瘩。我们放在手掌心这个小窝里头，这个时候装馅。来一大勺馅儿，放好了之后呢，我们用2个手慢慢的给它收拢，一边收这个手

0: 然后一边轻轻地捏着上边往上蹲一下，走一下，这样你看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收拢。嗯，
1: 哦，这是关键。
0: 对，没错，
1: 感觉蹲的一下很重要。
0: 对，嗯，你看就轻轻地往上一颠一收，往上一颠一收，往上一颠一收。嗯，好了吧，好了吧。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呢，你看咱们表皮呢会有一些裂纹，这个时候呢稍微的蘸一点点水，我们去揉一下，让它什么呀，这个水呢能增加面团的韧性粘度，就把表皮这个裂纹给它收紧了，
1: 明白了吧？这一步很关键
0: 呀。对，现在就很光滑了吧。嗯，上锅。
2: 你看哈，王老师抱着包一回头，我跟伊藤老师手套都戴好了。我们俩想试试。
3: 月月上手了吧？
0: 嗯，包的时候呢，第一次包呢，我建议你们把馅儿呢少一些，
1: 我包一个馅儿小一点的，
3: 对，
0: 不容易漏。
3: 是，
0: 这个手呢去这样往上颠的时候呢，顺便的就往上收这个皮儿。
2: 我露馅儿了，我
0: 这个颠的过程中呢是收拢馅儿的，
1: 赶紧收拢一下吧。
2: 哎，我觉得王老师调的这个面啊真的很软，
3: 很软啊。
2: 对，它虽然是粗粮，但是它里边因为加了豆粉和面粉，所以很松软。你看这样，虽然刚才咱们俩露了一点点啊，咱们比较生疏，但是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团子，
3: 又挽救回来了。你看，
2: 而且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别忘了就是要加一点清水。
3: 对对对对对，
2: 免得它这个会开裂呀、露馅儿啊，是不是？
3: 是的。
2: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和面的水温真的太重要了。
3: 对，
2: 就因为刚才用了热水又变成温水，所以现在你看即使咱们俩因为生疏漏了点馅儿，也很好的就把它给粘好了。
3: 是的，
0: 摆在中间。
2: 好嘞。哇，
0: 开火计时10分钟。
2: 好了，那咱们静静的等待10分钟哈。吃对食材是咱们平稳血糖的第一步。那很多朋友都觉得控糖只要吃的清淡，避开高升糖的蔬菜呀，替换粗粮主食就够了。但其实啊，控糖从来不是只靠吃，科学运动是辅助我们稳定血糖、事半功倍的关键。
1: 那么在2020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这个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咱们中国成年人啊，糖尿病总患病率啊是12.8%，而糖尿病前期的人呢有35%，也就是说每3个人啊就有一个人有这个风险的。所以呢，良好的控糖啊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注的一个必修课。真正适合控糖人群稳糖效果最好的运动啊，其实是抗阻力运动啊。对，普通的有氧运动呢，它是短暂的消耗我们的糖，而这个抗阻运动啊能够让我们身体啊增加足够的这个肌肉和力量，而这个肌肉啊是我们消耗糖的主力军。那长期稳定血糖啊，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最佳的居家运动，非常适合中老年呢、减脂啊，包括血糖偏高的人。
2: 今天的咱们节目专属的福利来了，营养师独家推荐3个居家简易的抗阻控糖动作，每天只需要在家练15分钟，不用器械，不累不喘，简单好坚持。长期坚持呢，平稳血糖效果特别好。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就能够获得3个抗阻控糖运动的跟练版本了。不过呢，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获得吧。
0: 时间到了，我们开锅看一样。
1: 咱俩菜单会不会练？你说
2: 你那个会，我那个不会。哇，竟然一个都没有裂。
1: 咱们都成功了，好像
2: 是的，
0: 特别特别好。
2: 哎，您这方法真有用哈。
1: 对，
0: 来，
1: 就是开水和面，这个太重要了。
0: 这是你包的
2: 最小的这个，
1: 这扁他包的。
0: 对，
2: 就是除去因为我们俩加入之后它这个有点大小不一，这个团子简直太完美了，
1: 太完美了。
2: 所以呢，咱们的粗粮菜团子就出锅了，光亮哈，柔软不干噎。那今天呢，我们的营养师也为大家整理了最全的升糖蔬菜一览表，同时呢，手把手的教给大家高升糖蔬菜的专属控糖使用方式。学会之后呢，也不用忌口，家常蔬菜呢也能够放心吃、健康吃。如果您想获得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升糖蔬菜一览表以及专属控糖的使用方法了。那今天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这个杂粮菜团子就给大家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0: 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6: 怀柔我们来啦，
5: 建立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1分钟测试，看看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腿有多稳。
7: 60岁以上的，大概30秒钟就不错了，我能顶到1分半钟。
4: 运动有讲究，饮食有窍门，延缓衰老有方法。
8: 啊，这状态太值得我学了，你老年斑都没有，
9: 头发也不白，然后非常有精气。
7: 平常我也是爱喝，有的喝两杯了。
4: 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跟着名中医强骨养肌。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老话讲啊，说人老腿先老，说天气这一转凉的时候，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就觉得这个腿先不舒服，先预警了。那咱的腿有没有提前进入到衰老的状态呢？其实一个简单的自测我们就可以来测一下。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张 A4 纸是吧？好，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长辈们，咱们一起来自测一下。很简单啊，我们任意的选择一侧的腿，我们把它抬高，尽可能的跟地面保持平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观众，我们来自测一下哈。接下来我们这个脚尖一定要往回勾，尽可能的绷紧，保持这样的一个绷紧的状态，然后把 A4 纸放在小腿的上面，计时1分钟，我们来看一看谁最稳，止不掉。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抬高点，阿姨。对，腿绷直一点。好，呦呦呦，你看开始抖了啊！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够直了。好，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了不起啊！各位辛苦了。我看到哈，每个人的这个成绩是不太一样的，这还真的坚持特别长。

0: 的时间，我们来问一下阿姨。
1: 哎，你好。
0: 全场第一个掉的。
1: 啊，对，第一个掉。
0: 为啥？你跟我说说。
1: 哎，我的腿哈，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会麻。
0: 哦，
1: 对，老发抖，大概就是九月份差不多就开始嘛，有时候手脚都麻。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62了。
0: 那你觉得你身边这些朋友们呢？他们的腿也是这种问题吗？
1: 对，也有。
0: 哦，就腿脚都差不多的状态。
1: 对对。
0: 但是我发现了，全场有一位长辈，他表现得最好，稳稳地支撑到了最后，大家发现了吗？就是这位。让我们掌声欢迎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的温建民教授，全场第一名。温主任好。
2: 你好，你好，雅姐好。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掌声欢迎一下老朋友。温教授，别来无恙，状态越来越好了。
2: 谢谢，你这越来越漂亮。
0: 哎，各位刚刚看到温教授他的这个表现了吧？稳稳的。全场他的状态最好，时间最久。那一开场的时候能问大家一个问题，猜一猜他的年龄。阿姨您来猜吧。
1: 我猜啊，68左右。
0: 来，旁边这个妹妹，你多大了？
3: 我20。
0: 20岁了哈。你刚刚看到温教授的表现了吧？
3: 像59。
0: 像59岁。你这个59是怎么来的？
3: 看着就是很有精气神儿。
0: 59岁是吧？好，来你呢。
4: 我觉得55到60岁左右。哎呀，
0: 从哪儿看出来的？
4: 因为他头发也不白，然后面色非常红润，非常有精气。
0: 有人说68的，有人说这个50的是吧，还有55的。真实的年龄是什么呢？揭晓一下。
2: 我今年快70了，虚岁就70。
0: 哇，快70了。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温老师哈请到的好朋友，其实也是患者朋友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啊72岁。
0: 你刚才我们只是通过一个自测感受一下我们的腿部的力量，包括腿有没有问题哈。想问一下温老，你觉得大家伙做的怎么样？
2: 你看，我看刚才有些就掉下来了，
0: 十几秒就掉下来了，
2: 掉下来了，说明他膝关节有问题了，他筋骨肯定有问题了，也就筋不柔、骨不硬、肉不结实了，他才会掉下来，
0: 才会抖，是吧？才不能稳。那想问一下，就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参考的标准也不太一样。
2: 对。
0: 好，那您能不能给个建议呢？
2: 一般来讲，60岁以上的，能够待这个30秒钟就不错了。
0: 60是这样。
2: 50岁以下了，一般得的能够待这个1分钟。
0: 哦，明白。
2: 这就比较正常。
0: 那年轻的呢？
2: 年轻的我应该2-3分钟都可以。
0: 2-3分钟听到了吧？就是每个人的参考标准，这个成绩是不太一样。
2: 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0: 刚才给了倒计时1分钟，如果我不打断的话，就刚才那个动作，您能坚持多长时间？
2: 我能顶到1分半钟吧。
0: 1分半钟，我太厉害了，这怎么做到的呢？
2: 我平常的锻炼，还是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运动。不过度。也不能说不练。这个我有一套练习这个自己锻炼这个肌肉的筋骨的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以一直我就是很重视这方面的一些锻炼。
0: 好了，各位叔叔阿姨听到了吗？我们国家级名老中医温建民教授行医差不多50多年，他呢生活当中有一套非常科学的养腿的秘方哈，今天给我们独家揭秘他的强骨养肌的方法，非常的厉害。而且呢，我稍微透露一下，这里面呢有运动的，有外敷的，还有内调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没有关系，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已经打包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赶快扫码领取一下。刘叔叔啊，您是怎么认识我们温教授的呢？
5: 2019年呢，我是经常健身房，就有一天突然间这个腿部就受伤了，哎，就蹬这个，它是蹬的，一蹬受伤，

0: 一礼拜以后就开始长积水，就走不了道了，就轻轻的就走不了道，慢慢的就开始上医院瞧，照这个片子以后啊，半月板受伤，完了也说你这个伤以后你要做手术，我说这做手术我觉得有那么厉害吗？后来我就跑了这个望京医院，我就把温主任的号，温主任呢跟我瞧了以后，经过两三个月两个多月我去治疗，恢复的特别快，
1: 很多医生都让您去做手术，但是你看温老师给您治好了。那想问一下我们的温教授哈，在您的临床门诊哈，像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多不多见呢？运动受伤引起的，
2: 很常见，
1: 很常见，
2: 很常见，而且是越来越多，经常就跑到门诊来，我腿疼啊，我腿肿了。后来我一定要问，你是怎么疼的？你是不是肿的？他有些就是爬山啊，有些就做过度的运动。你看那个刘老师，这个为什么当时疼得厉害呢？其实我调出他的核磁出来看，他当时是有骨髓肿，不是光有半月板损伤。你看啊，
0: 对，
2: 这是我们个膝关节啊，他一蹬，力量太大了，他股这个撞击了我们这个胫骨。所以撞击以后，这两个骨头相碰，力量太大了，一下子把骨头弄成挫伤了。还有个筋的问题，他的韧带当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挫伤，所以它会引起了一个筋骨方面的疾病，膝关节筋骨方面的疾病，就当时疼得厉害。所以我们就相对这个就不一定要手术了，因为他，你这个你要半月板给他做手术，他不一定还能解决问题。你又当时又解决了急性的骨挫伤的问题，所以就通过我们这不同的思路来进行这个筋骨的调养。
1: 明白。
2: 慢慢他让他的症状好了，然后再教他一套，关键是他能坚持。
0: 对。
2: 你看我们七年多没见了，
0: 没能坚持。
2: 我后来说，我给打电话说你最近怎么，我的兄弟，你最近怎么样？今天见了他挺好。
0: 我一直坚持做啊，
2: 你看我刚才我们在演播室外面我们练的，我说你咱们看能搞一分钟，结果呢我们差不多，那他岁数比我大，就说嘛坚持很好，这很棒。
1: 了解了，首先就是练太猛了，过激了造成的。另外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呢？
2: 过度了，刚才说他就做过度，
0: 我就说
2: 你又是老不动了又不行，就是你看这一块，这个在保鲜膜，这个保鲜膜就上肌肉吧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前面后面。这个外侧内侧是平常是都有肌肉这个包裹的，还有肌腱包裹的，但是你又长期不运动的话，会把这些前后左右这些肌肉会萎缩，萎缩以后会引起整个膝关节的一系列这些病变就出来了。
1: 了解。
2: 所以就是说除了我们骨头以外，我们的筋骨肌肉也是很重要。
1: 经常说人老腿先老，
2: 是的。
1: 对，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2: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话，实际上就很有道理了。人老腿先老，筋骨问题它跟我们中医主要这三个这个系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把我们的骨骼系统，咱们比如说一个房子，那么这几个脏器呢跟它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2: 你地基老了，你这个房子以后就盖的，你看我们中医认为呢，肾对我们在这种筋骨系统骨骼系统是很重要，它的主骨的，相当于我们这个地基老了以后，我们房子就能够盖得又高又好，是吧？就肾之骨。我们筋骨还跟另外一个脏器系统有关系，就是肝，肝主筋啊，我们认为这中医是肝主筋啊，中医讲的肝主筋，肝藏血，我们筋的营养是有血，肝气旺盛，能把我们的营养输送到我们身体的筋骨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的筋骨就能强壮，所以我们中医认为是肝主筋，所以你筋骨要好，肝气一定要好，还有一个就是
1: 皮
2: 、
1: 跟肌肉，
2: 皮主肌肉，皮主硬化，是吧？
1: 对，
2: 咱们一般老百姓也有个基本的知识啊，就是说你的口壮，你是不是降壮？你就身上有肌肉，有肌肉就有劲了，所以就皮主肌肉，皮主硬化，它我们的肌肉。肌肉，我们脾气旺盛，来给我们供这个营养，所以我们就认为脾主肌肉。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些，中医在考虑治疗筋骨疾病的时候，他又考虑着 肝脾肾这个这三个脏器的这个调理，调理好了，可能你的病就慢慢就够能得到改善缓解。
1: 说啥？原理现在哈，一目了。

0: 了然了、哦、那我们话说回来，刚才埋了半天悬念了、嗯、咱们的知名专家温老70岁了，你看人老腿不老、嗯、人家气血足，精气神很棒，头发也好、哦、这个非常的茂密，怎么做到的呢？回归到今天我们要独家揭秘的强骨养肌方，已经说到了，这有运动的，有吃的，还有外用的，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揭晓了、嗯、当然叔叔阿姨您如果已经等不及的话、嗯、可以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马上看一看您是怎么运动的，这个运动的方法哈，据说跟大家伙都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龟速运动，嗯，就肯定是慢嘛，对吧？到底有多慢，什么一个频次，做的具体是什么运动呢？这样我们马上呢要走进温老师生活当中的运动日常，进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
1: 我是广东人汕头的，我们家在海边，所以呢从小就好游泳，老了也喜欢游泳。
2: 温主任说他的家乡出过多位游泳和跳水冠军，看来他的水性应该很不错。哎，号称最爱游泳的温主任，这划水速度可有点拉胯。是的，你没看错，这不是慢动作。温主任加油啊！27米长的泳道，温主任游了1分14秒，相当于每秒前进0.36米，比老年人的漫步速度还要慢一倍。
1: 我游100米一般都有5分钟，这叫乌龟的啊，像乌龟啊，龟速游泳法，我里头有一些保护关节的秘密。
0: 你看到了吗？真的游泳，而且那么慢。
1: 对，
0: 你坚持多长时间？
1: 我的游泳我一直坚持的，我这一般一周现在游这么2-3次、3-4次。嗯，原来呢，我在60岁以前，我都一周基本的游5次。哇！一次呢，我大概是1个钟头，我大概游多少？1000米，
0: 很慢吧？啊，
1: 对呀、啊，我就慢慢游吧，在里头慢慢游吧。那个说归属运动，人家说归属，而且是我就。有个蛙泳，蛙泳对颈椎啊脊柱都有好处。我原来颈椎有点问题，我听过通过游泳蛙泳，我妈妈现在颈椎病也基本没有，
0: 就非常舒展，
1: 对，它舒展一整天又这么挺嘛啊、哦、所以这个因为我做不了那么太快速的那种那个自由泳啊，这个做不了。再说你游得太快，嗯，我也见过呢，去做自由泳，嗯，引起肩袖损伤的，嗯，我们肩部还有个肩袖，
0: 它是这样的，
1: 它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完了之后把肩袖给扯断了，嗯、到了岁数大了，筋比较脆，你要扶老、嗯。像我这个岁数，我70来岁，我一般现在就主张游泳500到800就够了，
0: 500到800，
1: 控制在多少？嗯，半个钟头左右到40分钟就够了，嗯，慢慢的游，不要着急。
0: 哎，人都说心平能御3000级、哦，就您那么慢的时候。那你都想什么呢？
1: 哎，我想很多问题、啊。哎呦，就是美好的问题也有，科研问题也想的，怎么看病，怎么这个病、啊、今天碰上这个病人挺麻烦的、啊，我怎么去处理它？明天这个病人会出现什么问题？又出现我们会怎么处理？哎，有的你一个钟头在水里嘛，水也不受影响嘛，
0: 慢慢啊，
1: 慢慢的，又包括有时候出差，我都带着游泳裤。嗯。带着游泳的这那套家伙
0: 装备了，
1: 我而且我第一个先问你们游泳池在哪，我先跑去游完泳再说啊。
0: 是所有的运动您都建议速度慢下来？哎，
1: 对，到了岁数嘛，啊，人得服老。其实我们很多病啊，不是病，是老了。嗯，老了就得跟他这一些，就跟他共存，我们才能够健康的，能够活得更长、更健康。你看刘老师也是一直游的嘛，
0: 你也游泳，
3: 我也老游泳。
0: 您是什么速度？是这速度吗？
3: 我就跟基本跟温老师一样的，
0: 原来快，
1: 他后来他后来膝盖疼完以后就告我就告他慢，我别太急是吧？我说怎么又那么急干什么？又没事，你在水里想事多好，美好的事想一想，
0: 在水里想，
3: 美好
1: 困难的事看看怎么解决，就在水里头想起问题了，就挺好的。
3: 温主任说的特别逗，现在也别跟自己较劲，
1: 对，
3: 看状态，有时觉得累了就不游了，
1: 对，
3: 状态好多游泳，我是这种情况，所以我特喜欢打乒乓球，经常打球，一打2个小时，
1: 你现在打2个钟头太多啊，
3: 有点多了。

0: 你要到那个网球肘
1: 了，对对，
0: 到那个网球肘，
1: 对对对。
0: 哪天我找我给你弄一下。
2: 对，腿好了，胳膊又不行了，一定要量力而行。
1: 现在是
0: 量力而行，
2: 对，不能太猛哈。您的问题就是出在这，可能用力过猛。
1: 就是用力过度。
2: 对，
1: 有点过度。
2: 调查一下现场，咱们的长辈们、叔叔阿姨们，有喜欢游泳、会游泳的吗？有吗？那我们就问一下这位叔叔怎么样哈？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0.5了啊，
2: 刚刚退休也就是
3: 刚退休。
2: 您大概骑什么样的个强度和频次呢？
3: 我的速度也不快，一次游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是以前有时候追求，哎呦，好像不服老啊，就追有时骑车骑多少公里，现在是觉得需要慢下来，不要追求那个速度。
2: 温老，其实刚才做测试的时候就坐在您前边，非常近距离的看到了。温教授，您什么样的感觉？
3: 他的状态太值得我学了。你看我的白头比他的多，老年斑都没有啊。对，你看这就是柔嘛，以柔克刚，没必要就过去过度的去追求那个速度。
2: 那咱也学习学习好不好？
3: 学习学习。
2: 这游泳啊，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没错。
2: 但是咱们要推荐一个每个人都能学得会的，咱们不龟速游泳了，咱来个龟速跑步法，行不行？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来，中间有请。来来，您贵姓怎么称呼啊？
3: 我免贵姓周，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退休医生。
2: 那你们之前认识吗？
3: 不认的，
2: 是吧？
3: 就是这次听说说温老要来，
2: 好的，
3: 可以来学习的。
2: 您现在这么近看完了之后，您看什么感觉？
0: 看
2: 相差10岁，
3: 觉得好像同龄，
1: 真像同龄哈。哎呀，
2: 真是啊，
3: 真是气色比我还好。
2: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好好的学习一下哈。龟速运动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哟，好可爱啊！温教授啥意思啊？
0: 一个观点是写小猫，就是啊，小步跑啊，小步跑，不用大步跑啊啊，我们正步走大概75厘米一步吧，这个可跑步时候不能这么大，
2: 就是步距，
0: 咱们就像小猫一样小步啊，这个
2: 好，哎，
0: 这么小跑步，
2: 明白？
0: 大概也就是个20-30公就够了。
2: 好的，那老鼠呢？小老鼠？
0: 老鼠这个不这个小步跑，但是要快。
2: 频次要快，
0: 频率要快，
2: 频率要快，步距短，但频次要快，
0: 大概这个150到180，就1分钟左右，
2: 了解了。老百姓讲倒腾的稍微要快一点，
0: 倒腾
2: 要快一点，
3: 小步快走。
2: 好嘞，
0: 好，对对，
2: 好。那小燕子呢？
0: 小燕子就落地的时候别这样。别蹬，
3: 蹬
0: 落地有轻的啊，
1: 轻
0: 就是靠你这哎，轻轻的跑啊，
3: 小鸟一样
0: 啊，这小鸟一样
2: 啊，
0: 像小燕子一样落地一样。你看我们小鸟落地是
2: 轻轻的，
0: 轻轻的有弹性的是吧？
2: 身轻如燕。
0: 像我们刘老师就为什么伤了，就是因为你供了一下，
1: 没错啊，
0: 是吧？啊，这个是小企鹅呢，就是说跑步的时候很重要，特别我们岁数大的，不管男女啊，我们都个这个。盆底肌都弱，盆底肌肉弱，所以我们跑步的时候一定要收腹，那一收腹，
2: 核心要稳，
0: 挺胸抬头收腹啊，这样呢整个腹部就起来，
1: 对，
0: 盆底肌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锻炼。
1: 锻炼
0: 我们周围的腹肌啊、右背肌啊、臀大肌啊、小腿三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还有我们上肢这些这个背阔肌啊、胸大肌啊，都得到很好的锻炼，
2: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整个。跑步很好，这整个都运动起来，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太急，不要太快，不能太猛，
1: 不要太猛。
0: 有时候我就戴着
2: 耳机，
0: 听音乐，
1: 听音乐，对，
0: 或者早上，我的早上我习惯听早上听一些新闻，我听一些故事，我一般都跑25分钟。到半个钟头就够了。
2: 温教授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他专属的龟速跑步法，特别的适用于我们的各位长辈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跑起来，温教授开始。哎呀，好，步距20-30公分，然后呢要倒腾的快一点，另外一个身轻如燕，最后一个注意一下我们的核心力量。可以了，可以了，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温教授，你为什么稳稳的呢？
0: 我还行，我还行，我还行。我现在就每天早上起来就跑步。啊。我就跑大概25分钟左右。
1: 跑20分钟。哎，
0: 不多。啊。我自己计算， 3000多步左右。
2: 3000多步，
0: 差不多是我也跑得很

0: 忙嘛，
1: 了解了。
0: 三千多步，我大概是20到25分钟之间。
1: 好了，那我们掌声感谢一下，那代表养生堂感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礼物来。周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掌声送给周先生，
2: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两位，
2: 谢谢
1: 我们落座，
2: 谢谢
1: 来，谢谢。哎呦，刚才我这个给他送奖的时候，都感觉心突突突突的。
3: 对，这锻炼太少。
1: 这不行，太缺乏锻炼。
3: 对
1: 你在想，我如果要是不锻炼的话，你说未来到了我们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我觉得那肯定腿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但是想问一下哈，刚才一开场的时候就问了大家，说天气转凉的时候，腿呢都会闹点脾气，说凉啊、疼啊、麻呀，这是不是就已经说明腿衰？衰老了，温教授。
0: 是的，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骨科到这个时候，9、10月份开始，特别在北方地区啊，病人门诊量开始上来了。我们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吃冰棍，吃凉西瓜，很多凉气啊，我们的寒邪啊就浮在我们的身体关节里头了。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人的阳气比较旺盛，所以它能够鼓舞这个寒邪出去。那么到了秋凉以后，我们的腠理就闭合了，那么寒气它就闭在里头了，我们阳气没有那么多力量去给它这个把寒气给逼走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我们的寒气在我们的身体，特别是关节里头。那么在关节里头，我们寒是主收引的，一收引了，我们气血循环就不好了，不好了以后呢，我们气血就不通了，不通它就治痛。那么这是我们中医对这个这个到了入秋以后出现这些你刚才说的这骨关节的疾病啊，或者全身的关节的疼痛啊，一个解释。
1: 哎，反正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就是还凉，你摸上去都冷冷的。
0: 我们中医的伏邪嘛，就你凉气已经在
3: 渗透里面，
0: 渗透到了你的骨髓里头，你的筋骨里头了，所以就是你要是阳气不足的话，它没办法把寒邪就气出来，你就出现疼痛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是出现一些防暑现象，我们穿衣服，
1: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关节养护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4: 一分钟测试，看看70岁国家级名老中医的腿有多稳。
0: 60岁以上的待30秒钟就不错了，我能顶到1分半钟。
4: 运动有讲究，饮食有窍门，延缓衰老有方法
2: 啊！这状态太值得我学了，老年斑都没有，
5: 头发也不白，然后非常有精气。
0: 平常我也是爱喝，有的喝两杯吧。
4: 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跟着名中医强骨养肌。
0: 你看那么好的衣服，它别的不挖洞，就在膝盖挖个洞。冬天夏天膝盖挖个洞，
1: 不是这个叫做，
0: 而且那个空调往那个。往那个洞里头吹，那不是寒邪都进去了吗？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这一看，我在大街上，或者我看到病人一进来穿的那个牛仔裤挖了个洞进来，我说你膝盖是不是有问题？他说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看你这个洞就有问题了。
1: 还有人露腰啊，
0: 还有人露腰，
1: 那都不行。
0: 腰的话就是好好的衣服讲一个洞出来，完了你给把自己给衣服给弄坏了，把自己给关节弄坏了。
1: 我教授一说完了之后啊，我自己真的是有切身的体会，各位叔叔阿姨看过来，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长辈们哈，我们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想走得更远，到世界去看一看，咱腿脚必须它得强壮才行，就像温老一样，刚才说到了运动的时候慢下来是吧，无论是游泳啊还是跑步啊还是做事儿啊想事儿，都是要慢慢的。此外哎，还有一些外敷的方法，包括内调的，今天呢这些大家都是一听就会，而且家家人人都能用得上。叔叔阿姨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等不及，所有的这些养护攻略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赶快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说完运动，接下来再来个外敷的怎么样，这个外敷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名老中医给我们带来的强骨养肌方，温室独家微波外敷方，听着这名字就非常的厉害啊！您先解释解释啊。
1: 咱们这个是我一个外用方子，我们以前用外用都是煮啊，煮完以后，你现在都住单人房或者一屋六位，有些人不爱闻，而且挺麻烦的，所以我就改良一下，我们这个煮的方法用微波炉来。所以我就微波外敷方，就方是同样的方，微波来煮你的肉，这样呢就方便得多。而且有时候我还就病人打成粉啊，因为有些这个药房是可以打粉的，打成粉这样的来用可能更好点。
2: 秋季气温降低，寒气封在关节内出不去，就会导致腿疼。温教授独创的微波外敷方能很好的解决。

0: 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3: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5: 谢谢。

0: 堂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关节养护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你现在都住单人房或者一屋六卫，有些人不爱闻，而且挺麻烦的，所以我就改良一下我们这个煮的方法，用微波炉来，所以我就微波外敷方，就方是同样的方，微波来煮你的肉，这样呢就方便得多，而且有时候我还就病人打成粉啊，因为有些这个药房是可以打粉的，打成粉这样的来用可能更好点。
0: 好啦，各位电视机前亲爱的长辈们，刚才呢我们温教授已经说了，如果寒邪困腿的话，他就需要一些外用的热敷方法，可以温通筋骨。接下来这些组方我们要跟大家隆重的推荐，看一下大屏幕，温氏独家微波外敷方。
1: 这个是个方子，是我们诊经常开的给病人用的一些，特别这个秋冬季节这个老寒腿用的。这组方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思路，主要是活血

0: 通络上行为主的，当归川芎是活血化瘀的，还有这个鸡血针的活血通络的，那个透骨草、生筋草、鹿通呢是活血通络，还有这个我们有七行化湿的，有姜活跟桂枝，大黄它有活血的作用，另外一个大黄是凉的，其他都多数都温药吧，能调和起来，这不会就说来这个病人来说的太燥，这样的，就这几个药，你弄这个药袋，把药搁在里头，把药搁在里头，搁在里头呢，完了大概用100克，装在这里头就行了，这100克呢，完了你要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用水大概是100克，大概用400毫升左右的水泡，泡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但又在水进去以后，这时候呢，你弄你的做微波炉那个，有咱们微波炉不是有一个有个气门吗？完了，一般来讲高火5分钟，完了以后呢，你就按小火，大概2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就比你煮肉。
1: 时间短，
0: 时间短，另外一个就比你煮肉是容易吧。好了，就拿出来以后，你别太烫啊。拿出来以后大概晾到40度左右，40度左右。完了，你用这个放在你的膝盖，你可以弄成两袋，前后来，这一敷。完了再凉了以后呢，怎么办？再煨一下。再煨一下，再加点水，再煨一下。你通过这药物的透皮吸收啊，能使到一个活血化瘀、散寒止疼。这么一个作用，就是外用的一个，我叫做微波法。
1: 方法大概其了解了，打成粉也行，是不打也行。
0: 对，你要是不是打成粉呢，你也可以把这几味药放在一块，但是药的水就稍微多点，泡的时间有。

0: 弄一次，然后差不多能弄两天
1: 啊，可以弄两天，
0: 是吧？
1: 对， 对。
0: 您说到了这些老寒腿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肩膀，你看我这两天肩膀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是不是也可以敷肩膀？
1: 也可以敷啊，大家可以试试
2: 啊，
1: 好多病呢，这个挺好的啊。
2: 是。
0: 我们有一些禁忌的地方，比如糖尿病的人群，对于这种温度不敏感，是不是就得稍微注意？啊、
1: 对，这有糖尿病另外一个，咱们40度左右，一般来讲都不会引起这烫伤或者什么，但是有糖尿病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对。过敏性体质的你又注意一下，你又呼了一天过敏了就别呼了啊。
0: 我看您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像个小枕头一样，一个是不是小袋子，
1: 哎对，他就
0: 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哈。
1: 对，就是这个嘛，大家看看啊，这个就挺好的，就捣碎了就行了。
0: 哦，我拿来看一下，
1: 捣碎了行了。
0: 刘先生，你也用过这样的外敷方法？
2: 我是用过，
0: 对对
2: 用过啊。
0: 您是怎么用的，什么样的感受？
2: 用了以后我像没有脚的这么粗也没这么细，我就给他基本拿刀给他剁吧剁吧，搁里
0: 拿刀剁吧剁吧，您更省事，拿刀剁吧剁。
2: 所以搁在这儿敷在这儿以后啊，他说的敷一段时间有20分钟啊或25分钟敷一段时间，感觉这敷完以后特轻松。
0: 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吗？时间上呢
1: 啊，一般我都让病人上午敷一次，而且晚上敷一次，
0: 就上一次下午一次、
1: 对对对。
0: 叔叔阿姨咱们操练起来，刚才这个组方大家都拍下了吧。好了，还有什么就是腿部之外的症状也代表我们的脏腑出现了问题，亏虚了呢？
1: 有啊，比如这个病人有个腰酸腿疼，
0: 腰酸腿疼
1: 或者是不舒服啊，不，他有时候没到疼的这个地步，觉得不舒服啊，也我们算是一个症状之一。还有就是说睡不好觉，这耳朵这个耳鸣，还有就是说这个胃口不好，大便又容易这个出现我们的大便溏，就是说这个消化不好啊，还有出现一些什么五心烦热啊，就手心手脚热啊，或者个怕冷啊，这个等等，完了我们看他的这个脉，摸的脉象是比较弱的啊，看的时态呢，
0: 实
1: 现了实在就看到你是不是啊，就一般的食当啊，胎就有点问题啊，比如胎，比如说这个薄胎啊，这个薄就是胎比较这个比较少啊，

0: 等等这些，通过这个我们通过四诊来进行辨证啊，判断它是肝肾亏虚是阳虚或者阴虚，或者是个脾胃是脾气虚，还是气血不足等等，通过这样我们来进行辨证。
1: 了解了，也就是脏腑亏虚，它不光是表现在我们的腿脚上，腿好不好？此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临床表现。叔叔阿姨们，你们出现过吗？

0: 给看看。好，阿姨，我看您又举手了。
1: 我就是那个每天晚上哈，就是睡觉的时候呢，腿就疼，睡眠不好，每天晚上都要到一两点钟再开始睡觉，然后呢，那个就是半夜的时候，那个手跟脚疼，疼的会那个疼醒了都，就是有时候疼的时候心烦，老是出汗，着急。就这样，
0: 嗯，明白了。好，那我们请温教授给点评点评。
2: 讲，因为我没看你的摸你的脉，没看你的石头嘛。中医我们都是还有加上这个十项脉象来。但是从你的症状呢，我觉得你要考虑几个问题。从症状上，你肯定是一个，肝肾是不足的，气血是亏虚的。正好就我们说这个三个脏器，就三个脏的系统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手麻腿麻有的话发抖，那么肝主筋以外，而且我们肝血不足还可以肝风内动，你可以引起抖啊，这是什么，所以肝气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肾肯定是不足的啊。有糖尿病吗？
1: 没有。
2: 高血压？
1: 也没有，
2: 也都没有。对你的基础疾病还不是很多啊，不要那么着急，慢慢查啊。有些是功能性的，功能性我们中医的这些办法还是有的，好不好？所以你是经过这个肝肾来调理，还有这个我们脾胃方面来进行调理啊，还有用一些这个有些中药慢慢的调理。
0: 掌声感谢一下阿姨，不虚此行。那代表养生堂呢，也感谢您的多次互动，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礼物来。这是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坑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漂亮的阿姨。祝您健康美丽，来，你您当心，好了，您慢点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一下阿姨。好了，今天大家都学会了吧？这个运动一定要慢下来，龟速运动是推荐的。还有一个呢是微波的外敷法哈，可以温通筋骨。刚才已经说到了，其实还有内服的，这个内服的方法据说非常的有来头，请您帮我们隆重的推荐一下，温老师。
2: 我介绍一个我临床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我暂时定名叫古仙方。
0: 哎呀，古仙方
2: 啊，这个贵骨头
0: 飘飘的啊，
2: 这也这么十来味药是吧？上一周生地、茯苓、山药、白术、骨碎补、当归、川芎、细段、杜仲、黄芪啊，这里头就刚才我们说的三个肝肾脾。有关系的，补都是补它，补这几个。
0: 那你逐一的给我们说一下。
2: 对，你看，补肾、养肝呢，就有三仪肉，生地、杜仲，这个还有这个细段，骨碎补，这都是养肝肾的。那么，这个注重你的养血的养肝呢，还有当归、川芎，是吧？那么补脾气、脾的健脾益气的有什么呢？有黄芪，啊，还有茯苓，还有山药，还有白术，所以这个方子就我们刚才说的肝肾脾三个脏器得到了滋养了，所以你只要是长期的这个长期的服用，对你的筋骨会有所帮助的，会好处的。
0: 哦，你看，可以让我们的脏腑强大起来，就不虚了。哪些药材是管肾脏的，哪些是脾脏的、肝脏的，我们大概都了解了。但是呢，咱们都知道哈，这些呢是汤药，要根据我们专家老师把脉之后要进行加减，所以一人一方，只做一个参考和了解。当然，今天说说阿姨们，还有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的温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居家日常版的。
3: 温教授从医五十余年总结的古仙方，可以很好的解决肝脾肾三脏亏虚导致的腿部衰老，但是每味药用量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加减。温教授今天也带来了人人都适用的居家日常版古仙方，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7: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8: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9: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0: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1: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2: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6: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9: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3: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4: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5: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6: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6: 有家酒福临门，福临门亚马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节目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关节养护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7: 可以让我们的脏腑强大起来，就不虚了。哪些药材是管肾脏的？哪些是脾脏的、肝脏的？我们大概都了解了。但是呢，咱们都知道哈，这些呢是汤药，要根据我们专家老师把脉之后要进行加减，所以一人一方，只做一个参考和了解。当然，今天叔叔阿姨们还有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的温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居家日常版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四味药啊，
18: 杜
17: 仲啊、茯苓啊、桑葚呐、西洋参，两个黑，两个白。对吧？
9: 两黑两白，
17: 对，
19: 没错，
9: 这个这两个黑呢，黑入肾，
17: 肾对啊，对头发，
9: 所以你看，这个是杜仲，我们是用的是杜仲叶，不是用杜仲皮啊，我们的杜仲叶是能够补肾、强筋、壮骨的。还有个降压的作用，所以血压低的还不要用它啊。还有桑葚也是强筋骨补肾的。那么这两味药呢，那么这两味已经是肝肾都补了，那么西洋参就益气降脾的啊，茯苓也是降脾的，这两味药是补脾的啊，补脾这个脏器的。所以呢，这四味药加起来就能起到一个补肾降脾、强筋、壮骨这么一个作用。
17: 这就适用于我们更多的长辈们，是吧？
9: 对，
17: 所有大的用得上。
9: 但是还有一个，有湿热啊，或者疾病的这个急性的发热啊、高烧的这个感冒啊，就别喝了。
17: 了解了，那啥味道？肯定是酸酸的吧？因为有桑葚的。
9: 有时候我平常我也是爱喝，有的喝点这个。
17: 那能不能给我们也尝一尝？
9: 来吧，尝尝吧。
17: 刘先生，您喝过吗？
19: 尝尝。
9: 刘老，你
17: 来吧，
19: 我来尝尝。
9: 你来尝尝啊！
19: 我来尝尝。
17: 您喝过吗？
19: 我这个，
9: 你今天我教他新的一招
17: 了，新的一招呀！
9: 以前我没告诉他，
17: 直接没透露。
19: 今天是第一次喝，真是。
9: 来来来，你尝尝啊！
19: 我尝尝。
17: 我也有，说谢谢啊，夏文老师。
9: 我也来喝一口，
17: 这
9: 口渴了，说了半天我也口渴，我也喝点。
19: 还行哎，不是，
9: 我也喝点，
19: 这还行。
9: 你这个你得口感得好
19: 啊，口感是吧？

0: 哎，大家看一下，首先这个颜色还挺浓郁的，因为有杜仲叶和桑葚在里面，是吧？
1: 因为这个
2: 不难喝，
1: 不难喝吧？
2: 不难喝，
1: 对吧？
2: 喝一口知道了，不难喝。
1: 还有血糖高的也注意，
0: 西洋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1: 对，就是说，你要是血糖高的，你可以把桑葚就不要了，或者什么，这个三味也够了。
2: 哦，
1: 平常那个，因为你放了桑葚。它口感就好了，
0: 嗯，其实有甘甜的味道，叔叔阿姨能想象到，
1: 口感很好吧？
2: 对，
0: 对，
2: 挺好的，
0: 有甘甜的味道。
1: 当茶饮你一定
2: 对茶饮
1: 舒服，
2: 对对，
0: 太棒了啊！您平常就这么喝吗？嗯，
1: 对，有时候我这么喝。
0: 是不是阿姨，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快，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没关系，所有的总结我们都已经打包放在了二维码当中，找养生辅导员，咱们来免费领取一下。此外，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定一定要给我们的长辈爸爸妈妈们保存收藏一下。好了，我们再说一下吧，就这个代茶饮，什么样的人群不能喝？我们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就血压的问题，对吧？
1: 哎，现在又是。血压这个低血压的
0: 低血压的
1: 啊，因为这个杜仲叶啊，它有些人吃完血压会低，那你就少用点或者不用
0: 啊。血压低的这是一类，还有
1: 又有身上有湿热啊，
0: 湿热
1: 这多数就让这些什么有些这个胃溃疡的很厉害的，这个还有就是有结石的，有肾结石、胆结石啊，或者是有这个前列腺啊肥大，有湿热可能这个少用点桑葚的，剩下都可以
0: 都可以了。这个是加长版的古仙方。叔叔阿姨，这个配伍一定要了解一下。其实你看，你们认识了七八年了，是吧？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们之间这一场的交流，我觉得您在同龄人当中，其实状态呀、保养的都是比较好的，筋骨也是很强劲的啊。那您觉得您最大的体会和收获是什么呢？可以送给我们电视机前跟您年龄相仿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2: 主要是我说的体会啊，我受温主任的这个影响。主要是干什么要坚持
0: 啊，
2: 而且锻炼呢要坚持。
0: 其实呢，我跟温老师也是相识多年了，医术精湛咱们不用说了。另外一个我特别的欣赏温老师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人格魅力是什么呢？心态特别好。您这个心态是怎么样的保养的？
1: 哦，不，见招拆招。
0: 见招拆招啊，
1: 是不是？主话就来什么事
0: 啊？
1: 不用把他压死，想办法解决，
2: 想办法解决
1: 就完了，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
0: 好了，其实温老师今天呢是把他的独家的强骨养肌方哈一五一十的教给大家了，有没有还要嘱咐大家伙的地方呢，主任？
1: 养筋骨要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另外一个呢，要有科学的运动锻炼的方法，才能够使到我们的筋骨健康。
0: 了解了，太棒了！我们也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温老师。好了，他的状态这么好，腿脚好，筋骨强劲。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我可知道他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最爱的美食，我曾经品尝过，特别的棒。叔叔阿姨想不想也学习一下他的最爱是什么呢？这样，咱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这人呢，一旦上了岁数，就特别害怕的是腿脚不利索呀，关节发。紧呀！但是您看，这70岁的国家级名老中医温建民温老，腿脚特别利索。这秘籍是什么呢？据说就藏在他多年坚持食用的肉皮冻里。这怎么回事，张老师？
4: 这肉皮冻啊，可跟咱们自己家做的那嘛不一样，里面呢搁了一个神秘的食材。它第一使肉皮冻的味道会更好，第二呢增加了我们这个强筋骨的功效，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食材不是很贵，
3: 经济实惠、好吃的一个家。加料让咱们今天这个肉皮冻呢更加的强筋健骨。
5: 咱们今天做的肉皮冻呢，不仅呢要把这个养护筋骨的这个配方呢放在里面，而且还要告诉大家呢怎么样能做的不浑浊、晶莹剔透。如果想让它的这个味道呢更好吃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料包。哎，您今天按照我们的这个窍门来做呢，一次成功。
3: 所以今天神秘食材特别多，有强筋骨的，
4: 对，
3: 有强味道的。咱边走边说。
5: 对，首先我们要处理一下肉皮，咱们先把这个肉皮呢进行一个焯水。焯肉皮呢一定要凉水过下，先放肉皮，之后呢放葱姜料酒，去除这个猪皮本身上面的这个油脂，还有它这些异味，这是咱们第一步。后面呢，咱们制作的时候呢，还要再往里边加咱们的那个料包。
3: 所以这个好味道是一点一点的加进去的，
5: 随着水慢慢的升温呢，油墨啊什么都吸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呢用勺子把它打掉，一直焯到用筷子能把肉皮插透就可以了。
3: 说这个温老为什么腿脚利索，爱吃这个肉皮冻呢？里面的这个主食材肉皮是不是就是有贡献的？
4: 哎，肯定的呀。哎，我们看看哈，关于这个叫猪肤，就猪的皮哈，它滋补肾阴，猪肉本

0: 平就入肾的嘛，它是强筋，它对骨的功效不是很大，它是对我们一些柔软的，比如说韧带呀，还有筋呐，它是一种滋养的功效。另外一个清虚火利咽喉，我们《伤寒论》里有一个就治咽喉疼痛、虚火上升的一个方子，就叫猪肤汤。
1: 滋阴去火的同时，可以帮助我们强筋，筋束骨嘛，其实也就有强筋束骨的功效在了。但是温老之所以70岁了筋骨还那么好，坚持吃一道菜肯定是不行的，他有很多自己日常特别喜欢吃的美味都有食疗的功效，其中还有一道菜好吃、简单操作，同时也可以强筋健骨，到底是怎么回事？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道菜到底是什么、怎么制作的，千万不要错过。那这会儿咱们猪皮怎么样了？
2: 好，哎，你看我这个一下就扎透了，哎，这个就行了。我们再把上面这个沫呢，咱们给它清一下。
1: 筷子可以扎透猪皮的程度，第一步就完成了，可以起锅了。
2: 对，我们就可以起锅了。肉皮呢，如果咱们要把它放凉之后再进行下一步处理的话，它会回硬，油也剔不下来了，也切不出来了。
1: 所以第二步是给我们的猪皮去油。
2: 去油，对，这一步呢是这个肉皮冻能不能够做到那种晶莹剔透那种状态的关键。把这个肉皮呢给它摊开，从油里向外一点一点的刮，肥油都要给它去干净。
1: 去脂，热量更低，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有晶莹剔透的感觉。
2: 大家看啊，这就是刮下来的那个猪油，刮下来猪油成这种泥状了都，然后咱们片下来的这个肥油，哎，这就不要了。然后这个肉皮呢，刮得非常干净了，
1: 现在都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2: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肉皮切丝儿，2-3毫米宽，改刀成丝之后，咱把它放到盆里，咱们进行下一步操作。下一步操作呢，同样也很重要，也是要给它去油，加入一些小苏打，然后呢再加上盐，最后呢我们再加点醋。醋加进去呢，它能和小苏打产生化学反应，就酸碱中和，煮出来这个肉皮冻没有碱味。按摩完之后，我们就给它冲洗干净。
1: 赵大厨，
2: 哎，
1: 我说这个增香的话，是不是您今天特制的那个秘方的香料包它就有贡献了？
2: 对，烹制调味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料包去给它增香。像现在这上面，哎，特别的光滑，不粘手，没有那种油脂感了就行了，
1: 清亮很多。
2: 对，这时候呢，我们呢找一个容器，把这洗好的肉皮呢放里面。咱们现在呢炒一个这个卤汤，
1: 主要对这个卤汤的要求就是香，这就用到赵大厨开场给我们介绍的，他有一个秘制的香料包哈。我闻闻，怎么说呢？这就是特别好吃的一股肉味儿。
2: 我们把这个料包扔进去。然后呢，给这汤里面呢调一个颜色，加一点老抽，再加上点盐调个味儿。这个盐呢不要加太多，因为咱们这个肉皮冻待会儿还要配一个料汁儿，
1: 蘸料是吧？
2: 对，
1: 吃不一样的熟食，只要你搭配了非常好吃的蘸料，我跟你说吃什么都香。今天咱这蘸料也有讲究啊，一会儿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所以咱们今天秘制卤汤的这个香料包里面它到底有啥呀？
2: 这个料包啊特别简单，咱们家里啊都有，香叶、桂皮、白胡椒粒、八角和白芷。
1: 其实这个香包它不是很复杂，里面就五样宝贝，而且日常家里炖肉的话我们都会有，
2: 烧开了就可以了。行，咱们这个汤烤好了，料包里的味道给煮出来，哎，我们就给它浇到这个肉皮上，以没过肉皮为准。
1: 好香啊！
2: 咱们蒸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肉皮还会往下塌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多放汤。
1: 现在这个肉皮啊，好吃、清亮、有水晶感，我心里有底儿了。但是强筋骨里面还得有加料啊，在您手里了，赵大厨。这个加料到底是啥呢？它呈现出来的状态是那种淡黄色、淡米色的。我闻闻，一股鲜香的味道，就是很鲜很鲜的一个感觉，有点那个大海的味道。
0: 是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干贝，它也是滋补肾阴的，养血填精，和胃调中。它在这强筋骨里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那个猪肤呢是柔筋，然后这个干贝呢主要起到是一个壮骨的功效，两个在一起，强筋壮骨。其实干贝呀还有另外一个吃法，跟另一个食材放在一起打成粉，能够代替盐。炒菜呀、放汤啊，都放一点儿，哎，既能够提鲜，还能够增加这个补肝肾、强筋骨的功效。
1: 所以您看哈，您要是觉得这干贝不错，可是日常呢食用它的机会比较少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张老师带来的秘方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稍后为您解密。
2: 把这个直接撒在上面。
1: 好。
2: 提鲜增香，不光里边有肉皮的这种 Q 弹，还会有这个干贝丝的这种绵软。干贝丝放里边，把料包也放在里面。
1: 哦，物尽其用，
2: 一起去蒸。好，咱们这个蒸锅，哎，已经开锅了。好，咱们把这个放进去，上气呢，咱们蒸1.5小时。最关键就是把它改成小火。如果要开大火呢，汤也会里边会有
1: 容易碎。哦，它也会混汤。这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做咱们那个万能的蘸料了？您家里有熟食，蘸这准好吃。

0: 准备点蒜蓉，来上一点小米辣，把油烧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油微微有点冒烟的感觉就可以了哈。
0: 把这个蒜香味给它激发出来，趁着这油温呢，加上点熟芝麻，调点生抽，再加上一点醋，加上一点白糖，最后呢，我们放点香菜就可以了。
1: 齐了，
0: 咱们这肉皮冻呢，先在那蒸着吧。时间关系，我呢提前呢
1: 做好了一份，
0: 完全按照今天的这个制作方法来制作的，还非常好喝。
1: 这透亮透亮的这个水晶感就来了。但今天这个肉皮冻不仅好看，最主要的是可以强筋健骨，就少不了我们今天加入的秘料干贝了。我记得张老师说还有一个小配方也可以帮大家强筋健骨，而且每天都能食用，这是怎么回事？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哎，是什么呢？就您把干贝啊跟芝麻一起炒干以后打成粉，用它来代替盐来用。芝麻补肝肾，柔筋强骨都有，两个在一起强强结合。炒菜的时候放一点我们这个干贝芝麻粉，还能够低盐，还能够有一些提鲜的作用。
0: 咱们现在呢，把这肉皮冻呢切成薄片，蘸好料汁就可以上菜了。
1: 好，今天那么好吃的一款肉皮冻，我们既做的它鲜香十足，又做的它晶莹剔透，有水晶的感觉，加上万能的蘸料，享受美味的同时，这个筋骨也就强健起来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白露一过，还在用炖梨来润肺。白露后天气转凉，这时候的干咳多为凉燥数肺，怎么判断呢？咽痒、干咳、少痰、痰黏难出、夜里加重、口干但怕冷，中了3条以上就别再碰梨了。凉燥咳的调理呢，要诀在8个字：散寒解表、润肺降气。那体表的寒气要散，丢失的津液要补，上逆的肺气要降，三管齐下，咳才能断根。我按这个思路啊，配了一道白露凉燥代茶饮，桑叶散表邪，百合养肺阴，桔梗宣肺气，甘草护脾胃。但真正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是这味不太起眼的药材，正面翠绿光滑，背面密布黄色的绒毛，古代医家呢视它为降气之药药。《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它擅长下气，对入秋后反复发作的久咳、干咳，历代医案中屡见其效。这味药材用对了是宝，用错了不仅无效，还可能刺激咽喉，加重咳嗽。到底怎么用呢？搭配哪几味药效果更好？我已经把这套完整的用法整理成了详细的步骤。那家里有老人、孩子久咳不愈的，长按下方2维码，我把方子啊和注意事项全部发给您，照着做，看看今晚咳声会不会轻一些。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1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2: 怀柔，我们来啦！
1: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5日21:05，敬请收看。
0: 千年云居，传世经。

0: 点，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历史风貌保护与活化并举，北京持续推进核心区城市更新，让老胡同焕发新生机。
0: 15五期间，顺义区将加速形成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到2030年，宜居宜业现代化平原新城将基本建成。
1: 北京舰再上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国内商业航天产业正从能力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运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活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他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西城区寿碧街在更新改造中，创新采用道路加管廊加车库加公园一体化模式，打通断头路的同时，实现了交通通行、停车供给、管线承载等功能的立体叠加。尹力查看地下综合管廊铺设和车库运行等情况，要求进一步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真正让百姓得实惠、得方便。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更新项目入选了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全球十大杰出实践。尹力沿烂漫胡同查看街区风貌，走进幼儿园、人才公寓、红色会客厅和文创空间，

0: 了解历史风貌保护、商业业态提升及生活垃圾分类等情况。他指出，要在保护好胡同肌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风貌，盘活利用腾退院落，发展文化创意、体验消费等新业态。在东城区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已完成恢复性修建及市政环境整治提升，即将于本月底开街运营。引力听取项目规划建设工作汇报，查看三里河水系周边景观风貌提升和街区公共服务配套、居民院落修缮和业态布局等情况。他叮嘱要以绣花功夫做好街区更新改造，让市民游客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北京的厚重历史和现代活力。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要始终坚持规划引领，以钉钉子精神实施好核心区控规，推动城市更新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紧密结合，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更新过程中要注重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提升中轴线空间连贯性，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实施历史街区小规模渐进式更新，积极推进重点文物腾退，优化景观室廊第五立面城市色彩，展现壮美庄重的首都形象。尹力强调，要注重统筹各类空间资源更新，创新盘活方式，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充分盘活利用老旧厂房、产业园区、低效楼宇。要加快推进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改建，同步做好管理服务，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建设拓展，实现生活方便、全龄友好，推进老旧交通枢纽与周边一体化更新，织补口袋公园、社区微花园，打造高品质宜居环境。尹力要求要探索构建可持续更新模式，强化区域统筹，实施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增强更新系统性，突出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激励工具箱，提升长期综合效益，坚持市场导向，鼓励多元参与，用好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估价师、园艺师等专业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参加。
1: 西兴隆街总长约740米，是前门地区为数不多的东西向鱼骨形大街。沿宽阔的步道走一趟，两旁绿树成荫，16座老院落复古中透着现代。95后的珠宝设计师龙子佳就把自己位于北京的首店选在了这里。
2: 曾经这边其实是有点像大杂院的感觉，它甚至每一栋都是一户人家。但是我觉得被改造的非常的完整，更有层次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进、二进、三进不同定位。
1: 历经数载，前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和市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即将正式亮相，预计9月底，新一批北京首店、北京概念店将在这里开门迎客。
3: 现在目前招商的这个招商率啊，大概是90%左右啊，已经落地了啊，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进行装修。这条街我们定位就是民族性、国际范儿。
1: 而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是一条非常成熟的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全长363米的烂漫胡同前后用了6年时间进行改造，累计腾退641户，腾退面积1.4万平方米。如今轩南书店、爱心花墙、巨型红心早已成为日常游客的打卡地，改造一新的红色会客厅更是为老居民提供了休闲空间。
4: 我在这里学了二胡，还学了唱歌，哎呀，我都忘了我的年龄，我都快70岁了。
5: 一街一景一巷都是一种文化的气息，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文旅真的现在特别给力。
6: 这条胡同日均人流量能达到1000到2000，节假日能达到7000到8000左右。我们的思路就是说，通过这个打卡点来吸引人流，那么人流打完卡之后就刷卡就消费。消费之后呢，整个地区啊，这条胡同的商气儿就起来了。
1: 全长960米的寿碧街项目，北侧是现代建成的机关单位、大型国企，南侧是历史悠久的白塔寺文保平房区。最近10年，这里的地下在做一件大事情，工程于今年7月顺利完工，核心区建成了一条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7: 这里边就是咱们寿比街下边的综合管廊，全长一共是824米，综合布设了咱们的热力管道、消防管道，这两排呢是咱们的强电。这条管廊呢，总投资其实是

0: 3亿，咱加上咱们道路的还有停车场的建设，一共是11.7亿。
1: 改造呢，您看这路边的小公园原来没有的，这整个这楼前的没有的，这整个的环境两边的绿化卫生大家都感到比较好。
2: 城市更新让老胡同在时代变迁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一砖一瓦承载过往，一朝一夕奔赴未来，老城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 一至八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1%，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6%。
4: 那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38个城市新建住宅的这个销售价格的同比降幅呢，就是八月份呢比上个月是收窄的。那么，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的交易格局呢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那么，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的，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2: 八月份 CPI 和核心 CPI 呈现温和上涨态势，八月份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4%，其中猪肉价格降幅比上个月有所收窄，鸡蛋、羊肉、牛肉价格有所上涨。
5: 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等假期临近，食品消费需求将有所增加，假日出行、聚餐、旅游等服务消费需求有望集中释放，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培育，这些呢都有利于支撑 CPI 的温和上涨。
2: 北京台报道。
6: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顺义区专场新闻发布会。15/5期间，顺义区将加快形成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到2030年，宜居宜业现代化平原新城将基本建成。
2: 14/5时期，顺义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实现每年一个百亿级的增长。顺义区15/5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加速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城、港城一体的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
7: 加速 T3 航站楼改造升级，争取到2030年实现9000万人次旅客保障能力，继续搭建好国家级中德欧合作平台，到2030年实现德欧企业数量翻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我们将加快构建智能化整车加高端零部件的全链条发展格局，到2030年，全区整车年产量将达到100万级规模。汽车产业产值较14/5末实现翻倍。
2: 到2030年，顺义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也将基本建成，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8: 推动24线一期北段、京密高速237、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加快推进 M15号线东延、东部发展联络带高速线。公交地铁50米内接驳换乘比要达到95%以上，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3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2环。
7: 预计到15/5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国际旅客吞吐量达到2275万人次。进一步深化国际航空枢纽全方位复合型的门户功能，
9: 在产业空间打造、研发项目落地等方面创新合作模式，共享合作成果，紧密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探索设立顺义专项，推行拨头结合的扶持机制，用好嗨酷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在顺义转化落地开花结果。
2: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14:26，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发射，采用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该。

0: 系列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此次发射标志着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它绝不是简单的把卫星通过堆叠方式装在火箭上，它涉及到我们对火箭的信件适配器、信件的任务协同、批量的部署、轨道的控制、入轨的精度等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任务的全过程的协同和精细化管理，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此次朱雀二号改作为一款经济适用型火箭，用量子级构型实现了三子级火箭的运载水平，完成900公里高度十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伴随着来自北京的民营火箭从单次技术验证逐步走向大型星座批量组网，国内商业航天产业也正在从能力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运营。北京台报道。
2: 住房压力、通勤耗时是众多来京就业青年面临的普遍问题。门头沟区通过建设青年公寓、落实房租补贴政策、搭建全周期人才安居体系，让更多青年人才安心就业、扎根发展。
3: 早上8:30起床，洗漱完不慌不忙出门，不到5分钟走到办公室。这是住在门头沟智谷创想青年公寓上班族李子毅的日常。
4: 最大的便利就是我通勤时间变短了。以前我通勤需要坐公交车40分钟，现在我们只需要走路2-3分钟就能到工位了。
3: 智谷创想青年公寓一期推出了25间房源，配置4人间、6人间两种户型，每人每月租金500元左右。公寓里24小时管家在岗，智能门锁、线上缴费、烟杆报警一应俱全。
5: 他有任何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直接到前台来找到我们，我们会来给他们提供对应的服务。
3: 在半山领域人才公寓，这里同样为青年人才打造了安心居所。张佳颖是一名测试工程师，去年7月大学毕业工作后，享受到了门头沟区针对高新产业青年人才的一免两补政策，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按学历梯度补贴，第三年统一补贴50%。张佳颖算了一笔账，3年下来光是房租就能省下好几万。
6: 那如果说房租是减免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减轻的压力会很大。
7: 截至目前，我们区已累计配租人才租赁住房1460套，形成了求职实习免费住、一免两补青年人才公寓、梯度式补贴人才房协同支撑的安居格局，就是要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彩。
3: 北京台报道。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规范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与极危重症患者咨询时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该规范适用于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应按照不少于日均门诊量0.2%的比例配备门诊导医人数，门诊导医应至少有一名人员具有医学相关专业教育背景，医疗机构应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设置导医服务台或导医服务岗，要有明显标识，应配有纸张、笔、花镜等便民物品，公众可于10月3号前向市卫健委反馈意见。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3: 北京 AI 产业加速全球布局，目前多款北京产开源大模型跻身全球大语言模型调用量前列，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万开发者。今年上半年，北京是国内 AI 融资项目最多的城市，共有42起上亿元融资，上亿元融资总额约463.4亿元，业务覆盖大模型、AI 应用、世界模型、AI 基础设施等多个方向。近日，北京市顺利通过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市域整体验收。通过普查，北京全面厘清了文物资源的分布特点、地域特色和保存状况。近日，第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决赛举办。作为北京领保的品牌活动之一，领事保护知识竞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用理念，自2023年以来，共吸引近14万人参与。 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将于

0: 9月25号到10月6号在京举办，覆盖中秋、国庆两大节日，整体策划演出及相关活动70余场，为市民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体验。北京台报道。
1: 在大兴区康庄路的这家木祥兴拉面店，60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代驾小哥，只需9块钱就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如果有人遇到难处，跟店员打声招呼，这碗面就能免单。这份来自店主张宇的便民承诺，一坚持就是3年半。
2: 吃饱了吗？
3: 吃饱吃饱了。你的顾客还来续点。
4: 非常要感谢这个老板，9块钱又优惠，不了又多了，又能吃饱，也对的也行。
5: 这种午餐挺适合我们环卫一线职工的，从他们的服务态度到这个价格上，还可以。如果这一碗面不够，还能免费的再续点面，对我们来说挺实惠。尤其这个冬天我们铲雪的时候，在一线还是很劳累的，到他们这儿跟一个爱心驿站似的，能吃饭喝点汤什么的都是免费的。
1: 而这份便民承诺的背后，是张宇推己及人的朴素善意。
2: 像我的父母还有我家的长辈姑姑啊，这些在环卫的人挺多，因为这些工作我们都做过，那就算我心疼我们自己吧，也算是。
1: 原价16元的拉面，优惠后少收7元，小店一年下来大约要让利6-7万元。尽管利润微薄，经营上也曾面临现实压力，但张宇依然要把这份承诺坚持下去。
2: 我们的付出，我一看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其实我的心里确实挺自豪的。然后呢，促使我也愿意去干。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昨天，2026丝路大 V 北京行活动在京启动，来自9个阿拉伯国家的10位网络大 V 开启北京采风之旅。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他们将走访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天桥艺术中心、八达岭长城等多个点位，沉浸式感受北京厚重历史底蕴与前沿科创活力。
6: 我在中国8年多了，然后我去过中国80多个城市，我们也算就是中亚的一些桥，所以我们会把真正的中国给阿拉伯人看，然后我们把阿拉伯的文化分享到中国。
0: 丝路大 V 北京行是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国际交往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12届，累计邀请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45位国际大 V 走进北京，成为对外展示北京开放包容、合作发展、命运与共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活动月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展览集中展出80位国家级、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7件套精品，覆盖玉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梯红仙山楼阁图对屏、法海寺壁画等4件新晋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首次集中亮相，展览将持续至11月8号。
7: 推动景泰蓝、花丝、雕漆等进入家居、饰品、文具等日常场景，让更多人拥有自己的第一件景泰蓝。
0: 北京台报道。今天，阔别2年的西山八大处索道及滑道项目完成升级换新，并投入试运营。
8: 全新的索道位置呢，就在原索道的区域，同样是18节车厢，960米长。那新的索道升级了哪些呢？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0: 升级后的索道设备进站舒缓平稳，全新客用索道支架平均升高10米左右，向东可一览北京城市景观，向西可见八大处公园内古寺依次坐落。
8: 那我们测算了一下，全新的索道呢，上山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而之前的老款索道呢，仅上山就要17分钟。
9: 以前只能我跟孩子俩人坐啊，然后那个3个人要分开啊，现在一家4口5口应该都能坐下，
10: 安全系数也更高，更平稳一些。
11: 八大处的索道呢，是1994年建的，滑道呢是96年建的，2024年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
12: 改造前的索道是采用固定报索器，它全线呢是匀速的，上站和下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追着跑，就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升级改造以后的索道，在上站和下站的时候可以达到静止的状态，是非常安全的。
0: 与索道同时完成换新的，还有这条当年中国第一条山地滑道，此番以全新2.0进口整机升级亮相，1700米穿林赛道、240米垂直落差、50余个弯道，一年四季都能运行。北京台报道。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

0: 天接近，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将于明天9月16号开抢。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八大火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请旅客提前了解各火车站开售时间。北京台报道。
1: 刚刚出版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前线》2026年第九期发表社论，题目是“更好发挥北京在我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晴朗少云，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1，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偏不利，良至轻度污染。18日湿度较大，晚间有降水，空气质量良。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三曲三响，大曲酿。
1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纯净的蓝天继续打卡上线，午后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8度。今天夜间仍然会是晴朗的好天气，后半夜有轻雾，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明天白天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傍晚山区有小阵雨，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到了夜间，上空将会转受偏南气流的影响，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17号白天到夜间大部分时间都将是多云为主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而18号白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夏秋交替时节啊，昼夜温差大，请注意合理调整着装。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比较强烈，还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仍旧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健康防护。
10: 东城晴，19到31度；西城晴，19到31度；朝阳晴，19到32度。海淀晴，18到32度；丰台晴，19到32度；石景山晴，17到32度；门头沟晴，18到31度；房山晴，18到31度；通州晴，18到30度；顺义晴，19到32度。昌平晴，16到32度；大兴晴，17到31度；怀柔晴，16到31度。

0: 顶谷晴15到30度，密云晴15到31度，延庆晴14到31度。夜气将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1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29度。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功德有戴安娜，
5: 君主有财神。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活该你是自己。
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8: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9: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0: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9: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11: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2: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

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

0: 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争取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5: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

0: 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

0: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1: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呢，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2: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3: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4: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3: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5: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3: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0: 途之路。
1: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2: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1: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3: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4: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5: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夜

0: 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税

0: 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十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斯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

0: 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都是为了孙太太而努力的，这蜂蜜我给你存着，等你顺利完成任务，管够。在这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像回到了5年前在杭州。那日后在杭州，你就是我先生孙成。 我就是孙太太了。孙先生平日里是什么样的人啊？比如，李青平日视甜如命，蜂蜜糖炒栗子都是他挺喜欢的，只是平日不大能吃得到。孙成，平常喜欢喝酒。
1: 喝酒，我可以学的。
2: 不必了，你喝汤就可以了。

0: 跟我说过，喝汤是过日子，喝酒是心里有。
1: 但是我很怀念那些喝汤的日子。

阁下，怎么站这儿了？吃药。睡。吃完药早点回病房，站在这儿容易着凉。

0: 带着他。
1: 石林先生，不用害怕，你只需要配合我回答几个问题。
0: 意味がわかりません。听不懂。
1: 我知道你的中文很好，配合我是你的唯一出路。欧阳女士在哪里？
0: 不知道。
1: 想起来了吗？
0: 想起来了吗？
1: 石林先生，做人要识趣些。我知道你想回日本，你只要告诉我欧阳在哪儿，我现在就可以做主把你放回去。但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的话，我只能把你送到重庆去，到那儿我可就做不了主了。
0: 杀了我吧。

0: 你不说那人是个软蛋吗？嘴硬得很呐。我看，要不就直接把他送重庆。说话呀！再这么耗下去，日本人早晚发现。
1: 我想想，干嘛呀？帮我个忙。我现在不想结婚。那是以后再说。现在去见一个人。谁呀？一个人太寂寞，送个人来陪你。
2: 石田先生，是他们派你来接近我，打探乌鸦的消息。
1: 我不是军统的人，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2: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我试过了，没用。你们把人打成那样，这么做跟76号有什么差别啊？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一些手段，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了，那是个日本人，打就打了。别废话，赶紧让他说。 你把人打成那样，他都不说，我们让他说吗？那你的朋友就只有死了。我听说日本人喜欢切腹死，我一会儿就用这把刀切开他的肚皮，我倒要看一看日本人的肠子到底是不是黑的。
1: 那你现在把我也切了，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别总是打打杀杀的，你不只是在帮我，也是在帮他。
1: 他不信任我了，不会告诉我的。你是聪明人，又跟他很熟，会想到办法让他开口的。我想不到。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

0: 我觉得姓陈这小子未必是真心替我们办事。
1: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反正他不肯配合的话，我就杀了他。
1: 可以，那我就杀了你。
2: 一度はまだ帰国しておりません。
3: 浸水計画について彼はどの程度知ってるんだ？
2: 彼は浸水計画創立以来の研究者で、今後の研究にも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せる人物です。
3: 必ず彼を見つけ出す。我派人问过轮船负责人，他根本就没上船。
4: 看来石天先生并没有离开上海。
3: 燕子说家里都找过了，没有回去的迹象。
5: 石天先生临时改变行程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叛逃，要么就是被绑架。
3: 他不会叛逃的，是绑架。
5: 从行事风格上来看，应该是飓风队所为。
4: 我记得不久前李主任和杜队长已经清剿了飓风队，我还替你们请功了。看样子是有漏网之鱼啊。
6: 将军放心，石田我一定会找到的。
4: 是活的还是死的？
3: 活要见人，死要见戏。
6: 赶紧给日本人一个交代，让那女的把嘴闭上。
5: 主任放心，如果真是飓风队绑架，我有办法找到。
6: 按梅机关刚才提供的线索，石田临走前去趟富民医院见了故人。
5: 故人？
6: 欧阳，星野之前的秘书，后来精神失常了，梅机关担心他泄露机密，把他暂时安置在了精神科。
5: 我知道了，马上去查。
1: 宣传科蒋陈克来今天没有来上班。
4: 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这绝对不是巧合。
1: 会不会连陈开来一块抓了？
4: 派人盯着，陈开来回来马上告诉我。
1: 是。

0: 你好像很喜欢雪。是因为你叫周雪，名字里有雪字吗？我叫刘夏。
1: 刘夏，治不好病才会在医院留下，这名字不吉利。
0: 所以我不叫刘夏，你也不叫周雪，你叫欧阳。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叫木生。木生，展信佳。偶然看到你的照片，颇为喜欢。我也想着同你一样赴战场尽一份心力，有所作为，但已无可能。我需随家人离开中国。
2: 欧阳，你好，多谢你喜欢我的照片。听闻日本的樱花很美，可我还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0: 木生，展信佳，我甚是想念中国的一切。你的照片是我在日本唯一的慰藉。

前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

0: 要动手。我说了，是慕容让我来的。
1: 你们赶快去看。
0: 他给你看过我写的信，一共26封。慕生展新家，这句话你一共写过26次。他把你的每一封信都记在笔记本上。慕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是他让我来救你的。
1: 周雪，休息了吗？我进来了啊。
2: 周雪，这位是杜先生。
3: 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
2: 不带你走也不抓你。杜先生问你几个问题，问完就走。啊，
4: 请问你知道石田在哪儿吗？
3: 石田不认识。
4: 哦，就是星野博士的学生。
3: 星野？星野会读心术，他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星野偷走了我的脑子。
4: 我说的不是星野，是石田。
3: 对，石田，你是星野派来抓我的。你不要抓我走，你不要抓我走，不要抓我走。
1: 好，我不抓，不抓，不抓。
2: 我说过了，他帮不上你的。

0: 原来这就是木生啊。
1: 你在信中提到想要他的照片，照片的底片一直夹在他的笔记本里，我想有可能是给你的。
0: 幸好没寄给我，我在去杭州找他前，日本人来了。

0: 有几封信没来得及销毁，都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所以起初我没办法相信你。
1: 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我是苏堤，木生的朋友。
0: 你是苏堤，那他是什么？
1: 断桥。
0: 他讲过的，他的名字是木马起的，五行缺木，所以叫木生。断桥，桥中也有木。可为什么来的是你，不是他？他死了。是吗？

0: 他以前也是星野的助手，后来精神失常了，就被日本人关在这儿了。
1: 他大约是知道些秘密，我记得之前抓的那个女工党也在找他。
0: 那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还真是他。大哥，那共党会不会也掺和进来了？
1: 绑架石田不像是共党。

0: 后来我发现，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 ごめんなさい。
2: 気をつけてね。
1: ごめんなさい。

多年的实验经验告诉我，那根本就不是动物实验数据。那上面的数字都是通过人体实验得来的，是中国人的活体实验数据。木生给了我些资料，中国好几个地方爆发的瘟疫也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是我很害怕，我是帮凶。

0: 沦陷。我是照相师，相机便是我的枪。家国危难之际，无论我们是谁，做过什么，都应为救国出份力。即便我们的力量可能非常渺小，却也是伟大的。
1: 我想做些什么，我知道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想用我的方式去拯救这个国家的苦难。我也知道你找我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了解星野的研究吧。
2: 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也怀疑这是一场针对中国人大规模的生物战。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0: 现在就是你赎罪的机会。我看他的病多是心病，在这永远也好不了。告诉我们欧阳在哪，我们带他去重庆。他能得到良好的医治，或许还能恢复，当然你也就能活下去。否则我便只能将你带去重庆，两败俱伤，何必呢？石田先生应该不愿与家人永远分离吧。
1: 你会治好他吗？
0: 我从不轻易承诺。

0: 我们已经去过了富民医院，今人科，2033病房。
1: 杜虹桥已经去过了富民医院。
2: 他对欧阳已经有了警觉，门口还留下了70号的暗哨。我们要尽快行动了。
3: 放他回日本吧。我只答应过你，暂时留他一条狗命。
2: 那我总可以回家了吧？你什么时候回？别人要问你，我怎么说呀？这边结束了，我会回去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3: 我要是想出卖你，有的是机会，不会等到现在。你知道吗？只有我信任你，没有用。
0: 送我回家。

0: 还蛮懂规矩的，十天怎么处理？
1: 陈开兰希望我留他一条命。你还真听他的？把日本人放了，不是把我们全卖了？
0: 留他一条命不代表要放了他。等欧阳救出来，两人一起送去重庆。若是没救出来，拿他给重庆交差，重庆要怎么处置他，我就管不了了。答应陈开来的事，我也就做到了。你要是真那么看重他，就会把他发展成自己人。
1: 我讲过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0: 他是个照相师。搞艺术的？
1: 嗯。
0: 唉，感情能杀死所有人，财产千万别栽在男人手上。

0: 凭什么呀？
1: 金老板吩咐过，让你好好养病。你要是敢乱跑，我就不用干了。
0: 金宝，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份。
1: 老板，这不是钱的问题，金老板会要人命的。
2: 好，我知道了。陈开来回照相馆了吗？他说他病了，要休息两天。要不我去给他带回来。
3: 不用了，带回来他也不会讲实话。

0: 电话停了。哎，金老板让把电话先停几天。你要打给谁啊？
1: 我要打给客人，通知他家鸡的照片洗好了。你们把电话停了，我怎么通知人家呀？还干不干了？
0: 这两天我也没见什么客人。
1: 你没客人，我还没有吗？赵公子，
2: 陈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哎，还得靠你们受人照顾。哎，对了，我真要去找您呢。
3: 那个，
1: 哎，小梦的照片洗好了，
2: 辛苦你啊，加急赶出来。嗨，听说你病了，养得怎么样？
1: 就是有点失眠，头疼，不碍事。啊，杜队长还来看过我。哦，
2: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你啊。苏督察也惦记着呢。
1: 我知道，你跟苏督察说，我很快就能去上班了，是吧，新霞？
0: 哦，对，陈老板很快就会康复的。
2: 好，那等你康复我们再约。
1: 好，不送。

0: 军统锁定欧阳在富民医院。
1: 哎，干嘛的？
2: 留下的家属

0: 雨夏，你父亲来看你了。
1: 奶奶，恢复的怎么样？
2: 挺好的，可以带我出院了。
0: 啊，你们聊。
2: 海叔，欧阳已经答应配合我们离开，随时都可以走。
1: 可是你发现楼梯口的守卫换人了吗？
2: 杜皇桥昨晚来过，守卫今早就换了，应该是他的暗哨。
1: 看来军统已经锁定这里边了，他们行动快，随时可以接到欧阳，这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因素。
2: 那怎么办？
1: 戴安娜制定的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
3: 就在你身旁。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和谐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先生，做衣服吗？
1: 找人。
0: 找谁呀？

0: 见过这个日本人吗？没见过。告诉我，最近飓风队的行动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参与行动。那你是负责什么的？做衣服。
1: 老实回答。
0: 这把是你店铺的钥匙，这是你抽屉的钥匙。我猜这把，这应该是你家里的钥匙。你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住在霞飞路128-15弄8号。我没有招人去，我怕吓着他们。但是你这样拒不合作的话，我也很为难。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不会为难你，更不会为难你的家人。

0: 陶队长昨夜来电话找我做几身衣服。
1: 什么衣服？
0: 两套日本兵的衣服和一套军官的衣服。用来做什么我不知道。
1: 衣服在哪儿？
0: 已经送去了朱作弄，那附近应该有个站点。
1: 很好，事成之前要委屈你先留在这儿。你去朱作弄摸摸情况，改天我带人过去。
2: 晓得。
3: 我们打算带你离开，什么时候？今晚。

0: 朱作弄28号，不确定石天在不在，但是从他们订餐情况看，至少5个人。
1: 张科长，这么早就下班了？
2: 不早了，刚好。
1: 之前找你，你总不在啊？
2: 你那个是我嫂子的，已经差人帮你办了。
1: 今天我有紧急行动，需要你的支援，跟我走吧。
2: 任务的事情我又帮不上什么忙的。
1: 天天去5天有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任务好，今天正好派得上用场。上车。

0: 赵倩没法去接人了，你去接。
1: 好，
0: 开他的车去。
1: 那军统呢？谁去跟？

0: 什么任务啊？
1: 找石田。
0: 找到了？
1: 不确定。希望赵科长能给我带点好运气。
0: 杜队长有本事，苍队长才需要运气。
1: 晚上什么安排？
0: 一些应酬，不要紧。

0: 你们杀了他做什么？非要毁了我立功的机会？
1: 陶队长讲，他是我们的人，生死都是我们的人。
0: 石田既然这么重要，你应该好好看着他才是啊。陶队长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没事看着，我去问一下。哎，什么？煤机关的去带人？我怎么？我去核实一下，你注意他们要带走谁。

0: 持ち帰ります。
1: 跟我们走一趟吧。喂，
2: 煤机关根本没派人去，拖着他们，我马上到。
1: 明白。
3: 有问题，走。
4: 所有人，我们医院。

0: 请问长官，在这是几号房的病人？我们需要登个记。
1: 可能也是。
2: 梅机关大人还用跟你们汇报吗？
0: 滚开！走。

0: 且盖不住你的煞气啊，
1: 队长，您受伤了，怎么搞成这副样子？是我连累了杜队长，走了脉诊。啊，辛苦辛苦，我正在让他们清点少了哪个病人。
2: 不用查了，他们要的是欧阳。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不是日本人，是国军。你的真名叫欧阳，是星野的学生吧？我们会把你送去重庆，在那儿你会有好的医疗。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破解沉睡计划。
3: 制定的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你扮成欧阳，跟军统离开，掩开其实流浪的注意力，雷锋塔趁机接应欧阳逃走。嗯，
4: 怎么样？可以，就穿着这套衣服走。一会儿会有人接应你，
3: 我一个人走吗？会有人替我带你离开。他叫海叔，你记住了。如果你们走散了，
4: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医院门口会有一辆车接你，车号是0809。那你呢？救你出去是我的任务。
5: 我是海叔，跟我走。
6: 郑州。

0: 军统的计划真够周密的，杜队长。除了这5203的病人，还有一个病人也失踪了。谁？叫做刘夏。刘夏。
1: 而刘夏也是军统的。去重庆还有很久吧？
0: 路上有安全的落脚地，前面就是我家。自从他们把我抓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你能让我回趟家吗？你需要什么，我派人去取。
1: 坐这船离开上海，下一站会有人接应他的。好的，代我向苏堤道个谢吧。那不是他的本名。我晓得。一路平安。再见。再见。
0: 保重。
1: 保重。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差点害你丧命。哎，
1: 小事，
0: 下次请你吃酒。
1: 我回去补个觉。

0: 赵倩没法去接人了，你去接。
1: 好，
0: 开他的车去。
1: 那军统呢？谁去跟？

0: 喝点水。
1: 老板娘，好久不见。
0: 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你。
1: 我也没想到你是军统。
0: 沈小姐有备而来，看样子是早就知道我们会去救欧阳了。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
0: 我读书少。
1: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沈小姐是个有诗意的人，我比较现实，就想知道是谁透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延安有重庆的人，重庆怎么会没有延安的人？
0: 是吗？我还以为是陈开来告诉你的。
1: 我倒是很希望再见到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怪我当日的不告而别。
0: 沈小姐既然说我们是一体的，那欧阳在你们手里和在我们手里都是一样的。我不想完全逼问你，那个对你没用，我只想同你讲些道理。欧阳在我们手里会更安全，既然大家相亲相爱，

0: 我也不知道啊，那陈开来呢？他可是无辜的。 你要杀了他，那要取决于你。你和别的军统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告诉我欧阳的下落，陈开来就能活命。我们都是爱着这个国家的人。 他能理解我的，
1: 你可真够狠的。
0: 我相信，你不会杀一个爱这个国家的人。

0: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有点急事儿，想接您电话用用。
2: 这
1: 不白用。
2: 喂，
3: 石林怎么样了？
2: 一切很好。
3: 立刻把他带到南岸码头5号船位。
2: 好。
3: 路上小心。
2: 知道了。
1: 忙了一晚上了，去给他们买点吃的。
4: 喂，
5: 大哥，陶大春在南岸码头。
4: 知道了。
1: 来人了。
6: 你们干什么呢？
7: 陶老板让我来送早餐，我是给您送上去，还是交给您啊？
1: 等会儿检查一下，
6: 看看。
8: 这儿还有，
1: 等我吗？
7: 别动，
6: 别出声，走。

我知道这帮臭男人不会像我这么客气。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为我好，但我真的不知道欧阳的下落。

0: 苏督察敢一个人进来，勇气可嘉。
1: 外面都是我的人，你还举着枪，实在有点多余。都是你的人就更好办了。我的命不值钱，他们会顾及你的。戴老板精心培养的财神，不是为了跟我换命的。谁跟你说我是财神？
0: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接到了指示，必要的时候要协助你们。就算你是戴老板的人，也不可能找到这里。我是跟着你来的，跟着我。
1: 你们装成日本人进了福明医院。

0: 医院76号就得到了消息。为了救你们，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福民医院，正好看见你协助陶大春的车摆脱了杜黄桥的追击。
1: 我需要你救吗？没有你，我们也能全身而退。
0: 但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杜黄桥已经知道了你们关押10天的据点。如果陶大春跟那边取得的联系，杜黄桥很快就会闻着味找过来。要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不会暴露身份，委屈了外面那两位兄弟，多一个人看见就多一份危险。
1: 可据我所知，在马场是你救了星爷，还杀了我们的人。
0: 我是为了沉睡计划。你们的行动给了我这个机会，不然10天的资料是谁给你们的呢？

0: 该走了。他，我要带走。
1: 他是共党，不是欧阳。
2: 欧阳是共党带走的，只有他知道下落。
1: 他装成欧阳骗了你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怎么会告诉你们欧阳的下落？
2: 那我就杀了他。他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不能留活口。
0: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0: 人刚走不久，队长，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啊？女人的味道，
1: 你们慢走。
2: 请看来人了。这两天，他有没有和别人联络过？
0: 赵公子来取过照片。

0: 你在哪儿了？杜王桥找着我们的船了。石婷已经死了，是你通知那边的时候把杜王桥引来。戴老板安插在76号的人掩护我逃走的。戴老板的人，谁呀？
1: 一个你永远也想不到的。
2: 终于回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都不想听。
3: 巧了，我正好都想告诉你。你就多余问我。石婷死了。
2: 你把他杀了？不是我，答应你的是我会做的，是杜皇桥找来了飓风队动的手，石天见过我们必须除掉。那不就是你们干的吗？陶大春说你出卖了我，你觉得呢？你不可能帮76号做事，知道你还问。
1: 不要再纠结石天的死了，他若活着，现在死的就是我们。好消息说完了，下面是坏消息。
2: 你这算哪门子好消息啊？
1: 没暴露就是好消息。
2: 我见到沈柯西了，他在哪儿？伤怎么样了？他好得很，他也去了精神病院救人，还提前知道了我们会在医院行动。你说？
3: 这回是谁偷的？你刚刚怀疑我是汉奸，现在又怀疑我是共产党。你不可能为汉奸美，但有可能为了女人。从放回来你就让馨香把我关在这儿，处处防备着我，现在又怀疑我这又怀疑我那儿，要么你们就把我绑起来。
2: 就像你们对石田那样，急什么？我又没说是你，别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金宝，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从今天开始，咱就一拍两散。如果这是你的计谋。
2: 你比我更像个特工，你应该加入军统。我加入什么军统啊？我就是个拍照片的。参与了那么多事，你还觉得自己只是个照相师吗？我说了我不参与，
3: 是你非要把我拉进来的。 我只是想要我的相机来记录你们是怎么拯救这个国家的。你、我表姐、我师傅、小姨娘，
2: 都说了别再提他们。把沈小姐也忘了吧。
3: 为什么？

0: 你不会把他也杀了吧？你不会，他没死，对吧？
1: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里，谁跟你是自己的？在日本人面前，我们就是自己的。沈小姐，值得敬佩。苏督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潜伏在76号，也值得敬佩。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财神？
2: 是这么动人的跳舞皇后，不要恭维我，我不吃这一套。我们三个，一个混迹在上海的舞场，一个在76号当汉奸，还有一个要死在你们手上。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要动手就快点吧。我可不想再落得东皇桥手上。等赶走日北人的时候，只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人活着，去看看北平的雪。难怪你能把陈开来骗了，连我都信了。
0: 我本该一枪打死你，我没杀他。那他在哪儿？说话呀！
1: 大概早就离开上海了。别再想着他了，他是共党。
0: 你早晚会被他连累的。你还是军统呢。我要是害怕，早跟你撇清关系了。无论如何，只要大家都活着，就是好事。
1: 那你今天给我照张相，我不知道怎么交差。
0: 我很难过，心都要碎了。这样的心情你拍得出来？碎了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我装的好。行，那你接着装。啊，要长命百岁哦。
3: 再也见不到沈可惜了。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原145师5团3营营长杜煌强。
0: 那现在呢？
3: 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当年落难的时候，是你救了我。我只想护你周家。

0: 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1: 如果你是家人，我会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0: 但我就不明白了，这桃花运怎么就被你撞上了？这就叫铁五绝人之路。我杜黄桥在南京没有死，而上海也没有死，非但没死，还多了个儿子。哎，
1: 谁说是儿子的？
0: 我看准这个闺女，我衣裳都做的是粉色的。好，闺女更好。看来啊，一会儿呢，你给我们一家三口拍个合影，只有你拍，我才放心。好，高兴点。来，换个姿势。 换一个，我在这儿，这儿，啊，送给你。记住，用枪最重要的是稳定。 要稳准狠，还要得快。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2: 怀柔，我们来啦！
1: 接力。

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水运长城，活力充沛，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1: 怀柔，我们来啦！
2: 这也太逗了！
0: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哇！
3: 子帅，
4: 张小龙老师，在我的视野里，他是上蹿下跳。
0: 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
5: 哎，他错了，
2: 你这么掰呀，玲儿啊！
4: 没意思，没意思。
0: 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
6: 相爱相杀？
2: 没有相爱，真傻。
0: 究竟谁能摘得活力美食的桂冠？
2: 你看，
4: 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有长城的郊区。
6: 那咱都知道，北京很多区都有长城，不过咱们怀柔的长城跟别的地方长城它不一样。
5: 不一样在哪里？
6: 我哪知道？那人家知道。
7: 嗨，大家好，大家
8: 好。
7: 怀柔啊，我是咱们怀柔区的文旅推荐官，我叫宋一晨。
9: 来，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北京唯一的绝景，叫做水长城。它的长城是入水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就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风韵，还有塞外北国的风光。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水长城的推荐人陈进士的，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水长城的风光。
6: 哎，好，
10: 欢迎，
6: 太好了，您好。
10: 哎，大家好。水长城，我是这里的推荐官桂子啊。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身后的三段长城入水，这个也是景区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咱们看到的水域叫做浩明湖，也是西水域水库。在修建水库之后呢，水位上升，所以就把地势低的长城给淹没在水下了。对，
2: 我给您再讲一点您用得着的历史知识。
6: 听听温太医开始传递历史信息了。
2: 这段修长城啊，是我家的祖先先贤们就在督建。那个时候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我家的祖先叫张梦李，鲤鱼的鲤。
11: 听着又像正常说，也像也有可能纯编的。
2: 这次我可是有据可依的，我跟你说，
6: 师出有名的。
2: 对，来，把450年前你家的祖先干了啥？告诉我，我这个已经说完了。450年前，
11: 你说的任何你祖先，我都可以说是我祖先，对不对？
2: 认亲了，我的妈呀！
10: 在长城上，大家也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个烽火台，这个是用来传递军情的，就是可以快速的知道有敌军来侵犯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呢也是要来体验一回，在这个长城脚下用诗来传递情报。
5: 用诗来传递。
10: 这是一首关于黄花水长城的诗。家庭组和朋友组，组内自己商量分工，兵分三路到岸边观景台、水面皮划艇和长城入水处的玻璃栈桥。第一网，划船的队员同时从岸边观景台下出发，划到玻璃桥下。这个时候，第二网，桥上的人要把打乱的字板重新排列组合成诗句，并展示给船上的人。然后船上的队员需要记住诗句后再划回来，传给第三网岸上的队友。最后岸上的人要把诗句大声喊出来，率先把诗句传递到终点的队伍获胜。
11: 我去拼那个诗啊，
6: 要不彩铃第一半。
11: 他跟小月月划船，
6: 行，
12: 努力了，
6: 没有问题。西海岸大怪兽，
2: 我是这个写诗那个，
11: 好，
2: 然后他传递的，
5: 让你
11: 来传达最后的。
13: 出发，
11: 战斗吧！
2: 我的天，用不用我扶你啊？
11: 我目前 OK， 主要你比我更让人堪忧。
2: 对，不是，这也太早了。
11: 这个就是说的水墨长城的这个玻璃栈道哈。哎妈，这块儿，
2: 哇，这是石头啊！
11: 我
2: 没问题，我保护。

0: 你啊，
1: 嗯，
0: 我抱过你，在底下铺的石头，这整个是让连着的，让你看到这个，啊。修玻璃栈道的意思就让你看到长城入水之后下面是绵延不断的，其实没有断。
1: 哎妈，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0: 啊，
1: 原来是这个意思。哎妈，你太聪明了。
0: 你这话说的吧，我刚开始以为是真的呢。
1: 谁能想到玻璃栈道是让你能看到底下？你说谁能想到？哎呀，你不说
0: 我就怕别人想不到，我就快点说出这事儿。我可是真刚想到的。那你想到你不告诉我？我们岁数大了。
1: 我以为是常识。
2: 左右
3: 接力，
2: 哇塞，你花好快，你看就你一个人花这么快。哇
4: 哇，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可以的。
5: 他俩人划不过一个，这两兄弟你这不是一节奏，
6: 怎么还交叉了？可能朋友组在欣赏美景。
2: 我们要来那种就是
7: 什么
2: 超精益肌肉特写，就这种。哇，可帅了！嘿，全是水。帅不过三秒啊 ！Let's go，
6: 就要享受比赛，享受风光。
5: 什么叫一骑当先？什么叫奋勇争前？
6: 他得能记得住。
2: 哎，左，右，左，
1: 我在那边。
0: 我要。
6: 不过这个诗真的是很有挑战性。
5: 这不是那种常规的诗是吧？
6: 对，是根据水长城专门写的一首诗，所以可能更有挑战性，要临时记忆。
5: 那这更难了，杰米不一定能背过词儿。
0: 咱俩可能组在一起是个，五言绝句。
1: 你别干扰我，我很有感觉现在。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我的对。
0: 哎，水城壮美相呼，我差不多了。水城相呼应，壮美自由然。
1: 水城是啥？哎，
0: 不是，那你要是说不对，要绝对不对，那只能说城和水，长城和水。来吧，来吧。
1: Jimmy
8: 啊，
1: 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水没古城垣，古城垣。
8: 摘蘑菇 ，forever long mushroom， 尝尝蘑菇。
1: 那哪有蘑菇？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
9: 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哎呀，你我记住了。
1: 你记住了。
8: Jimmy Dog。
10: She knows。
8: 好嘞，爷爷。
2: 哎，小心别撞上他了。哎，别你走了。哎呀，搁置了。
0: 长城和水，城水相呼应。他怎么进到底下去了？哎，小心！
1: 感觉张小龙老师非常努力，在我的视野里他是上蹿下跳。
0: 哎，这儿呢。哎，
2: 哎，
0: 壮美。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2: 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0: 对，
2: 咱一人一句，你续下去。
0: 李嘉祥，你能记住吗？
2: 我记住。
0: 我看你够呛啊。
2: 我们努力。
1: 开始返航了。
6: 加油
3: ，Jimmy， 冲！哒啦哒啦哒啦哒
9: 啦哒哒啦哒。那不可以。
8: 好玩吗？你害怕
9: ？Yeah,
8: cause I don't fall in.
2: 哎，等一下，第一句是啥？忘记。

0: 你这是啥？
1: 盛什么水？
2: 长水相呼应。
3: 长水
2: 长水相呼应。
1: 盛水
4: 盛水相呼应。
1: OK， 盛水。
2: 鸭子鸡，这我跟你说，小月月的，他的记忆力要超过这仨，另外仨人，
1: 快快超过他们，
5: 配合，注意配合，加油
0: ，Jimmy come back，
5: 他俩是咋俩人能滑的比 Jimmy 一人慢的呢？
2: 俩人滑叫什么？自相矛盾，
6: 朋友组也就偏航了。
5: 你俩就不要再游山玩水了，
1: 快，我们快滑！长水相呼应，
5: 出发！
1: 长水相呼应
0: ，Jimmy， I can hear you。
1: 哎呀，
5: 大声，
0: 大点声！
7: 长马冰，
1: 长水相呼应，
0: 转回来。再来一遍。
7: 城到碧波连，水墨古城园。
0: 城到碧波
7: 连，
0: 水墨古城园。
7: 是吧？是。
6: 确定吗？确定吗？
0: 没问题。
5: 大声，再来一遍。
1: 城水相呼应，
0: 壮美最诱人。
5: 城水相呼应是吗？第二句。
0: 壮美自悠然。
6: 嘉宾说的对不对？来，我们来见证一下。
0: 来，比划，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园，城到碧波连，水墨古城园，
5: 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0: 哎，所以获胜者是。
6: 我最开始听到的是家庭组的答案，
0: 没错，一如既往，毫无悬念。
6: 这首诗就充分地描绘了我们水长城的特色和景象，在玻璃桥水面和我们所在的位置三处分别都可以看到长城入水的景色。这个在北京是独一无二的。
0: 哎，这城抱碧波连，就是说这个长城它环抱着碧波。
6: 是的。
0: 后面是水墨古城园，
6: 就是长城入水的景象。
0: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5: 城水相呼应，长城戏水，
6: 对，
5: 一个美好画面，壮美自悠然。
6: 对，又有长城的壮美，还有这个水的优美，
0: 不禁感叹，好诗，好诗。
6: 是的。古人用石头建黄花城长城，传递军情。我们在山水古迹间驻足，登高揽胜，传递诗情。长城所承载的守护之情，跨越千年，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活力。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与他们会合。
0: 走。
8: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6: 车是沿着溪流往景区的最西端开的，这条线呢整个全都是峡谷溪水，也是避暑的好去处。
1: 小时候就会趟这种小溪的，上面有些石头特别漂亮，
9: 你可以搓澡，
2: 可以搓澡。这是嫁到辽宁了，它可以搓澡，对，
9: 可以泡澡。
6: 这个是山泉水，里边的矿物质非常多。
0: 再多说一句，它真往下跳。
5: 感觉现在我们在一个车厢里面，大家叽叽喳喳的感觉就是想
1: 秋游，对。
5: 班主任根本就拦不住大家，但是大家就是出门玩很开心。
1: 都别讲话了，别讲话，然后大家还是在一直在讲。
2: 安静，
9: 对吧？哇哦，
1: 好有老师的感觉。
2: 对。
6: 这个是漂流，一会儿咱们要参加的。
10: 好长，
6: 不长，速度比较快。
11: 现在的
6: 漂流。

0: 香港，
1: 太害怕。
0: 出发，走。
2: 大家看我们面前的栈道蜿蜒曲折，像是浓缩版的水长城。咱们从山路到水路，换一种方式来体验我们的水长城的山与水，激情与速度。我现在来说一下一会儿咱们的漂流规则，两个人一条船，朋友组和家庭组，每个组分别坐一个人，然后沿途会有抓拍打卡的这个摄像机，抓拍到全脸的数量多的队伍获胜，但是如果同一条船抓拍到两位队员的脸，那就作废。
1: OK，
2: 我们现在可以分组了。
3: Jimmy choose your partner。
4: OK， 我啊
1: ，OK，
4: 对
1: ，OK，
4: 对，其实我们这有一个游戏黑洞，我就把它配给杰米，反正是也输，你就是算了。
3: 不是，来，月儿有话说，月儿你愿意跟谁配？你愿意跟谁配？
5: 江家。啊
6: 我选彩玲姐。好啊，那我来。
3: 那咱们郑小龙看来又坐在一条船上了。来，太医请上船。
4: 行，郑导。哇，这有点高哦。
3: 这咱最高点。要走了。
4: 啊，走了啊。哇。

0: 不是你影响我拍照。
1: 哎，可以可以，这速度能接受哈。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能接受。
0: 可以。
1: 哎呀，还挺舒服啊，这小孩凉快的，
0: 很舒服。
1: 这挺激烈呀，这个，这挺激烈呀，这个。
0: 啊！我嗓子眼都拍上了，
1: 这不是咬人？
0: 我觉得他够呛，
1: 我觉得我略胜一筹。
2: 来吧，开始我们的浪漫旅程。所以前面这个是第一个摄像头吗？
3: 你就是摄像头吗？
4: 哎呀，我有点担心，我拍的太快了。我其实我是害怕的。
3: 那咱俩现在下去也不行啊。

0: 来，我看看，来。啊，我俩都有。这个这张算作废。
1: 。
0: 这张就赢了吧？
2: 对，
3: 这张郑晓龙组合正赢了。
4: 不是，为啥都只趴后边啊？
2: 不好意思了，我压根就没出现，我在整个这里。
1: 这样你俩就对冲了，1-1。小月几个？
2: 啊，你们俩好全啊！
5: 对，
6: 对。
2: 但是这一张我觉得算不算挡上了一点点呢？
7: 把小宝贝儿挡住了，您露了全脸。
0: Jimmy 不可能输啊！
1: 啊！
0: 莲池山庄到了，你看那三个字特别大，
4: 红鳟鱼，
8: 鱼好吃，
0: 怀柔就吃红鳟鱼。
9: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莲池山庄。首先呢，我给大家准备咱们这一桌菜呀，是咱们怀柔当地特色的一些家常菜。首先呢，我先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怀柔的红鳟鱼。因为红鳟鱼它这个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嗯，然后红鳟鱼要求必须是活水养鱼，而且呢是水越凉，它养出了鱼的口感肉质会越好。
4: 这也是红鳟鱼？
9: 对，是的，生鱼片也是红鳟鱼做的。今天主要给咱们上了咱们就是平日点餐率相对比较高的这两款，一个是炭火烤，另外一个就是生鱼片。
0: 没事，点的不高的我们也可以吃一吃。大家这鱼就是都挺好的，烤的也不错，就是个儿有点小，
10: 不够我们吃。
0: 两块的，
9: 现在是这样。然后红鳟鱼呢，它确实分大小，但是呢，经过咱们十几年的摸索吧，2斤左右的肉吃起来肉质相对更好吃。哦，
0: 啊，就不是让你换条大的意思，是让你不够再来一条。More fish，
4: 尝一口。
9: 好的，来，先尝一下。
0: 感觉冻块。
4: 感觉这个太诱人了。哎呦，真好吃！
1: 是啊，
4: 真好吃，
1: 确实不够吧？
0: 我给你绝对不够。
2: 这道菜呢，
0: 好吃。这道菜应该是专门为了欢迎彩玲准备的。
9: 对，这道菜本身又是地道的东北菜。另外一个呢，这道菜在咱们家点击率也非常的高。虽然它叫锅包肉，但是咱们做的属于减脂的一类。这道菜呢，没有用任何的白砂糖，咱们厨师用鲜柠檬汁和蜂蜜调和出来的酸甜味儿，吃起来外焦里嫩，比较爽脆。
1: 锅包肉偏酸，不错。
4: 那个是什么野菜？这个
9: 野菜呢，是咱们当地产的花椒芽。这个花椒芽是花椒树长出来的嫩叶子。嗯，
4: 我就爱吃野菜。
0: 咱不能光干吃啊，玲儿。
4: 俺们晚上有那个美食大赛，姐您要不要选一选，就是这里边哪个比较有胜算，带着您拿手好菜去参加一下。
9: 可以，没有问题。
4: 那我非常建议红鳟鱼。
9: 好的，那咱们大家先品尝一下咱们当地的美食。嗯，
4: 好，
0: 谢谢，
4: 谢谢。
2: 这是真饿了呀，还能看得住吗？赶紧动筷。
11: 我已经咽口水了。
1: 自己来，
12: 欢迎大家来到寻香味寻鱼八吃。
1: 你好，
13: 你好，
11: 老板。
12: 咱们寻香味寻鱼八吃成立于2012年，我们餐厅主要做鲟鱼、红鳟鱼这两道特色。鲟鱼是一条鱼，我们可以做8种吃法。今天你们吃的这道菜是水煮鲟鱼，它是基于寻香味寻鱼八吃的基础上的升级款。
1: 还挺激烈的，对。
11: 哇，好好吃，好好吃。
12: 鲜，因为我们是现捞、现杀、现分割。
11: 它辣，但是还有点麻麻的。
12: 对，
11: 对，很好吃。
1: 还挺，不太好啊。
11: 你这个好好吃。
1: 鲟鱼一根刺儿，
12: 它只有一根龙筋，
2: 所以它适合懒人吃，不爱剔刺儿的都吃。
11: 那找对人了。
12: 然后这道菜呢是栗树下边长的蘑菇和我们这边这个绿瓜，我们这边叫瓜蛋，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2: 一定要加儿化音这样读看吗？
12: 对对，瓜蛋，而且一定要加儿化音这样读。
1: 叫什么不重要，来到了怀柔就叫瓜蛋。
12: 它嫩的时候叫瓜蛋，然后等它长老了的时候呢就叫窝瓜。窝瓜、对对对，这道菜就是泉水里长的芥菜。
5: 泉水里长，
12: 对，我们家所有的食材都是纯野生和绿色的食材。
11: 来一个，这饼应该分一个吧？
3: 你要吃吗？
1: 有一个，
12: 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玉米，然后把它磨成面，里边的馅儿是芥菜。
3: 老板，我们可以等会儿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这个美食大赛吗？
12: 可以啊，那这样我就先去准备了，咱们晚上见。
2: 好，
12: 好，
2: 加油。
12: 拜拜，
11: 老板，
12: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6: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明代板栗园。明朝守城将士所栽种的一片树林因为怀柔是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所以这个板栗的种植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这个园子里有100多棵古栗树，平均的树龄都是在500年以上了。
3: 500年，
7: 对，对。一会儿咱们呢也可以摸一下这个栗子的外壳。
2: 我这已经找到了，
7: 已经拿在手里了。
2: 对，来，有没有铁手把它开开的？
3: 没有，我
2: 可以。来，我觉得你可以，
3: 但是我可以放这敲一开。
1: 对，我想问你，为什么可以采，为什么要跟手开呢？
7: 啊，这里边有板栗。
3: 哎，这是已经它自然脱落的，就是熟的。
7: 对，这个已经是熟的。其实这个生的板栗也是可以吃的。
1: 其实板栗和核桃一样，它在生的时候有生的味道。
7: 对，都是有不同的感受。
3: 啥口感？
4: 现在没啥味儿。
7: 要放一放。
1: 最美古板栗王，我看到了。
3: 我天哪，这棵树，
7: 这一棵就是最美古栗树。
3: 见着这古栗，咱们就得相互之间鼓励鼓励了。
1: 来，加油啊！
7: 下面咱们就请我们的板栗专家给咱们讲解一下。
1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古树园区里。
3: 这棵树看上去很美很古老，就是这棵树大概有多少岁？
13: 是的，在我们现在身后这棵树啊，已经将近800多岁了。
3: 800多岁，
13: 对，大概它的胸径有1.6米。高度有25米左右啊，所以这棵树呢也是我们怀柔当地的一棵非常有名的古树，并且呢大家可以看啊，我们这些古树到今天还依然在开花结果啊，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3: 专家，我想请教一下，栗树是不是年纪越大它越好吃呢？
13: 是这样的，它的根越深，其实它吸收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就会越丰富所以呢古树一般来讲，我们之前测量过，就是除了它的一些微量元素会更加丰富以外，它的口感在嚼起来会更加的细腻。
1: 栗子树呢，其实是在我们中国的吉祥文化里面，它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栗子，以前呢对孩子有好处的，这样的生日什么的就给他吃栗子嘛。
2: 栗子啊，
13: 对，而且呢，说到这个栗子，刚才除了谐音以外啊，栗子在所有的坚果里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坚果。我们其实见到这个市面上啊，这个大锅里用黑沙子炒的，其实呢，它并不是真正的糖，而是呢，它通过用沙炒的温度来去激发它的糖分。这个栗子整个成分里有大量的抗性淀粉，所以它是可以代替优质主食的。那么当时为什么在怀柔有这么多古树板栗的存在，是因为当时的板栗是和长城一起共生的，因为呢栗子它可以作为充补军需的这个军粮，所以大家看到长城内外30公里都可以见到板栗的身影那并且呢，我们怀柔板栗呢，除了我们中国板栗之乡的称号以外啊，我们最近还评为了中国第7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板栗树也是我们当地的金果子。 在我们全怀柔区啊，从事板栗这个行业的大概有70,000多栗农。那我们现在会通过合作社这样的一个主体呢，把我们的栗农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对一些更加优质的品种以及这些更加科学标准化的管理办法，我们会给到我们的生产者，从而来提高怀柔板栗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2: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您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份职业吗？
13: 我以前是学教育的啊，教育方向的，
2: 现在来教育板栗
13: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呢就是怀柔区土生土长的，其实从我爷爷那一代就已经有跟栗子相关的经历了。我是95年的，今年是我从事板栗的第9个年头，也见到了越来越多的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队伍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发声，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了解到乡村的机会，并且呢，让大家真正意识到广阔农村确实大有可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一直在不断的挖掘和探索栗子还能做什么。我们今天在市面上见到的很多连锁餐饮、茶饮跟烘焙的栗子，其实都是源自于怀柔，以及说我们把它入菜、火锅等等一些，都可以见到栗子身影。哇，
1: 真好。
3: 就是您是这方面专家，我们想尝尝您的产品。
13: 好好，其实啊，今天呢，我也带来了老栗树品牌的一些加工的小零食。
3: 你看，给孩子饿了，孩子刚吃了6-7个生的了，
13: 现在还不能吃，我们得先做个游戏啊，一会儿再让大家来
3: 多劳多得，来吧。
13: 要说怀柔的主角都有谁，肯定有栗子一席之地。想吃上一口够味的栗子，得经历3步：掰栗子、摘栗子、炒栗子。如果两人动作口号一致，则发起人安全，被挑战人失败。失败者需要立刻选择一位嘉宾发起新一轮挑战。限时结束后，失败的人员所在的队伍将视为失败队伍。3、2、1，开始。
14: 摘栗子，摘栗子，摘
3: 栗子。哎，上直输了，
14: 输了。
15: 就我们先说的吧，
3: 跟说谁先说没关系。
14: 炒栗子，炒栗子，摘栗子，摘栗子。

0: 儿子，
1: 你这么摘呀、啊？你这么摘呀、啊？你这么摘就不对了吧？
2: 那棵树在那儿歪了，它就能那么摘？
0: 真是真是真是！
3: 错你了，一二三，
0: 成一个小时，成一个小时，成一个小时，
1: 哎，过来了。
0: 快
3: 我不是摘栗子吗？
4: 认来，
2: 他们是这个，他说是
0: 摘栗
2: 子。
0: 摘栗子
3: 啊，摘栗子。哦，来来来，那个来来。
0: 哎，炒栗子啊，炒栗子，摘栗子啊，摘栗子，摘栗子啊，摘栗子，炒栗子啊，炒栗子，
4: 摘栗子，摘栗子，炒栗子啊，炒栗子，炒栗子啊，炒栗子，
0: 炒栗子，炒栗子，
4: 炒栗子，炒栗子，
1: 炒栗子，炒栗子，赢了，快换。
3: 他错了，
1: 你这么掰呀，玲儿啊！
4: 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
1: 掰栗子，掰栗子，
4: 掰栗子，掰栗子，
1: 快换换换，
5: 掰栗子，
3: 掰栗子，掰栗子，掰。砖头软栗子捏，你看。
1: 输了，你们组今天吃不着晚饭，
3: 那不行，那饿谁不能饿孩子？你说、
1: 啊、孩子我抱着，
0: 没关系啊。我觉得其实不管输了还是赢了，一会儿都可以吃到我们的栗子。耶！
4: 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组，和他们组都吃，然后就他没有，对吧？
1: 啊，我同意。
3: 那我认了，那我认了。来
6: 尝一尝我们这个板栗原理，上边的是生栗子，然后我这儿还有熟的糖炒板栗。哇，
1: 熟的，
6: 可以可以尝一尝。这个是生的，对，这个是糖的。
4: 而且生的都是甜的。
7: 给小叶喜欢的朋友们吃吧。
8: 零添加，然后高钙，高膳食纤维，
0: 是的，
9: 对，叫
0: 也给我们刚才游戏的我心目当中前三的老师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来来，先给小朋友，来，这是我们开袋即食的栗子人，还有您，对，哎，
4: 谢谢，
0: 还有您啊，
8: 谢谢谢谢谢谢，这期的高光时刻真的是玩游戏从来没赢过。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怀柔板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开袋即食的类型，不需要剥壳，直接打开就是栗人可以吃的。
6: 今天大家辛苦 PK 啊，也为各位观众赢得了福利，只要来到这个水长城明代板栗园，都可以品尝到咱们嘉宾吃的这些百年栗园产的栗子。那我们接下来出发去吃晚餐。哇，
3: 太好了。
10: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11: 火烧云啊，
1: 我太漂亮了，哇，
12: 这是一种享受，谁家的天花板可以是这一片美丽的火烧云呢？是我们，
13: 太幸运了。
12: 对，
1: 能在外面吃饭又凉快，
3: 美景配美食啊。先尝吧。
1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这饼好吃，好吃。那个饼可以泡里点。
4: 蘸鸡腿上。
14: 对，必须鱼头泡饼嘛。
15: 这牛肉好吃。
14: 好吃。
15: 泡饼很不错啊，泡饼。
1: 他们家的面点师傅一定要好好表扬一下。
8: 怎么说？嗯、
1: 很好吃，嗯，很有家的味道啊。
8: 是，吃饭最高评价就是家的味道。
1: 对。
7: 这个排骨真好吃。嗯、
15: 好吃啊！你再多吃点。嗯。
1: 这是茄子。嗯，
4: 他家茄子非常有水平。哎呦，
15: 龙哥，吃排骨。
1: 排骨、啊，
15: 吃排骨，一定吃块排骨。
4: 看出来了，我们今天在水长城真的玩累了，也玩嗨了，吃的有些风卷残云了。
8: 确实好吃。
5: 大家好，大家好，
9: 你好，
5: 欢迎大家来到普治谷森林度假区。普治谷森林度假区呢，坐落在这个长城脚下怀九河畔，背后呢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些配套设施，有度假酒店，还有自然界的丛博馆。上面还有我们的高岭咖啡。
4: 老板先跟您说一下，不好意思啊，第一次老板介绍吃饭的时候，大家这罐子没停。
5: 没关系，没关系，先吃饱，先吃饱。
4: 你们家菜太香了，
5: 谢谢。
1: 周总看我们狼吞虎咽的，反而高兴。
5: 对，全桌的菜是我们的普治谷三野厨房拿出我们最好的菜品。
1: 感谢感谢，我觉得你们特别有诚意，今天连晚霞都在配合你们，
5: 天公作美，
1: 这配置太高了。
5: 这一道菜呢是取自于当地透明湖里的水库鱼，
14: 这鱼炖得很烂，
16: 这个鱼的肉特别紧实，
14: 很紧实。
1: 周总，哎，你得快通知通知你们大厨，你给我准备一下，直接参加比赛去。
5: 好的好的。
4: 彩铃也会做饭吗？
17: 会啊，
18: 会，肯定会。
17: 你说在国外也不能出去吃，我要不会做，他咋吃成这样的？
1: 留学的过程是自立的过程。
17: 你刚才一说自立，我就想说炒栗子呀，炒栗子，摘栗子啊，摘栗子，
19: 摘栗子啊，摘栗子，
17: 炒栗子，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炒栗子，炒栗子。
4: 刚才没打够，还想再来是吧？
1: 彩铃半夜写作，您扫地只要找那个，
8: 他不是起来，他就在梦里这样。
4: 对，那个表情得闭着眼睛。哎呀，越吃真开心！哎呦呵，你本季以来也是吃的最美的一次。
1: 你听，风吹树叶沙沙响。
20: 这个声音很治愈，听完之后心里很舒服，
1: 太满足了。
21: 你看怀柔这么美的天空，咱光吃饭不行，咱得再多多的留恋一下，所以我们来个甜点怎么样？
22: 好
1: 那个漂亮啊，都舍不得吃，这么好看，你看好美好，哎呀，跟我坐在一个长条椅子上，那是不是你也不能顾此失彼呀、啊？往这边
17: 吃啥吃啥，你没人管你。
21: 其实这一季最好看的就是你俩相互之间的这种相爱相杀，
1: 没有相爱，真傻。
21: 越小越小朋友非常有心思，对咱们栏目组付出了深厚的感情。龙哥，你可以数一数他的辫子，你数数多少根？啊。
17: 今天是十根辫子，人家有寓意的，每一集是相约时光第几期它就是几根辫，
1: 是吗、嗯、
17: 幸亏这个创意 Jamie 没想过，他只够相约时光拍大概四期。
23: 我们的导演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哦，我们回味一下这一季大家最美的样子。
1: 好，开始了。
8: 准备一点纸巾可以吗？
1: 不是，不要不要。
24: 哎呀，啥叫回中场这么较真儿呢？就可能
8: 是这个在哪儿？
17: 密云，不是密云。从此以后活接才砸呢，所有男生节目都来找我，侥幸哥，真的当时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家人啊。
8: 当时肯定就是
25: 这个时间是。
26: 服务员听我口令，
8: 这个顺义是吧？
17: 这个是顺义，对，就这个赛品。
8: 哦，这个感觉很酷。嗯，这好玩。
1: 你 看，我跟你学。嗯。
0: 哇，好香啊！这皮。
2: 是啊，太香了。不用去里面抓了，我们在这儿抓
0: 的。我今天把这抓了。
3: 建立，建立，接他，接他！啊！
0: 我天啊！
1: 太烂了！
3: 玩赖，太烂了！
0: 哈哈哈哈哈！这
3: 是最赖的，
0: 这好玩。你们
6: 家这游戏，你家的守门员呀，
0: 这太好玩
3: 了。嘉义，
1: 哇，这个是吧？这个
0: 嘉义高光时刻，
4: 我这个真的太累了。这我觉得这一期浪费掉了我所有的体力。
20: 小龙哥，
0: 加油加油！哦，哇，这是胜出的高光时刻啊！啊，
3: 对，哎，
0: 这
3: 是
4: 你的高光时刻，你的高光时刻，
0: 够了，这段能不能删了呀？啊，已经播了。哦，这是我们那个越野车。
6: Jimmy best ever。哎，这是我高光时刻，
0: 高光时刻，录的高光时刻。哇！
4: 哇！是谁啊？
6: 是方哥。
1: 拿铁，
0: 就是
1: 拿铁。
6: I'm sorry.
9: Headshot. Headshot.
0: Headshot. 哎，
6: 这为什么每次都是
0: 我？这么高，
1: 哇，这是你玩的，哇，这么高啊，
0: 不是，我不敢往下看，
1: 这我也不敢，
6: 这么高啊，
0: 哇，啊，这是你们玩的那个
4: 飞拉达有多吓人呢？
6: 飞拉达呀，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吓人，
4: 那我不去了，
6: 我去，
0: 你太会不去了。

0: 铁的，应该你能变成大海，能变成很多山海什么，就不用
1: 一下子
0: 忘了都。哎呀妈呀！
2: 今天突然又涌起你回忆了，是吧？
0: But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
3: 我是话我们一起玩的当时 ，Bonnie，
0: 那我啪，
2: 射箭，射箭，
3: 对，哇，
0: 然后开那个越野车，
4: 江月上方出发，妈，
2: 哎呦，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门头沟爬了一个就是特别高的那个地方，
0: 啊，那个飞拉达，
5: 飞拉达，
0: 老吓人了，那个，
2: 对，飞拉达，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吧，
5: 好吓人啊。
2: 我不敢往下看，现在，因为我其实个人是非常恐高的。哎，当时说那个就是哎，上来都来了，上就上了，就是尝试一次吧。哎，发现上去之后，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就是克服了我心里的一个心魔。所以我觉得，感觉挺不错。哎
5: 呀，不光可怕了。
6: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你说实际上两年过去了，但其实。就咱都越来越好了呢，你不觉得吗？你看他也不戴眼镜了，完那个头发也多了，完那个
2: 也健康了，对，也健康了。
0: 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更好，我觉得。孩子，你看第一次上一季在澳大来，特别害羞，跟你们说的话都非常少。这一季你看他，尤其跟你，就可以交流很多，然后也会更外向。拿铁也会比以前懂事了，英语也变好了。就那个，就昨天英语说，Mommy is good, but Daddy is gooder。
7: 哎，你怎么说的
0: ？Daddy 说，哦，你这英语 ，I'm hyper。
2: I'm hyper。
8: 我比较好奇，这一季能环抱住了吗？兑现了上一季的诺言吗？
9: 明年你就努一下力，就是我这个手能搂住你，我就会更爱你，就是。
2: 要不要试一下，检验一下？
0: 好大一棵树！
9: 来，就是我这个手能搂住你，我就会更爱你；我能搂住你，我就会更爱你，爱你。
1: 哇！哇，真瘦了好多呀！
0: 真瘦了。
1: 因为我们的第二季增加了很多的对弈，帮助他，让他的腰围更瘦下来了，让张彩玲能够围住他了，能够更爱他了。他主要得感谢这个节目组。行了，
0: 我都围住他了。婚姻是一座围城吗？
10: 所以我们这一季如果要是评出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罪的话，每个人的标签会是什么？
11: 我是觉得我可能是。就是每一期来都会带着一颗好奇心吧，对去的每个地方我都会很好奇会发生什么。
12: 那不就是最好奇的我？
11: 对，我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
12: 我是最想拿铁
1: 啊！你最想拿铁啊？拿铁现在耳朵都红了。舅舅说你是最敬业的，他每一次录制都坚持到最后，最后。
0: 咱大人有时候都觉得，哎呦，我还要爬山，其实小月从来没有。
2: David。What are you most?
13: Maybe 运动，
11: 什么运动他都很会，射箭、划船。
2: 小龙哥觉得自己是最什么的吗？
1: 最有用武之地的吧。希望我多有点用武之地。
14: 在社会上没有，就是说没有用武之地了。树叶落的
10: 姐啊，
14: 再说一个
10: 姐，咱别啥话都接。
1: 说可以了，他已经让我心够疼了。
8: 平时玩笑归玩笑，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次，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只要小龙哥在，你就是会觉得心里很踏实。
1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8: 看我们组纯叫人工智能，手干出了机械化的速度。我印象特别深是 ATV 那一天，就是那个车其实蛮吓人的，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他坐我旁边就 OK， 不用想其他的。这个就是人的气场，
2: 是很稳的。
0: 还有一点哈，虽然我这一季我跟你俩我就一直怼你， 但是我说实话，张老师对于各个方面知识的这个了解的这个储备量真的是有点惊人。
1: 年龄大而已，年龄大而已，年龄大你就自然积累了很多东西
7: 啊。你这本届最谦虚的一次啊，哥。
1: 我也没受不了彩玲当面这么夸我，平常都是损。
7: 这不最后一届收官了吗？就赶紧接受吧。
0: 你马上就无用武之地了，
14: 就是说没有用武之地了。
7: 该扎还得扎。
0: 我觉得我这次咱说不是自己夸自己吧，就是谁都得服这一点，就是
1: 嘴毒，嘴毒。
0: 对，我觉得嘴毒。上一季我还是个人，他的出现把我那一面就给激发了，
2: 激发了。
0: 对，就是他就招人损的，你不觉得吗？就东北话招人损，就惹人吐槽。就简直是你是白土，我是黑云。
2: 我肯定就是那个记性最差的。
7: 哎，你挺有这个自知之明呀。
2: 真的是，就是鱼的记忆七秒。
7: 所以小龙哥的那个北京市那个抬头是什么？
2: 啊，那个文，
10: 你哥的第二声已经被解雇了。
2: 北京，对吧？文旅游文化大使。哎呦，对吧？哎
1: 呦，作为北京市文明旅游大使，我受不了他这种记忆力。
7: 真可悲。
1: 这一季《相约时光》，我们到北京郊区这十个区来玩，这么的美好，和老朋友、新朋友一块玩游戏，了解非遗文化，各种各样的美食，真的感受到了热气腾腾的生活和特别纯粹的快乐。大家都到我们的周边去看一看吧，你在那儿会舍不得走的。

0: 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怀柔站即将开赛。
1: 这期的主题叫做活力怀柔，三家大厨的菜品要体现出活力怀柔的主题来。
0: 话不多说，有请出我们的三家大厨。
1: 没问题，有请莲池山庄代表队。
2: 金鲟卷出千重浪，一口咬下满春光。
1: 欢迎胡之谷山野厨房代表队。
3: 石锅一沸，山风起，板栗牛肉满元气。
1: 第三支代表队，寻香味寻鱼八吃代表队。
0: 哎呀，活色生香一锅居，
4: 健康滋味人人喜。
1: 紧张的时刻即将要到来了，我们这边先看看莲池山庄代表队，咱们今天带来的特色菜品是什么呢？
4: 栗香金鲟卷。这道栗香金鲟卷可谓是一场献给味蕾的活力盛宴，取怀柔的特色板栗跟鲟鱼的鱼肉提前腌制30分钟，与搅打成馅卷入现摊的鸡蛋皮中，沾取玉米淀粉、面包糠。
0: 你觉得怎么体现出它的活力的？
4: 因为鲟鱼是活的。
1: 说得好，那就这一句话，
0: 是不是
1: 了不得？
5: 活鲟鱼和板栗叫活力。哎，
0: 好啊，
1: 还是背后有太医啊，有神人相助。
3: 咱们这道特色呢，叫蒲之谷石锅牛肉。先将牛肋条、牛肉、牛蹄筋炖至软嫩。加入各类的香料炖制数小时。这道菜的创意之笔呢，就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板栗，板栗是吸饱了牛肉的香味和酱香味的精华，石锅一上热气翻涌，增添沁人心脾的元气补给。
6: 我们做的是一道生居椒麻寻龙鱼，粤式的生焗工艺和川菜的麻椒工艺相结合，全程不加一滴水，把鱼肉的鲜味锁在锅里，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活力的鲟鱼风味。
5: 我最期待的还是蒲之谷的这个石锅牛肉，因为录了这么多期了，就看大家狼吞虎咽的吃的就是蒲之谷他们的厨师做的菜，如果还是这两位厨师厉害了，
7: 今天晚上确实是不顾自己的形象，就是狼吞虎咽吧，可以说。所以我是觉得我更期待一些这个山野厨房的厨师们做的，
8: 还是非常期待山野厨房的这个石锅牛肉。
5: 要不你说个中午的，我这中午吃的也很好吃。
8: 行，
9: 看还带这么玩的，
8: 我支持中午的这个鲟鱼八吃。
1: 你真是听话呀！
10: 我支持莲池山庄，因为栗子和鲟鱼大家都单独吃过嘛，但是栗子和鲟鱼怎么结合起来，这个还真的蛮期待的。
1: 那现在，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怀柔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我觉得都好吃，就那个主要是这个牛肉更好吃点，它炖的特别软，然后它吃完它不塞牙，也特别入味儿。
1: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熏巴吃，我可能个人也比较喜欢偏口味重一点，然后它有一点麻辣的感觉，会比较倾向这个。
2: 我非常属意于熏鱼巴吃熏香味儿，他家这个椒麻香做的太出彩了，既没有抢了鱼肉的鲜美，又有它非常特色的风味出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做的太棒了啊，太好吃了。
3: 越嚼越
4: 那个

0: 山野厨房，因为我平时吃牛排，我嚼的是不是都很硬？这个呢，我很少吃这种软嫩的这种。
1: 还是牛肉，
2: 还是牛肉。
1: 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专一，从前面来了说，现在我还是觉得好。
3: 熏香味，这个熏鱼吧吃，我觉得它这个鱼非常的新鲜，我吃起来的时候感觉很软嫩，但是呢，

0: 哪道菜，在背后写上你的推荐，并且郑重地签上名字。
1: 那究竟有哪支参赛的餐厅能够代表怀柔出席我们京郊美食大赛最后的总决赛呢？
0: 请投票。
1: 现在我们暂时领先的是寻香味寻鱼八吃七票。来，现在我们的第二桌朋友请投票。

0: 目前鲟鱼八吃暂时领先四票，而最终的决定权就是我们现在朋友组所在的这一桌了。胜负成败在此一举，究竟怀柔的总冠军会是谁呢？现在请投票。
1: 到底花落谁家完全在他们这一桌的手里？
0: 怀柔的总冠军会是谁呢？
2: 我们莲池山庄的栗香金巡卷呢是六票，普之谷山野厨房石锅牛肉15票，寻香味鲟鱼八吃的椒麻寻龙鱼一共是9票。好，恭喜。
1: 所以我们本站获得本届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竞超怀柔站的冠军是
2: 寻香味
1: 鲟鱼八吃，
0: 恭喜。那现在就有请到我们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岩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3: 首先恭喜咱们的这个寻香味鲟鱼八吃啊，这次代表我们怀柔区进入了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的这个总决赛，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边多来怀柔，因为我们现在打造的呢就是黄花漫城的这么一个名片，不用特种兵式的旅游，慢下来享受怀柔带给大家的情绪价值，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怀柔当成自己的家，我们也在怀柔一直等着大家。
1: 更多好玩的地方我们相约在相约时光第三季。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要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4: 北京最美，
1: 怀柔最美，怀柔站圆满成功。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7: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8: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7: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8: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9: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子哥，赶紧的，给袁世凯写封信。
1: 给袁世凯写信说什么？
0: 你就说呀，我们大生纱厂有一位重要的客商，要运送3000件棉纱到北边去啊，经过山东，让这个老袁呢派兵护送一下，确保这个客商的安全。
1: 北方的客商要3000件棉纱？是啊。
0: 哎呦，咱们大生纱厂棉纱滞销，我作为银钱董，我不能视而不见，我着急呀，我得立功啊，所以我就找来了一个很有实力的客商。
2: 孟什么，你说的这位客商从北边什么地方来呀？
0: 哎呦，这个我倒没问，不是四哥，人家是来买棉纱的，我用不着刨根问底儿吧？不瞒二位哥哥，这个客商来头极大，听说呀。
2: 他祖上跟康熙爷出生入死，战功彪炳，势力极大呀。那这么有名的官员，那季侄你应该有所耳闻呐。
0: 他姓氏名谁？
1: 德昌，
0: 应该是旗人。
2: 德昌，我所知道的德姓官员只有江西巡抚德寿。我三哥当时在江西做官的时候，就是他的下属。
0: 你看，对上了吧？
1: 哎，这书记说这关系近乎啊。
2: 可是我也听过三哥说，这个德寿啊，确实奏成过，他要兴办丧蚕，没听说他要涉足棉纺啊。
0: 哎呦，四哥哎，我为咱们大生纱厂可是卖了19万两银子的棉纱呀，我不求二位哥哥谢谢我，那也用不着这没完没了的盘问我吧？
2: 不是，孟盛，没有盘问。
0: 我是说3000件棉纱不是个小数，咱们需谨慎些才是。
3: 对，我很谨慎。<笑>
0: 看看，这位客商直接拍下了2000两银子作为定金，真金白银呢。四哥，别看了，你赶紧快给老袁头写信吧。
3: 还是不对呀、啊。沈董人在哪里？
4: 里边3000件棉纱就给了2000两银子，那其余的呢？
0: 人家客商说了，这就去拿银票，这两天就来交个清楚了。沈董，啊，刚才码头来报，啊，
4: 3000件棉纱昨天晚上已经装船完毕，但是我查了出库的单据，没有这3000件的记录，更没有沈董您的签字。这，
0: 王生，这是怎么回事？
1: 客商着急是我让出的库，这已经连夜装船了，出库单后补不成吗？你这么做有违厂规，你知道吗？
0: 嘿，沈大哥，我为咱们大生产办了一件好事，我怎么倒成罪人了？
2: 侯生，赶紧去码头，看看装棉纱的船还在不在，快去！
1: 好，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四哥，信不过我是吧？
0: 嘿，什么意思啊？你这抿一下嘴，说话呀！四哥，沈大哥，哎呦，不会有事儿的。等明天银子进了账，我看你们怎么见我。哎呦，不至于。
5: 那是谁让他们走的呀？
6: 也是江总让走的。
7: 哎，成了没你事儿，赶紧走吧。
8: 这个江梦生，哎，
9: 四先生。
10: 四先生，装船走了。啊，对呀，是我让装的船，走就对了嘛。哎呀，哎呦，
0: 四哥啊，沈大哥啊，别胡思乱想，德三爷呢那是大人物，等明天把银子交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0: 孟生，哪有什么德三爷呀？你让人给骗了，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明天银子不到，你的麻烦就大了。
4: 客官可是说的是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没错，就是大生纱厂。你要进多少件？3000件。
8: 爹，这可不是小数啊！
4: 我们大生有章程，银到发货。
8: 你带着日升昌的汇票，我们这儿用不了呀。我现在马上就会去办款，3日之内一定将汇款汇到大生的账上。
4: 江董，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 先行装船，赶紧运出来呀！
11: 季侄，这是个骗子，赶紧报官吧！
2: 玉红啊，哎，赶紧带人往上游追，船慢马快，兴许能追上。侯生啊，哎，你带人往下。

0: 哎呦，四哥，沈大哥，你们可回来了！快！四哥坐坐坐。哎，沈大哥，来来来，请坐，请坐。你坐呀？
1: 怎么了，孟生？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等着他们来。
1: 等着他们来，
2: 等着他们来。
3: 等着他们来，
2: 等着他们来。
3: 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等着他们来 四哥啊，德昌那是大人物，他何苦要骗我呢？
0: 老生啊，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哎呦！
3: 四哥，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大生啊。真的，我都是为了咱们大生啊！
0: 我知道，老生。如果你真为大生好，就不该违反常约，擅自做主。

0: 对啊。对啊，你也别太难受。虽然说大生厂被坑了19万两银子，那这事儿他不能全怪你一个人啊。你也是为了大生好呀，发心是好的嘛。做生意有赚有赔，那很正常。
1: 而且，那要不是他们看管不严，把那货就随随便便放走了，他能有这事儿吗？这就是公家的事儿，那公家的事儿大家就一起扛，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就不在这儿碍眼了啊！我先出去了，你得搬着我先拿走了啊！

0: 四哥，沈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呐。你对不起的是大生，我赔，就算是倾家荡产了。
1: 我也要赔。现在不是银子的事儿，这么轻易让人骗走了3000件棉纱，那股东还怎么看咱们呀？谁还肯把银子投咱们大生啊？
2: 算了，大哥，这会儿不是责怪梦生的时候。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的是如何挽回损失。
1: 德昌，这个挨抻刀的，我一定把他找到。
2: 你起来吧。
1: 起来，起来吧！我不起来。你上哪儿找去啊？人家想骗咱们，就不想让他找着。
2: 行行行行，我不起来了。
1: 你起来吧。不行了，大哥。孟生，别难受了，事已经出了，能怎么办呢？大哥，您坐。我看现在是这样，您带着孟生啊。 赶紧去趟上海，您动用私人关系，赶紧查找面纱的下落。孟生，你去申报找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把受骗经过讲清楚，务必把这个消息尽早的登在申报上。
0: 可是四哥，家丑不可外扬呢。
1: 现在了，还什么家丑不家丑的？
2: 话是这么说，家丑不一定不外扬。我登报有2个用意啊：第一，警示同行，不要重蹈大生的覆辙；第二，造成舆论。我们犯了错误，大生人坦诚承认；相反，有可能让股东们重拾信心。就这么办。那消息传出去，你在这儿怎么办啊？
1: 我就待在通州，我相信不久就会有人登门造访。

0: 嗨，麦克。杨百明，
1: 老爷，
0: 什么情况？我不在办公室，你怎么随便放人进来啊？
1: 我，他，老爷您自己瞧瞧。
2: 你是不是傻呀？
0: 不会叫巡捕房吗？
3: 郭先生，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万国商团日本队的副团长。
0: 久仰啊，久仰！我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洋行的总买办。
3: 郭先生，没必要把我们第一次见面搞得这么不愉快吧？
0: 我到现在也没叫巡捕房的人把你给轰出去，就已经是最愉快的结果了。
3: 你要是把我轰出去，你会后悔的。因为我要跟你谈的事情，可以挽回你巨大的损失。
0: 跟我谈事之前，能把我武姨太先放下来吗？
3: 郭先生的武姨太，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呐。怎么样，郭先生，现在可以谈一谈了吧？几分钟就好。

0: 你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大生纱厂损失了3000件面纱，共计193000两。怎么，郭先生不觉得惊讶吗？啊，我该惊讶吗？ 你作为大生的股东，应该担心才对吧？如果你要是跟我说这些废话，那么你可以出去了。好，郭先生，沙市不振，大生纱厂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打击，所以我希望郭先生可以联合那些对大生不满的股东，撤出在大生纱厂的股份。为了回报。
1: 将来在日资的纱厂中，给郭先生同等价值的股份，郭先生意下如何？年轻人啊，你要在中国做生意，你要学会生意经。
0: 生意经能救大生吗？申报今天已经披露出来了。
1: 大生还有其他的华资纱厂集体被骗的事情，而且还会持续跟踪报道。你知道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所有的华资纱厂，先是义愤填膺，继而同仇敌忾，而你在这个时候，想让我去召集股东们退股，做一个千苦罪人，是你疯了呀？ 还是我傻了？第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这个诈骗案的真凶到底是谁。那么，以状元公的影响力，又正值你们八国联军侵犯我天津，全国的老百姓心里头那口怨气不知道该往哪撒的时候。
0: 我想要组织一场针对贵国商人的抵制运动，应该不难吧？郭先生，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我是在给你讲道理呀，年轻人。空口无凭，我怎么信你？哦，哎呀。
0: 你说这么一大批的棉纱偷偷的运进上海，你当我郭华茂是瞎的吗？你可太小瞧我们上海的华商商会了。你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情跟我们万国商团有关呢。
1: 想要证人，那好办呐。那个被你用鼻烟壶骗了的江梦生，需要我把他叫过来和你见一见吗？
0: 郭先生，就算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做的，你们大清政府拿我一个日本人，又能怎么办呢？

0: 这的确是我大清的悲哀。
1: 你知道就好。郭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我跟你说的事情。告辞。
2: 等一等，年轻人，
1: 还有什么事情？
2: 其实生意经啊，只有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人情世故，和气生财。

0: 启之，
1: 先生，我走神了。
0: 本部堂也没想到，局势未稳，皇太后和皇上竟准了你的垦荒奏略。
1: 先帅，朝廷是翁门弟子，一直

0: 这是我眼中之定啊！如今能降旨，让我肯慌，已实属不易。哈哈哈哈哈！深意难测，既是太后的恩典，你需用心搬拆。更何况，那块土地产权复杂，有银产、雪产、造产，还有冰田。 名目繁多，你虽是奉旨搬拆，但要化解重重矛盾，绝非易事。先帅，您看可否这样以两江总督署的名义下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朝廷已然把这块地批给我耿光了，您再派个人，我们共同去测量双方土地，您以为如何？
1: 朝廷批准一个奏折，那就是皇太后一句话的事儿。贸然以本部堂名义行文，此举不妥。
0: 可是，先帅，那太后跟皇上的旨意上写着“鼓励耿光”的字样，那这“鼓励”二字，它总得落到实处啊。
2: 那接下来的事儿。
3: 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哎，你怎么样？
4: 神农，江农，辛苦了！辛苦不辛苦不重要，关键是有惊无险把棉纱追回来了。哎呀，
3: 这是怎么了？啊？
4: 他晕船。
3: 哎呀，没事吧，江武？哎呦！哎， 我遗憾呐，
4: 棉纱都追回来了，遗憾什么呀？
3: 哎呀。
5: 我遗憾没让我亲眼看见那个叫德昌的日本人呐！
6: 就你说那个德三爷，什么德三爷呀？
5: 他就是个挨千刀的。这样让我看见他，我非一巴掌拍死他不可。
6: 行了，三弟。
5: 哎，我四哥呢？不会还在生我的？
6: 哎呀，四先生去江宁了，留都县有事找他商量。
5: 哦，那就好。
6: 哎，皇上，快组织，快快快，卸货了，卸货了，卸货了！
5: 你希望的唐娇，这次那可多你有理，小当你，我没有考考开的是吗？是的，我比我下给吗？君が言っているのは可惜を察知して、外交問題になりかけたけのことか。はい、唐娇。 君が終罰を受けなかったとしても、小高かも私も二度目の過ちを許すことはない。分かったか？誕生、必ずそれを改善する。うん。下がっていい。はい。
7: 这次啊，我从江宁回来，去到上海，去了趟水利局，请来了一位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帮咱们测绘吕四地形。
8: 四哥，咱们现在还没有地权呢，这会儿测绘是不是急了一些？
1: 孟生，你得先测地形，了解情况再拿地权才做规划吧。四叔，
7: 我把奈哥先生请来了。
1: 奈哥先生好。
9: 请坐，请坐。没想到你们大生沙场非常气派，跟欧洲的工厂一模一样。
1: 多谢奈格先生，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奈格先生啊是荷兰的水利工程专家，曾任长崎海岸水利工程师，帮助日本人修过这个防潮大堤，而且帮助当地人呢。
9: 改良过千顷滩地，可以说是当代大禹啊！谢谢
10: 江先生，真是好久不见。我们家这一支，从我曾祖父起，就是水利工程师，
1: 我也继承家族传统罢了。太好了，奈格先生，奈格先生来了，也就是说，我们通海两地垦牧的事业就此开始。 拜托，拜托！
11: 谢谢奈格先生，
6: 谢谢。
12: 黄师爷，来。

0: 公平这是和解呀！秋冻方遇主人翁，凡事有缘且随分。巧捉轮鱼子将功，一般器用与人同。趁与着指砍削。大人，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趁与上也说了。
1: 着指砍削就是快刀斩乱吧？哎呀，
0: 那前面不是还有两句呢吗？秋冬才遇主人翁，凡事有缘且随分。这分明是让我再等一等，此时随缘吧。
1: 大人，这事儿可拖不得了。朝廷已经应允了张俭兴肯，这事儿要是让他办成了，他必定青云直上。 到那个时候，大人您在通州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哎呀，
0: 那么大一片荒滩，地权错综复杂，海潮年年来袭，要想办成谈何容易？
1: 大人，当初张俭办沙场的时候，咱也是这么想的。当时就有人说，大生办不成，即使建成了也出不了沙。可结果怎样呢？哎，
0: 是啊。 我也常常在想，你说这通州若是没有张俭这个麻烦，那我必会将此地治理的物阜民丰，海晏河静。可如今呢，不管是京城还是江宁的那些大人，都只知道通州有张俭，却不知知州赵应德。是啊，
1: 长此以往，大人您就更难以升迁了。
0: 既生得和生俭呐！所以啊，大人，张俭垦墓这件事情，您不得不管。管？我拿什么管？人家拿着朝廷谕旨呢，我有什么办法？大人，办法倒是有。
1: 什么办法？
0: 张俭办垦墓的这个地方，可是包括了狼山镇的冰田。
1: 他敢打冰田的主意，那高宝山可是个狠主啊，他不怕刀兵加身呐。所以啊，
0: 大人，在张俭办垦墓上，咱们从中周旋，既是帮您，也是帮他。嘿，走去花厅再商量商量。
2: 知州署师爷黄木求见，
0: 让他进来。
3: 是。
0: 请吧。通州知州署书办黄木给高大人请安。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我家大人听闻张俭要在吕四海滩垦荒植棉，所圈划的荒地中。 正好有狼山兵营的兵田，所以特命在下前来向总兵大人禀报，请大人听多识相。那海边上的荒地多的是，他张吉直愿意折腾就折腾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家大人自然知道，总兵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是不知道的，还以为高大人您怕了张俭。
3: 笑话！我高宝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从没怕过谁，只是不想跟你们这些酸腐文官纠缠罢了。
0: 是是是，大人您大人有大量，那我就把您的意思转达给赵大人。
1: 等等，你刚才说海边的冰田啊，那些冰田本来就是些废地，年年大潮冲刷，日头一晒又是满地的盐壳。他张继之不傻，为什么会要这样的荒地呢？

0: 他张继直不傻，为什么会要这样的皇帝呢？哎呀，这个问题我家大人倒是没有交代。莫非他张继直别有所图？此间的蹊跷，莫家大人也没想明白。我老高是个粗人。 喜欢直来直去，既然搞不清楚他要这些兵田做什么用，那我倒是可以试他一试。哦，您是想试他一试？若试出个原委来，您再定夺。不，我试他是不是真的要这些兵田。如果一试之下他不要了，那我也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浇。
1: 那要是一试之下，他还非要不可呢？那我便要报当年因他兴办团练，让我老高生受了20军棍的旧仇。
0: 高大人英明，英明。
2: 咱们得抓点紧，江千和江岛民他们应该都已经到了。
3: 那咱们是不是得买点吃的带过去啊？包饭上什么都没有啊！买点吃的。各位，这位是吕四乡绅李沈之先生，号盘硕啊。听说咱们要在吕四兴垦。
4: 盘硕先生是头一个举双手赞成的。哎呀，
5: 多谢李先生，
4: 请坐，请坐。
3: 在吕四垦牧，
4: 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可也是大难事儿。我李沈之能力微薄，但也愿以各位共进退。
5: 既之张嘴闭嘴就是盘硕，盘硕的，有您入股，我们垦牧公司。
4: 一定就办得很顺利了。
6: 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呀！
7: 孟生啊，是不是筹款的事情很顺利啊？
8: 没错，
7: 原以为筹股之事呢必然是困难重重，招股的消息一放出去没几天，我们就筹到了14万之多。哎呦，
4: 阮兄，
6: 你好，
4: 14万，可不少啊！
7: 啊，
4: 有大声沙场打底，大家对状元公办事信心大增。
7: 办厂支出，筹股的困难再也不会有了。<笑>
4: 那即使以后再也不用去卖字了。<笑>还有这等便宜之事，季侄，我家正缺一副调平，什么时候写给我啊？哎，
3: 盘硕先生所赐，我义不容辞啊！您要不嫌烦，我把您家贴满。<笑><笑>
4: 哎呀，这个荒滩上吃住都很困难。
7: 不知道这个奈格先生跟他的两个学生能不能吃得消啊？哎，
3: 沈大哥，
7: 恐怕你关心的不是奈格，是量祖吧？<笑>
4: 你们家支离也在那儿呢，我一样关心不是吗？
7: 对呀，在荒滩上有几处废弃的房舍，我已派人给收拾出来了，全当一个临时工棚。荒滩测绘着实辛苦，吃住方面也都比不得镇上。
9: 盘硕先生，不操心，不操心，年轻人吃点苦不碍事，这点苦吃不了，将来怎么成大器呀？对吧？对呀。报。
10: 属下刚才寻了时，发现个西洋人，形迹可疑。洋人？
9: 是，手上好像还拿着测量工具，要不要把人抓回来？
10: 抓，先抓了再说。
9: 是。
10: 来，左一点，低一点，高，右点高，不动。 不动啊！

0: In the wasteland, General Gao, you shouldn't do these things to me.
1: 他说什么？
2: 我告诉你，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在我们的通意没来之前，没有查明你的身份，你给我好好在这待着，能明白吗？
0: This is not the Chinese way of hospitality.
2: 你在这儿好好待着，听懂了吗？
0: 我要离开这里。
3: 奈格先生，
4: 张州远到。
3: 奈格先生，
0: 张先生，
5: 高大人，
6: 白翁，
5: 误会了，奈格先生绝对不是什么西洋奸细，他是个水利专家。是我专程从上海水利局请到通州来勘测地形、绘制荒滩地图的。
2: 一个洋人到我狼山兵营的辖区来测绘地图，庄员工，那不是奸细是什么？
5: 高大人有所不知啊，咱们通海地区有大片废弃的荒地，我预备开垦出来，既可种植，也可放牧。当然，此事呈请刘都县奏明朝廷，这个我可以担保。奈格先生的确就是个水利专家，他的工作就是协助农垦。请高大人高抬贵手，放了奈格先生。
2: 既然是误会，人我可以放。

0: 我们可以帮你，但是我狼山冰田不得擅入，下不为例。是，我没搞清楚狼山冰田分布之广与奈格先生无关。
1: 好，状元公，人呢，我可以教你带走。你们垦荒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谁也不要来打我冰田的主意。
2: 八国扬兵剽悍，兴波独成，京师陷落，太后牺牲，身叛南中将帅统秦王之时入魏两国，无奈朝廷权臣一兼方取，一兼右起，兼与诸郡要慎之又慎，当取权宜之道，坚持出计，慨然自忍，使东南固守本落。 以为朝廷他日复兴之资。此次各国联军逼着两宫仓皇西守。 皇太后和皇上统定私通，銮驾还未到太原，便已发了罪己诏。不过两日，又连发诏书要广开言路，纳谏求贤，似有再行新政之意。
3: 如真能那样，也算不幸中之万幸了。
2: 你来得正好，啊！本部曾要借你如船之笔，变法之策要详加斟酌。法固然要变，但不可骤变，不可动摇了国本。你可与。
3: 唐寿前，召奉昌、详加推敲，协议到章臣，呈上来。啊，怎么有所顾虑？先帅，继旨以为啊，变法有三种方式可循，一叫先立后破。 先立新法，后破旧法；二是先破旧法，后立新法，叫先破后立；三是新法旧法并存并用，叫新旧融合。不知现帅以为哪种变法最当？那你以为哪种最好呢？继之以之以为新旧融合为好。
2: 以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如能平稳过渡，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方为上策。这篇文章就叫《变法平易》，现帅以为如何？好，此次议和。 各国是虎视眈眈，我大秦南面又要遭受一次敲鼓击髓之难。这将来朝廷的用度从哪儿出，是难上加难，最终靠的还得是实验。
3: 先帅，要不要叫大夫来看看？
2: 不妨事，旧疾犯了，你走吧。
3: 是。

0: 所战场，这不是黄公渡先生做的聂将军歌吗？赤日行空飞沙皇，今日披发归大荒。左右搀扶出里窗，一旦略肩血滂滂，一旦动胸胸流长，将军危坐死不僵。
1: 白衣素冠黑两当，几人弃送将军丧？从此京城无人防，哀哉大清！我要去投军，我宁愿战死沙场。
2: 别冲动，支援！
3: 我们去找四先生，看那里有真正的答案。
1: 对，
4: 找四先生去。
5: 我们去找四先生。

0: 你先吃着啊，我还有一个菜。行了，他们俩不回来，咱俩这样就行了。
1: 天天的就吃这点菜。
2: 孙先生，外边来了两个人要见您，说是您的学生，从江宁来的。
3: 你自己先吃啊。

0: 老师，
1: 小妾道明，你们是从江宁来啊？
0: 是。
1: 老师，学生心中有祸，可在书中找不到答案，想请老师解惑。
0: 有什么疑惑呀？
1: 君父上悬一洋人刀俎之下，国不国，家不家，而我们却只能空谈致意，这苦读还有什么用处呢？
2: 坐下说吧。我平素啊，让你们多读顾炎武、王传山的著述。你们两个人谁能告诉我，亡国与王天下区别在哪里？改朝换代，换了帝王，立了国号便是亡国。而王天下说的是。
0: 整个国家民族道德的倒退和沦丧，这比亡国更加危险。嗯，说的不错。所以顾炎武说呀，保国是君上臣子那些统治者要考虑的事情，保天下则不然，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更何况现在两宫尚存，国犹未亡啊。
3: 你们只需发愤苦读，救亡图存就是了。只要文脉不断，道义不绝，我们的天下就亡不了。
0: 那老师，现在国人该做些什么才可保天下不亡呢？人莫碍于心思，国莫碍于民亡。所谓亡天下，就是亡民呐。导致亡民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叫道德沦丧。
3: 一个叫生计困穷，穷是因为实业不兴，道德沦丧是因为缺失教育。哦，我明白了，所以您才走出第一步，在通州兴办了实业。
0: 说的对，兴办实业确实仅仅就是第一步，它将来一定是要反哺教育的。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所谓死中求活。
2: 或者叫死而复活，这个活字也都系于教育与实业这两端。你看看你们两个，一副哭丧着脸、一头雾水的样子，是不是现在看不清眼前该走的道路了？哎，学生惭愧，被近日来的新闻打击得昏了头脑，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看不清前方道路。 我们空有一身抱负，不知如何施展了。

0: 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你们愿意吗？
1: 学生愿意。

0: 翻过那个土岗就到了。啊，还要翻过土岗啊！哎呦喂，早知道我就把干粮带上了。哎，这些露营兵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朝廷给他们兵田，可他们个个都是懒骨头。
1: 宁可兵田荒废了，也不肯摸摸锄头把子去种地。他们把兵田租给草户盐户，收租子吃现成的。可光靠这么点租子，也不够这么多兵丁吃喝用度啊。
2: 他们收着租子，朝廷每个月还给他们饷银，日子过得舒坦着呢。
3: 我们搞垦牧种棉花，可绕不开这些兵田啊。
4: 我看这涉及到官家的事。 还得到官家去解决。
5: 没错，四哥，你既然已经领了开发垦牧的这个牌照，那就让上头给解决呗。到两江总督署，请刘坤一大人从中协调，让他们下文把狼山总兵的兵田转租给咱们高垦牧啊。哎，
6: 孟生啊，你是这么个理，但是按归城次序，接下来当查狼山镇有多少兵田在垦牧公司规划中？
5: 然后资成流都县，再资成狼山镇，这一圈公文往来，恐怕年内难以建功啊。至少要好几年时间。现在最紧的就是时间呐，没有这功夫耽误。
6: 那季侄你什么意思呀？直接找高宝山谈吧，把兵田转租给咱们。
7: 起来，我来。高大人好身手，
8: 张大人。
7: 恭喜高升啊！
8: 多谢多谢。不过呢，我狼山兵田的事儿，咱们再议啊。高大人，通海垦荒绝非我大胜一场之力啊！高大人是否肯赏脸，让我们当面明禀啊？
7: 那好，请。
8: 接着练，
7: 你的猴子多长不灵啊？
8: 接着练，
5: 高大人，这是我大生沙场进出货总沈敬夫沈董，总账房江梦生江董。
8: 高大人，请。
5: 高大人，咱们通州海门这十来万亩荒滩，如果尽数开垦，好处良多。你看。 一则，两地农民可以回乡务农，不必在颠沛流离跑到上海、崇明去做苦力；二则，像吕四这种常年亏损的盐场，可以改盐为垦，盐民们不也多条生计吗？三则，海边连年丰潮，三年一大灾，如果新垦成功的话，我们。

0: 以统一管理，筑堤防潮，让百姓免受风潮之苦。赵员工说的都有理，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狼山冰田不能动。<笑>高大人，您的冰田呢，我们不白拿。容小的给您算算账啊，您这狼山兵营呢？ 一共有10000多亩土地，这个里面既有荒滩，又有租给佃农草户的农田，这些无人耕种的荒滩呢，我们可以每年每亩2000银子承租，而那些农田呢，我们按每年每亩2两银子承租，而且我们是按10年的租期签约划押的，高大人。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呀！您放心，绝不会让您老为难的。<笑>你们应该听过那句话吧？有饷就有兵，有兵就有土，有土则有财。冰田的进项事关重大，我手下几千兄弟靠的就是这些冰田的优序。2两银子就想租了去，<笑>
1: 绝无可能。高大人认为多少银子合适呢？不论荒地农田，每亩10两，租期2年，期满后续租再议。
2: 哎，高大人，这荒滩怎么能跟良田相提并论呢？10两，那都能买下一亩好地了。既知垦荒，那是皇上御笔亲批的。
0: 我们花这么多银子租下荒滩，要筑堤防坡、开沟挖渠，还要蓄弹重青，那没有3-5年的时间是见不到成效的。2年，到时候您一句话不租了，那我们以前的银子那不都打了水漂了吗？没错呀，高大人，您这些荒滩呢，那些地呀，租给谁不是租呢？租给我们，我们出的银子多呀，您不能。
3: 您不能开口就10两啊！<笑>要不然这样子吧，2两1怎么样？2两5、2两8，四哥，到3两我这可是极限了。孟生，行了，高总兵不是开出价来了吗？开出价来就好办。这样，高总兵，我们回去也再商议商议。
0: 高宝山，气死我了！这人就是油盐不进呢，狮子大开口，成心给我们大成过不去啊！
3: 这也不难理解，科尔吃空饷，他高宝山在扬州都置2套宅子了，碰上咱们，他不狮子大开口才怪的呢。那他也不能胡来呀，他这不是故意的把生意往不成里谈吗？哎，孟少，我也有这感觉，高宝山好像对这笔生意不大有诚意的意思。 你想啊，生意人嘛，讨价还价太正常了。可他呢，不管你3七21，就这个价，不行，咱们拉倒。这个好像不太是有诚意的样子。
0: 那他不傻子吗？那些盐户草户一亩地一年才给他1两5银子，咱们多给那么多，他干嘛呀？这是，为什么呀？
3: 除非是有人不想让他做成这笔生意呗。谁呀？
0: 这个说不好，不想让咱们干成垦牧的，大有人在。哎呦，干脆啊，咱们绕开这高宝山，租别的地方算了。
3: 不行，你还绕不过去。这棉田呀是大规模种植，更何况咱们得筑堤防潮啊，都弄好之后又是冰田、棉田、筑堤、沟渠，整个规划就都乱了，真绕不过去。
0: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高宝山就是一块硬骨头呀。
3: 不好啃，没事，见着点困难就退缩，那不是咱们的做派，越硬越得啃他这块骨头。
4: 岂止啊，时间到了，开始开会了。
3: 好，请吧，森哥。
5: 大家来，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0: 现在开始开会，大家请坐。四哥说了，他兴办垦牧是一举数得，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通海两地的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沙场要用原棉，我们就不用再被别人掐着脖子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能干。
1: 麟儿。 这几枝头脑发展，你怎么也不冷静啊？你想想，那荒地上要能种出粮食、种出棉花，还能在那大片大片的荒着吗？再说了，那盐滩可是临着大海，海潮无情啊，潮水一来，任你开垦多少良田都得化为乌有。
0: 嗯，爹说的这个也的确是实情，但四哥既然决定要做了，他心里肯定是盘算过了。 他又不是小孩子，不会莽撞行事的。当时要办沙场的时候，大家也都不看好。那现在不也是他一步一个脚印闯出来的吗？我们要相信他。我看你呀，你就
1: 是吃了张继之的迷魂药了。
0: 爹，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最近要是见到四哥，你可不能说这些丧气话啊。
1: 嗯嗯嗯。
0: 他最近啊，为那狼山冰田的事情已经够头疼的了。
1: 什么狼山冰田？
0: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好像是有上百顷的冰田挡在了他们要开垦的荒滩上。哦，爹得走了啊！哎，你怎么就走了呀？你不等继之回来呀？
1: 不等了，我还有急事儿。
0: 你慢。
1: 哦，对对对。哎，这个拿着。
0: 这什么呀？
1: 这2000两银票，我本来是给继之的贺礼。 可是我又怕他都投到垦牧上去，白白打了水漂。你先替他收着啊，别走了。哎，你可说好了，
0: 你慢点儿。
1: 哎。

0: 一红，省着点倒啊！您这么看着我，我都不敢倒了。哎，这儿条件艰苦，大家只能润润嗓子，将就将就吧。啊，
1: 这
0: 老盛啊，此地渔民吃水相当困难，就这点水，都是盘硕兄差人从吉林以外的村庄担过来的。
1: 那这个当地的渔民吃水怎么办呢？当地的渔民只能是凑合着喝点这苦水呗。苦水啊，就是碱水。哦，哎呦，那看来这水啊，比酒贵重。嗯，条件这么艰苦，咱们这事干得成吗？这垦牧弄得起来吗？
0: 是大哥，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是困难重重的。
2: 但是咱们不是请来了荷兰的水利专家呀，来，咱们请奈格先生啊，给咱们讲讲他国家的故事，好吧？对，
3: 你们不必愁苦，等这里有了良田，人们都会前来看种、居住，只要有了人烟，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1: 嗯，那个奈先生啊，你们这个荷兰国也是在海边垦荒的呀？
2: 我们不仅垦荒。
0: 我们还从海上和安渠中开垦土地，并修建海堤。哦，他们呢就是在海呢围起来，往里头填石头。哎，这就跟咱们那个精卫填海的故事一样。精卫是谁？可以请来一见吗？<笑>荷兰国也是围海造田，但是这项技术在他们国家已经非常成熟了。是的。
1: 荷兰的国名是地地的意思。以前，荷兰人都认为大海泛滥是上帝在惩罚我们的罪恶。可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不断的筑堤、修坝、围海，到最后，荷兰获得了新生。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多难兴邦，因忧其盛”，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嗯，
2: 多难兴邦。
0: 因忧其盛，中国有很多古老的谚语都充满了智慧。努力工作才是关键，也是这个意思。听到了吧？荷兰人能做成的事情，我们一样能做成。为了后代人不再喝苦水、碱水，咱们也得做成。嗯，
1: 来来来，把这点水喝了吧。来。
4: 高大人，我料张俭不会知难而退，定会再次找上门来。哎呀，这个高大人，您这个“虎”字是写的是好啊，虎虎生威，比我们赵大人写的好。通海十几万亩荒地，他张吉直。
0: 为什么非要看上我狼山冰田呢？哎呀，
4: 大人有所不知啊，这张俭找的那个杨工程师啊，给他做了垦区的规划。大人过目，光是防潮堤坝就要建7条之多，还要开沟挖渠，用以排涝浇灌。他若是不花力气厘清这些名目繁多的地权， 这些事情没办法实施。我狼山冰田杂策其中，如此说来，他是非找我不可喽。所以大人您可以漫天开价。他张吉直能把大生沙场办起来，我没觉得如何。 可是他居然有这个雄心，要把这十几万亩的荒田开垦出来，哼！我倒还真有点佩服他呢。
0: 大人，他张俭确有辩才，又善于笼络人心，但是大人您断不能因为他这些冠冕堂皇之词被蒙骗。
2: 他说不是为了私利，
3: 谁信啊？他现在就是个商人，他若无利可图，他肯花这么大的力气死啃这大片荒田？
2: 若真是他冲昏了头脑，那大省那些股东也不会答应啊。
5: 这海边的荒地多少年来无人问津，任朝廷如何奖励也无济于事。可是我就弄不明白了，这利到底在哪儿呢？
2: 高大人，他张俭图的可不是眼前的小利，他图的是大利。您想啊，这么大的荒田，若真是开垦成了棉田，他的沙场就会有绵绵不断的棉花供应啊。到那个时候，大人您这十两一亩的地，吃出也就是个苍蝇肉，只不过他是画大饼而已。您想，十余万亩的荒田啊，茫茫无际，这中间要是万一有一个什么闪失，那可就是前功尽弃呀。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银子拿得痛快？
6: 往这边，还没到呢。
7: 拐了，拐呀，这儿拐，往这儿来。哎呀，
8: 亮祖啊，你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看这车让你给推的，这地上线画的跟蚯蚓爬子似的，这是歪七八扭的。你说
6: 江之礼，你完没完了？我们干活，我们是身上累，就你嘴上累。要不这样吧，你来推啊，让你那嘴也歇会儿。
8: 推
6: 去啊，
8: 推。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你们见识一下啥叫力拔山兮气盖世。哎，
9: 我这会儿刚找到一点窍门，一会儿再换。
8: 哎，行了，再去，推个羊角车还有什么窍门？
6: 给他，
8: 你看我的，
6: 让他推。
9: 啊，你扶着，等也倒了，扶着。好，行吧。

0: 撒粉！你把车推直了，我再撒，不然都浪费了。小心，小行吗？你这推的我怎么撒？你都没推直，能不能行？兄弟们，快点！不行，别推了，慢点，就到前面。小心腰，兄弟们，快点，就到前面。
1: 哎呀！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你们这些外乡人，给我滚出去！
2: 你们的地，你也不能穿车，不能骑文啊！
3: 就是啊，
1: 各位大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没有误会，赶紧滚，
1: 再不走的话，把你们扔进海里喂鱼！
3: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1: 我跟你讲，你们别乱来啊！
0: 蓝军，
1: 我爹可是大山大上的股东，我四伯可是状元公。
0: 你爹是皇帝，老子也没用。我告诉你，谁敢占这里的当地，我们跟他拼命！
1: 那我们赶紧拼命！
5: 各位大哥，
1: 没有人要占咱们的地呀。通州的状元张俭，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咱们镇上有很多人也在他创办的纱厂里做工。这状元公看见这片海滩荒废了，觉得可惜，想种上棉花，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啊。
0: 是啊，这样一来，大家伙都能获利啊。
1: 这不是荒地，这都是有主的。
0: 你们这几天走过的地方，有多少山眼睛都盯着呢？你们把地圈起来，种上棉花是挣了钱，可这里不是渔民草湖，就是灶火。你让我们怎么活？让我们怎么活？
6: 怎么活呀？我们吃饭。
7: 哎，怎么活？我们管得着吗？刁民！哎呀，
0: 别说这个，大家冷静，大家冷静。
1: 你们这些人啊，活着也是刁民一帮，死了泼洗子卷得了。哎呀，
0: 行，你干什么？你都别动手，
7: 别动手，亮祖。
6: 还能动吗？老爷，生意好啊，给力了，三天没吃饭了。
8: 你三天都没吃饭了？
6: 是啊，饿了三天了，谢谢老爷，大生啊。给你三文吧，吃不饱。
2: 给你五文吧，你又吃多了，得，给你四文。谢谢老爷，谢老爷。
6: 哎，你怎么在这儿？爹，我这找你呢。
2: 你少废话！啊，你不是在荒地测绘吗？你怎么跑这儿干嘛来了？出事了！出事了，爹！我跟你说，我们在那测绘的时候被人给揍了。
6: 对对对，慢点说，怎么回事？
2: 我们在那测绘，来了一群人，一群刁民不分青红皂白就过来打我们。
6: 谁受伤了？亮祖被打了，伤得严重不严重啊？
2: 我不知道啊，反正要不是我拦着，他活没打死。我凭着一己之力把他全……
6: 行，你还凭着一己之力，你就吹牛吧。从小到大，你打架什么往前冲过？这样啊，不慌，前面有一个药铺。 你去给他找个郎中，帮他瞧瞧。啊，快去快去！哎哎哎，嘿，这个臭小子，这事我得跟四哥说一说。搞什么搞？
9: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1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9: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
9: 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生。
1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5: 谢谢。
9: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6: 我们想栀峰沐雨，登高万仞。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9: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载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9: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
11: 二手玫瑰、
19: 黄子弘凡、
0: 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推广的节目
3: 四川宜宾高县当地人称高兴知县
4: 想说就说想说就说
5: 生活要有仪式感
3: 在他们的记忆中开怀的大笑总与火锅的味道相伴高县土火锅最需要等待的火锅
6: 沸腾吧火锅
7: 火锅硬是巴适得很
8: 春秋三台接菜
3: 曾世强人称曾二哥他和妻子经营的农家乐已经做了12年
9: 等我在灶头上煮我爱的就是中观作为一种调度他就管大桌面
3: 土火锅是曾二哥的拿手菜和大部分操作简便的火锅不同这种火锅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准备高县土火锅讲究将各路荤素食材分层码放提前3个小时用小火细熬慢炖来自山间田野的风味才能浑然一体与当下流行的式样相比土火锅是个另类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什锦火锅对厨师的要求更高享用者只需直接食用当然也有烫涮的菜品在高县除了蔬菜就是苕粉在变身前红薯需要经历研磨打芡漏粉依次成型其中的淀粉得以保留在冷热交替中完成从体积到形态的物理转化纯粹以红薯制成的羊甜粉条莹润细滑浸透汤之后在口腔中迸发出弹牙的食感
10: 是用土做的不是进口土啊是中国土

0: 即便在宜宾18个县市中，土火锅也只在高县一个地区流行，这与其独特锅具的制作不无关系。从20岁起，黄炳学就开始和妻子一起制作土锅。
1: 这个梨就是相当特殊，到洞子里面就给采油，好经过热晒雨淋，它那个才细颗颗。
0: 用当地特有的底板泥为原材料做成的土火锅，拥有传热慢和保温性强的特点，最适合久煮慢炖。那些吸足了油水和滋味的陈年老锅，煮出的食物味道更加醇厚。凌晨5点，是老两口每天开始烧制土火锅的时间。在高温的作用下，锅体内部开始发生化学反应，封闭的空间催生出更高的温度，让锅体变得愈发坚实。当锅身通体发红后，放进密闭的地窖里，用香樟老叶上釉，天然的原料让锅体呈现出银灰色的金属质感。土火锅的制作全凭手工，两个人一整天也做不到10个，工坊里只有老夫妻2个人。
2: 沸腾吧火锅，
3: 火锅
4: 硬是巴适得很。
0: 新烧制的土锅要用芋头填色细小的砂眼，加入米汤炖至水沸，可以防止日后漏汤渗油。这个过程被当地人称为铺锅。
5: 啊，有了吗？喂，今天不得行了咯，今天你做事慢了咯，今天20多钟。
0: 入冬后，每逢周末都是曾二哥最忙碌的时候。当晚预定的火锅从下午1点就开始准备。
5: 是芋头，就是木耳，就是笋子嘛。第4层就是猪蹄，还有就是鸡，真材实料，不能搅，你一搅就吃不出来那个火锅的鲜味。
0: 倒入大骨熬制的汤底，温火慢炖。相较于川渝火锅的麻辣，土火锅的口味则更偏清淡。动物油脂在持续的火力下逐步溶解，荤素食材的不同滋味彼此作用，鲜味得到累加。土火锅食材讲究原味炖煮，但有一种原料需要精细加工，这就是尖刀圆子。3肥7瘦的土猪肉，配上生姜去腥，打入鸡蛋，可以增加水分，获得更好的剁蓉效果。
5: 我们的父亲尖刀圆要如何出来，要把它摘蓉，

剁好的肉末需要持续猛力的捶捣，将肌肉纤维完全打散。唯有肉糜达到能从指缝中自然下滑的程度，才标示着圆子已经做好了下锅的准备。用刀尖将肉糜在手掌中逐一刮鲜，半握的手掌弧度形成了圆子两头尖细、中部丰腴的造型。在高县，有"无锅不算年"的说法。

0: 即便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当地人还是愿意等待上些许时间，用一顿土火锅庆祝与家人的团聚。土火锅用鲜美丰腴的滋味回馈了人们耐心的等待，混合的风味满足了人们对食材多样、寒冬暖胃的饮食需求。
1: 上楼，全部上楼。
0: 最上层的尖刀圆子，在汤水的包裹下，滑嫩的同时也兼备韧性。只需轻轻一咬，便是鲜味在口中肆意的满足感。炖煮了3个小时的原汤，兼具各路食材的滋味，建立起复杂的味觉层次，咸淡适宜，
2: 清爽，口感又好，真正的好吃。
3: 蘸水才是精华。
0: 一碟自制的鲜辣海椒蘸水，还是暴露了四川人嗜辣的底色。
4: 火锅硬是巴适得很。

0: 孙二哥和妻子从早忙到晚，停不下来。
1: 我的两个女儿嘛，她也不想做这个餐饮，相当对。我将来想的是找一个适当的人，把火锅传承下去。
0: 黄炳学和妻子一起做锅，40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1: 我们早上5点做起，下午4点、5点，给我们相当高兴。
2: 都是睡了后，我好不是就陪伴了。
0: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考据，揭示高县火锅是如何诞生和流传至今的。岁月沧桑，今天我们从它的器具形制和食材丰富程度可以判断，它应该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留给我们的遗存。在这份味道里，对来年丰收的祈愿，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永远不会改变。
1: 我们总的哈，这会儿我要讲说，这会儿男和女人哈，要多要维护哈女人。就说两口子，或者就是分这种做伙路，都有矛盾，人是在矛盾中间生存。像牙齿跟舌边烂好的，他都熬到一下，正常。大家要学会包容嘛。
3: 来，他就是，谢谢。来，好，不老不少。嗯，大家。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在成都，有接近20000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岂止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2: 我是小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板儿，数钱去。
2: 啥子颜色啊，各位？6块噻，巴适得很噻。干啥子？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0: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他就觉得我们那吃就舒服。
1: 红哥两位。
0: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轻易的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牛鳞、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鳞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不到10分钟的快速翻炒，在降低辣度的同时，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油脂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和木质香，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等候多时，二者的比例是妖霸不便透露的秘密。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

0: 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1: 有些机构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一二三，一直到后头前二十都是标了价的。我就写了一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2: 师姐好，
3: 不好意思，哎，找到写错了，找。这个黄
1: 我们之间呢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
4: 没有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
1: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4: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坏的网实际上是我
1: 的。不好，不是是你说弄网我都
4: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插曲出现嘛，但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很啦，
1: 我的网还是连不起。
0: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10种。幺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在成都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

菌苷，菌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0: 裹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被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从小觉得这个香也是比较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2: 所以丝不是代表吗？就喜欢吃，就是巴适的。
0: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
3: 这个店确实是，就是我们大家生计的来源，不仅仅是要稳扎稳打，应该是要最后大家都能回忆。我可能也希望大家都好。

0: 幺爸每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着眼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然后都能够有分店。
0: 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辣区。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辣味拥抱亲民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儿子和他小时候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就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2: 小姑娘很大的小伙伴噻啊，哦，
1: 追他的他没要，他去追别的，
2: 结果就被收拾一辈子，
1: 结果这一辈子就被收拾了。

0: 真相难寻，
1: 共党有戴安娜，
2: 真正的财神。
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手上，
4: 还跟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墙在炮火中崩塌。当鲜血浸透六朝古都的砖瓦时，有一个人将暴行凝固成光影，将破碎的人性缝补成永不褪色的正言。
7: 到达马街和这个大悲，或者照顾我。
6: 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胶片背后，是一个选择与30多万死难者共同呼吸的异国面孔。他的名字是暗夜里的烛火，在人类至暗时刻倔强地亮着。
8: 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6: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血色胶片，它为大屠杀留下铁证，敬请关注。

0: 一盏灯熄灭，就是一个时间的证人远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幸存者照片墙上，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6人。这面由100名幸存者肖像照组成的照片墙，灯光日渐稀疏。在这些人中，有这样一个名字，夏淑琴。他的证言与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从亲历者、旁观者、国际视角等不同角度形成证据链，直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酷行径。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档案栏目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夏淑琴老人。
1: 回想到过去，非常难过的。我的公公婆婆那时候都那么大年纪了，六七十岁的人了。我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1岁的妹妹，杀死了7个，9个人杀死了7个，就活了2个。
0: 那么夏淑琴一家的惨痛经历又将如何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强力证明呢？
2: 我们在南京市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市民成文原件，来自于80岁的老妇，南京市民哈马士，其中详细讲述了哈马士儿子一家5口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的情况。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借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世家，既指世子国栋为中国兵，并索取财物。见室内妇女居多，受刑发作，将世子国栋加以痛殴，以致腿折肢崩。先将世孙女存子5岁用刺刀劈开头颅，次孙女昭子则洞穿其腹，即将世袭马氏刺死，复将世受伤之世子国栋枪毙，连同世袭腹内即大小5口死于非命。成文内容字字血泪，无声地控诉着侵华日军的暴行。而像这样的成文在南京市档案馆共有近1000份。
0: 这些市民成文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

0: 的南京沦陷中，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所做的大量调查统计档案。这批档案形成的时间是1945年至1947年，主要有人口伤亡索赔成文、查找失踪人员成文、工商业损失成文、市民房产财物损失成文、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成文等，记录了日军肆意屠杀南京市民的惨烈场景，印证了沦陷后南京大屠杀人数之巨，也揭露了日军掠夺、焚烧、毁坏南京市民财产的野蛮行径。小至市民居住的棚屋、日常生活的锅碗瓢勺，大到抢劫酒店旅社、毁坏工厂的机器设备，甚至佛教寺庙财产、医药慈善机构，也难免洗劫。
1: 这近千份血淋淋的市民成文，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在哈马市的这份成文中，还控诉了另一个惨案，其状最惨者莫过于同居聂太太，全家男妇老幼九口同时遇害，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指心伤也。这段文字述尽侵华日军的极端野蛮和残暴。这段中提到的聂太太一家是租住在哈马市家中租户，但哈马市以为聂太太一家九口全部遇害，因此写下她全家男妇老幼九口同时遇害。而哈马市不知道的是，这九口人中有人还活着。
2: 南京新街口5号正是聂太太一家居住的地方，也是遇害的地方。当时被残忍杀害的一家人中有两个孩童，并没有死亡。这两个孩童是聂太太的两个女儿，一个8岁叫夏淑琴，一个4岁叫夏淑云。
3: 后来我自己抽了3刀，这块抽一刀，这块抽一刀，这后来抽一刀，但是我也死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一个时间也没没哭喊，但是我们身上那个血流的满身。
2: 可是，夏淑琴姐妹无法求救，因为附近都是侵华日军，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0: 侵华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住南京的外国友人为了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建立安全区，利用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在一片区域内收留难民。当时留下的外国友人大概有20多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商人约翰拉贝。在他的日记里，我们找到了关于夏淑琴姐妹的线索。
1: 在拉贝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是拉贝在1938年1月29日写下的日记。约翰马吉发现了2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他们的家人共11口全部惨遭杀害，他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姐姐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米养活着自己和妹妹。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经历灭门惨案之后，依旧生活在那所房子里，与亲人的尸体一共生活了14天才被人发现并解救。这里提到11口是包括了哈马市一家在内，但并未包含哈马市儿媳腹中的胎儿。除了拉贝日记中的记载，在南京市档案馆里还有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侵华日军罪行调查表原件。在这张调查表中，被害人的姓名为夏廷恩，拒绝人也就是陈述者叫聂叶青。这里写到被惨死者是拒绝人的包姐夫，这个被害人夏廷恩是夏淑琴姐妹的父亲。 而这个聂叶青是他们的舅舅。这张调查表正是夏淑琴姐妹家人遇害的调查表，在物证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信息。有国际委员会美国人马季、中国人徐成清两位先生、同居杰人等坐汽车至新路口五号内调查，并照相带去。
0: 这张调查表中提到的马季是谁呢？他就是约翰马季。1912年，约翰马季以美国圣公会派驻中国牧师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南京下关义江门外的道圣堂传教布道，后又在原址上创办学校。当1937年12月3日侵华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城的时候，马季等人接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的警告。当时的马季有三项选择：一是马上自行撤离，二是乘坐美国军舰撤离，而他和他的伙伴们选择了第三项，留在南京城内，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对于当时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5年的马季而言，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
2: 动荡是1937年南京的状态，他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随时可能家破人亡。这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边的大型组合雕塑叫《古城的灾难》，它以一种近乎恐怖的方式铭刻着那一段历史。这是后人记录的方式，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直接的记录是一段动态影像，它出自于美国人约翰马季之手，是目前有关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动态画面。
0: 那么马季为什么会拍下这些影像呢？战争来临之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平静的日子里，马季常常用他的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一些家庭生活、礼拜仪式。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荷枪实弹的侵华日军破城而入，整座城市瞬间陷入战争的炮火中。尽管此前有所准备，但南京街头的景象还是把马季震惊了。南京城只剩下一片废墟，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不知道尸体里会不会有他认识的中国朋友，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第二故乡，现在如同人间地狱一般。侵华日军进城后，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这些人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南京的任何一个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几乎都变成了尸骨满地的刑场。约翰马季深知，他和其他的外国友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不仅能够写信抗议，还有一台摄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马季就准备着用自己的这台摄影机记录下活的罪证。他手中的摄影机不光是记录的工具，更是反击的武器。1937年12月16日这一天，马季拿着他无比熟悉的摄影机，却失去了往日的平稳。这一天，他在自己的公寓2层冒着生命危险，把镜头对准窗户外面，进行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次拍摄。此后，这台摄影机跟随他拍摄下了南京遍布尸体的街道与田间，治疗满是伤痕的中国老百姓的医院，拥挤艰苦的难民区等等。危机四伏，动荡不安，记录下南京惨状的马季将如何保护来之不易的胶片？
2: 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
0: 侵华日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又该如何带出南京？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这是马吉拍下的一段画面，他为这一段影片写下了整整一页纸的说明。在他留下的所有影片说明中，这是最长的一段。在这段说明中，马吉表示，通过当时还小的姐姐夏淑琴描述以及邻居亲戚的讲述，他还原了夏淑琴一家遇害的细节，并在说明中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惊险的是，说明里提到，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他和他妹妹，因为他们藏在旧被子下面。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这14天里，一方面忍受着亲人尸体在旁的悲痛，一方面还要提防随时而来的危险，克服巨大的恐惧。
1: 后来才有人来救我，赶到我到哪去了？没得办法了，人没得生活，在小文桥以后，在那个地方找到马吉和这个大伯，或者照顾我粮食、米，带回来给我们吃。或者大伯呢，就要收养我，或者我就跟着我舅舅，或者马吉到我家去看的。
2: 马吉的胶片到今天一直有一个谜。侵华日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自然对这个记录暴行的行为围追堵截。当年马吉在拍完之后，把胶片都藏在哪儿了呢？2010年2月22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就是其中之一。
3: 200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家申报中国文献遗产，一共5组，其中包括了《陈瑞芳日记》、《南京大屠杀案》的史明陈文、16幅的反映日本日军暴行的一些照片，审判日本战犯的一些档案材料，还有那个马吉拍摄的一些胶片的母片和摄影机。这些档案呢，它是第一手的，具有唯一性和真实性，经过专家鉴定过的，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不是从单方面的，就多方面的，反映暴行的一个记录。
2: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马吉总共拍摄了8卷胶片。关于这些胶片的去向，现在比较公认的猜测是藏在了拉贝的保险箱里。但我们反复查阅了拉贝日记以及马吉和秘书的通信等资料，都并未发现其中提到过藏胶片的内容。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重要的物证藏在哪儿，是绝对不能写成文字的。但是不论这些胶片是如何保管的，总藏在南京终归还是不安全。况且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发生在南京的人类惨案几乎还一无所知。
0: 为了在国际社会营造正面形象，侵华日军甚至还装模作样给自己摆拍了一组照片，向世界演了一场仿佛南京一派和平的虚伪戏剧。
2: 真相被困在南京，把最真实最直接的证据带出去，要揭开侵华日军的虚伪面具，是马吉等国际友人最急切的期盼。可怎么带出去？谁带出去？
0: 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消息，侵华日军要求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在12月15日前撤离。12月15日之后，就禁止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侵华日军不仅派重兵把守南京的各个城门，并且占领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严格的岗哨。
2: 彼时的南京是一座孤岛，任何消息都无法进出。要想突破封锁逃出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日本军方

0: 方提出申请，拿到通行证。除了通行证，国际委员会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走了不一定能回来。在南京最为危急的关头，每走一个外国友人，就意味着有一片安全区失去保护。谁又能走得了呢？马吉本人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还要管理安全区的急救医院。约翰拉贝也离不开，因为他是整个安全区的主席。思来想去，既要拿到通行证，还要有去有回，只有他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
1: 乔治·费奇是个出生在中国苏州的美国人，因此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费无声。他负责的是整个南京安全区的食品和药品筹集工作，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因此他才是将胶片送出的最佳人选。1938年1月23日，在南京恐怖绝望的氛围下，费奇度过了自己55岁的生日。这个生日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冷和悲壮的生日。经过多方奔走和谈判，这一天日本占领军才终于允许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个消息一方面令费奇欣慰，胶片终于有机会带出去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稍有不慎，这个生日或许就是忌日。此时的费奇首先考虑的是胶片应该藏在哪里。他知道一旦胶片被发现，代价就是失去生命，他的行李是肯定要被查的，那就只能藏在身上。于是他把这来之不易的8卷16毫米胶片缝进了一件驼毛外套的夹层里。
0: 凛冬已至，朔风掠过秦淮河面。1938年1月的一天，一辆驶向上海的日本军列正吞吐着蒸汽停靠在南京车站。站台上日本兵堆里却站着一个面色凝重的西方人。
1: 坐上火车后的费奇同样十分的紧张，车厢里很拥挤，万一衣服不小心碰到坐在旁边的日本兵，都有可能被人发现其中的隐秘。于是费奇就把双手抱在胸前，因为当时正值寒冬，费奇装作很冷的样子，尽量蜷缩着身体抱紧衣服，保护着身上所带的胶片。他最担心的就是被日本兵临时搜身。
0: 万幸费奇终于顺利抵达了上海，他第一时间就将胶片拿到了柯达公司。在那里，费奇连夜对胶片做了2件事：剪辑、拷贝。既然是记录，而且得来属实不易，所以影片的剪辑比较简单，仅仅只是删去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
1: 那么，当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样珍贵的证据式的胶片带出南京之后，又是如何将它们公之于众，撕开侵华日军的丑恶面具的呢？
0: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中，有一面遇难者名单墙，上面记载着万千在南京大屠杀当中陨落的生命。这面墙也被人称作哭墙。由于无数亡魂的哭泣，也因为他们的后代祭奠时的哭泣，在这些死难的同胞里面，很多人的姓名由于时代的动荡已经无法考证了，只留下一个某某来代替。但他们的遭遇不会被罪恶掩埋，有人替他们记录，也有人在替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声。事实上，马吉影像第一次被公开，并不是以动态影片的形式，而是以照片的形式。
1: 1938年5月，马吉影片中的一些画面 被翻拍成10张照片，刊登在了美国的

0: 暂缓成往事，但悲与痛、恨与伤从不会被忘记。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大钟，每年的12月13日，人们在这里集会，恭祭遇难同胞，撞响和平大钟，发表和平宣言。南京大屠杀是全人类的悲剧，真相累累，可总有人无耻之尤，企图以各种方式给真相戴上一层虚假的面具。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一切似乎归于平静。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此时关于马吉的影片出现了一种说法，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990年12月，德国公布了一份
1: 纳粹德国
0: 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的一份报告。这份编号27221113的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于1938年2月10日发自南京，标明内容有关日军在南京残暴行为的文献纪录片。在这份报告里，罗森直接谈到了马吉影片。他写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期间，美国圣公会布道团成员、使馆顾问约翰·马吉拍摄了影片。这部影片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的有力见证。马吉亲自向大使馆提供了一份拷贝，随拷贝附上各个剪辑图像的英文解说词，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放映给元首一看。这份报告于1990年12月17日被日本共同通讯社发现，在日本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而就在此之前不久，1990年10月，日本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他称马吉影片是有名无实。
2: 罗森的报告在解密并发布之后引起不小的反响，报告中还特别说明附有影片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拍的，但因为解密时只有解说词，而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影片，所以日本右翼恬不知耻，竟无视马吉影片曾出现在国际社会，甚至出现在审判庭上的事实，公然叫嚣称其为鬼片。
0: 由于年代久远，马吉影片自审判之后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那么他在哪儿呢？历经多年，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
2: 这是1990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第16页上刊发的全页广告。文章衬底是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刊发的日本南京屠城的报纸版面，下方用中文大字写道，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兼驳斥石原慎太郎。
0: 这篇广告的醒目位置是一位跪地中国人被日军持刀砍头的历史照片，而在后面，为了粉碎日本右翼企图掩盖真相的美梦，这篇广告向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而这篇广告是谁发的呢？
2: 起头的是一个名为邵子平的美籍华人。1936年，邵子平出生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邵子平在南京生活到12岁后，随家人远走台湾，后旅居美国。
0: 1991年，在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成立，邵子平任总干事。而刊登广告之后，邵子平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回应。时年79岁的爱。

0: 迪斯费奇夫人看到报纸，主动联系邵子平他们，并给他们寄去了一些资料。费奇这个名字是不是很耳熟？爱迪斯费奇夫人正是乔治费奇的女儿，她给邵子平他们寄去的是父亲的回忆录《我在中国80年》，以及他所保存的11分钟的马吉影片。11分钟的影片固然珍贵，但它是剪辑版，显然原片是证明侵华日军暴行更有力的证据。乔治·费奇的资料引导着联合会将寻找铁证的重点锁定在寻找马吉在南京拍摄的影像。可时间过去了那么久，而且二战时期时局动荡，东西还能找到吗？
1: 1991年7月，邵子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并如愿见到了约翰·马吉的后人，即他的儿子大卫·马吉。因为随父亲在中国度过童年，大卫·马吉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马大卫，共同的童年记忆让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马吉家堆满杂物的地下室里仔细查找，终于在四个铜盒里发现了13个小方盒，每个小方盒里盛放着一小卷胶片，正是马吉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现场的胶片。大卫·马吉随后向联合会提供了当时认定记录侵华日军在华暴行带有镜头说明目录的全部胶片。邵子平与联合会骨干成员开会商议，将这些珍贵胶片送到影片处理公司翻拍后，把胶片原盒送还给大卫·马吉，并将翻拍片制成能直接在电视台播放的时长为37分05秒的一寸盘。
0: 大卫·马吉、爱迪斯·费奇等当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南京市民、记录并公开侵华日军暴行的国际友人的后代，继承着父辈们的品格，和爱国华人华侨们一起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将马吉的影片广而告之，引发国际广泛关注，戳穿了日本右翼企图混淆视听的阴谋。
1: 2019年12月13日，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37分版马吉影像一寸盘的捐赠仪式。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与马吉的后人、他的两个孙子一起参加了仪式。37分钟历史终于回归南京。而此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只保存了一份17分钟版本的马吉影片。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像资料，哪怕多几秒，都是弥足珍贵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档案。可以说，马吉影像37分钟版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文物和证据价值。
0: 37分钟版马吉影片价值非凡。那么，37分钟版对比17分钟版而言，内容上到底有何不同呢？专家们通过计算机辅助，将37分钟版马吉影片和17分钟版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对比，告诉人们历史真相到底多了什么。
1: 37分钟版的马吉影片，去除11分23秒淞沪会战后的上海画面，去除与17分钟版中的重复画面，实际反映南京的画面比原先时长大约多出9分钟左右。其中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的画面，时长约1分23秒，有日机轰炸南京和南京难民逃难等镜头。还有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的暴行，有鼓楼医院医护人员救治日军暴行受害者的影像。在37分钟版中，仅鼓楼医院就新增受害者个案11例，除此之外还有幸存者武常德的镜头等等。
2: 之所以要如此认真细致地研究马吉影片，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马吉影片呈现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场景，是对一切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最有力回击。

0: 他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传播者。马吉摄影机及胶片流传的经过，也是南京大屠杀史实引发全人类对战争及屠杀的深刻反思的过程。而相对于十七分钟版，37分钟马吉影片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在马吉影片37分钟版中，有这样一段影像：1938年2月16日至17日，马吉曾前往南京东郊的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而他之所以会去那里，源于一个逆行者。这个人是谁呢？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又做出了怎样的艰难抉择？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下集继续为您揭秘。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南京城郊，栖霞山路，一座水泥厂成为生命孤岛。当一国旗帜成为庇佑南京难民的武器，当生死契约成为守护一方土地的决心，那个爱闯祸的丹麦青年将如何坚持心中的正义？
2: 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0: 战争到底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屠杀到底会给一片山河蒙上什么样的阴霾？被迫离开，中国人民何以成为一个异国人最深刻的牵挂？一束跨越重洋的黄玫瑰又将如何在南京绽放？
3: 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两样东西。
0: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2万人，敬请关注。

0: 离南京越来越近了，低空掠过的飞机撕裂苍穹，炮弹接连炸响，枪炮声交织，火舌舔舐着路边村落，冲天火光将天际染成血色，百姓踉跄逃窜，焦土气息裹着枯嚎，在硝烟中碎成齑粉。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和同伴一路逆行，从上海租界出发后，他们遭遇了好几波士兵的检查，三四天中先后换了轮船、汽艇、汽车、火车，眼下总算要抵达南京远郊龙潭附近的社山渡了。
1: 这里是1937年12月初辛德贝格等人的目的地，在南京保卫战外围阵地东北起点的栖霞山东路，一座刚建成尚未投产的大型中资股份制企业江南水泥厂。尽管这里现在已经不再进行生产活动了，但厂址依然存在，家属院依然还是许多过去厂里职工的家，很多地方也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面貌。
0: 彼时26岁的辛德贝格得到一份新的工作，暂时看护江南水泥厂引进的丹麦设备。这项工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年轻的辛德贝格为何答应了呢？
1: 1934年，辛德贝格初到上海，当上了上海彼时最大的饭店华茂饭店的前台接待员。1937年7月，辛德贝格前往美国加州度假，然而当他乘坐的客轮返回中国时，广播里转播了上海813淞沪会战的导火线，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再回到上海时，繁华的城市已是血雨腥风的战场。1937年8月9日，侵华日军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将侵华日军军官击毙。侵华日军借由这一事件颠倒黑白，

0: 于8月13日对上海发动进攻，淞沪会战开始。这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期间，1937年9月，辛德贝格在上海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助手，负责开车和摄影。他们在此起彼伏的炮火声中穿梭于上海的各个战场及大小街巷。
1: 11月11日，侵华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爬上水塔观察战况的史蒂芬斯和辛德贝格遭遇侵华日军攻击，子弹在水塔上到处乱窜，嗖嗖地飞过，水泥碎块噼里啪啦掉落。几个小时后，水泥碎片划伤了辛德贝格的腿，史蒂芬斯却中弹殉职。
0: 美国军官艾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共同经历了这惊险的一幕。卡尔逊在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写到了这一次事件：我走下制高点，环绕水塔走了一圈，先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向水塔开枪，因为明摆着这是在法租界。我们一起对这个人再次进行了一番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腿部，另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额，他显然是死了。
1: 在史蒂芬斯的葬礼上献过花后，辛德贝格在上海失业了。年轻时的辛德贝格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追求安稳的人，他是丹麦奥胡斯市一位奶酪批发商的二儿子。离开丹麦前，他只念完初中，又受不了自己枯燥的生活，打算离家出走，却在码头被父亲逮个正着。直到1928年，这个一心要去闯世界的17岁少年终于偷偷搭上了出国的轮船。后来他参加过法国的外籍军团，去过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当过海员，也像他那个年纪的很多男孩子一样爱冲动，打过架，闹过事，丢过不少工作，也被关过禁闭。1934年刚到上海时，尽管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并不妨碍这个年轻、英俊、一头金发、拥有地道欧洲口音的丹麦男子在上海租界闯荡。胶南水泥厂的工作尽管危险，但薪水不错。对只有初中文化外出闯世界的辛德贝格来说，冒险是值得的。他相信自己有好运。来之前，辛德贝格签下了生死契约，这份生死契约后来经过翻译，被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暂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在契约末处，他郑重地写道：假使我死亡，该款也就是他的薪水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但是一切都和过去那些冒险不一样了。很快战争一点点吞噬了南京远郊、近郊和城区，侵华日军打来了，难民涌来了，中立的天平江南水泥厂变得起伏摇摆，丹麦青年辛德贝格命运的齿轮也因此转动了。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0: 这是一本被称为京字第一号证据的相册，在战后被公开，成为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重要证据。这本相册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本相册中照片的内容令人发指，相片中的一部分甚至完整记录了衣冠禽兽们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情景。这些照片一共16张，每一张都是控诉，每一张都是血债，无声地揭露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而这样的残酷暴行，在辛德贝格刚到江南水泥厂时几乎每天都在听闻。
1: 在战争面前，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或许是因为听不懂日语，或许是因为年轻

0: 像士兵，或许是因为戴了草帽遮住了脸，或许没有原因，中国老百姓就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失去生命，战争也在威胁着辛德贝格等人的生命。12月9日，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山附近战斗。侵华日军飞机扔下多枚炸弹，其中一枚在水泥厂附近爆炸，工厂的玻璃被震碎。那一天，栖霞陷落，侵华日军却并未进入江南水泥厂内，为什么呢？
1: 困难重重，辛德贝格将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难民？死伤无数，生死边缘的人民又将如何被拯救？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如今的江南水泥厂内建起了一座档案馆，向远道而来的人们讲述着那一段历史。在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组照片，反映着当时江南水泥厂的景象。这张照片上，工厂的门口有一个木牌，上面是丹麦和德国两个国家的国旗。
1: 12月5日，辛德贝格和同行的德国工程师卡尔金特博士以及日语翻译岩井和、英语翻译李玉林到场后，利索地在江南水泥厂门口订了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和这个有德丹两国交叉国旗的木牌。
0: 侵华日军的飞机一天20-30架飞过，辛德贝格又和其他人在厂房屋顶用油漆刷了面巨型丹麦国旗。
1: 辛德贝格在给朋友的通信中曾经写道：“我在厂里升起了一面在中国最大的丹麦国旗，我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这段通信内容后来被翻译并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
0: 这面墙上还有其他的照片，也显示着当时在江南水泥厂各处都挂起了丹麦和德国的国旗。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把这些国旗树立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工厂，更是为了保护那些流离失所、性命攸关的中国难民。而事实上，这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1: 前面是茫茫大江，江南水泥厂附近的公路都成了焦土，上千民众走投无路，见到江南水泥厂飘有德国和丹麦国旗，在工厂厂外的南北两边滞留下来。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做出决定，秘密庇护和遣送前来避难的中国军人，并公开在工厂南北大门外边收容难民。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先后涌进了这座已在山脚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人越来越多。常熟铁路旁、工厂附近的山头、大白果树周围的桃园、竹园被大大小小的稻草窝棚占满，逃难而来的老百姓卷着铺盖牵来牛驴，挖出大大小小的土灶，就在难民区里临时安家。根据文档和信件记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先后庇护了20000名左右的难民。
0: 在江南水泥厂的档案馆前，矗立着一座辛德贝格的雕像。这座雕像中的辛德贝格手执丹麦国旗，正义凛然。这就是难民们眼中常常看到的辛德贝格的样子，那个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丹麦青年的样子。辛德贝格挥舞着丹麦十字旗，奋力撵走侵华日军，而一群孩子就在后面拍手，冲着侵华日军的背影喊：“死走，死走！”难民营里有不少孩子，那个丹麦大男孩有时会冲着一群孩子用蹩脚的中文喊道：“鬼子来了，鬼子来了！”看着孩子尖叫成一团，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但守住这个难民营，真就如所见这般容易吗？
1: 我们来看看城内难民营的情况。在南京城内， 德国人约翰拉贝和留下的20多名外国游

0: 人一起组建了一片安全区，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担任主席。然而尽管拉贝等国际友人竭尽全力，安全区也并非完全安全。拉贝在12月17日的日记里写，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受刑。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来自中国亲历者的日记，程瑞芳日记。它也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1937年12月17日，这是程瑞芳笔下最黑暗的一天。现有12点钟，作词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这一天，侵华日军的屠夫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侵华日军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前还不敢侵犯安全区，到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无所顾忌。收容了众多妇女和儿童的金陵女大安全区反倒成为了他们的目标。程瑞芳努力地守护着安全区里1万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0: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程瑞芳写道，白日来过4次，南山2次，机子的地方1次，未想来晚上会来的。程瑞芳未曾想到这一天的傍晚，日本兵又来了。2个日本兵在学校的中央大楼前砸门，他们坚称楼内有中国士兵，要求把门打开。
1: 负责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魏特林称身边没有钥匙，并指着挂在院子里的美国国旗对日本兵说，这里是美国学校，你们没有权利进来。魏特林原以为美国国旗能够让日本人明白这里是美国人的地方，能阻止他们行凶，没想到的是一个日本兵举起手就掴了魏特林一个耳光。
0: 在这一天日记的结尾，程瑞芳写下，每天晚上外面四处烧，下关一带死的人不少，中国人为何要做这种罪，不写了，想起中国人民不能心酸，死后真苦。
1: 拉贝的日记与程瑞芳的日记相互印证。在第二天拉贝和日方交涉的信件里，他写到前一天的情况，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2位女负责人明尼魏特林小姐和程女士以及他们的女友戴赖三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他们推推搡搡，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
0: 从拉贝和程瑞芳等人的记录可以看得出来，守护一片难民区困难重重，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面临的艰难与困境和南京城里安全区差不多，辛德贝格他们又是如何守护这里的百姓呢？侵华日军占领栖霞地区后，常常假借抓捕中国军人为由，强行到江南水泥厂来骚扰和捣乱，并意图强奸妇女。为了保护和照顾难民，辛德贝格和金特组织了一支配有猎枪的护场队，还分别配备了看守、巡夜、管理、清除等人员。辛德贝格等人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带领护场队加强场内的巡逻，遇到日军前来骚扰和捣乱，总是挺身而出。
2: 严锦和写给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报告里提到，

辛德贝格和金特面对这群每日都提着枪来骚扰捣乱、企图进场烧杀抢掠的侵华日军，殷殷招待，相与周旋。而关于这个丹麦青年究竟

0: 1937年12月20日的拉贝日记有着这样一段描述：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电厂、水厂和电话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但是当了解到这里目前的局势时，他非常惊讶。在半路上，他又让人把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因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1938年1月，又有伤员被送来难民区，这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孩子的父亲急得不行。一些侵华日军跑到小男孩所在村子抢劫粮食，可他们捉不住鸡，气急败坏下竟然掏出手榴弹炸鸡。一枚手榴弹在孩子躲藏地不远处爆炸，这个男孩被炸掉一只眼睛，全身鲜血直流。辛德贝格赶紧带着孩子往南京城内的医院赶，可南京中山门守城的侵华日军士兵拒绝了他进城的要求。这个昔日高傲又玩世不恭的青年低下了头，对着一个侵华日军士兵苦苦哀求：让我把孩子送进医院吧。可他还是被拒绝了。他重新发动摩托车，绕到太平门，一口气加速冲过行经的岗哨，在横尸遍野的南京城内，他疯狂地开车。终于，孩子被送到金陵大学医院。这一次能靠硬闯，下一次该怎么办？
1: 在约翰·马吉的影片中，这段画面上的难民正在抬着死里逃生的受伤幸存者去一座小医院救治。这座医院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证实。
0: 人们经过反复的对比后确认，画面中的那个小楼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小黄楼。那段影片中还有一个影像，一个护士正在给一个被烧伤的孩子换药，场景中的走廊、廊柱以及廊柱下的储石都与这个小黄楼契合。这里说是医院，其实是当年江南水泥厂员工的一个俱乐部。为了避免伤员无法得到救治的问题再出现，辛德贝格和金特等人下定决心在江南水泥厂开辟几个房间，建立小医院。金特博士张罗着找附近的中医，辛德贝格则贿赂守城士兵，悄悄从金陵大学医院带走若干药物绷带，把侵华日军挡在难民营外，又建立了难民营里的小医院。难民营的一切就算步入正轨了吗？还没有那么容易。
1: 一幅丝绸条幅竖进辛德贝格与中国人民深刻的羁绊，数张惨烈照片记录侵华日军滔天罪行。被迫离开，辛德贝格将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38年2月19日，这天是辛德贝格27岁的生日，星期六，天气不错，可他没有一点过生日的好心情，相反，他很难过。春天快到了，一些天前，他在寄给丹麦的朋友的信件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些文字。民国档案中也曾翻译并收录了这段内容。
1: 我们的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等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们甚至无法耕种，因为所有牲畜都被日本兵宰杀吃肉了，春播的种子到时也肯定没有。你难以想象，这里到处血流成河。8月份以来，我每天都无法避免地亲身经历着战争的恐怖。血。

0: 到处都是血。这些天来，中国人被实实在在地放了一次血，但他们毕竟有4亿5000万人呢，所以得有相当大规模的行动，才能让人感觉得到，到处血流成河。
1: 上万人吃喝的问题皆系于辛德贝格和金特之身，沉重的担子让他们不得不四处求助。一方面，金特派人打着德国国旗去偏远的农民家收购粮食，回来分发给难民，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们写信向工厂董事会说明厂里的危机处境，想方设法通过董事会获取了一些钱款、衣料及生活用品，难民的情况才有所改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南水泥厂里支起了大铁锅，免费施粥。有的难民没有过冬的衣裳，辛德贝格等人也积极想办法，组织留守的职工为他们捐献衣物。种种措施并进，才勉强以最低限度地保证难民们不至于因冻饿而死。
2: 除此之外，辛德贝格还给远在南京成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信。
0: 辛德贝格递交这封信的时间是2月3日，这封信被约翰拉贝写进了日记里。下面的情节是从中文译成德文的，因此与原文多少有些出入。信件来自离我住所5里路的七卡寺，是该寺庙的方丈起草的，有当地20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这是一封求救信。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80%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这是当时南京郊区的栖霞山一带难民营的困境。这封信是栖霞寺的求救信，也是辛德贝格等人的求救信。他由辛德贝格冒着生命危险进城，递交给了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也得到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救助。
1: 也正是在辛德贝格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多次沟通下，约翰马吉跟随辛德贝格来到江南水泥厂，并拍下了那些难民营里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袭来。
0: 1938年3月16日，史密斯公司的解聘通知来了，因为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建起来了，陆续催促难民回家。辛德贝格的这份工作，他一共干了107天。后来，有丹麦的媒体记者问他，现在终于可以离开战场了，是不是很开心？不，不高兴。辛德贝格只说了这句话，随后便转移了话题。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2样东西。
3: 辛德贝格带走的其中一件，于2006年由他的外甥女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是这一面宽36厘米、长98厘米、绣着“见义勇为”4个大字的丝绸条幅，条幅右边是辛佩先生惠存，辛佩就是辛德贝格，而条幅左边是11个中国人的名字。这幅条幅就是由这11名难民代表送给辛德贝格的。那另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辛德贝格冒险拍摄的一些照片，那是他在107天时间里拍下的南京惨烈的一面，有似乎临死前还大声叫喊过的闭目张嘴的遇难者照片，还有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尸体的照片。辛德贝格还为这些照片写下照片说明。胶南水泥厂的档案馆里留存有一部辛德贝格等人当年使用过的老式英文打字机，或许当年辛德贝格就是用它写下那些残酷而悲痛的文字，留下侵华日军那些滔天的罪行证据。
1: 辛德贝格带走这些照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南京发生的事情公之于众。事实上，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后依然在为南京奔走。1938年6月，辛德贝格带着约翰·马吉的影片出现在了瑞士日内瓦，此时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派出了以朱学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朱学范的邀请下，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放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1938年6月3日晚上，应邀而来的国际联盟代表、记者101人，把场馆挤得满满当当。辛德贝格坚决地要求妇女和孩子离开现场，他用了好几个小时来解释这部影片，期间现场的许多人都为之哭泣。这大概是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放映。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一件档案见证了辛德贝格在日内瓦的经历。这是一本辛德贝格的护照，其中的一页里有中文题词“中国之友”，后面有落款“朱学范敬题”，1927年6月，日内瓦。中国之友，简单的四个字，却又不那么简单。南京的经历无疑给这个丹麦青年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也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1: 自那以后，几乎没人再听他讲过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当初那个爱冒险、爱闯祸的青年似乎变了一个状态。辛德贝格和外甥女玛丽安很亲近，两人常常聊天，但玛丽安后来说，她从来没有坐下来和我谈过南京大屠杀，但我认为那是她一生的创伤，因为当生命中遭遇了特别悲惨的事情时，你反而不会对别人讲起，因为这太难讲起。可是辛德贝格和玛丽安的聚餐，辛德贝格却常常选在了中餐馆。离开中国的辛德贝格去了美国，从业美国海洋运输，因为表现优异，还曾得到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嘉奖，但战争的印记在他身上若隐若现。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说，辛德贝格原本深爱着一位中国姑娘，可1938年的战火终究让他们远离。辛德贝格离开中国后终身未娶，也没有孩子，1983年在美国逝世，骨灰被撒向了大海。
2: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内，一簇黄玫瑰花开正盛，美丽耀眼又温暖。因为被舅舅的经历深深打动，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女士请当地的园艺师历经4年的时间培育出这种黄玫瑰，并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在丹麦文化里，黄色代表勇气，而且黄色的玫瑰更是难以培育，正如辛德贝格的品格勇毅独特。
1: 2014年，我国举行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0: 玛丽安受邀出席，他带了12株新德贝格黄玫瑰，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跨越近8300公里后，将花赠给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个冬天过去，从遥远的北欧培植的黄玫瑰，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期盛开了。
1: 对中国人民而言，那一个个国际友人的名字早已不是一国的符号，而是融入民族记忆深处的印记。我们永远记得，当南京城陷于至暗深渊，约翰拉贝以安全区为盾，庇护了20多万惊魂未定的生命，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竖起庇护的旗帜，护佑万千难民于危墙之下。约翰马吉更以镜头为笔，在暗夜中刻下了暴行的铁证，成为历史无声却最有力的控诉者。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浩劫中的生命奇迹，更是人类守望相助、永不屈服的精神丰碑。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对，操！放骚名，别动，别动啊！这是手机，来，你那手机都找着了。这是手机，
1: 我来，
2: 北京刑警的啊，
0: 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吧？我跟你说啊，你什么事儿我们都了解。去他那干嘛去？这钱哪来的？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制进行时》。手机接到了陌生来电，如果是00开头的境外号码，那很可能是骗子，千万要提高警惕。但如果接到的是国内陌生号码，您同样也要提高警惕。前不久，房山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骗子给境外的电话披上了本地号码的外衣。
3: 这个就是团伙使用的便携的这种信号转换器，然后通过这根特殊的这个数据转换线，一端连接手机，另一端连接这个插有本地手机卡的手机，然后再将这个信号通过这个转换器转换到这个手机上边再播出，
4: 可以把境外电话的号码转成北京的号码。
5: 侦查员介绍，通过这个转换器连接手机，就可以将境外电话号码转化成国内号码。因此，电诈团伙急需大量真实手机号码做支撑，于是他们开始发展下线寻找卡农。
3: 今年7月21号的时候，我们辖区呢有一位江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的来电，显示的是北京的 IP， 然后对方自称呢自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然后并且称可以帮助江女士这个关闭账号的自动扣费功能。然后江女士呢就轻信了这个对方的话术，然后并且根据对方的操作呢点击了陌生的链接，随后这个手机就中了病毒，变成了黑屏，随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内有4万余元被转出去了。
5: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侦查员的目标不仅仅是事主江女士被骗的4万元，而是摸清犯罪全链条，揪出幕后黑手。
6: 里边涉及到的这个当日6月23日开卡的这一些这手机号，比方说这个158，两个158的这个手机号之后呢，咱们再通过二次研判相应的话单呢，它里边有一个拨通记录，然后关联到事主的。
5: 侦查员调查后发现，手机号码的持有人大都是市场的务工人员，见到有人发布办理新手机号能赚钱的消息，他们便铤而走险，将身份信息提供给了不法人员。
7: 哪儿啊？
8: 在前面一个大院里，然后车开不进去，给往进走7-8分钟。
7: 后边那个是吗？不是吧？不是，是我房东是吗？
8: 对，
7: 公安局的。
8: 啥事儿？
7: 对，找一住户，这两天刚住进来的，姓许，在你那儿呢。
9: 都登记，不登记？
7: 这儿人了吗？
10: 他老上外头站着啊。

0: 照片给他了。
1: 经过大量摸排走访，一个专门为境外电诈团伙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咱们初步计划，晚上送人，因为他们白天在外边干活，晚上都会买一条，晚上他们去探。
3: 对，其实这是一好时机。
4: 总共分为三个司机，然后三个监督干活的，就是领着这个手机卡的卡主进行干活的人员，然后跟一个在这个劳务市场内啊，负责寻找这个手机号提供的机主的人，总共是七人团伙。
1: 2026年8月1号凌晨，在掌握大量证据后，专案组成员兵分七路对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5: 赵明，
6: 来了吗？
5: 手机，
6: 刘
5: 刘，
6: 好，
7: 这是谁手机？
5: 把你那手机都找着了。这是手机，
6: 我的，
5: 北京刑警的啊，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吧？
8: 我跟你说啊，你什么事儿我们都了解。
9: 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啊！
5: 去他那干嘛去吧？这钱哪来的？
6: 我没干嘛。
9: 多少钱知道吗？
6: 不知道吗？
9: 不知道，那你拿这钱干嘛呀？是你钱吗？
6: 是我的。10块钱吧。
5: 从你身上拿出两部手机，有一钱包，钱包里有8000块钱，有2张 SIM 卡啊。然后从你家里边发现一部折叠手机，没问题吧？
1: 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团伙中的关键人物，他专门负责带着新办的手机号码前往外省，然后使用转换器协助境外电诈分子实施语音转接。
10: 这是要电话
11: 啊？
10: 哎，您好，公安局的。手机，一个，两个，
11: 好，
10: 加俩，三个，那仨手机，
5: 这个手机多
10: 少？你看
5: 着
10: 银行
5: 啊，2900，我补了。嗯。
1: 当天，七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而出售10名手机卡的工卡人员，也因为协助电诈分子作案，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5: 公安局，
10: 别动，
5: 别动啊，
10: 别动啊，
5: 没动。
10: 这儿吗？公安局的，
6: 李龙，
10: 知道找你干嘛吗？
6: 不知道。
5: 去外地干什么去了？
6: 外地
5: 啊，
6: 不知道他什么卡啥的。
10: 什么卡？
6: 手机。
10: 弄了几张啊？两张。谁让你弄的？
6: 就他的，就他市场的人啥的，就是忽悠啥的。
4: 供卡人拿到手的钱呢，主要是以这个电话拨充量啊，500元到800元，相应的揽活人员呢，基本上也是500元到800元。这是一张卡的价格，但是呢，他们当天呢，基本上能供出去3到4张卡，所以说他们利润是相对丰厚的。
1: 民警从嫌�疑人的暂住地共起获手机20余部，以及大量作案工具和现金。
4: 咱们目前根据发案梳理出的案件呢，目前是10余起，啊，受害事主是20余人，再包括涉案钱款呢，大约50万元，受理案件并立案侦查的，啊，总共的卡号是21个，供卡人我们这块正在陆续的工作。
1: 据民警介绍，嫌疑人用于语音转换的转换器都是境外电诈分子邮寄过来的，目的就是降低事主的防备，趁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3: 这种东西在咱们的那个北京的市面上是没有办法获得的，通过走私渠道，通过基地，然后再把这个运输进来。这种摄像头也是特制的，它是可以直接连接境外软件的，然后境外不法分子是可以通过软件实时的进行监控。境内的这些违法人员也是相当于是临时找到的，所以说境外人员他不可能说把全部的这个身家都压在人家身上，所以说他要需要这种监控，然后对这个不法分子进行一个操控吧。
1: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依托精准研判、多警联动、跨区协同作战机制，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灰黑产业隐蔽化、链条化作案特点，紧盯涉诈电话卡、通信线路、资金流转等关键环节，从严整治各类为境外电诈提供帮助的灰黑产犯罪。
12: 今年以来呢，在分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刑侦支队的统筹部署下，我们电诈打击队和研判队还有反诈队共同发力，主要集中我区的这个线下运金案件还有两金拦截方面为我们的主攻方向。今年以来呢，累计拦截资金1230余万元，黄金呢是2500多克。我们主要是研判一案，端掉一串，铲掉一片，以这个理念来进行这个研判打击工作。
1: 目前，戴某、张某等7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0: 重罪，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违法人员邢某因办理手机卡号并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被处以行政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 再次提示广大人民群众，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身份信息、电话卡，这些行为都可能为电诈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一些便利。有任何疑问的，及时报警。
2: 盛夏时节，中央空调被拉闸断电，导致68家商户无法正常工作。物业费有争议，空调电不能断，物业和产权方的纠纷，商户也不该受牵连。那么，法院该如何快速保障商户的利益，又有效地化解纠纷呢？我们来看报道。
3: 你看外边温度挺高的，一进大堂也是热乎乎的。客人来了肯定脾气都比较暴躁，能安抚就安抚，不能安抚的只能客人选择退单了。订单量肯定流失了不少，我们自己采购了那个柜式空调在大堂里边安装，给客人准备一些冰水啊、小冰棍什么的，让客人消消暑啊。哈，
0: 李女士经营着一家酒店，去年6月天气正热，可大厦物业却直接切断了整栋楼的空调电源。
4: 正值盛夏嘛，然后我们公司又是广告公司，大量的这个主机还有这个服务器，所以呢闷热环境导致我们无法正常工作，确实客户流失了不少，然后正常经营呢受到不到不少的冲击吧。
5: 因为这个物业公司为这个业主房屋垫付了大量的费用，他为了这个收回垫付的资金向业主施压，因此把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用电进行了这个停止。
0: 2025年6月，物业公司把大厦产权方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6: 双方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就是一边进行了诉讼，一边进行了拉闸。当时我们来现场，这个天气去年又特别热，然后整个商户就根本没法经营，里边是好多是酒店，包括还有那种少儿的这种培训，就小孩根本在里边就没法活动。所以特别影响商户的经营，商户拨打12345打了得有两三百起。
0: 大厦中央空调被切断电源，68家商户无法正常经营。商户表示，房租已经包含空调电费，费用也按时交给了大厦产权方，可产权方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最终却让商户蒙受损失。
5: 针对这个物业拉闸限电引发的这个群体性的风险隐患，我们作为这个裁判者，我们意识到不能仅仅审理这个个案，而是要作为这个风险预警的一个吹哨人。
0: 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向属地综治中心发出风险预警提示，启动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通州区综治中心随即召开了紧急联席会。
5: 在会议上呢，法院区分物业费纠纷和这个限电侵权之间的这个法律界限。
0: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物业不能用停工水电这类方式催收物业费。
5: 拉闸限电的行为会导致这个业主方难以正常经营，由此发生的这个损失就涉及到侵权行为以及侵权后果的承担。
0: 而就产权方来说，物业费理应按时缴纳，不应拖欠。法官了解到，双方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对收费标准分歧较大，但确定收费标准需要一个走访研判的时间。
5: 第一是要这个恢复供电，平稳这个秩序，
7: 就是让我们先交部分的这个空调制冷费啊，先这样的话呢，先把空调开开，让商户正常运营，减少损失。我们也表示同意，也交了。
0: 产权方预缴电费，物业及时恢复供电，剩余争议分流调解。当日大厦恢复了供电，
3: 哪是轻松了？感觉是吧？每天不用解决特别，太客诉了都。
4: 当时觉得啊，确实是又活过来的感觉。这个确实，不然的话，这公司确实很多员工就要走了。
3: 法院法官他们真正站咱那个商户的角度，给咱解决了实际困难吧。
7: 后来这个判决下来以后呢，我们也是表示认可的，也把这个费用给这个物业交完了，后期也不会有这事儿了。
0: 本案中，法庭跳出了单纯办案角色，同步承担了风险预警、应急协调、法治方案供给三重职能。为了高效便民、实质性化解纠纷，通州法院在区综治中心设立了通法有解工作站。案件进入立案环节后，法官先行甄别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且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的纠纷，引导至综治中心工作站进行诉前化解。采访当天，一起物业

0: 费纠纷案件正在这里调解，
1: 想让业主把那个物业费交了，这是6170。
2: 啊，这多长时间了？
1: 6年零6个半月。
3: 这肯定是不交的，是吧？你问题都没给我解决，我怎么交物业费啊？既然我们家窗户漏水，是吧？我报到物业了，那物业这不给解决。
4: 其实，在宗治这儿的话，主要还是疏导情绪，化名解，避谋利益。其实，在当事人先把这个气儿都消下去，在这个情况下，把问题抛出来。
2: 那您当时想的是不是，我既然起诉到法院了，就等着法院开庭，是吧？
1: 对，当时想着害就判呗。但是没想到咱们有这么一个平台，不就是更方便了吗？
0: 双方当事人在工作站调解达成一致后，可申请驻点法官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一经确认，调解协议极具司法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5: 有这样一个平台，使大量的纠纷可以在前端化解的话，不用进入实体程序的这个审理，实际上是大大节约了双方当事人诉讼时间，而且也节省了法院的诉讼程序。
0: 近日，通州区法院召开了新闻通报会，系统介绍了该院主动向前延伸司法触角，深度融入区域宗治格局，健全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充分释放司法治理效能的解分工作体系。
6: 通州法院呢，将以此次案例发布会为契机，筑牢坐实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的鲜明导向，以群众满不满意、纠纷的解决彻不彻底作为检验办案质效的评判标准，希望通过案例的规范引领与示范效应，为同类纠纷的化解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为助力城市服务中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贡献呢通法智慧。
7: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8: 诈骗了。
7: 所有人跟我走，停！
9: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0: 你好，这里是手机帽保卫处平安校园反诈中心。学校平台预警检测到了，您刚刚有接到过一个诈骗电话。
11: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2: 同学，了解一下反诈知识吧。
11: 出的越来越多的话，无法自拔，被骗子骗了222万。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3: 北京时间12:00，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主张。
14: 全民反诈。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5年前借给朋友小王30000元，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催款，可最近小王的微信却回复我说他不是小王，说这个微信的手机号是他4年前办的新号，随后把我拉黑。请问这样的话，我的债权还有效吗？
2: 根据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孙女士通过微信向租客小王发送催收信息主张债权，却被告知不是小王本人，该号码是4年前办理的。但如果孙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小王还款时，小王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微信号早已经实际转让，并且孙女士对此知情，那么小王就不能以此为由主张孙女士的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孙女士的催收信息仍然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0: 观众刘先生喝完酒之后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啊因为天黑照明差被堆放在小区。

0: 路上的树枝绊倒摔伤了，刘先生找物业公司索赔，可对方认为树枝整齐摆放在路边，没有妨碍通行，刘先生醉驾超速还没有佩戴头盔，应当自行承担事故的责任。刘先生想咨询一下，物业公司有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物业公司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方，对小区公共区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将修剪后的树枝堆放在小区通行的道路旁，既没有及时清理，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该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与刘先生摔伤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存在醉驾超速、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呢，也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刘先生应当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在成都，有接近20000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岂止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板儿，数钱去。
2: 啥子颜色啊，各位？6位是2块噻，8是得很噻。

0: 打我打。
1: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他就觉得我们那吃的舒服。
3: 红哥两位，
1: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轻易的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牛鳞，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鳞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不到10分钟的快速翻炒，在降低辣度的同时，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油脂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和木质香。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等候多时，二者的比例是妖霸不便透露的秘密。

0: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据了将近1/4。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1: 有些机构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1、2、3，一直到后头前20，都是标了价的。我就写了一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2: 时间好，
3: 白先生，先生，罗长。这个黄，
1: 我们之间呢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有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坏了网，实际上是我
4: 没弄好，不是你说弄网。

0: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插曲出现嘛，但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得很啦，
1: 互联网还是连不起。
2: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十种，幺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远。

菌苷。禽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0: 裹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被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从小就在这里吃，也是比较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2: 所以师傅的代表嘛，就喜欢吃，就是巴适的。
0: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
3: 这个店确实是，就是我们大家

0: 幺爸每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昨天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然后都能够有分店。
0: 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腊区。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腊味拥抱清明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就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2: 小武岭他们打的叫玩儿噻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5: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温暖、门尼、蓝老、
9: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0: 我翻转
0: 老狼、
10: 有多没出征的年代、
0: 韩立西林、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看起来身体硬朗的叔叔，
11: 平常自己能走将近10000来步，没有任何不舒服。到8月份就性心梗，他又得了一次感冒，病情就急转直下，9月初去世了。
0: 悲剧发生的根源在哪儿？
12: 只是单纯的心梗，治疗得当的情况下，往往愈后都是好的。但是张叔叔体内已经有一个烧了很久的一团暗火。
0: 如何改变三餐，帮您熄灭暗火？
1: 看上去就是平平无奇。
0: 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老话讲啊，说人老腿先老，说天气这一转凉的时候，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就觉得这个腿先不舒服，先预警了。那咱的腿有没有提前进入到衰老的状态呢？其实一个简单的自测我们就可以来测一下。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张 A4 纸是吧？好，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长辈们，咱们一起来自测一下。很简单啊，我们任意的选择一侧的腿，我们把它抬高，尽可能的跟地面保持平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观众，我们来自测一下哈。接下来我们这个脚尖儿一定要往回勾，尽可能的绷紧，保持这样的一个绷紧的状态，然后把 A4 纸放在小腿的上面，计时1分钟，我们来看一看谁最稳，纸不掉。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0: 抬高点，阿姨。对，腿绷直一点。好，呦呦呦，你看开始走了啊。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够直了。好，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了不起啊！各位辛苦了。我看到哈，每个人的这个成绩是不太一样的，这还真的坚持特别长的时间。我们来问一下阿姨，
1: 哎，你好，
0: 全场第一个掉的。
1: 啊，对，第一个。
0: 为啥？你跟我说说。
1: 哎，我的腿哈，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

0: 会麻。
1: 哦，
0: 对，老发抖，大概就是九月份差不多就开始嘛，有时候手脚都麻。
2: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62了。
2: 那你觉得你身边这些朋友们呢？他们的腿也是这种问题吗？
0: 对，也有。
2: 哦，就腿脚都差不多的状态。
0: 对对。
2: 但是我发现了，全场有一位长辈，他表现得最好，稳稳地支撑到了最后，大家发现了吗？就是这位。让我们掌声欢迎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的温建民教授，全场第一名。温主任好。
3: 你好你好，姚姐好。
2: 好久不见
3: 的。好久不见。
2: 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温老师哈、啊、请到的好朋友，其实也是患者朋友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啊72岁。
2: 你刚才我们只是通过一个自测感受一下我们的腿部的力量，包括腿有没有问题哈，想问一下温老、你觉得大家伙做的怎么样？
3: 你看，我看刚才有些就掉下来了，
2: 掉下来十几秒就掉下来了，
3: 掉下来了，说明他膝关节有问题了，他筋骨肯定有问题了，也就筋不柔、骨不硬、肉不结实了，他才会掉下来，
2: 才会抖，是吧？才不能稳。那想问一下，就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参考的标准也不太一样。
3: 对。
2: 好，那您能不能给个建议呢？
3: 一般来讲，60岁以上的，能够待这个30秒钟就不错了。
2: 60是这样。
3: 50岁以下了，一般待的能够待这个1分钟。
2: 哦，明白。
3: 这就比较正常。
2: 那年轻的呢？
3: 年轻的我应该2-3分钟都可以。
2: 2-3分钟听到了吧？就是每个人的参考标准，这个成绩是不太一样
3: 的。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2: 刚才给了倒计时1分钟，如果我不打断的话，就刚才那个动作，您能坚持多长时间？
3: 我能顶到1分半钟吧。
2: 1分半钟，不太厉害了，这怎么做到的呢？
3: 哦，平常的锻炼，还是是，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运动。不过度。也不能说不练。这个我有一套练习这个自己锻炼这个肌肉的筋骨的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以一直我就是很重视这方面的一些锻炼。
2: 好了，各位叔叔阿姨听到了吗？我们国家级名老中医温建民教授行医差不多50多年，他呢生活当中有一套非常科学的养腿的秘方哈，今天给我们独家揭秘他的强骨养肌的方法，非常的厉害。而且呢，我稍微透露一下，这里面呢有运动的，有外敷的，还有内调的。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没有关系，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2维码，因为我们已经打包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的2维码当中。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赶快扫码领取一下。刘叔叔啊，您是怎么认识我们温教授的呢？
4: 2019年呢，我是经常健身房，就有一天突然这个腿部就受伤了，哎，就蹬这个，它是蹬的，一蹬受伤，一礼拜以后就开始长积水，就走不了道了，就轻轻的就走不了道，慢慢的就开始上医院瞧，照这个片子以后啊，半月板受伤，完了也说你这个伤以后你要做手术，我说这做手术我觉得有那么厉害吗？后来我就跑了这个望京医院，我就把温主任的号。温主任呢，跟我瞧了以后，经过两个多月，我去治疗，恢复得特别快。
2: 很多医生都让您去做手术，但是你看温老师给您治好了。那想问一下我们的温教授哈，在您的临床门诊哈，像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多不多见呢？运动受伤引起的？
3: 很常见。
2: 很常见。
3: 很常见，而且是越来越多，经常就跑到门诊来，我腿疼啊，我腿肿了。后来我一定要问，你是怎么疼的？你是不是肿的？他有些就是爬山啊，有些就做过度的运动。你看那个刘老师，这个为什么当时疼得厉害呢？其实我调出他的核磁出来看，他当时是有骨髓肿，不是光有半月板损伤。你看啊，
4: 对，
3: 这是我们个膝关节啊，他一蹬，力量太大了，他股这个撞击了我们这个胫骨。所以撞击以后，这两个骨头相碰，力量太大了，一下子把骨头弄成挫伤了。还有个筋的问题，他的韧带当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挫伤，所以它会引起了一个

0: 筋骨方面的疾病，膝关节筋骨方面的疾病，就当时疼得厉害。所以我们就相对这个就不一定要手术了，因为他你这个你要帮一帮给他做手术，他不一定还能解决问题。你又当时有解决呢急性的骨挫伤的问题，所以就通过我们的不同的思路来进行这个筋骨的调养，
1: 明白？
0: 慢慢他让他的症状好了，然后再教他一套，关键是他能坚持。

0: 我呢，我们差不多，那他岁数比我大，就说嘛，这样子很好，这很棒。
1: 了解了，首先就是练太猛了，过激了造成的。另外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呢？
0: 过度了，刚才说他就说过度，
2: 我就说
0: 你又是老不动了又不行，就是你看这个块，这个带保鲜膜，这个保鲜膜就让肌肉吧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前面、后面。这个外侧内侧是平常是都有肌肉这个包裹的，还有肌腱包裹的，但是你又长期不运动的话，会把这些前后左右这些肌肉会萎缩，萎缩以后会引起整个膝关节的一系列这些病变就出来了。所以就是说除了我们骨头以外，我们的筋骨肌肉也是很重要。
1: 经常说人老腿先老，
0: 是的，
1: 对，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话，实际上就很有道理了。人老腿先老，筋骨问题它跟我们中医主要这三个这个系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把我们的骨骼系统，咱们比如说一个房子，那么这几个脏器呢跟它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0: 你地基老了，你这个房子以后就盖的，你看我们中医认为呢，肾对我们在这种筋骨系统骨骼系统是很重要，它的主骨的相当于我们这个地基，地基老了以后，我们房子就能够盖得又高又好，是吧？就肾之骨。我们筋骨还跟另外一个脏器系统有关系，就是肝，肝主筋啊，我们认为这中医是肝主筋啊，中医讲的肝主筋，肝藏血，我们筋的营养是由血，肝气旺盛，能把我们的营养输送到我们身体的筋骨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的筋骨就能强壮，所以我们中医认为是肝主筋，所以你筋骨要好，肝气一定要好。还有一个就是
1: 皮跟肌肉有关，
0: 皮主硬化，是吧？
1: 对，
0: 咱们一般老百姓也有个基本的知识啊，就是说你的口壮，你是不是这样壮，你就身上有肌肉，有肌肉就有劲了，所以就皮主肌肉，皮主硬化，它我们的肌肉肌肉我们脾气旺盛来给我们供这个营养，所以我们就认为脾主肌肉。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些中医在考虑治疗筋骨疾病的时候，他又考虑着肝脾肾这个这三个脏器的这个调理，调理好了，可能你的病就慢慢就能得到改善缓解。
1: 说啥原理现在哈一目了然了。那我们话说回来，刚才埋了半天悬念了，咱们的知名专家温老70岁了，你看人老腿不老，人家气血足，精气神很棒，头发也好，这个非常的茂密，怎么做到的呢？回归到今天我们要独家揭秘的强骨养肌方，已经说到了，这有运动的，有吃的，还有外用的，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揭晓了。当然叔叔阿姨，您如果已经等不及的话，可以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马上看一看您是怎么运动的，这个运动的方法哈，据说跟大家伙都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龟速运动，就肯定是慢嘛，对吧？到底有多慢，什么一个频次做的，具体是什么运动呢？这样我们马上呢要走进温老师生活当中的运动日常，进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
0: 我是广东人汕头的，我们家在海边，所以呢从小就好游泳，老了也喜欢游泳。
3: 温主任说他的家乡出过多位游泳和跳水冠军，看来他的水性也应该很不错。哎，号称最爱游泳的温主任，这划水速度可有点拉胯。是的，你没看错，这不是慢动作。温主任加油啊！27米长的泳道，温主任游了1分14秒，相当于每秒前进0.36米，比老年人的漫步速度还要慢一倍。
0: 我游100米一般都有5分钟，这叫乌龟的啊，像乌龟啊龟速游泳法，我里头有一些保护关节的秘密。
1: 你看到了吗？真的游泳而且那么慢， 对，坚持多长时间？

0: 我的游泳我一直坚持的，我这一般一周现在游这么两三次、三四次。
1: 嗯，
0: 原来呢，我在六十岁以前，我都一周基本的游五次。
1: 哇！
0: 一次呢，我大概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我大概游多少？1000米，很慢吧？
1: 慢啊，
0: 对呀、啊，我就慢慢游吧，在里头慢慢游吧。那个说归属运动，人家说归属，而且是我就。游个蛙泳，蛙泳对颈椎啊、脊柱都有好处。我原来颈椎有点问题，我听过通过游泳、蛙泳，我妈妈现在颈椎病也基本没有，
1: 就非常舒展，
0: 对，它舒展，医生你又这么挺嘛啊、
1: 哦，
0: 所以这个因为我做不了那么太快速的那种那个自由泳啊，这个做不了。再说你游得太快，
1: 嗯，
0: 我也见过呢。去做自由泳，
1: 嗯，
0: 引起肩袖损伤的，
1: 嗯，
0: 我们肩部还有个肩袖，
1: 它是这样的，
0: 它是这样这样，
1: 完了
0: 之后把肩袖给扯断了，
1: 嗯、
0: 到了岁数大了，筋比较脆，你要扶老、
1: 嗯。
0: 像我这个岁数，
1: 嗯，
0: 70来岁，我一般现在就主张游泳500到800就够了，
1: 500到800，
0: 控制在多少？
1: 嗯，
0: 半个钟头左右到40分钟就够了，
1: 嗯，
0: 慢慢的游，不要着急。
1: 哎，人都说心平能御3000级、哦
0: 嗯，
1: 就您那么慢的时候。那你都想什么呢？
0: 哎，我想很多问题、
1: 啊。哎呦，就是
0: 美好的问题，有科研问题也想的，怎么看病，怎么这个病、
1: 哦、
0: 今天碰上这个病人挺麻烦的、
1: 哦，
0: 我怎么去处理他？明天这个病人会出现什么问题？又出现我们会怎么处理？哎，有的你一个钟头在水里嘛，水也不受影响嘛，
1: 慢慢的，
0: 又包括有时候出差，我都带着游泳裤。
1: 嗯。
0: 带着游泳的这那套家伙
1: 装备是吧？
0: 我而且我第一个先问你们游泳池在哪，我先跑去游完泳再说啊。
1: 是所有的运动您都建议速度慢下来吗？
0: 对，到了岁数嘛，
1: 啊，
0: 人得服老。其实我们很多病啊，不是病，是老了。
1: 嗯，
0: 老了就得跟他这一些，就跟他共存，我们才能够健康的，能够活得更长、更健康。你看刘老师也是一直游的嘛，
1: 你也游泳，
2: 我也老游泳。
1: 您是什么速度？是这速度吗？
2: 我就跟基本跟温老师一样的，也是
1: 慢。原来呢？
2: 原来快，
1: 对吧？
0: 他后来他后来膝盖疼完以后就告我，我就告他慢，我别太急，是吧？我说咱们又那么急干什么？又没事。你在水里想事多好，美好的事想一想，
1: 在水里想，
2: 美好的
0: 困难的事看看怎么解决，就在水里头想起问题了，就挺好的。
2: 温主任说的特别逗，现在。也别跟自己较劲，
0: 对，
2: 看状态，有时觉得累了就不游了，
0: 对、
2: 状态好多游泳是这种情况，所以我特喜欢打乒乓球，经常打球，一打2个小时，
0: 你现在打2个钟头太多啊，
2: 有点多了，
0: 对，你到网球
2: 现在不行了，对，
0: 到了得网球走，
2: 对。
0: 哪天又找我给你弄一下，
1: 对，腿好了胳膊又不行了，一定要量力而行，
0: 现在是量力而行，
1: 对，不能太猛哈、您的问题就是出在这，可能用力过猛，
2: 就是用力过度，
1: 对、
2: 啊、好，
1: 调查一下、现场咱们的长辈们叔叔阿姨们有喜欢游泳会游泳的吗？有吗？那我们就问一下这位叔叔怎么样哈？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0.5了
1: 啊，刚刚退休，也就是
3: 刚退休。
1: 您大概骑什么样的个强度和频次呢？
3: 我的速度也不快，一次游就是30分钟到1个小时。如果是以前有时候追求，哎呦，好像不服老啊，就追游，又是骑车骑多少公里。现在是觉得需要慢下来，不要追求那个速度。
1: 温老，其实刚才做测试的时候就坐在您前边，非常近距离的看到了。温教授，您什么样的感觉？
3: 他的状态太值得我学了。你看我的白头比他的多，老年斑都没有。哎，对，你看这就是柔嘛，以柔克刚，没必要就过去过度的去追求那个速度。
1: 那咱也学习学习好不好？
3: 学习。
1: 这游泳啊，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2: 没错。
1: 但是咱们要推荐一个每个人都能学得会的，咱们不龟速游泳了，咱来个龟速跑步法，行不行？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来，中间有请。来来，您贵姓怎么称呼啊？
3: 我免贵姓周，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退休医生。
1: 那你们之前认识吗？
3: 不认的，
1: 是吧？
3: 就是这次听说说温老要来，
1: 好的，
3: 可以来学习的。
1: 您现在这么近看完了之后，您看什么感觉？
0: 看
1: 相差10岁。
3: 这个觉得好像同龄，
2: 这像同龄哈、
1: 哎呀，真是啊，
3: 真是气色比我还好。
1: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好好的学习一下哈，龟速运动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哟，好可爱呀、温教授啥意思啊？
0: 一个观点是学小猫，就是啊，小步跑啊，小步跑。不用大步跑啊！啊，我们正步走大概75厘米一步吧，这个可跑步时候不能这么大，
1: 就是

0: 步距
1: 咱们就像小猫一样小步、啊，对了，
0: 好，
1: 哎，这么
0: 好的
1: 小跑步，
0: 明白？
1: 大概也就是个20-30公就够了。
0: 好的，那老鼠呢？小老鼠？
1: 老鼠这个不，这个小步跑，但是又快。
0: 啊，频次要快，
1: 频次频率要快，
0: 明白？
1: 频率要快，
0: 步距短，但频次要快，
1: 大概这个150-180，
0: 嗯，
1: 就1分钟左右，这个步数就好
0: 了解了。老百姓讲倒腾的稍微要快一点，
1: 啊，就倒腾，
0: 倒腾快一点，
2: 小步快走。
0: 好嘞，好，
1: 对对，
0: 好。那小燕子呢？
1: 小燕子就落地的时候别这样。别蹬，
3: 蹬
1: 落地有轻的啊，轻就是靠你这哎，轻轻的跑啊，
2: 像小鸟一样
1: 啊，这小鸟一样
0: 啊，
1: 像小燕子一样落地一样。你看我们小鸟落地是
0: 轻轻的，
1: 轻轻的有弹性的是吧？
0: 身轻如燕。
1: 你像我们刘老师就为什么伤了，就是因为你拱了一下，
4: 没错
1: 啊，是吧？啊，这个是小企鹅呢，就是说跑步的时候很重要，特别我们岁数大的，不管男女啊，我们都个这个。盆底肌都弱，盆底肌肉弱，所以我们跑步的时候一定要收腹，但一收腹，
0: 核心要稳，
1: 挺胸抬头收腹啊，这样呢整个腹部就起来，盆底肌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锻炼。我们周围的腹肌啊、右背肌啊、臀大肌啊、小腿三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还有我们上肢这些这个背阔肌啊、胸大肌啊，都得到很好的锻炼，
0: 明白
1: 了？所以这个整个跑步很好，它整个都运动起来，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太急，不要太快，不能太猛，
4: 不要太猛。
1: 有时候我就带着
0: 耳机，
1: 戴着耳机听音乐，
4: 听音乐，对，
1: 或者早上，我的早上我习惯听早上听一些新闻，我听一些故事，我一般都跑25分钟，到半个钟头就够了。
0: 温教授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他专属的龟速跑步法，特别的适用于我们的各位长辈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跑起来，温教授开始。哎呀，好，步距20-30公分，然后呢要倒腾的快一点，另外一个身轻如燕，最后一个注意一下我们的核心力量。可以了，可以了，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温教授，你为什么稳稳的呢？
1: 我还行，我还行，我还行。我现在就每天早上起来就跑步。
0: 啊，
1: 我就跑大概25分钟左右。
4: 跑20分钟，
1: 哎，不多。
0: 啊，
1: 我自己计算，
0: 啊，
1: 3000多步左右。
0: 3000多步，
1: 差不多是我也跑得很慢嘛。
0: 了解了。
1: 3000多步，我大概是22到25分钟之间。
0: 好了，那我们掌声感谢一下，那代表养生堂感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礼物来。周先生，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掌声送给周先生，
5: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两位，
5: 谢谢，
0: 我们落座，
5: 谢谢，
0: 来，谢谢。哎呦，刚才我这个给他送奖的时候，都感觉心突突突突的。
4: 对，这锻炼太少。
0: 这不行，太缺乏锻炼。
4: 对，
0: 你在想，我如果要是不锻炼的话，你说未来到了我们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我觉得那肯定腿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但是想问一下哈，刚才一开场的时候就问了大家，说天气转凉的时候腿呢都会闹点脾气，说凉啊、疼啊、麻呀，这是不是就已经说明腿衰老了？温教授，
1: 是的，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骨科到这个时候，9、10月份开始，特别在北方地区啊，病人门诊量开始上来了。我们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吃冰棍，吃凉西瓜，很多凉气啊，我们的寒邪就浮在我们的身体关节里头了。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人的阳气比较旺盛，所以它能够鼓舞这个寒邪出去。那么到了秋凉以后，我们的腠理就闭合了，那么寒气它就闭在里头了，我们阳气没有那么多力量去给它这个把寒气给逼走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我们的寒气在我们的身体，特别是关节里头。那么在关节里头，我们寒是主收引的，一收引呢，我们气血循环就不好了，不好了以后呢，我们气血就不通了，不通它就治痛。那么这是我们中医对这个 这个到了入秋以后出现这些你刚才说的这骨关节的疾病啊，或者全身的关节的疼痛啊，一个解释。
0: 哎，反正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就是还凉，你摸上去

0: 都冷冷的。
1: 我们中医的伏邪嘛，就你凉气已经在
2: 渗透里面，
1: 渗透到了你的骨髓里头，你的筋骨里头了，所以就是你要是阳气不足的话，它没办法把寒邪就气出来，你就出现疼痛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是出现一些防阻现象，我们穿衣服，你看那么好的衣服，它别的不挖洞，就在膝盖挖个洞。冬天就夏天膝盖挖个洞，
0: 不是这个叫做，
1: 而且那个空调往那个洞里头吹，那不寒邪就进去了吗？
0: 对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这一看，我在大街上
0: 就
1: 或者我看到病人一进来穿的那个牛仔裤挖了个洞进来，我说你膝盖是不是有问题？他说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看你这个洞就有问题了。
0: 还有人露腰啊，
1: 还有人露腰，
0: 那都不行。
1: 腰的话就是好好的衣服讲一个洞出来，完了你给把自己给衣服给弄坏了，把自己给关节弄坏了。
0: 吴教授一说完了之后啊，我自己真的是有切身的体会。各位叔叔阿姨看过来，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长辈们哈，我们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想走得更远，到世界去看一看，咱腿脚必须它得强壮才行。就像温老一样，刚才说到了运动的时候慢下来是吧，无论是游泳啊还是跑步啊还是做事啊想事都是要慢慢的。此外哎，还有一些外敷的方法，包括内调的，今天的这些大家都是一听就会，而且家家人人都能用得上。叔叔阿姨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等不及，所有的这些养护攻略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赶快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说完运动接下来再来个外敷的怎么样，这个外敷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明老中医给我们带来的强骨养肌方，温室独家微波外敷方，听着这名字就非常的厉害啊。您先解释解释啊，
1: 咱们这个是我一个外用方子，我们以前用外用都是煮啊，煮完以后你现在都住单人房或者一屋又味，有些人不爱闻，而且挺麻烦的，所以我就改良一下我们这个煮的方法，用微波炉来，所以我就微波外敷方，就方是同样的方，微波来煮你的肉，这样呢就方便得多。而且有时候我还就病人打成粉啊，因为有些这个药房是可以打粉的，打成粉这样的来用可能更好点。
3: 秋季气温降低，寒气封在关节内出不去，就会导致腿疼。温教授独创的微波外敷方能很好的解决，具体配伍和操作方法都很有讲究，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位一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刚才呢我们温教授已经说了，如果寒邪困腿的话，它就需要一些外用的热敷方法，可以温通筋骨。接下来这些组方，我们要跟大家隆重的推荐，看一下大屏。

0: 墨温氏独家微波外敷房。哦，
1: 这个是方子，是我们人经常开的，给病人用的一些，特别这个，秋冬季节，这个老寒腿用的。这主方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思路，主要是活血通络散寒为主的。当归川芎是活血化瘀的，还有这个鸡血针的活血通络的。那个透骨草、生筋草、鹿通的是活血通络，还有这个我们有驱寒化湿的，有姜活跟桂枝。大黄它有活血的作用，另外一个大黄是凉的，其他都多数的温药吧，能调和起来，这不会这时候来这个病人来说的太燥，这样的。就这几个药，你弄这个药袋，把药搁在里头，把药搁在里头，搁在里头呢，完了大概用100克，装在这里头就行了。这100克呢，完了你要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用水，大概是100克，大概用400毫升左右的水泡。泡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但又在水进去以后，这时候呢，你弄你的做微波炉那个，有咱们微波炉不是有个气门吗？完了，一般来讲高火5分钟，完了以后呢，你就按小火，大概2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就比你煮肉。
0: 时间短，
1: 时间短。另外一个就比你煮肉是容易吧。好了，就拿出来以后，你别太烫啊。拿出来以后大概晾到40度左右，40度左右。完了，你用这个放在你的膝盖。你可以弄成两袋，前后来，这一敷。完了再凉了以后呢，怎么办？再煨一下啊。再煨一下，再加点水，再煨一下。你通过这药物的透皮吸收啊，能使到一个活血化瘀、散寒止疼。这么一个作用，就是外用的一个，我叫做微波法。
0: 方法大概其了解了，打成粉也行，是不打也行。
1: 对，你要是不是打成粉呢，你也可以把这几味药放在一块，但是药的水就稍微多一点，泡的时间又长一点，再放在微波炉头。完了，这个还能节省药。一般用微波法，这一副药能用2天。能用2天啊！我们一般煮完就扔了，你这个还留
0: 着，
1: 你这个留着嘛，就放在微波炉那个微波那个气门啊，明天还可以接着用。
2: 2天，
0: 每次敷多长时间？
1: 敷大概半个钟头左右，半个钟头到40分钟。
0: 凉完了之后就是再
1: 凉完了，因为你微波，你可以再煨一下嘛，
2: 再加个热，
1: 再加个热，
2: 再加个热。
0: 保存的时候呢，放冰箱里还是说随便通风的地方？
1: 常温就够了。
0: 没必要，阳台
1: 常温的，因为你就第二天最多第三天就扔了嘛。
0: 弄一次，然后差不多能用2天
1: 啊，可以弄2天，
0: 是吧？
1: 对，
0: 您说到了这些老寒腿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肩膀，你看我这2天肩膀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是不是也可以敷？
1: 也可以敷啊，大家可以试试
2: 啊，
1: 好多病呢，这个挺好的啊。
2: 是。
0: 我们有一些禁忌的地方，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对于这种温度不敏感，是不是就得稍微注意？
1: 对，这有糖尿病，另外就咱们40度左右，一般来讲都不会引起这烫伤或者什么，但是有糖尿病的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对。过敏性体质的，你又注意一下，你又敷了一天过敏了，就别敷了
0: 啊！我看您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像个小枕头一样，一个是不是小袋子？
1: 对，它就
0: 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哈。
1: 对，就是这个嘛，大家看看啊，这个就挺好的，就捣碎了就行了。
0: 哦，我拿来看一下。
1: 捣碎了行了。
0: 刘先生，你也用过这样的外敷方法，
2: 我是用过，用过
0: 啊。您是怎么用的？什么样的感受？
2: 用了以后，我像没有觉得这么粗，也没怎么细，我就给他基本拿刀给他剁吧剁，我搁里
0: 面。拿刀剁吧剁吧，您更省事，拿刀剁吧剁。
2: 对，所以搁在这儿敷到这儿以后啊，他说的敷一段时间，有20分钟啊，或者25分钟敷一段时间，感觉这敷完以后特轻松。
0: 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吗？时间上呢？
1: 一般我都让病人上午敷一次，而且晚上敷一次。
0: 就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 对。
0: 叔叔阿姨，咱们操练起来。刚才这个组。方大家都拍下了吧？好了，还有什么就是腿部之外的症状，也代表我们的脏腑出现了问题，亏虚了呢？
1: 有啊，比如这个病人有个腰酸腿疼，
0: 腰酸腿疼，
1: 或者是不舒服啊，他有时候没到疼的这个地步，觉得不舒服啊，有我们算是一个症状之一。还有就是说，睡不好觉，这耳朵这个耳鸣，还有就是说这个胃口不好，大便又容易这个出现我们的大便溏，就是说这个消化不好啊，还有出现一些什么五心房热啊，就手心手脚热啊，

0: 或者个怕冷啊，这个等等，完了我们看他的这个脉，摸的脉象是比较弱的啊，看到时态呢，时相呢，时态就看到你是不是啊，就一般都时当啊，啊胎就有点问题啊，比如胎，比如说这个薄胎啊，这个薄就是胎比较这个比较少啊等等这些，通过这个我们通过视诊来进行辨证啊，判断它是肝肾亏虚是阳虚或者阴虚，或者这个脾胃是脾气虚，还是气血不足等等，通过这样我们来进行辨证。
1: 了解了，也就是脏腑亏虚，它不光是表现在我们的腿脚上，腿好不好。此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临床表现。叔叔阿姨们，你们出现过吗？如果有的话，向我举手示意一下，正好抓紧时间请明老中医给看看。好，阿姨，我看您又举手了。
2: 我就是那个每天晚上哈，就是睡觉的时候呢，腿就疼，睡眠不好，每天晚上都要到一两点钟再开始睡觉，然后呢，那个就是半夜的时候，那个手跟脚疼，疼的会那个疼醒了都，就是有时候疼的时候心烦，老是出汗，着急。就这样，
1: 明白了。好，那我们请温教授给点评点评。
0: 讲，因为我没看你的摸你的脉，没看你的石头嘛。中医我们都是还有加和这个实相脉象来。但是从你的症状呢，我觉得你要考虑几个问题。从症状上，你肯定是一个，肝肾是不足的，气血是亏虚的。正好就我们说这个三个脏器，就三个脏的系统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手麻腿麻有的话发抖，那么肝主筋油啊，而且我们肝血不足还可以肝风内动，你可以引起抖啊，这什么，所以肝气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肾肯定是不足的啊。有糖尿病吗？
2: 没有。
0: 高血压？
2: 也没有，
0: 也都没有。对你的基础疾病还不是很多啊，不要那么着急，慢慢查啊。有些是功能性的，功能性我们中医的这些办法还是有的，好不好？所以你是经过这个肝肾来调理，还有这个我们脾胃方面来进行调理啊，还有用一些这个有些中药慢慢的调理。
1: 掌声感谢一下阿姨，不虚此行。那代表养生堂呢，也感谢您的多次互动，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礼物来。这是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坑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漂亮的阿姨。祝您健康美丽，来，你您当心，好了，您慢点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一下阿姨。好了，今天大家都学会了吧？这个运动一定要慢下来，龟速运动是推荐的。还有一个呢是微波的外敷法哈，可以温通筋骨。刚才已经说到了，其实还有内服的，这个内服的方法据说非常的有来头，请您帮我们隆重的推荐一下，温老师。
0: 我介绍一个我临床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我暂时定名叫古仙方。
1: 哎呀，古仙方
0: 啊，这个贵骨头
1: 仙气飘飘的啊，
0: 这也这么十来味药是吧？上一周生地、茯苓、山药、白术、骨碎补、当归、川芎、细段、杜仲、黄芪啊，这里头就刚才我们说的三个肝肾脾。有关系的，补都是补它，补这几个。
1: 那你这些呢是汤药，要根据我们专家老师把脉之后要进行加减，所以一人一方，只做一个参考和了解。当然今天叔叔阿姨们还有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的温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居家日常版的
3: 温教授从医五十余年总结的古仙方，可以很好的解决肝脾肾三脏亏虚导致的腿部衰老，但是每味药用量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加减。温教授今天也带来了人人都适用的居家日常版古仙方，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

0: 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看到了，就是四味药啊，
7: 苏仲
6: 啊、茯苓啊、桑葚呐、西洋参，两个黑，两个白，对吧？
7: 两黑两白，
6: 对，
8: 没错。
7: 这个这两个黑呢，黑入肾，
6: 肾对啊，对头发。
7: 所以你看，这个是杜仲，我们是用的是杜仲叶，不是用杜仲皮啊。我们的杜仲叶是能够补肾、强筋、壮骨的。还有个降压的作用，所以血压低的还不要用它啊。还有桑葚也是强筋骨补肾的。那么这两味药呢，那么这两味已经是肝肾都补了，那么西洋参就益气降脾的啊，茯苓也是降脾的，这两味药是补脾的啊，补脾这个脏器的。所以呢，这四味药加起来就能起到一个补肾降脾、强筋、壮骨这么一个作用。
6: 好，这就适用于我们更多的长辈们，是吧？
7: 对，
6: 所有大的用得上。
7: 但是还有一个，有湿热啊，或者疾病的这个急性的发热啊、高烧的这个感冒啊，就别喝了。
6: 了解了，那啥味道？肯定是酸酸的吧？因为有桑葚的。
7: 有时候我平常我也是爱喝，有的喝点这个。
6: 那能不能给我们也尝一尝？
7: 来吧，尝尝吧。
6: 刘先生，您喝过吗？
8: 尝尝。
7: 刘老，你来
6: 吧。尝尝，
7: 你来尝尝啊！
8: 我来尝尝。
6: 您喝过吗？
8: 我这个，
7: 你今天我教他新的一招
6: 了，新的一招呀！
7: 以前我没告诉他，
6: 直接还透露。
8: 今天是第一次喝，真是。
7: 来来来，你尝尝啊！
8: 我尝尝。
6: 我也有，说谢谢啊，夏文老师。
7: 我也来喝一口，这个口渴了，说了半天我也口渴，我也喝点。
8: 还行哎，不是，
7: 我也喝点，
8: 这还行。
7: 你这个你得口感得好
8: 啊，口感是啊。
6: 大家看一下，首先这个颜色还挺浓郁的，因为有杜仲叶和桑葚在里面，是吧？
7: 因为这个
8: 不难喝，
7: 不难喝吧？
8: 不难喝，
7: 对吧？
8: 喝一口知道了，不难喝。
7: 来，有血糖高的也注意。
6: 西洋参的味道非常的浓。
7: 对，就是说，你要是血糖高的，你可以把桑葚就不要了，或者什么，这个三味也够了。平常那个，因为你放了桑葚。它口感就好了。
6: 其实有甘甜的味道，叔叔阿姨能想象到，
7: 口感很好吧？
8: 对，挺好的，
6: 有甘甜的味道。
7: 当茶饮你一定要喝得舒服，
8: 对对，
6: 太棒了啊！您平常就这么喝吗？
7: 对，有时候我这么喝。
6: 是不是阿姨，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快，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没关系，所有的总结我们都已经打包放在了二维码当中，找养生辅导员咱们来免费领取一下。此外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定一定要给我们的长辈爸爸妈妈们保存收藏一下。好了，我们再说一下吧，就这个代茶饮什么样的人群不能喝，我们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就血压。

我觉得您在同龄当中，其实状态呀、保养的都是比较好的，筋骨也是很强劲的啊。那您觉得您最大的体会和收获是什么呢？可以送给我们电视机前跟您年龄。

0: 香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1: 主要是我说的体会啊，我受温主任的这个影响，主要是干什么要坚持，而且锻炼呢要坚持。
0: 其实呢，我跟温老师也是相识多年了，医术精湛，咱们不用说了。另外一个，我特别的欣赏温老师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人格魅力是什么呢？心态特别好。您这个心态是怎么样的保养的？
2: 我见招拆招。
0: 见招拆招啊，
2: 是不是？走话就来什么事啊？不用把他压死，想办法解决，
1: 想办法解决
2: 就完了，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卡。
0: 好了，其实温老师今天呢是把他的独家的强骨养肌方哈一五一十的教给大家了，有没有还要嘱咐大家伙的地方呢，主任？
2: 养筋骨要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另外一个呢，要有科学的运动锻炼的方法，才能够使到我们的筋骨健康。
0: 了解了，太棒了！我们也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温老师。好了，他的状态这么好，腿脚好，筋骨强劲。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我可知道他生活当中呢有一个最爱的美食，我曾经品尝过，特别的棒。叔叔阿姨想不想也学习一下他的最爱是什么呢？这样，咱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这人呢，一旦上了岁数，就特别害怕的是腿脚不利索呀，关节发紧呀。但是您看，这70岁的国家级名老中医温建民温老，腿脚特别利索。这秘籍是什么呢？据说就藏在他多年坚持食用的肉皮冻里。这怎么回事，张老师？
4: 这肉皮冻啊，可跟咱们自己家做的那嘛不一样，里边呢搁了一个神秘的食材。它第一使肉皮冻这味道会更好，第二呢增加了我们这个强筋骨的功效，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食材不是很贵，
3: 经济实惠好吃的一个加料，让咱们今天这个肉皮冻呢更加的强筋健骨。
5: 咱们今天做肉皮冻呢，不仅呢要把这个养护筋骨的这个配方呢放在里面，而且还要告诉大家呢怎么样能做的不浑浊晶莹剔透。如果想让它的这个味道呢更好吃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料包。哎，您今天按照我们的这个窍门来做呢，一次成功。
3: 所以今天神秘食材特别多，有强筋骨的，
4: 对，
3: 有强味道的。咱边走边说。
5: 对，首先我们要处理一下肉皮，咱们先把这个肉皮呢进行一个焯水。焯肉皮呢一定要凉水过下，先放肉皮，之后呢放葱姜料酒，去除这个猪皮本身上面的这个油脂，还有它的这些异味，这是咱们第一步。后面呢，咱们制作的时候呢，还要再往里边加咱们的那个料包。
3: 所以这个好味道是一点一点的加进去的，
5: 随着水慢慢的升温呢，油墨啊什么都吸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呢用勺子把它打掉，一直焯到用筷子能把肉皮插透就可以了。
3: 说这个温老为什么腿脚利索，爱吃这个肉皮冻呢？里面的这个主食材肉皮是不是就是有贡献的？
4: 哎，肯定的呀。哎，我们看看哈，关于这个叫猪肤，就猪的皮哈，它滋补肾阴，猪肉本身就入肾的嘛，它是强筋。它对骨的功效不是很大，它是对我们一些柔软的，比如说韧带呀，还有筋呐，它是一种滋养的功效。另外一个清虚火利咽喉，我们《伤寒论》里有一个就治咽喉疼痛、虚火上升的一个方子，就叫猪肤汤。
3: 滋阴去火的同时，可以帮助我们强筋，筋束骨嘛，其实也就有强筋束骨的功效在了。但是温老之所以70岁了筋骨还那么好，坚持吃一道菜肯定是不行的，他有很多自己日常特别喜欢吃的美味都有食疗的功效，其中还有一道菜好吃、简单操作，同时也可以强筋健骨，到底是怎么回事？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道菜到底是什么、怎么制作的，千万不要错过。那这会儿咱们猪皮怎么样了？
5: 好，哎，你看我这个一下就扎透了哎，这个就行了。咱们我呢再把上面这个沫呢，咱们给它清一下。
3: 筷子可以扎透猪皮的程度，第一步就完成了，可以起锅了。
5: 对，我们可以起锅了。肉皮呢，如果咱们要把它放凉之后再进行下一步处理的话，它会回硬，油也剔不下来了，也切不出来了。
3: 所以第二步是给我们的猪皮去油。
5: 去油，对，这一步呢是这个肉皮冻能不能够做到那种晶莹剔透那种状态的关键。把这个肉皮呢给它摊开，从油里向外一点一点的刮，肥油都要给它去干净。
3: 去脂，热量更低。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有晶莹剔透的感觉。
5: 大家看啊，这就是刮下来的那个猪油，刮下来猪油成这种泥状了都，然后咱们片下来的这个肥油，哎，这就不要了。然后这个肉皮呢刮得非常非常干净了，
3: 现在都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5: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肉皮切丝儿，2-3毫米宽，改刀成丝之后咱把它放到盆里，咱们进行下一步操作。下一步操作呢同样也很重要，也是要给它去油，加入一些小苏打，然后

0: 再加上盐，最后呢，我们再加点醋，醋加进去呢，它能和小苏打产生还原反应，就酸碱中和，煮出来这个肉皮冻是没有碱味儿。啊，磨完之后，我们就给它出洗干净，
1: 盖在厨啊。
0: 哎，
2: 我说这个增香的话，是不是您今天特制的那个秘方的香料包，它就有贡献了？
0: 对，烹制调味的时候，会有一个料包去给它增香。像现在这上面哎特别的光滑，不粘手，没有那种油脂感了，就行了，
1: 清亮很多。
0: 对，这时候呢，我们呢找一个容器，把这洗好的肉皮呢放里面，咱们现在。
1: 炒一个这个卤汤，主要对这个卤汤的要求就是香，这就用到赵大厨开场给我们介绍的，它有一个秘制的香料包哈。我闻闻，怎么说呢？这就是特别好吃的一股肉味儿。嗯，
0: 我们把这个料包扔进去，然后呢，给这汤里边呢调一个颜色，加一点老抽，再加上点盐调个味儿。这个盐呢不要加太多，因为咱们这个。 肉皮冻待会儿还要配一个料汁儿，
1: 蘸料是吧？
0: 对，
1: 吃不一样的熟食，只要你搭配了，非常好吃的蘸料。我跟你说，吃什么都香。今天咱这蘸料有讲究啊，一会儿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所以咱们今天秘制卤汤的这个香料包里面，它到底有啥呀？
0: 这个料包啊，特别简单，咱们家里啊都有，香叶、桂皮、白胡椒粒、八角和白芷。
1: 其实这个香包它不是很复杂，里面就五样宝贝，而且日常家里炖肉的话，我们都会有。
0: 烧开了，就可以了。行，咱们。
1: 这个汤烤好了，料包里的味道给煮出来，哎，我们就给它浇到这个肉皮上，以没过肉皮为准。
2: 好香啊！
0: 咱们蒸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肉皮还会往下塌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多放汤。
1: 现在这个肉皮啊，好吃、清凉、有水晶感，我心里有底儿了。但是强筋骨里面还得有加料啊，在您手里了，赵大叔。这个加料到底是啥呢？它呈现出来的状态是那种淡黄色、淡米色的。
3: 我闻闻，一股鲜香的味道，就是很鲜很鲜的一个感觉，有点那个大海的味道。
4: 是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干贝，它也是滋补肾阴的养血填精和胃调中。它在这强筋骨里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那个猪肤呢是柔筋，然后这个干贝呢主要起到是一个壮骨的功效，两个在一起强筋壮骨。其实干贝呀还有另外一个吃法，跟另一个食材放在一起打成粉，能够代替盐。
1: 您炒菜呀，放汤啊，都放一点儿，哎，既能够提鲜，还能够增加这个补肝肾、强筋骨的功效。
2: 所以您看哈，您要是觉得这干贝不错，可是日常呢食用它的机会比较少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张老师带来的秘方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稍后为您解密，
0: 把这个直接撒在上面。
2: 好，
0: 提鲜增香，不光里边有肉皮的这种 Q
2: 弹还会有这个干贝丝的这种绵软，干贝丝放里边把料包也放在里面。
1: 哦，物尽其用，
0: 一起去蒸。好，咱们这个蒸锅，哎，已经开锅了。好，咱们把这个放进去，上气儿呢，咱们蒸一个半小时。最关键就是把它改成小火。如果要开大火呢，汤也会里边会有熟食。
2: 哦，它也会混汤。这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做咱们那个万能的蘸料了？您家里有熟食蘸这准好吃，
0: 准备点蒜蓉，来上一点小米辣，把油烧热。
2: 今天亚麻酸黏黏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
0: 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20%-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油微微有点冒烟的感觉就可以了哈。把这个蒜香味儿给它激发出来，趁着这油温呢，加上点熟芝麻，调点生抽， 再加上一点醋，加上一点白糖，最后呢，我们放点香菜就可以了。
2: 齐了。
0: 咱们这肉皮冻呢，现在是蒸着吧，时间关系，我呢提前呢做好了一份，完全按照今天的这个制作方法来制作的，非常好做。
2: 这透亮透亮的这个水晶感就来了，但今天这个肉皮冻不仅好看，最主要的是可以强筋健骨，就少不了我们今天加入的秘料干贝了。我记得张老师说还有一个小配方，也可以帮大家强筋健骨，而且每天都能食用，这是怎么回事？
5: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今天亚麻酸黏黏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3: 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哎，是什么呢？就您把干贝啊跟芝麻一起炒干以后打成粉，用它来代替盐来用，芝麻补肝肾，柔筋强骨都有，两个在一起强强结合。炒菜的时候放一点我们这个干贝芝麻粉，还能够。
4: 低盐，还能够有一些提鲜的作用。
0: 咱们现在呢，把这肉皮冻呢切成薄片，蘸好料汁就可以上菜了。
4: 好，今天那么好吃的一

0: 款肉皮豆，我们既做的它鲜香十足，又做的它晶莹剔透，有水晶的感觉，加上万能的蘸料，享受美味的同时，这个筋骨也就强健起来了。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白露一过，还在用炖梨来润肺。白露后天气转凉，这时候的干咳多为凉燥束肺，怎么判断呢？咽痒、干咳、少痰、痰黏难出、夜里加重、口干但怕冷，中了三条以上就别再碰梨了。凉燥咳的调理呢，要诀在八个字：散寒解表、润肺降气。那体表的寒气要散，丢失的津液要补，上逆的肺气要降，三管齐下，咳才能断根。我按这个思路啊，配了一道白露凉燥代茶饮：桑叶散表邪，百合养肺阴，桔梗宣肺气，甘草护脾胃。但真正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是这味不太起眼的药材，正面翠绿光滑，背面密布黄色的绒毛，古代医家呢视它为降气之药药。《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它擅长下气，对入秋后反复发作的久咳、干咳，历代医案中屡见其效。这味药材用对了是宝，用错了不仅无效，还可能刺激咽喉，加重咳嗽。到底怎么用呢？搭配哪几味药效果更好？我已经把这一套完整的用法整理成了详细的步骤。那家里有老人、孩子久咳不愈的，长按下方二维码，我把方子啊和注意事项全部发给您，照着做，看看今晚咳声会不会轻一些。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九点半、晚七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那师傅经常说你太笨了，你学不成那个。但他越说这样的，我越想去学。一颗螺丝，你拧一千遍，跟你拧一百遍是两码事儿。难啊，它不好修啊。作为汽修人，一定要做个匠人，修个匠心。
1: 9月16日，为你喝彩，为你讲述匠人易做，匠心难修。薛庆文。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4: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5: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6: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5: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6: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为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是一个明显的晴朗的天气。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傍晚山区是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1摄氏度，但是要特别注意，现在呢能见度有所转差了，一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而且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要适时调整自己的着装。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将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班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大家熟悉的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9月15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活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他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说，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进行互航补偿。
3: 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0: 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里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
4: 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次遭袭城市包括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塔伊夫等。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
5: طائف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واسعة استهدفت المرافق و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العسكرية من حظائر الطائرات الحربية والرادارات والمدرجات ومخازن التذخير وأهدافا أخرى في قاعدة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جوية بخميس مشيط وذلك بعشرات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ات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قوته وتسببت العملية بخسائر كبيرة في القاعدة بفضل الله。
0: 我们再来关注法新社14号的报道，在伊朗被击落的一架美军 F-15E 战机，一名机组成员首次公开露面称，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损坏，他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侥幸生还。
3: 四月初，一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空袭伊朗时，被一枚便携式防

0: 空导弹击落，两名机组成员弹射跳伞逃生。其中一人日前接受采访时回忆道，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侥幸生还并获救。
1: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0: 弹射跳伞逃生后，前舱飞行员数小时后被美军救出，化名布拉沃的后舱武器操作员数十小时后才获救。为了营救布拉沃，美军两次出动人员，期间还不得不炸毁困在沙地里用于营救的飞机和直升机。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较大损失，但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
2: 法新社报道，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仍有两人失踪。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皇家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
2: 路透社14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平均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天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报道说，上周末两天内4艘船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运载能源的船只，10艘货船驶入海峡。不过，上述数字呢，不包括通过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法新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15号警告称，继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后，如果红海南部入口曼德海峡再遭关闭，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4: We already the world is suffering enough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cannot also afford to add the Bab el-Mandeb into that equation.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suffer, and it's going to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that.
3: 卡塔尔外交部指出，卡塔尔正与国际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达成共识，并推进相关对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受阻数月，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沿岸取得军事进展，引发外界对曼德海峡航运安全的担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科比亚科夫接受俄媒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
5: 俄罗斯新闻社15号援引科比亚科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影响当前粮食价格水平，还会拖累后续农业季的粮食产量。据粮农组织分析，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发的连锁冲击或推高粮食价格，使本已深陷长期或严重粮食危机的国家和地区饥饿情况加剧。科比亚科夫说，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从农作物种植周期，化肥供应仅延迟数周，就可能错过最佳施肥时间，令农民不得不减少甚至完全停止使用化肥，最终导致粮食减产。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油气运输要道，也是该地区生产的尿素等化肥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战事僵局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化肥供应链受到冲击。
2: 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报告警告，如果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
3: 这份

最新年度报告题为处于关键时刻的世界贸易体制，梳理了多边贸易体制数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施泰格指出，全

0: 约72%的货物贸易仍在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框架下进行，而由世贸组织主导的贸易合作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还帮助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伊维拉强调，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仍比单边行动更有利。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4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加繁荣。
2: 卡尼说，即便在那些尚未批准的欧盟国家中，这一协定实际已执行，如果这些国家予以批准，加欧联系能进一步深化。他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加拿大与欧盟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农民。报道称，除自贸协定外，加拿大与欧盟已同意就安全、监管、关键原材料等领域协议的签订开展工作。随着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正尝试摆脱对美依赖，其中包括加强与欧盟方面的联系。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号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时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进程复杂化。
0: 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13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要实现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阿联酋提出可为谈判提供场地，俄方希望相关调解取得积极成果。
3: 今年7月，美国政府公布新规，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新规原定于9月15号生效，然而就在14号，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这项新规按期生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尚未回应这一裁决。
4: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塞勒14号批准原告有关推迟新规生效日期的请求，驳回原告提出的撤销新规等其他请求，但允许原告今后再次提出。塞勒在裁决中称，这项新规可能对美国经济和高等教育体系造成灾难性损害。塞勒同时驳回了美国政府提出的实施新规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说法。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公布新规，规定持 F 签证的国际学生和持 G 签证的交流访问者，在美国逗留期限与其特定课程和项目期限相同，最长不得超过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的人，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正式提出申请。申请人需接受生物识别信息审核、背景调查和欺诈筛查。持 I 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也被收紧。持此类签证的绝大多数人在美逗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天，但可申请延长。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和移民校长联盟、美国教师联合会等组织8月18号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
3: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威尔士首府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
4: 当天，苏格兰民族党领导人、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

0: 尼尔以各自政党代表的身份举行会晤，围绕经济、能源、国际合作以及自觉原则等议题展开讨论。此次会晤受到英国舆论高度关注。据报道，会后三方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中写道：“相信宪政变革即将到来，呼吁英国政府做好准备。各方承诺加强政党间合作，共同发掘通过协作能够产生切实影响的务实领域。”法新社报道指出，签署文件的三大政党都希望脱离英国，但对于脱离的方式与时间节点，各方立场存在分歧。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个地区都由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有媒体认为，这意味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据路透社14号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
0: 武契奇近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他将于9月27号晚向公众发表讲话，感谢民众给予的支持。辞去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开展竞选活动，走访塞尔维亚各地与民众交流。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当地时间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同一天，西班牙政府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
2: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内政部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内安全仍面临重大风险，同时存在可能的恐怖分子渗透威胁。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实施边境检查措施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决定将与意大利的边境管控维持至10月8号。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和西班牙上月开始互相实施边境管控，8月31号，两国首次将相关措施延长15天。
1: 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宣布，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
0: 据报道，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媒体此前分析称，预计将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1: 高市早苗将迎来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还计划首次吸纳维新会成员入阁。为何他要选择在此时进行人事调整？极右翼的政党成员首次入阁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坛右倾化进一步加速？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3: 高市早苗近期准备改组政府呢，我认为有以下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执政1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自从2025年10月上台以来呢，高市执政近一年，按照自民党的政治惯例呢，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我们要看到呢，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的主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那么还有一点呢，此次改组政府重点是这个日本维新会进入内阁，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

0: 益，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昨天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会见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请介绍一下这次会见的意义及具体内容。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济礁主币礁是非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低潮高地，菲方对其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随后又改称，主币礁是中业岛领海范围内的低潮高地，菲方对其拥有主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包括美济礁、主币礁、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
2: 有记者提问，昨天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展现出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方期待同各国维护以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法，遵循基于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空这一重要原则，坚定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2: 有记者提问，美国太空军称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北京台报道。
1: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天阳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状况一般。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看上去非常的朦胧，那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更差的。那从最新的监测资料来看，目前城区东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的低洼地带能见度是在1到3公里，局地能见度不到500米。那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而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会逐 渐的转好。

0: 今天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傍晚在山区有小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到了夜间，北京上空将转受偏南气流影响，云量逐渐的增多，预计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那这里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偏凉，出行请注意添衣。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比较强烈，还需注意防晒和补水。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中午喝了几口白酒，晚上骑摩托车出门，觉得早没事了。结果一吹气，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21毫克，刚刚越过酒驾的红线。这告诉我们，隔顿酒也是酒，别拿感觉赌安全。
1: 就多一毫克是吗？
2: 那
3: 两毫克
2: 就是严格，知道吗？
1: 哎呦，
2: 别有。不多少他都叫酒后驾驶，对。
4: 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刚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1毫克。道交法规定，酒精数值达到或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酒驾违法。这名驾驶人恰好刚刚越过酒驾处罚标准。
2: 你是中午什么时候喝的？
1: 中午11点多吧。
2: 11点多，喝到几点？
1: 就喝到差不多十点多，我就自己跟朋友这俩人喝点劲酒。今天下午就在我家里待着，然后晚上我找朋友玩儿，他说有事也没出来，我就回来了。
3: 啊，就是喝完酒后来没动车，然后刚才晚上第二天开车回来，
1: 就现在，
2: 叫什么？
1: 这事忘了都，真忘了，不然我见着这儿我都那啥，我都没感觉。
4: 摩托车驾驶人坦言，自己当天中午喝了酒，休息了一下午，晚上出行时已经忘记自己喝过酒，自我感觉也没有受到酒精影响，于是就骑摩托车上路了。没想到半路被民警查获。
3: 你哪年考的本？
1: 我就今年考的本。
3: 今年考的本，
1: 我是增驾。
3: 那个有 C1 的准驾车型是吗？
1: 对，我是增驾嘛，
3: 就相当于您考过至少2次那个科目一，对吧？
1: 对。
3: 你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这事儿，
1: 是我
3: 您应该知道，对吧？
1: 是大哥，我给忘了，我中午就喝了一点儿
3: 啊，中午
1: 然后我就给忘了事儿了。我
3: 刚才听您说中午12点是吗？
1: 对。
3: 现在是晚上的不到11点，相当于11个小时。
1: 嗯。
3: 但是呢，饮酒后啊，甭管说咱饮什么酒，至少24小时之后才动车是最保险的。
1: 哦，
3: 说白了就是咱这个饮酒后啊，驾驶机动车这个行为不光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将对您的机动车驾驶证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1500，同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呢，您的这个驾驶摩托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对您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驾驶人的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会造成咱这个事故结果的扩大。以后还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吗？
1: 再也不会了吧。
3: 而且我提前告知您一下，如果说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完了以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需要行政拘留的。
1: 行，我明白了，大哥。
4: 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是否构成酒驾不以饮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因此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不能仅凭个人感觉盲目驾车上路。
3: 现在你驾驶证现在暂扣了，扣留你的驾驶证了，你现在不能开车了。
1: 那是，
3: 你可以叫一代驾，或者叫朋友。
1: 哎，我叫朋友。是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开车呢？你说，
3: 15天之内上罗锅桥交警队接着处理，处理完了以后，然后以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时间往后推6个月。
4: 当晚，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对隔顿酒缺乏足够警惕，最终为自己的粗心侥幸承担代价。希望这起教训能给驾驶人敲响警钟，一旦喝酒就远离驾车，牢牢绷紧安全弦。北京台报道。
0: 客车拆了座，塞满货，连车窗都快挡上了，这到底是拉人还是拉货呀？南二环辅路上，民警拦下2辆违规载货的客车。
5: 客车拉货不能超过车窗以上高度，您看您这说的伸到驾驶室去了都，是不是都放您脑袋上了？
6: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
5: 咱这拉的是什么东西啊？
7: 展板。
5: 展板啊，您把这后备箱拿。

0: 打开一下啊。还要跟您说一下啊，您看咱这性质啊，咱是微型轿车，咱是属于是载客性质，不是说咱们拉货的啊，这不安全啊，咱不能这么拉啊。咱包括咱这个后排，你把这个咱掀起来一下啊。咱这车座怎么给放底下了都？您这东西不能这么拉啊，您这太不安全了。
1: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客车被拦了下来。司机倒是清楚自己开的是客车，可车厢里的货照样堆得满满当当。
0: 知道咱们这车辆属性是什么吗，先生？啊，咱这客车对吧？客车咱拉这么多货，您这您看这管也在这放着，咱板也在这放着，您看这一个捆绑固定都没有，您这一刹车，您坐前面不害怕呀？坐在哪儿呢？拆了，什么属性的车咱用作什么用途？客车咱就是拉客，咱们这个车辆六人的座，咱不能拆除它。您到时候又把这个车座咱安装回去，恢复咱车辆原貌，好吧？
1: 两名客车驾驶人两项一样的违法行为，第一项违反规定载货，要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第二项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要接受罚款200元的处罚，合并执行共计罚款300元。客车拆了座拉货，装的是风险，什么属性的车干什么活，别为了省一步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2: 最近，一名外籍乘客乘坐公交车期间不慎将背包遗落，情急之下呢，向公交系统发起了求助。虽然语言不通，但是顺义南法信骏马客车客运公司的公交司机和车队通力配合，很快帮他把包找了回来。
1: 8月29日17:48，顺时路驾驶员刘秀全驾车从 T3 航站楼发车。这名外籍乘客带着背包、行李箱乘车，在一经路站，乘客匆忙下车，只拿走行李箱，黑色背包落在了座位上。下车之后，他才发现背包不见了。正好一辆顺七路公交进站，他赶紧上车找司机郝丽妍求助。语言不通，他就拿出手机翻译软件展示求助内容。
3: 我可以。
1: 郝丽妍马上把车队安全员吴志林的联系方式给到他。很快，吴志林接到了乘客的电话。
4: 他打电话吧，他说的是英文，但是在他里头，他简单能说出一个帮助这样人，我就引导他，我得找一个热心的市民，完了呢，用软件的形式帮他打一个电话。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这个工作群，因为他刚从这个 T3 出来，我就引导他呢回 T3 等候。
1: 另一边，顺时路车开到终点站花里坎地铁站，刘秀全例行检查车厢，一眼看到座椅上的黑色背包，刚准备上报，就看到安全员在工作群发布的寻物通知，他立刻在群里反馈，
5: 包就在这个这掐着呢，在这搁着呢，别替他挺着急的，我说别耽误人家行程啊。
1: 刘秀全把背包妥善收好，跑完运营班次后立即赶回 T3 航站楼等候在此的外籍乘客，一眼认出自己的背包，顺利完成认领。从丢包到拿回背包只间隔了一个半小时，失主连连向司机道谢，还竖起大拇指为公交工作人员高效贴心的服务点赞。北京台报道。
2: 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被民警拦下来了，车辆合格证、车架号都证实这辆车的机动车身份，而驾驶人呢只有 C1 驾照，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资格，面临多项处罚。
6: 您看啊，咱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这是电动两轮摩托车，注册类型是普通二轮摩托车，这是属于机动车，摩托车。需要摩托车驾照的才能骑，好吧？而且后边的车牌子应该是上机动车号牌，不应该是电动车号牌。
7: 那我不清楚啊。
1: 下午5:30，民警在华东桥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两轮摩托车，车号牌的登记车辆与这辆电动摩托车外观和品牌完全不符。除了车辆合格证书，车架号也证实了这辆车的机动车身份。
8: 不是9号吗？
6: 这不一样。
8: 这是什么牌啊？
6: 车头不一样。这是欧贝，车架号。字母开头的是电动摩托车，数字开头的是电动自行车。
1: 经过民警讲解，驾驶人才意识到自己驾驶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但他却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照。
6: 买车的时候怎么讲的？
7: 这不是带行李吗？然后借的人家电动
6: 车，借的人家电动车，就光知道是电动车。但是没发现他这车的整个的准备质量，还有这个车的时速，都比其他的普通的这种电动车要大很多吗？电动两轮摩托车，看见没？这上面有。
8: 普通两轮摩托车车型。

0: 而且还不是轻便两个人。说白了 F 本还不行，需要驾驶这 E 本或者是 D 本才能驾驶这个车型，现在知道了吧？
1: 现在知道了。
2: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0: 刚才查了一下您的检测车型是 C1 本啊，您首先构成这个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啊，这个呢将对您处以5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呢，我们刚才核了一下啊，就是您这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车牌啊，跟咱这车不一致啊。后期呢，我们将对这个非机动车号牌，然后去做车型鉴定。如果说这个车牌是伪造的，然后将对您处以1000元罚款。同时呢，咱这个车是摩托车，两轮摩托车，您需要悬挂咱的这个摩托车号牌，未悬挂摩托车号牌上路行驶，按照道交法的第90条，然后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3: 再说一件奇怪的事啊，前不久货拉拉司机张师傅接到一笔跨省的送货订单，一个轻飘飘的小包裹，客户呢却给出了1000元高额运费，寄件人含糊其辞，下单人事后呢是直接失联，反常举动让司机心生疑虑，这包裹里到底是什么呢？
4: 事发当天，货拉拉司机张自立在平台上接了一单货物，需要从无锡运往武汉，订单显示运费1000多元，加上与客户沟通的高速费，总计将近1500元。取货时，寄件女子只交给他一个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的小纸盒，重量不足1斤。因为运费没付，张自立给平台上下单人打电话，一开始打不通，后来打通了，对方又直接关机。
5: 就主要是现在下单的那个人，因为你们后台你们也能够看得到，就是他下单发货收货全是他一个人，然后他现在他电话都关机了，然后我都打不通了，所以说我没办法了，要么就是说我拿在派出所这边让他们看看，如果是说不是违禁品的情况下，然后到时候看这个怎么弄，然后他这个钱他也没给我，如果是说是违禁品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运输的。然后
4: 察觉异常后，张自立放弃送货行程，第一时间将可疑包裹送至西东新城警务工作站。
6: 他自己本身就很怀疑为什么不走快递，因为货拉拉的话跟快递比起来就很贵，那么他就而且他也问了一下那个收货的寄件的人，对方寄件的人就是说敷衍了他一下，说是这个是一个失误。
4: 民警听完张师傅的讲述也觉得疑点重重，当场决定开箱验视，
6: 发现里面一共有3件金器，2个镯子和一个项链，总重呢差不多是80克左右啊，差不多有10万块钱左右来要。
4: 经验告诉民警，这极有可能是一场电信诈骗，诈骗分子往往以投资理财、刷单返利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再通过货拉拉、网约车等方式秘密运往指定地点，以此躲避公安机关的资金拦截。
6: 那个货拉拉司机呢就答复他现在人在派出所里面，那他马上接到电话就马上挂掉了啊，比较可疑。那第二次就打电话了以后问说那个他安排他的亲戚他哥哥到我们派出所来取，那我们也在派出所里面等了他很久，还是这个没有过来。那第三个电话就打过来，因为我们想得到他的那个电话，听到说个人电话又比较警惕，又挂掉了。
4: 就在警方核查可疑包裹期间，安镇派出所接到了一则反诈预警，立即上门劝阻，发现受害人银行卡内已取现11万余元，正按照骗子的指示准备下一步操作。经核实，受害人竟然就是寄送黄金的发货人。
7: 因为说你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所以说看他的高利额，然后就心动贪心了。
4: 在民警的耐心讲解下，眼前的女子终于意识到自己一步步掉进了诈骗陷阱。9万元的黄金饰品被拦在了货运途中，11万元的现金被拦在了寄送之前。警方提醒，网络投资理财切勿轻信高收益零风险话术，凡是承诺稳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均是诈骗陷阱，遇到可疑转账交付行为务必及时向警方求助。
8: 近日，无锡一名女子落入诈

0: 诈骗圈套，将660多克黄金交给了一个陌生人。警方接到预警后，迅速展开追金行动，最终在800公里外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将涉案嫌疑人抓获，黄金全部追回。这起案件要从一次反诈劝阻说起。
1: 事发当天，梁溪公安分局崇安寺派出所接到一条涉诈预警指令，在市中心某写字楼工作的女子阿杰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指令后，崇安寺派出所联合梁溪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立即找到阿杰，开展反诈劝阻。
2: 这个女的呢，一开始很不配合，坚持说自己没有被骗。
1: 阿杰向民警解释，女儿近期将成婚，自己与前夫商议后特意购置了大量黄金作为嫁妆，存放在家中的收纳盒内，不存在任何风险。但民警发现她口中的前夫其实是今年6月中旬刚添加的微信好友。为了进一步核实，民警带她回家查看，
2: 说那个投资的黄金呢放在自己家里面，然后民警带着她到家里面去核实，发现家里面并没有这个黄金，更加坚定了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心确信，确定他这个是被骗。
1: 阿杰这才坦诚，自己近期参与了一个网络投资理财项目，已于当天中午将660多克黄金全部交付给了上门取金的男子。
2: 商场的那个办公室里面交付给了陈对商，陈对商把这个黄金直接带走了。
1: 掌握线索后，警方一方面结合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例对阿杰进行深度劝醒，另一方面抽调警力展开调查。民警很快确定取金男子已携带黄金驾车逃离，并立即展开追捕。那么阿杰为何会轻易将这么多黄金交给一个陌生人？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骗局呢？
0: 刚才我们说到，阿杰将660多克黄金交给了上门取金的陌生人，警方迅速展开追捕，最终在800公里之外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将嫌疑车辆拦截。
2: 当天晚上，10点多钟，和濮阳市台前县高速大队在收费站将这个嫌疑车辆拦截，并将嫌疑人控制。打开车辆之后，我们发现车里面661克黄金。全部在案，帮被害人全量完损。
3: 熄火，熄火。
4: 咋来？
5: 公安局的。
3: 直接说什么东西？
6: 就是这个黄金吧。
3: 黄金
5: 多少？
6: 600多吧。
1: 经阿杰辨认，被查获的黄金正是他当天交付出去的。那么，他为何会贸然将黄金交给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事情要从今年6月中旬说起。阿杰原本就喜欢理财，因之前投资的平台暴雷损失惨重，在一个受损人群里结识了自称陈月的男子，两人同病相怜，很快就熟络起来。陈月取得了阿杰的信任后，向他推荐了一个所谓的黄金投资平台，称只需要将黄金交给平台承兑商账户即可充值等额度参与投资获利，
2: 把他诱骗到了新一轮的一个诈骗那个平台里面，然后让他进行那个黄金的这个投资理财，然后被害人相信这个陈月说的话之后，一步步陷入这个所谓的投资深渊里面。
1: 阿杰因无闲置资金，但在陈月的怂恿下，他通过网贷借钱购买黄金，连同自己的首饰凑够660多克，全部交给了所谓的承兑商。经查，取金男子并非平台人员，而是专门帮诈骗分子取赃款的取手。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把前面的投资亏损弥补，他所以相信了后面的这个投资产品，后面黄金投资的钱都是通过路网贷，还有那个什么美团借贷啊、支付宝借呗啊等等这些网上投资的这个平台借的钱。
1: 警方提醒，投资理财请务必选择合法正规的平台和机构，不要轻信网友所说的稳赚不赔、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等话术。凡是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私下转账至个人账户，或线下交付黄金、购物卡等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
0: 近日，在淄博市沂源县人民医院一电梯之内，一名老人突然是晕厥倒地不起。危急关头，怀孕7个月的护士与值班医生们接力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暖心救援。
1: 监控画面显示，9月4号上午10点51分，一名老年女性患者在乘电梯的过程中突然抽搐扭动，随即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大约五秒。

0: 后，电梯停在了十楼。
1: 一打开电梯门，就看见一位大娘脸朝下，头朝电梯门，倒在了电梯的地面上。当时叫她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
0: 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生命危险，苗宝婷一路小跑返回病房叫人。
1: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得抓紧救人，一刻也不能容缓，因为电梯离我们科室是最近的，所以呼救是最快的救援方式。
0: 苗宝婷一路小跑返回病房叫人，听到呼救，当天值班的二病区主治医师耿桂娟及医护人员立马赶了过来，小心翼翼地翻转老人身体，迅速查看老人身体的情况。
2: 当时老人面色苍白，呼叫没有反应，触摸了老人的颈动脉没有搏动，考虑心源性骤停，在电梯内对老人进行了心肺复苏，同时紧急联系神经内科、急诊科等多科室协助抢救。
0: 经过将近两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逐渐恢复了生命体征。耿桂娟与在场的医护人员合力将老人安全转移出了电梯。
2: 这个时候老人逐渐恢复了意识，可以简单回复外化，瞳孔恢复正常，手脚也出现了自主反应。
0: 随后老人被送往急诊科接受全面检查和后续对症治疗。目前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康复出院，平安回家。
3: 近日，一名12岁少女因胸腔长出一颗直径约10厘米的巨大的畸胎瘤，生命面临威胁。面对这一危重病例，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二科手术团队携手多学科专家，为患者制定了周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最终成功为患者摘除了肿瘤，解除生命危机。
4: 12岁的小新在体检时发现了胸腔的这颗肿瘤，为了寻求更好救治机会，父母带他来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
5: CT 就发现它是位于，左前上纵隔的一个很大一个肿瘤，这个肿瘤，吃住了周围的肺、血管、胸腺，跟周围的这些神经啊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在当地医院看完以后的话呢，就把它原来它刚好是1年半以前因为感冒做过一个 CT， 一年半以前的那个 CT 调出来看的话呢，没有任何的迹象有这么一个肿瘤，也就是说这个肿瘤就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给长大了。
4: 这颗肿瘤位置深，体积大，生长迅速，同时紧邻大血管以及心脏、肺等重要脏器，手术面临极大的考验。为了降低手术风险，提高小心预后，入院后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集结胸外二科、儿科、麻醉科、肿瘤科等专家团队术前评估，制定周密的治疗方案，同时还针对术中可能出现的大出血、心脏骤停等突发状况，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
5: 术前的话呢，我们也在考虑这个切口的问题，因为按这种复杂那么大的一个瘤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切口是损伤是要非常大的，是几乎要把整个上半个胸腔给掀开了才能给它做。当时考虑到孩子才12岁，又是个女孩子，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选择这么大一个切口，对未来孩子的这个未来会非常的不利。鉴于如此的话呢，基于我们多年的临床的一些经验和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实力，我们充分的做了这个准备工作，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先用侧切口的方式，胸腔镜辅助下面侧切口的方式先进去去做。
4: 术中手术团队精细操作，逐步分离肿瘤与周围组织，在麻醉团队的全程护航下，医生最终成功将肿瘤完整切除。手术用时约3小时，术中出血仅70多毫升。
5: 当这个把这个消息告诉患儿家父亲的时候，他真的非常激动，我们也很激动的，能够救助了这个孩子，所以也证明了我们医院、我们团队整体在这一块复杂疑难手术方面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实力。
4: 目前小新恢复良好，心肺功能逐步改善，即将康复出院。
6: 一通救援电话，一呼百应，看民间救援队如何把分外事做成分内事。
7: 从高处跳下去，我也不想死，我就是想有人跟我说话。
8: 我们5个人，4个女的，1个男的，但是这边都是悬崖。
6: 13年坚守，初心不改，看他们如何在险境中守护生命。
9: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能到。
10: 没事。

0: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晚8:10邀您收看不得不做的分内事。
1: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昨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到兰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至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而运河本身将于今天正式通航。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设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克服65米水位落差，其中马道枢纽创下水位落差最大、规模最大的两项内河省水船闸世界纪录。对西南地区的货主而言，数字更加直观。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省区市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至30%。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上游玉江段为 B 级航区，此次公布的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两者实现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相当，符合内河 A 级标准的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后，可合法直航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1: 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而在三个省水池当中呢，有两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也就是说下方结构需要承载上万吨的水压。那工程师呢，巧妙在省水池的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就像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那这片特殊的森林藏着怎样的工程奥秘呢？
2: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林立的柱子就是托举着万吨水压的脊梁。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分工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拖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高位水池9米深的水荷载。而这个叫消波柱，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消减水流浪高和流速，减少浪涌对结构的破坏。柱子的尺寸、分量、分毫都不能差。多一根就挤占蓄水空间，降低节水效率；少一根就撑不住万吨水压。这套精密的设计源自工程师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3: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闭幕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2: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3: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2: 这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有6层楼高。
3: 这个这一次上来，可能就要将近30米。
4: 哦，
3: 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是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
2: 如今，起石枢纽已经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 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它们就像这条

0: 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1: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那这条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出发通江达海的世纪运河，也将与横州市的又一个重要内河港口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紧密相连。这个当地群众口中的六井港，从一个普通内河码头一跃成为西南货物江海联运的关键枢纽。运河奔涌会给这个老渡口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最近记者走进六井镇进行实地探访。
0: 就在几天前，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首靠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驶向越南勤居港。这趟东盟水运新航程打通了西江通江达海通道，依托平陆运河建设，六井港全面提质升级，优化泊位，更新智能装卸设备，完善口岸功能及铁路进港配套，广西千年单向水系格局迎来重塑。港区打通南向入海通道，从内河末梢蝶变为双向通江达海的江海联运枢纽。
2: 平陆运河通航后，作为平陆运河建设第一纯运港，六井港实现了江海其他船舶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西南货物出海航程。
0: 如今港区通航能力提升至5000吨级，可通航国际船舶，开展跨境货运，货物吞吐量持续增长，枢纽辐射能力不断增强。
3: 现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已经具备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江海航线接驳、船链条服务能力，打破西江上游通江不达海的瓶颈。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码头作业流程，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0: 作为平陆运河江侧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实现了江海直达船舶的无缝对接，大幅缩短了西南货物的出海航程，为临港企业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物流方案，成为连接中国腹地与东盟市场的关键物流枢纽。
1: 平陆运河将彻底打通南宁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大幅提升南宁水运能级，带动区域物流和产业发展。而通航前呢，南宁市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完成船舶运力储备、港口提质改造、多式联运配套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平稳投运。
0: 目前南宁船舶运力储备已基本到位，两艘 A 级航区示范江船已建成待命，两艘江海直达试验性海船正在加速建造，预计10月开展试航。16艘新能源船舶同步推进建造。现在，南宁市已有82艘船舶完成 A 级航区资质申请，可充分满足通航后的运输需求。
4: 要确保通航之后船舶招之即来，来之能运。下步我们要研发技能兼容，匹配平陆运河和北部湾沿海的气候、水文等工况条件又经济、环保、安全的江海直达特定航线专有船型，不断探索提高江海联运的性价比和转运效率。
0: 货物从海港经运河运抵六井作业区后，无需上岸，即可直接换装至内河船，发往百色等上游地区。
5: 新增2台装卸设备，可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或6800吨 A 级航区货船与2000吨级内河船舶之间的水水中转、直接过泊作业需求。
0: 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将彻底改变货物出海绕行广州的运输模式。5000吨级海轮可直达北部湾，内河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物流时间和运输成本明显下降。
6: 比如说运输成本，我们一个柜能省1200到1500块钱，那我们一个月300个柜的话，那就是40万左右的人民币。
7: 现在我们正把公铁水空4张网拧成一股绳，疏港公路直达园区，铁路专用线打通港口最后一公里，水运口岸实现通关提速，东盟航空货运航线越织越密，真正做到货不绕路、船不压港、车不等货，让西南的货物从南宁出发，一路畅通，奔向深蓝。
0: 下一步，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江海联运体系，依托平陆运河畅通出海大通道，对接全市先进制造业布局，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持续释放运河经济带动效应。